0: 好，我马上报告将军。是六国饭店那边打来的，裘三奇拦着王怀信不让他走，王怀信气得浑身发抖，几次差点昏过去，两边发生了冲突。裘三奇说他不担任何责任，没有您的签字他是绝对不会放人的。
1: 这个王怀庆有心脏病，如果出了事儿，那可不得了。
0: 他发病的时候我让送医院，可是他不干，他说死也要死在家里面。后来我派了一名医生去，医生检查以后发现很严重，我担心他死在这里影响不好，就让他赶紧走，可是没想到。
2: 走到六国饭店看看。
0: 是。
3: 干什么拦着我们呀？你看这人都不行了，出了事儿你们负得了责吗？快放我们走啊！快点放我们走，这人都不行了。人都不行，快放我们走吧！啊！
1: 将军，这样不行，这样影响到其他人了。
0: 裘三奇这是存心捣乱，他想干什么？
2: 为什么不放行？
4: 这个事儿得为我们团做。
2: 嗯。

0: 喂，周三吉，
1: 报告将军，
0: 为什么不放他走？
1: 爷没不放他呀，是您不让放他走的。
2: 你，哎呦，礼貌。
1: 哎，将军，您不是下令了吗？他们要是有什么意外，这不都是我们的责任吗？您说，他这生命走了，算不算意外？回头赖在我头上，我可担待不起。
2: 什么？你这是什么态度？有你这样跟将军说话的吗？
1: 哎，爷就这德行了。就算我本主宋军长来了，我也这样，怎么着吧？
3: 行了，行了，
0: 你，
1: 啊，
0: 先放他走。今天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不用你负责任。
1: 老婆，
4: 走。
1: 将军已经说了，
5: 邱三奇喊的话实际是喊给楼上观望的人听的。
4: 明白，放下，放下。嘿，
0: 你现在跟我去大厅讲话。
1: 哎，是。
0: 你刚才在外面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刚才在外边说了好多话呢，您说的哪句啊？
0: 不要跟我装傻。你说宋哲元是你的本主，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吗？
1: 将军，老子真是太冤枉了。您让老子派兵警戒着，老子警戒了。您刚才让老子把人放走，老子也放人了。您让我写声明，我是熬了一夜才把声明写出来。听说那声明您还挺满意的，也发表了。
0: 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不用管了。
1: 怎么和老子没关系了？这声明是我写的，那到时候有人问起来，我怎么回答人家啊？
0: 你的声明不发了，不要这么瞪着我。我提的第三个条件可以不算了。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是。
0: 还有我怎么跟你解释啊？啊，龙飞是复兴社派在王先生身边的卧底，是反日分子，把你的声明撤下来，就是这个原因。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得，老子那声明也白写了。
0: 第三个条件可以算了，但是前两个条件不能算。你还有一天时间。我等你把那个神秘杀手捉拿归案，如果你办不到，

0: 团座，刚才大厅里土肥原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龙飞是个反日分子，我之前那篇声明啊作废了。
0: 啊，
2: 诺儿都听见了，楼上的人都站楼道里，估计也都听见了。
1: 听见什么了？
2: 就你刚才扯着嗓子喊那些啊。
1: 哦，
0: 我就知道刚才你那么大声不是冲我喊的，是冲他们喊的。
1: 哼，楼上那帮老头啊，看见宪兵在外头又不知道什么情况，你给他十个胆他也不敢走啊。爷刚才这么一喊啊，不是告诉他们你们就大胆的往外走，我绝不拦着。
0: 光告诉他们也不行啊，这得给他们个由头。
1: 嗯，
2: 这还不好办，我给他们饭菜里放点泻药，让他们集体拉肚子。
1: 亏你想得出来，土肥原又不是傻子，他还猜不出来是咱们动的手脚啊。
2: 哎呀，那哎，我找些妓女来给他们来一出仙人跳，我不信他们不蹦的。
1: 你也不仔细看看，都一帮老头了，看见女的不跟看见木头似的。这招不管用，不灵。
0: 那怎么办啊？
1: 依我看啊，这帮人真心想投靠日本人的没几个。鸡仔，
2: 嗯，
1: 听说你以前当过小偷啊？
2: 就这都老黄历的事了，我那时候没饭吃，在前门大栅栏那儿，我后来我早就……
1: 行，老子不要细节，这也是一门手艺，只要你活还在就行。把这上面的人都给我记清楚了，一会儿挨个每个人兜里都给我悄悄塞一张啊。
2: 团座，我
1: 赶紧收起来。现在啊，那帮人的心态就好比是看见一个美女，想上又不敢上，那怎么办呢？你就得踹他一脚，他就上了。这个字儿，现在就是那一脚。他们一说到这个字儿，肯定全都得离开。他们一走啊，这会不就开不成了吗？是不是？
0: 团座啊，高，
3: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4: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3: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4: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

0: 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哎、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

0: 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

0: 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哎、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

0: 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4: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8万到20万。
5: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那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3: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6: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7: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你们是自始至终一直在跟着他吗？
1: 是，将军。直到您离开六国饭店，我们一直跟在他身边，没发现任何异常。
0: 搜查马汉山的窝点也没有异常。
2: 那时我也在，他办事很认真，一丝不苟。
0: 可是这之后他曾经离开过一伙，你们不知道吧？可见你们还是有疏漏，万一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不就被蒙骗了吗？
3: 对不起，将军，但是确实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
0: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0: 从六国饭店回来，将军就一直愁眉不展。您还是不放心邱三奇吗？
1: 我一直在怀疑邱三奇捣什么鬼，可就是抓不到什么。
0: 他不过是条小泥鳅，掀不起大浪来，将军就不用为他烦心了。
1: 大风大浪我反而不怕，就怕这条阴沟，阴沟里面也能翻船呐。
2: 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多少事情在等着你，你倒好，下午回来晚上又去喝酒。
2: 哎呀，不是，是那怡红院的宝钗啊，她今天从良，你说这妹妹好不容易跳出了火海，也抹不开这面子吧，不去不行啊。
3: 又是妓院，北平你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吗？
2: 不是我，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有人今天下午看见你去清华了，你去那儿干嘛去了？
3: 我认识几个学生，有理想有志气。
2: 嗯，
3: 哎，我可以介绍你跟他们交朋友。
2: 别了，爷就怕别人跟我谈理想，太没劲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否则活着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2: 嗯，谁说爷没理想？爷当然有理想了。哎，我的理想啊，就是女人。你想啊，在那百花丛中，我来一个花大王，哎，多美呀、啊！
3: 恬不知耻，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2: 瞧瞧，不禁逗了吧？哎，要不你从了我，我就不当那花大王了，我专门给你当花奴。
3: 我从你
2: 啊？
3: 那我算是你第几千几百号的女人呢？
2: 绝对天子第一号。
3: 我不信，你以前搞过那么多女人都是假的喽？
2: 我是说呀，我以前搞的那些女人，她
4: 何多
2: 哟，老庞，
4: 我刚从六国饭店回来
2: 啊，
4: 那儿的人基本都走光了。
2: 怎么回事啊？
4: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不过有的说自己得病了，有的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按你的吩咐，兄弟们全部放行，一个没烂。
2: 哎呀，土肥圆这下啊，是有的受了。
4: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回去。
2: 不不不，我，
5: 将军，将。
1: 哦，
5: 哎，将军，
1: 这是什么？
5: 这是告假单。您看啊，柴将军说他肝病发作，刘督军肺部感染，啊、哦，还有这几位啊，都说身体不好。这位呢，说是家中老母病危，这个是儿子有恙，姨太太生孩子。总之，这些人把这些高价单往我这一放，全走了。
1: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们？
5: 这些人啊，除了是大臣就是将军，都是有身份的人，门口的特务不敢。
1: 那不是还有宪兵吗？他们不管吗？
5: 您看，您下午去了一趟六国饭店，放走了王怀庆，邱三奇当时就放下话了，说以后这种事儿，宪兵谁也不许拦。您开了先河，他们就跟着效仿了。
0: 不放了他，

0: 万一死在北平，不就砸在我们手上了吗？
1: 是啊，你说的对。可是将军啊，您想过没有，这些人本来就是勉强来参会的，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他们肯定一哄而散。加上秋三旗的宪兵不管，那就像是开了闸的水一样拦不住。

0: 走了，宫本君，你陪王先生回饭店，把那些人的住房搜一遍，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
1: 是。
0: 宋世军，你去查一下邱三奇和王怀庆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2: 应该没有关系吧，下午王怀庆要走是邱三奇阻拦的他，
0: 所以我心里别扭啊。我能感觉到邱三奇是在耍什么诈，如果这次会议开不成，那他的第二个条件就不存在了，第二第三个条件都没了，那受益人是谁？不就是他吗？
2: 看来我们搞不好还真有可能阴沟翻船。
3: 西，
4: 二位妈好啊。
5: 少爷，我来了。啊，
4: 哟，怎么了这是？让谁给打的？
3: 哼，那还不是因为在医院里，小貂蝉。
6: 哟，姐姐，我们是大帅的太太，谁敢动咱们呀？是吧？
4: 那倒也是。老爷子呢？睡了吗？
3: 在房间里，正跟雨嫣说话呢。
4: 那我上去看看。您二位接着玩。
5: 哟，头疼，不玩。

0: 嗯，爹呢？
1: 嘘，轻点，爹睡着了。
0: 哦，
1: 你怎么这时候才来啊？
0: 哎呀，我这两天在外边事儿太多了，忙得我晕头转向的。爹的身体怎么样了？
1: 好很多了，都能动了，就是话还说不太清楚。
0: 嗯，
1: 哥，你都在忙什么呢？
0: 还不是六国饭店那会的事儿吗？这小日本把他当个神仙会似的，不过神仙都跑了，会也就黄了。
1: 该，上午怀庆叔来时，我就劝他不能参加这个会。
0: 王怀庆来过咱们家？
1: 嗯，他来看爹，说自己苦闷，爹就让我请他吃梨和桃，还非得给人家挑了个病桃。怀庆叔一见，鞠了个躬就走了。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傻丫头，这桃和梨不就是桃梨的意思吗？病桃不就是病桃吗？都是谐音。等爹醒了，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1: 哥，怎么了？
0: 没事。妹子，我先回团部了，爹的事儿你就多费心。
1: 我去送你。
0: 记住了，以后不管谁问起来，都不要提王怀庆来过咱们家，懂吗？
1: 怎么了，哥？
0: 没事儿。总之，你就是跟谁也别说，尤其是桃和梨那事儿。王怀庆称病回天津，那个会就是他搅黄的，是老爷子提醒的他。如果日本人追下来，很有可能就会追到老爷子身上，不过这事儿恐怕已经泄露出去了，所以现在只有一招，打死也不认。
1: 我明白了，打死也不认。
2: 将军，我刚刚得到内线消息，王怀庆今天去过邱福林家，邱福林不能说话，请他吃梨和桃，他回来以后就病了，就发生了下午那一幕。
3: 我说嘛，这件事背后肯定有人策划，而他邱三奇也脱不了干系。

0: 可我们的内线说，邱三奇事先并不知道，是从他妹妹嘴里得知的。
1: 只要是邱家的事，就和他有关系。
2: 将军，从饭店房间里搜到了这个，
0: 是那个神秘人，是他把这帮人吓跑了。
1: 这件事实更清楚了，谁破坏了这次会议，谁杀了龙飞，谁制造了这一系列血案，谁又公然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对抗，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就是邱三奇。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想办法先把他抓起来，我要凭此向南京向宋哲元问罪。
2: 将军，外面有人想见你。
1: 谁？
2: 是邱三奇。
1: 哦，哼，我还没有去抓他，他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3: 邱三奇意识到自己家里说的话已经被人偷听，他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主动找上门和土肥原周旋摊牌。
4: 干嘛呀？想吓唬老子？
2: 下去。
5: 是。
1: 你的胆子不小啊，深更半夜闯进来，就不怕进得来出不去吗？
4: 老子是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不怕。
1: 你倒挺沉得住气。我问你，这个是什么？
4: 桃。
1: 这个呢？
4: 梨。
1: 很好，你把这两个连起来念一遍，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4: 白桃梨，白桃梨，白桃梨。将军，这是白桃梨的意思吧？
1: 啊，我听说王怀庆到过你们家，是吗？
4: 不可能吧，谁都知道王怀庆是徐世昌的心腹，那徐世昌跟我们家老爷子那是死对头，当年奉军作战的时候他还出卖过我们家老爷子呢。你说王怀庆到我们家来干嘛呀？找翠啊？
0: 你别想来这儿，他来的时候你妹妹就在场，还请他吃了病桃，结果他就从饭店病逃了。
4: 我妹妹给他了个病桃？你这话说不通，这桃里要是长虫子了，我们管它叫烂桃。烂桃？将军，烂桃那就是难逃的意思。
0: 不对，你妹妹当时说的就是病桃，我们有证人，亲耳听见的。
4: 哟，将军，那咱得赶紧把证人给找过来，这当面一问不就全明白了吗？
1: 今天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4: 哦，我的手下在六国饭店发现了这个，您看看。老子已经知道杀人凶手是谁了。
1: 哦，他是谁？
6: 陆官，出事了，团座到太极场去找土肥原去了。
7: 他怎么到那儿去了？
6: 日本人在六国饭店发现了那个带血的纸条，我想就因为这个去的。
7: 他去就去吧，你急什么？
6: 你不知道那个纸条，那个纸条有点邪乎。
7: 有什么邪的？你怎么把话给咽回去了？
6: 你想啊，六国饭店是咱们守卫的，现在出现了那个纸条，那团座能说得清楚吗？
7: 走，带几个人。
6: 干什么？
7: 我们也去太极场。走啊，庞参谋长，土肥原阴险狠毒，如果我们不去，邱团长可能就回不来了。
6: 好，
4: 你们别都这么看着老子啊，感觉要把老子吃了似的。这个人您见过，我也见过，

0: 要不等明天吧，明天我再告诉你。
1: 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共产党干的。
0: 共产党？嗯。不能。你想啊，这共产党干这事儿，对他们没什么好处。我觉得，应该是谁得到了好处，这杀手就是谁。
2: 那你说是谁得了好处？
0: 这你别问老子呀。那谁得到了好处，现在肯定在边上偷着乐呢。
1: 那你的可能性最大。
0: 我？嗯，不是。
1: 胡白的死你在场，龙飞的死你也在，那么多人收到了这个犬字都死了，唯独你活了下来。可是你还贼喊捉贼，真正的凶手，你的嫌疑最大。
0: 我没可能去杀人。龙飞死的时候，咱们在一桌上吃饭呢，老子又不会分身术，我怎么杀他去？还有那个胡白死的时候，老子搂着个妞，喝酒唱歌呢。哎，对了，咱把那个妞也叫过来，一问就全明白了。还有啊，将军。您得跟他们说说，他们每天不干别的，就四下打听，盯着要看爷这屁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干脆算了啊！既然你们都在这儿，咱也别麻烦了。老子现在就把裤子脱了，让你们看清楚。
1: 放肆！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既然，你不是，那么按照我们的条件，真正的杀人凶手。明天你要把它交出来。
0: 对不起，这我可交不出来。
1: 为什么？
0: 这将军您是知道的，这又是一个黄姑屯事件。
1: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下令日本帝国的军队明天进城。
0: 可如果老子要把这些事情给抖了出来，不光您的军队进不了城，说不定这和梅协定也得重新签。闹不好，您在华北就待不下去了。
1: 你这个无赖，我现在就杀了你！
3: 你说，等了这么半天，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
4: 别管他，就在门外等，等到天亮，他也总不能不开门吧？
3: 团座也是的，一个人就进去了，这要出点意外，怎么办呢？
4: 只要你我在这儿，我想日本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吧。
3: 行，今天呢咱们就盯在这儿。
5: 我当时在门外心急如焚，里面却在唇枪舌剑，秋三七最后坚称神秘杀手是日本人所为，便要拿出来让公众评判。他等于是将了土肥原义军，把结果丢给了日本人，扬长而去。
2: 将军，您怎么就答应他了？他这是在嚣张勒索，太嚣张了，您不该让他走。
1: 你们不懂，这个人就是一个泼皮无赖，你不答应他的条件，不让他走，他就会跟你拼个鱼死网破，帝国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后果更严重。
2: 可是我们这样，不就是认输了吗？输给一个无赖。

0: 进座。
1: 这大清早喜气洋洋的，肯定有什么好消息。
0: 北平袁

0: 市长来电话，说日本梅津司令官通知到已经取消了日军进城的计划，丰台那边也得到确认，原打算今天晚上入城的日军河边旅团已经把部队撤回兵营了。
1: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哎，他们怎么做的？
0: 是秋三奇昨天晚上只身去见土肥原，今天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连南京都感到惊奇啊，来电话询问详情。我就给这小子打了个电话，这小子只是含糊地说土肥原被他给吓住了。
1: 他能把土肥原给吓住？那个神秘杀手土肥原不想要了？
0: 这个他没细说，反正只要是日军不进城，这就是大事。
1: 看来这小子还真有一套，我们当时没把他看错。
0: 是啊，最近华北的局势日渐复杂，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演习频繁，随时有可能再调部队入关，北平的事情就不去说了。哦，刚才袁市长来电话，好像有劝退的意思，南京为此也非常紧张，下拨了100万大洋，希望军座能够早日返回部队，掌握华北局势。
1: 我才不理老蒋那一套呢，我这儿还没休息够呢。
0: 我明白军座的意思，您是明里休养，暗中扩军，可是袁市长要是去意已决怎么办？
1: 北平市长这个位置很重要，绝不能旁落他人，必要的时候少儿你得给我顶上去。
0: 我知道了，我们且看形势如何发展吧。
1: 来，陪我吃个早餐。
0: 好。
2: 哟，陈哥，吃早点吧，让清兵给你打点。
3: 不吃，天天都吃窝头喝小米粥，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
4: 你昨晚回来倒头就睡，还没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没什么事儿，就是把这咸菜加把盐塞土肥原嘴里，让他咽不下去呗。
4: 哦，就这么简单
3: 啊？
4: 那个杀手他不追问？
3: 他追问什么呀？刚开始啊他怀疑我，后来他又怀疑是共产党，我一看他这不是乱咬吗，就干脆把他也给咬上了，把那个炸死军阀张作霖的黄姑屯事件也一块扯上了。
4: 那你的意思是那个杀手是他的人？
2: 不对吧，杀手是他的人，他们干嘛杀自己人啊？
3: 嗯，
4: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每次杀人他都捞到了好处，不是他是谁？
3: 哎，老子当时脑子一闪也是这么想的，干脆就蒙了他一下。可后来我仔细一想，老庞说的对，他没理由啊，他那是怕我和尚呢。最重要的一点，龙飞的身份，他成了抗日分子，是复兴社的特务，那这日本人就没必要替他出头了，传出去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吗？
5: 报告，报告，陆副官，门外有人说是您二舅，他说有急事想要见您。
4: 哦，你们先吃着吧，我出去一下。
3: 不是，我刚才说了，我不吃这玩意儿。
2: 陈哥，昨天我从陆丰饭店回来，差点把纸片的事告诉他了。
3: 那你怎么没告诉他呀？
2: 他在看书。你知道看什么书吗？
3: 什么书？
2: 共产党的书。我到嘴边的话不咽了。
3: 老庞，你这么做是对的，咱得防着他点儿。

0: 二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呀，家里人生病了，想请你帮个忙。没办法，病得很重啊。
0: 我们别在这儿说了，到那边去吧。
1: 好，
0: 走吧。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2: 先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派来了一位密使，带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但是他在天津港下船之后，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党组织现在非常着急，想找寻到他的下落。
0: 那他叫什么？有什么特征吗？
2: 没人看见过他，就知道姓罗，代号38。他在轮船上扮成船员，下船之后就不知道了。我们怀疑他被敌人抓了。
0: 那怎么办啊？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2: 走着说。北平离天津不远，当然这中间有29军驻军，有日本驻军，还有殷汝耕的保安部队。如果他被抓，肯定是这三股力量当中的一股。你哥是北平宪兵团团长，能让他帮着问问吗？
0: 他之前帮过我们几次，我去跟他说。
2: 记住，不要透露太多，就是打听一下，看看这些地方最近有没有抓人，抓了什么人，关在什么地方。
0: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3: 昨天晚上，关东军的木村旅团以演习的名义从山海关进到了滦县，这样我们在华北的兵力就有两个师团近60000人，已经足够震慑整个华北地区了。
4: 可是宋哲元也在暗中扩军，张自忠一个师就编了20000多人，而且全换了新武器。这个宋哲元在天津真没闲着呀，我们在准备，他也在准备，看来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了。
5: 将军，这是刚收到的情报，请您过目。
4: 苏联派来了密使，你去查一下，这个人现在哪里？
3: 姓罗，代号是888。北平共产党正在全力寻找他。
4: 记住，我们真正的对手其实就是共产党。
6: 喝水。哎，团座，你不该上马，你出车呀！
7: 我出什么车呀？我把他卒吃了，这卒能拱过来？过河卒顶大车。

0: 残段。
1: 你这什么功夫啊？
2: 这叫中国功夫。怎么？
3: 厉害，太厉害了！好家伙，你这棋子打的比子弹还准呢，佩服。
2: 团座，我有点急事儿，想请个假去趟天津。
1: 天津？你要去多久啊？
2: 不好说，我有个亲戚生病了，至少两三天吧。
1: 行，那你路上小心啊。

0: 你这是发什么呆呀？这才走两三天，就舍不得了？不是，我是在想，你说他这手功夫，杀个人比打个鸟可容易多了。
1: 陆副官，你这么匆忙去哪儿啊？我有点事儿要办，你哥在里面，你去找他吧。哎，不是，你说你一个女孩儿啊，每天怎么老这么毛毛躁躁的？哥，
2: 瞧，我给你买了条领带。
1: 正宗的法国货，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给你男朋友买的吧，他不要才送到我这儿来的吧？
2: 才不是呢，我专门给你挑的。
1: 你不喜欢，那算了。哎，别，我喜欢，我喜欢。来来来，我看看。哟，好看，别说还真挺好看的。嗯，合适不合适？
2: 以后带着这个去泡妞，百发百中。你又不正经。哥，我跟你说个正事儿，能帮我吗？就知道，800年都
1: 不送我一回礼物，突然送东西来，肯定没什么好事儿。说吧。我想去趟天津，你陪我去呗。天津。
2: 这陆副官要去天津，你也要去天津？天津有美男大赛啊！这都什么呀？我有个亲戚在天津失踪了，我得去找他。你亲戚不就是我亲戚吗？我怎么没听说这事儿啊？哎呀，你看你把我都搞糊涂了。张开的亲戚。
1: 张开的亲戚。啊。
2: 张开的亲戚，那他不去找，你瞎着什么急啊？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你要不帮我，你以后就不是我哥。
1: 哟，这么严重呢？嗯。行，我帮你，啊，走走，里边说去。

0: 您看，这些都是这几天刚抓来的。
1: 把他们关回牢房，逐个甄别，找到姓罗的人。
0: 是。快点，快走，后面的跟上。
2: 侯局长，我是邱三奇啊。啊，我挺好的，不错。哎，我问你啊，最近那日本人跟29军有什么行动没有啊？哦，都抓人了吗？哦，哦，你抓了200多人。哦，行，好，好，不就天津狗不理包子吗？老子认识那儿，自己去就行了。啊，下次你来北平啊，我也请你喝酒啊。嗯，好嘞，回见。嗯，侯局长说了，日本人和29军没什么动静。倒是他警察局抓了200多人，都是些什么小偷啊、流氓之类的。哎，坐。日本人也去了，说找一个姓什么、姓罗的人。
3: 他们找到了吗？
2: 我哪知道他们找没找着啊？那有4-5个姓罗的呢。你不会也找那姓罗的吧？
3: 我就是找那个姓罗的。哥，你得想办法帮我，绝不能让他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2: 天津的事儿，我哪管得了啊？你告诉我，那姓罗的是什么人？
3: 他是抗日人士，刚从国外回来。

0: 我干脆就告诉你吧，他有个代号叫八八八，是共产党派来的密使。
1: 我说我的小祖宗啊，你忘了你上次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了啊？你又忘了我是怎么警告你的了？
0: 我没忘，但我更忘不了国仇家恨。哥，日本人马上就要霸占华北了，可国民党卑躬屈膝，步步退让，只有共产党能领导全国抗日。
1: 你还敢说？你不怕我抓你啊？
0: 你是我哥，你为了抗日抓我。你抓吧，向你的日本主子领赏去吧。
1: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妹妹的份上，我现在就废了你。
0: 你想打我是吧？你打呀，你有本事就动手啊。
1: 你以为老
0: 现在动手啊？
2: 哎，唐哥，我这干什么呢？这是李月，赶紧先走。
0: 我今天才看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你感到羞耻，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
2: 雨燕，雨燕，雨燕，雨燕。

0: 嗯，怎么了？他走了？
1: 走了，哭着走的，追都追不回来。
0: 我这个妹妹，又傻又天真，根本就不像我爹生的女儿。你说我们家怎么出他这么一个人啊？哎，老庞，我这怎么样？不错吧？有一次我喝酒，从人那儿赢的，名牌三个币，帅不帅？
1: 你又不抽烟，拿个烟斗干什么呀？
0: 天津鱼龙混杂，我去不得装个派啊？符合我身份吧？
1: 怎么着？真去天津？
0: 可不嘛，我就那么一个亲妹妹，她要真跟我断了关系，那我不得后悔死啊？再说，陆副官去，也说不定就是为了这事儿。你说，他要再让人给骗了，让人拐了，那我不是亏大了吗？
1: 现在去天津可太危险了，龙飞事件刚过去，土飞扬正要找你把柄找不着呢。你现在去天津，你把脑袋往他刀上凑啊！这是，哎呀，我不能去啊！
0: 哎，老庞，一边是你亲妹妹，一边是你未来老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冲冠一怒为红颜，也不得豁出去啊！
1: 那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成，咱俩不能往一个坑里跳。

0: 金总。
1: 少文，刚才邱三杰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有急事要面见我，可他又让我给袁市长打个电话，意思是我命他火速赶来天津。这小子搞什么把戏啊？
0: 他没说什么事吗？
1: 没说，只说当面向我报告。不过我倒是给袁市长打了个电话。
0: 据情报，日本特务机关的松氏已经赶来天津了，秋三奇也来天津，这个事是不是有点巧？
1: 这肯定有事儿。不过也奇怪，这天津一向风平浪静的，会有什么事儿呢？你说说。
0: 等他一到就知道了。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

0: 好吃了。
1: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0: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1: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0: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0: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0: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

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

0: 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2: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

0: 二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0: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5: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9: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8万到20万。
10: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但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4: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9: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11: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

0: 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

0: 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盘座，我发现您抽烟斗的姿势倍儿帅倍儿洋气，您这样得迷倒多少女人啊。
1: 你少拍老子马屁，净捡我喜欢听的说。
2: 老板这两天怎么样？
0: 哎呦，爽飞了都！你给人家找那地儿妓院里办公，哎呦，他说那样的日子他愿意过一辈子。
1: 我说老马这意志怎么就这么薄弱呀？啊，这么容易就堕落了？
0: 搁谁也扛不住啊！关键是那环境，环境改变人呢。
1: 那可不行，等回去。回去我找他好好谈谈，人嘛，总得有些理想吧。哎，嗯，鸡贼，
0: 嗯，
1: 我们到哪儿了？
0: 已经进了通县地界了，再过去就是廊坊，过了廊坊，离天津也就不远了。
1: 啊，行，那你开快点，老子赶时间。
0: 好，
1: 快点啊！哎
3: 哎，慢走啊！
1: 好，
3: 哎。哎呀，来来来来来，你看啊，这啊是我自己点的豆腐脑，趁热吃啊，不够再盛啊。
4: 谢谢。
3: 不用。
4: 老板娘
3: 啊，
4: 你在这里卖多久了？生意好不好？
3: 马马虎虎吧。我们家的死鬼啊在里头当芋头，经常有犯人的家属到我这儿光顾，托我带个口信儿啊，捎点东西什么的。所以呢，大钱挣不到，混口饭吃还是可以的。
4: 老板娘，
3: 哎呦，
4: 请你帮个忙。
3: 这给钱就太见外了。莫非你也有什么人在里头啊？
4: 我有个表哥，他喜欢惹是生非，听说被抓起来了，所以我来打探一下。
3: 哎，这两天呢那警察像疯了似的，到处抓人，抓了好多好多啊。哟，我那死鬼来了。
5: 你又在这嚼什么舌头呢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的大表哥也给抓进去了，他是来打探消息的。
5: 哦，
4: 大哥，是这样的，我也不确定他在不在里面，但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一眼？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大哥，请您帮个忙。感激不尽。

0: 这事儿要是搁在平时啊，你装个给我们送饭的，你就混进去了。哎，可是今天有日本人，他们正在审讯这两天抓的犯人呢，不太好办呢。
1: 大哥，帮个忙吧。哎呀，你就带他进去见一面吧。哎呀，就算积德了。哎呀，上次那个偷车贼，你不是也这么办了吗？啊？
0: 哎呀，好吧，我就豁出去了。
2: 快点啊，快点！
3: 团座，前面又是施工的，咱开不快了。
2: 别磨蹭，快点干！
3: 哎，你们这儿谁是头
4: 啊？
3: 这是干嘛呢？
4: 哦，殷专员修亲日公寓，给日本军官住的。
3: 哦，
4: 这儿过不去。
3: 啊，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团座，这都是殷汝耕刚抓的劳工，说要修个什么亲日公寓，专门给日本军官住。
5: 嚯！这殷汝耕拍日本人的马屁都拍成这样了，把那保安队长给我叫来。
3: 好嘞，哎，你来来来，这是我们团座北平宪兵团的邱团长。
6: 哟，邱团长，对不起，小弟真不知道您的车要从这儿过，不好意思啊，马上把道给您腾开。
5: 嗯，哎，这些劳工都是哪儿抓的呀？
6: 啊。这些都是附近的村民，这不是为了赶工，劳动力不够吗？
5: 附近的
6: 啊，对。
5: 行，把道给爷让开，爷还得赶路呢。
6: 哎，好，谢谢，
3: 快点啊！
6: 哎，好，
5: 哎，一会儿快点啊！
2: 快快快！
5: 侯局长还等着请老子吃狗不理包子呢。
3: 好，
2: 快点，快，快点，说您了，
3: 慢慢开。

0: 你姓罗？叫罗什么？
1: 罗长短，我冤枉啊！就因为欠东家的租子，就把我给抓进来了。还有没有王法？
0: 你知道莫斯科在什么地方吗？
1: 摸屎？你想摸屎？屎？那茅房有的是，怎么摸都行啊。
0: 什么屎不屎的？我问的是莫斯科。苏联你知道吗？嗯，
1: 睡莲，那是我老婆的小名啊，几十年都没人叫了，你怎么知道？
0: 算了，把他送回牢房。下一个。
2: 这里就是这两天抓来的人都集中在这儿了。好，你仔细看看有没有你要找的人。
3: 哎，有点吃的，吃点吃的吧，点吃吃的吃的吧，点吃的呀。
0: 这个小孩是干什么的？怎么把他弄来了？
4: 哦，他是个小偷，叫罗小七。您不是要找姓罗的人吗？他可是最后一个了。
0: 好了，让他出去吧。
4: 来，走走走。
0: 几个姓罗的都见了，怎么都不是啊？
5: 共产党很狡猾，我们这样找是找不到的。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几百个人一个一个的审吗？
5: 长官，
0: 什么？有这回事？
2: 有没有叫罗巴巴的？
6: 没有。
2: 这里有人找。
0: 哎，有，在这里。
2: 不要！
7: 不关我的事。
0: 把帽子摘了。原来是你呀，陆副官。把他抓起来。
8: 前面就快到狗不理了，团座。到了天津，您怎么不先去见宋军座？
9: 你懂什么呀？你要娶媳妇儿，得先把媳妇儿搞定，再搞定老丈人，知道吗？
8: 可您让老丈人又。

0: 是电话又是命令的，动静整得这么大，来了又不先见他，这……
1: 你说老子那情敌啊，他天天盯着我，疑心病又重，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绕他，把他绕得云里雾里、胡思乱想，这媳妇儿不就到手了吗？
0: 哎呦，团座，您可真是一等一的泡妞高手，马站长跟您比起来，那女人的边儿他都碰不上啊。
1: 所以说，你跟着他多没劲呢。
0: 是。
2: 什么？邱三奇的副官也去了监狱，也在找那个密室。这样，先暂时把他押在驻屯军司令部，我会给多田司令官打电话。嗯，再行处理。先这样。
3: 将军，从市政府传来消息，宋哲元已经给袁市长打过电话，他命令邱三奇赶去天津，他已经去了。
2: 这不是欲盖弥彰吗？嗯，宋哲元完全可以亲自给邱三奇打电话，他为什么要通过市长呢？他知道市政府里有我的人，故意放出消息让我知晓吗？
3: 我开始也感觉到很奇怪，但后来一想，袁市长不也是邱三奇的上司吗？
2: 不对，袁市长军务上的事他从不插手，他也从没管过宪兵团的事，这是他们耍的花招，有人也在找这个密室。
3: 您说的这个有人是邱三奇吗？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龙飞事件上放过邱三奇吗？因为我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们确实没有发现邱三奇和共产党有来往，但是他的妹妹却和共产党有关联，这条线后来我们又在东莞，我想放长线钓大鱼，等摸清了共产党的组织，将他们一举摧毁。
3: 将军的意思是邱三奇去天津可能是受他妹妹的指使？
2: 不，我担心的是宋哲元呐，如果他和共产党有联系，那就太可怕了。
3: 这不可能吧？宋哲元如果要查找密室，在天津就能办，他又何必把邱三奇从北平找来呢？
2: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你怎么解释这个电话呢？
3: 看来情况还比较复杂，我们该怎么办？想办法截住邱三奇？
2: 不，让他去天津，按照松石的办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密室。我现在需要一个带路的人，让他带我们找到那个要找的人，顺便把宋哲元的情况摸清楚。
4: 好你个三奇啊，我可是在这儿等你半天了，你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1: 嗨，路上耽误点时间嘛。老侯，面光红润啊，没少搂吧？
4: 哎，哪里哪里，我可是把天津人民装在心上，就像一头老黄牛，是勤勤恳恳的为他们办事啊。
1: 行行行行，行了吧，那点事儿能瞒得了谁啊？还跟爷装蒜。咱们啊，开门见山，监狱方不方便带兄弟我去一趟？
4: 哎，今天邪了门了，这人呢是一波一波的全往我这监狱里头来。哎，怎么着，我这监狱里头挖着宝了？
1: 一波一波的。
4: 是啊。
1: 除了爷还有谁去啊？
4: 日本人呐。哎，北平来的日本人把我这两天抓的犯人是个个绿了一遍，说是要找一个什么姓罗的。
1: 这帮小日本来的倒快。
4: 哎，怎么着三奇，你该不是也找着姓罗的吧？
1: 不瞒您说，老子还真是要找这姓罗的。
4: 这姓罗的谁呀？

0: 一个大财主，他手里有一件无价之宝，这日本人啊天天做梦也想要得到这件宝贝。
1: 哎，这不可能啊。嘿，我抓的那些啊，那都是些小偷扒手之类的小爬虫，哪有什么大财主啊。
0: 老侯，你想啊，那姓罗的为了逃避日本人的追捕，他就不能乔装打扮半个流浪汉什么的，被你误打误撞给逮进去了。
1: 好你个三奇啊，你可真有本事啊，居然弄个女的做副官，她是不是姓陆啊？
0: 是，她怎么了？
1: 她竟然买通狱头，扮成伙夫混入监狱，被日本人给识破了，现在给抓起来了。
0: 哎呦，老侯，那你得赶紧陪我去趟监狱了。赶紧去监狱，赶紧去监狱。
1: 你急什么呀？那狗不理包子不吃了。哎，
0: 不吃了，
1: 这包间都订好了。哎呀，这韭菜嘛。
2: 哎，团座，你看，
3: 你们干什么？
4: 走，
3: 我不跟你们走。
4: 你不走也得走。
5: 站住，
4: 有很多事要问你。动作快一点，快。
3: 我不走，放开我。
0: 干嘛呀？大白天的强抢民女啊。
4: 是你，你来干什么？
0: 老子来干什么？他是老子的副官，你说我来干什么呀？
4: 他涉嫌共产党，我要抓他回司令部。你要是阻挡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0: 共产党？老子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共产党吗？
3: 我不是，我来找表哥。他就把我抓起来了。
0: 嗯，
4: 你在胡说。我们找一个姓罗的共产党，你也在找，还喊他的名字罗巴。
3: 你听错了，我表哥小名叫萝卜，我喊的是他的小名。
0: 嗯，看见没有，萝卜罗巴，听着音多像啊，这肯定是个误会。
4: 这不是误会，他就是共产党，我们已经注意他很久了。
0: 他是不是共产党爷最清楚，他是老子的下属，这事老子来解决。来，
4: 大哥，你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我杀了你。
6: 将军，邱三奇果然去了天津监狱，他为了解救他的副官，和松志军发生了冲突，松志军动了枪，两边僵持了起来。天津警察局侯局长打电话过来，问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7: 邱三奇以什么理由救他的副官？
6: 松志军在监狱里听到了邱三奇的副官喊罗巴，但是他不承认，非要说他喊的是萝卜。
7: 萝卜？你给侯局长打个电话，让他协调一下，把人放了。
6: 就这么放人？将军，您这不是又对邱三奇让步了吗？
7: 让步？我让步了吗？等抓到那个共产党的密使，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了。
8: 土肥原的意思很清楚，他要放出线来，让陆骁和邱三奇当带路人，把共产党密使抓到。
9: 金总，邱三奇已经到天津了，可他直接去了监狱。
4: 他不来见我，跑监狱干什么去了？
9: 日本人在监狱查找一个共产党，在那儿碰见了邱三奇的副官，就把他抓起来。邱三奇赶到监狱去救人，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可是后来日本人还是把他的副官给放了。
4: 这小子耍了什么手段，迫使日本人让步的？
9: 这个还不清楚，但是这件事情涉及到共产党，日本人做出让步，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4: 这很可能是个圈套，日本人这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背后肯定有阴谋。这样，少文，

0: 你派人把邱三奇给我叫来，我要当面问他。
1: 还疼吗？
2: 哟，
1: 把你手勒成这样了。
3: 我从小习武练功，这根本不算什么。
1: 你武功那么好，怎么他们那么容易就抓住你了？
3: 因为我没有反抗，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有武功，那不是更糟？
1: 也是。小乔，你来天津监狱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一声？
3: 这个呢，是我的私事，你刚才太冒险了，你为我出头就把你自己搅进去了。
1: 嗨，我当时见日本人抓你，我也害怕，可是我不能退，就什么也顾不了了。
3: 我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可当你出现，我就知道我得救了。我才发现你心智如铁，你比所有的男人都坚强。
4: 哎呦喂，在监狱里也这么肉麻呀？
1: 我说老侯，你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吧你。你给土肥原打电话，他就下令放人了。
4: 那是，我跟他们说了，这事儿是个误会，把萝卜听成萝卜了。他们呢，接着我调解放人了。哼，连我也没想到这事儿会这么容易。
1: 哦，那你萝卜还找吗？
3: 我是为这个来的，当然要找。
1: 哦，好。老侯，那咱就帮人帮到底，帮兄弟我这个忙，把这两天押的犯人都弄到院里去，这屋里味太难闻了。
4: 行啊行啊，三奇啊，你可是又欠我一个人情啊，什么时候我上北平找你去还去？
1: 哎，那太没问题了。行，老侯，咱们把人都摆出去吧。
4: 好嘞，
1: 走。老侯，你这抓的都什么人呢？一个顺眼的都没有啊！
4: 所以我才奇怪呀。哎，你们和日本人怎么突然都对他们感兴趣了？
1: 哎，你不是说日本人要抓共产党吗？抓住了吗？
4: 抓共党啊，我抓的多了，那个个都是硬汉，哪有这样的？哎，你不是说有个大财主吗？有吗？
1: 我那是逗你玩呢。罗副官，你看看这里边有你要找那萝卜吗？
3: 这么多人，我怎么看得过来？
1: 嘿，你们谁叫萝卜啊？往这边看。
5: 找人进来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是谁找的这波啊？谁呀？一直说找人。
6: 我是专门从北平来的，我要找罗巴，又叫巴巴。谁是罗巴？
4: 不知道。他怎么和日本？
7: 邱三奇此时心里已完全有数，要找的人不在这些犯人中，可那个人
1: 他找你，让他
7: 又在哪儿呢？
8: 陈座，陈座，军座找你呢，让你马上去见他。
1: 哎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老侯，也得赶紧去见一下军座。你要不跟我一块儿去？
3: 我的事情还没办完。
1: 哦，那你先办你的事儿，啊，老侯，麻烦你了，帮我陪他一下。兄弟，我先撤了。
4: 哎，
1: 走走走走，
4: 这。卢副官，这人还找不找？
3: 找，接着找。
4: 啊！
8: 谭座，你抽的这八八八牌烟斗真帅气。

0: 就派。
1: 什么眼神啊？
2: 啊？
1: 啊 ？BBB， 英国名牌烟斗，懂啊？
0: 嗨，那是我看错了。可我离远看就是888，三个八嘛。
1: 废什么话，赶紧走。
3: 937离开了，他有没有异常举动？
4: 没有，是宋哲元要见他，他就没敢在监狱停留。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我要打草惊蛇，让他的副官继续找人，只要找到了，马上抓起来。
4: 是。
5: 雨嫣，
6: 唐大哥，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是告诉你，你哥已经去天津了。
6: 你说什么？他去天津了？
5: 雨嫣呐，其实你不该跟你哥生气，他有他的难处，我跟他相处久了才了解他。别看他表面上嘻嘻哈哈，对什么事儿都不在乎，可他内心非常的沉重，他就是在夹缝中生存，你明白吗？
6: 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我的要求也许有些过分，但是有些事他必须要去做。
5: 你怎么知道他没做？你还是不了解他，其实他该做的都做了，只不过有些事情做了以后是要掉脑袋的，比方去天津。可是你是他妹妹，他为了你毫不犹豫的就去了。临走前让我转告你，他一定会把你要找的人带回来。
6: 你说的是真的？
5: 嗯。
6: 我就知道我哥，他一定会帮我的。
5: 他是帮了你了，可是给自己挖了个坑，能不能跳出来就不一定了。
1: 军座，请高参，邱三奇奉命来见。
7: 你奉谁的命而来？你的位置在北平，你跑到天津来干什么？日本人在天津抓共产党，你怎么会卷进来呢？而这一切你为什么事先不报告？
1: 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7: 从张北事件到殷汝耕车祸再到龙飞事件，这一切你都处置得非常好。你耍的那些手段和小把戏，把土肥原挤得都没办法，阻止了他进北平的阴谋。所有这些我们都很赞赏。
1: 是。
7: 可是现在你把这些把戏也耍在我身上，你以为我不明白？
8: 军座的意思是你玩火玩过了，把共产党扯进来，你什么目的？
1: 军座，您可别误会，我跟共产党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我去监狱是为了救我那副官，他是去找他那表哥，谁知道这事儿那么巧，跟日本人撞见了。军座，您是知道的，我那个副官啊是个大美人，就是那性情冷冰冰的，我一直想用我这一腔热血去感化他，这不正好是一好机会吗？您说是不是？
7: 你真是秉性难移啊！我告诉你，你早晚会栽在女人身上。
8: 我说，邱三奇啊，我也有点纳闷，怎么日本人见你来了就让步啊？难道他们怕你？
1: 我也琢磨这事儿了，他们连委座都不怕，怎么可能怕我呢？我肯定这是一个圈套，他们想放长线钓大鱼，我怕被利用，一进监狱就赶紧出来了。
7: 那好，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追究了。来人呢？
8: 到，军座，什么事？
7: 你亲自开一辆车，任何地方都不许停留，把邱团长给我送出天津地界。
8: 是。
7: 北平那个地方，每天。

0: 天都是风云变幻，你的任务就是给我看好这个地方。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再到天津来，懂吗？
1: 明白，我这就回北平
0: 去吧。
1: 是。
2: 后边那卡车跟的可真紧，跟押犯人似的。
1: 哼，没事，前面往左拐，奔西去，咱先去趟监狱。
2: 您要去接陆副官？
1: 对。
2: 嗨，其实他在那儿待着也是白干，那堆犯人里就是没他要找的人。
1: 你知道他要找什么人吗？
2: 我知道，可那堆犯人里不是黑的，就是灰的，就是没他要找的红的。
1: 嘿，没看出来呀，你小子贼眉鼠眼，还什么都知道。嗯，那麻烦您老人家看看，爷是什么颜色啊？
2: 您呀，您黄的。
1: 你才黄的呢！切，这个陆副官的事儿你没告诉马汉山吧？
2: 没，我哪敢啊！我要是告诉马站长了，你还不得把我杀了？
1: 哼，明白就好。只要不是日本人，我管他什么颜色呢。停车！
3: 邱团长，
4: 去北平不是走这条路，您走错了吧？
3: 不是，我就去接一下我那副官，接完人就走。
4: 我奉命直接送您出天津，哪里也不许停留。邱团长，您别让我难做呀。
3: 好吧，那麻烦你转告一下我那副官。鸡贼，我们回去。
0: 回天津司令部。
5: 怎么样，陆副官，找着你表哥了吗？
6: 我全都看过了，都没有。
5: 刚刚邱团长打了电话，说宋军长让他直接回北平去，还派了卫兵把他送出了天津。他没办法来接您了，让您办完事赶紧回北平去。
6: 我事情没有办完，还要在天津待两天。
7: 我是土肥原。
8: 我是松石。
7: 松石君，那边情况怎么样？
8: 宋哲元把邱三杰训斥了一顿，派卫队送他出天津。
0: 他已经朝北平方向去了。
7: 宋哲元这只老狐狸，他一定是嗅出什么味道来了。邱三奇出来以后就没有想回监狱看看吗？
0: 邱三奇他很想去，可是没去成。
8: 他的副官现在还留在天津。
7: 嗯，既然邱三奇已经出来了，那就不要管他了，严密监视他的副官。还是那句话，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密室，马上抓起来，明白吗？

0: 团座还没到啊，这我就不知道了，这可能又上哪儿喝上了吧。
1: 后边那卡车没再跟来了，团座，咱就这么回去了呀？
2: 不这么回去还怎么回去啊？
1: 真是白跑一趟，连口水都没落着喝，就被赶回来了。
3: 鸠三奇忽然想到了，既然。

0: 那人不在天津，又没被敌人抓住，
1: 好吧，
0: 那会不会在殷汝耕的工地上呢？
1: 咱们到殷汝耕，
0: 他决定去看看。
2: 啊，你没搞错吧？您上次差点把他给毙了，他还能给咱水喝？
1: 不光要喝水，爷还要视察一下他那亲日公寓。
3: 将军，松志军刚从天津打来电话，他们把邱三奇的副官跟丢了。
4: 怎么回事？连个人都跟不住吗？
3: 那个女人太狡猾了，松志军在监狱抓住她时就不应该把她放了。
4: 你懂什么？不放长线怎么抓大鱼？嗯，你告诉松石，那个女人在没有找到人之前是不会离开天津的，让她加派人手在全城查找，我就不信她能飞了。
3: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告诉她。
5: 走，叫你跑，跑！老子打死你，打死你！
6: 怎么回事？
5: 长官，这家伙昨天就逃跑，被我们给抓回来了。这刚才他又逃跑，我就叫你叫你的。
6: 你是哪儿的人啊？为什么要逃啊？
5: 把你换了。
6: 俩窝头我看都给你多了，让他到那边抬石头，再跑就打断他的腿。
5: 是，走啊你！去，
6: 他来干什么？
7: 老殷，过来找你讨口水喝，怎么不欢迎啊？
6: 我差点死在你的手上，想起来我都恨。要水喝？没有。
7: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说你是个王八，老子看你就是个萝卜。就您这度量，还想当市长呢？
6: 什么市长？你说的什么意思？
7: 哼，鸡贼！
8: 哎，
7: 看来他是不欢迎我们。君做那话算是白说了。咱们走。
6: 哎，等等，这里说话不方便，换个地方。
7: 走
6: 走。
7: 啊，
5: 好好干活，不好好干活揍死你！都给我好好干。
6: 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
7: 没意思。宋军长找我去天津，回来路过你这儿想讨口水喝，你都不给。哼，小气。
6: 水有的是，你就是想喝酒也行，但你得告诉我，宋军长都跟你说了什么呀？
7: 嗨，还不就是说北平市长那个宝座的事儿呗。袁市长想撂挑子不干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6: 我当然知道，宋军长有没有跟你谈到谁来接他的位了？
7: 哎，老爷，坐这儿说。坐下吧。
9: 兄弟，我跟你说的，你可别告诉别人啊。人选有很多，你也有可能，但可能性最小。
10: 为什么？
7: 你是不是弄了一帮亲日派，整了一个什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你这不明摆着要闹独立？

0: 没错，我们还准备向南京公开通电，造成声势，借此推动华北独立。还不在乎北平市长，如果我真想当土肥原将军，还不帮我？
1: 哼，土肥原将军，前阵子王克敏鼓捣了一个华北政权筹备会，王一堂、齐谢元，连王怀庆都请到了，怎么就单单没请你呢？
0: 是因为太忙，没有时间参会。
1: 少给老子装蒜！太忙，土肥原将军亲手给我的名单，上面就是没有你的名字。兄弟，我还帮你问来着，他说这日本菜里有什么什么生鱼片、寿司、天妇罗。哎，你别生气啊，将军说。你就是一盘餐前毛豆，
0: 你胡说八道！将军怎么能这么讲呢？
1: 老子骗你干什么呀？老子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所以说，你想坐这个位子，光靠日本人可不成，还得过宋军长这关。你想想啊。就你冀东那几个破县跟北平比起来，一个是丑女，一个是仙女，你想要哪个？
0: 这老丈人看不上我呀，我就是想要仙女儿，那也是做梦啊。
1: 那不见得呀，老丈人看不上你，这不还有我们这些大舅子呢吗？有的时候大舅子说话也管用。
0: 你的意思是你肯帮我？
1: 老子帮不帮你那得看你上不上道了。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

0: 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2: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2: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3: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2: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3: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2: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3: 我全部合格。
2: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3: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

0: 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1: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2: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3: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不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

0: 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2: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2: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3: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2: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3: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2: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3: 我全部合格。
2: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3: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

0: 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1: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

0: 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我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9: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8万到20万。
10: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那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8: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9: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11: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8: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7: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

0: 六，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绿水精神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呦，我的脚，哎，凶凶凶的，扶一下，扶一下去了。来来来，哎，
1: 你是不是姓罗？
2: 你怎么知道？
1: 刚才我就注意到。你干嘛死盯着我们团队的烟斗？
2: 那是你们团座，烟斗不错，烟锅牌子挺好。
1: 行家呀，我听你说这话就不像老公。哼，我告诉你啊，待会儿我们团座刚刚走的时候，你可记着那点啊。
0: 哎呦，谢了兄弟 啊，好多了，哎呀，好多了，好多了，谢了，谢了，谢了兄弟。嗯。
3: 你说的那上道是什么意思？
4: 老燕，你当上市长之后，兄弟我也想捞一笔。宪兵团以后不能光负责治安工作，还得收点保护费。当然了，老子也会分给你一份。跟你说实话吧，我跟袁市长说了好多回了，他就是不答应我。
5: 他是老学究，不开窍，

0: 事我可以答应你。好吧。
1: 还有这剧院老子也想开一家啊，到时候殷市长来了，白吃白喝白嫖全算兄弟我身上呢，怎么样？
0: 行行行，这事儿我可以答应你啊。
1: 这才是我们的好市长。
2: 这下兄弟我心里就有盼头了。
0: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光想着自己，你也要多想着点社会。你比如我，就经常思考北平的发展。北平今后要多向日本学习。
1: 向日本学习？
0: 比如那个日本的歌舞伎。就可以引进来，作为文化事业的方向。
1: 哎呀，老殷呐，兄弟，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您还没当上市长呢，就已经在为北平的未来规划了。
0: 对对对，
1: 您放心，兄弟，我回去一定联合一批人为你拉票。你不当这个市长，天理都难容。
0: 我知道宋郡长很信任你，那就要靠你多多帮忙了。
1: 你放心吧，这事包在兄弟我身上。不是鸡仔，你小兔崽子去哪儿了？
3: 我看会儿他们盖房子。呵，人家那活干的又好又利索。咱团部后院那墙不是塌了吗？这修来修去到现在都没修好，我看就是那劳工的事儿。咱那儿的人太能偷懒，没人家这儿的人勤快。
0: 哎呦，这还不好干吗？你从我这儿挑几个工人去，明天跟你去北平，跟你们干活去呗。没事，
1: 这合适吗？
0: 没事。
1: 你听到殷市长说的了吧？殷市长都发话了。你就赶紧去挑去吧，去。
3: 不是团长，我
1: 你还在这站着干什么呀？快去呀！
0: 去。
3: 哎，得嘞，
1: 来，老殷，咱别管别的，咱接着聊。老子还想听听你对北平市发展的宏伟蓝图。
4: 邱三奇还没有回来，从天津到北平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按照时间推算，他早就应该到了。
5: 将军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怀疑他并没有回北平。
4: 哼，这个人狡诈无赖，在离开天津前他本可以就带着他的副官走，可他为什么不带？其实他早就盘算好了这一招，以为这样能蒙骗我。
5: 那么我去宪兵团干什么呢？
4: 就说昨天王府井一家日本商店遭到抢砸，告诉邱三奇让他限期破案。当然了，这不过是一个借口，我其实目的是要逼他，我看他怎么跟我交代他的行踪。
3: 团座，我挑了七八个壮士的，这边还派了卡车，他们还都在公路那边等着呢。
1: 哎呀，老爷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么点小事儿你都能想得这么周到，将来一定是个好市长。
6: 我能不能当市长还要靠你们这帮小兄弟说服宋军长。
1: 包在兄弟我身上，你就等着好消息吧。兄弟，我先撤了。回答个屁，就是逗他玩呢。老子要的那个人你确定是他吗？
3: 100%。我都问过了，他是从天津回北平的路上被殷汝耕抓来当劳工的，中间还逃过几回，不过都被逮回来了。而且他还知道你的烟斗是英国名牌3B。
1: 等会儿你让他上老子的车，你上那卡车，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儿。

0: 等那卡车一进了北平，你就把那些人都放了，别让别人知道爷从通县带人回来了，
1: 懂吗？
2: 我懂，可尹汝耕他会说呀。
0: 老子跟他说了，宋军长不好糊弄，别让他知道我们俩私底下有串通的事儿。还好这人已经烧糊涂了，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人要是上了官瘾呢，就成了神经病了。走，
2: 走。
3: 将军，殷汝耕刚才来电话，他想到北平来拜访您。
4: 哼，他不是来看望我吧？他是盯上了北平市长这个位置，来探我的口风吧？
3: 他在电话里有这个意思，他是想请将军给他撑腰。
4: 中国有一句古语，人心不足蛇吞象，他的口碑和能力这么差，不要说宋哲元那儿他过不去，就是王克敏这些人也不会服气。
3: 那我该怎么回复他？
4: 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见他。告诉他，让他不要胡思乱想，专心把冀东的事情办好。
3: 明白了，将军。

0: 来，喝点水。哎呀，这地方有点脏啊。我们想打扫，你哥不让，他就喜欢这样。呵呵，再等会儿，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其实，我也不是要等他，我就是心里很郁闷。庞大哥，你说我哥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刚认识他那会儿啊，说实话，我还有点瞧不上他了。整个一公子哥嘛，哪像一个当团长的样儿？后来时间长了，接触多了，我才发现，你哥这人呐，实在是不一般。北平这个宪兵团团长，还就得他当不可。
1: 其实，我哥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很喜好读书，很激进。9·18事变那几天，他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点了一盆炭火，一边读书，一边烧书，把自己所有的书都烧光了。从此以后，他就性情大变，每天醉生梦死，花天酒地，成了北平有名的花花公子。
2: 邱团长在吗？我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松井，我来见邱团长，他在吗？
3: 我们团座不在，你找他有事儿吗？
2: 王府井的日本商社被抢砸，这是针对日本帝国的挑衅，你们知道吗？
3: 这事儿我们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
2: 昨天晚上，我奉将军的命令，邱团长必须限期破了这个案子，给我们一个交代。
3: 团座不在，等他回来再说吧，我们做不了主。
2: 那他人去哪里了？让他马上回来见我。
4: 谁这么大口气啊？吉雷，你让我看看谁这么大口气。哪儿呢？这你是哪根葱啊？
5: 啊，小豆喝多了。来，
2: 你喝多了。我不是葱，我是松井。王府井日本商店被抢，
4: 商店被抢，你找警察去啊？你找老子管什么用啊？是吧？
5: 就是。啊，
2: 将军说，这件事情是你的职责，你应该负责任。
4: 你放屁！你媳妇偷人也归老子管啊？啊，你妈跟人打架也归老子管啊？你爸偷看女厕所让人逮着了也归老子管啊？

0: 你让老子管也行，你把发给警察那钱发给老子，有钱也就管。
1: 侮辱我们日本人，我要报告将军。
0: 切，你爱报谁你报谁。
2: 这是宪兵团，不许撒野。我们团子喝多了，酒后的话不能当真，等到酒醒再说吧。请。
1: 这笔账我记下了，我们走。
3: 是。
2: 什么东西？
4: 哥，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0: 我就喜欢喝点酒，撒点酒疯，不行啊。走，我带你去个地方。我跟你说，你哥今天带你到这儿来啊，是。
4: 哥，你带我到茶馆来干嘛？我又不喝茶。
0: 我喜欢喝茶呀。我在这儿存了几两真正的大红袍，这市面上可是看不着的啊。
4: 你又吹牛。大红袍有什么稀奇的？你要。我给你买十斤来。
0: 傻妹子，这真正的大红袍世上只有一株茶树，还被雷劈了一半，就剩下半株活着。我好不容易才从岭南弄了几两回来，你说的那些哪是真的呀？
4: 你的意思，你是要请我喝你的珍稀茶叶呗？
0: 茶都给你泡好了。在里边第四个包间，自个儿慢慢品去吧。
5: 雨嫣，你过来了，这位就是从莫斯科来的老罗同志。
6: 你就是雨嫣同志。
4: 您好。
6: 你哥哥在路上就和我提起过你了，他说他就是受你所托。来，快请坐。来，
0: 坐吧坐吧。
4: 他怎么找到你的？
6: 我从天津下船以后就装扮成农民往北平赶，没想到如果通县的时候被你汝耕抓住做劳工，我是几次想逃都没逃成，结果你哥哥来了，借宪兵团修补院墙的名义才把我给救出来。
0: 好好
4: 啊。劳工那么多，他是怎么认出您找到您的？
6: 这是个秘密，也是个缘分吧，反正他就是找到我了。他一到北平啊就把我安置到这儿了，我就立刻给老于打了电话。但是我还有个要求，请大家一定要答应我。
5: 老罗啊，你说，除了我们四个人，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是怎么来到北平的。这是邱团长的要求，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和共产党有任何的牵连，这个我们必须理解他，
7: 这个我们都能做到。哎，老罗，你被敌人抓了劳工，你带的重要文件呢？
6: 都在我脑子里呢。哦，你们带纸和笔了吗？
7: 有啊。哎，张开，去哪？
8: 快走。快走。
0: 嘿嘿嘿，怎么回事这是？
8: 快点
0: 啊。
4: 邱少爷，快救救我们吧。
8: 哎，快走。
9: 谁也救不了你们。
0: 不是老潘。
9: 嗯，
0: 这警察没事跑剧院门口站什么岗啊？
9: 可说是呢，王武警的日本人的商店给人砸了，你不管，土肥原说让我管，那我就抓人呗。

0: 开，藏这儿了，人赃俱获。
1: 这是老子的销魂窝啊，你把老子第二个家给抄了。
0: 是啊，是你的销魂窝。可是有个叫马汉山的，你应该认识吧？是你把他弄到这儿来的吗？马汉山跑了，他手下可给抓住了，招了。恐怕三七兄这次要有些麻烦了。
1: 麻烦？老子能有什么麻烦啊？
0: 真的会有麻烦了，这里边好多事儿呢。封门。
2: 怡红院被抄，邱三奇马上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他可能被马汉山手下出卖了。
3: 这是一份由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由于国民党军队实施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我东北，又想继续霸占华北，中国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起草了这份名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我们又叫它八一宣言。
4: 听起来不光是宣言，更像是对日寇的宣战。
3: 下面我就将宣言的全文向你们宣读一下。
5: 团座，
1: 嗯，
5: 回来了。
1: 嗯，坐。
5: 哎，
1: 来，拿着。
5: 嗯，
1: 以后可能就吃不着了。
5: 什么意思啊？
1: 听着，老庞，马汉山的窝点被发现了，我可能也被牵进去了。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宪兵团就交给你了。总之就一个原则，不能被日本人利用。
5: 这怎么说话呢？
1: 我知道你这个人憨直，就取你这颗抗日的心，能答应我吗？
5: 团座，你还不相信我老庞吗？我就是死也不给日本人做走狗。
1: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6: 坏了！团座，外面来了好多日本特务，气势汹汹的，非要你出去。
1: 慌什么呀？
5: 娘的，反了天了！我去集合部队。
1: 老庞，犯不着。小不忍则乱大谋，你们俩都别露面，大不了兄弟我提着脑袋陪他们玩玩。哟。谁来了？这是
7: 我奉将军之命，请你跟我到台机场走一趟。
1: 台机场我又不是没去过，你叫这么多人过来干嘛呀？撞哪儿啊？
7: 将军有令，如果你不去，我们就要强压你去。
1: 不就查了个怡红院吗？你也是那儿常客呀？哦，还真要也把裤子脱下来看啊？
7: 你知道就好。我可以告诉你，这次去了台机场你就回不来了。
1: 真的？老子不信。有本事咱们打一个赌，如果老子要是回来了，你就在院里把裤子脱下来让我们大家都看看。
7: 你以为我不敢？赌就赌，你敢吗？
1: 哎，你们可都听见了啊，就跟你赌这一回。走，爷就跟你赌这一回。来，走。
8: 我知道了。
9: 军座，
8: 庞天德刚来电话，说土肥原把邱三奇给抓了，听说是涉嫌马汉山的事儿。
10: 他不是刚从天津回去吗？回去就被抓了。
8: 这日本人也太嚣张了吧！他邱三奇不管怎么说，也是正式任命的宪兵团团长，就是要处置，那也是我的事儿。

0: 他土肥原说抓就抓，真不把咱二十九军放在眼里了。日本人现在是越来越猖狂了。上一次策划的华北汉奸政权的流产，他们不死心，现在又要搞一个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邱三奇就是土肥原的眼中钉，他不除不快。看样子。
1: 我不能再在天津当局外人了。
0: 俊宗，现在形势发展很快，连共产党都有东山再起的迹象。
1: 就这么定了，少儿，你给南京发个报，就说我已经大病初愈，这几天就返回北平处理华北政务和军务。另外，别忘了也告诉日本人一声，就说我宋哲元回来了。
0: 好，这就是一个明示啊。
2: 还有，把军部办的南苑那儿离城里近点。
3: 好，我这就去办。
2: 我刚才啊，已经把宣言的全部内容念完了。这份宣言还将通过海外的报纸公开发表。在我到这来之前，陈云同志已经从长征途中辗转上海，到达了莫斯科，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毛泽东同志。
4: 已经重新站出来，掌握党和红军的方向。哦，我们知道以后都觉得备受鼓舞啊。这下好了，就像黑暗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光明。我也刚刚得到消息，中央红军突破了腊子口，从四川进到了甘陕一带，有同陕北红军会师的可能。要是这样，中国革命形势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是啊。
2: 这次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和纲领，并且提出了联合各党各派，甚至包括国民党的爱国人士。这就为我们以后的行动指明了一条方向。当前的中国，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使得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共产党就要站出来，成为领导力量。
3: 党对我们北平的工作有什么新指示吗？日本人实行华北自治，试图效仿东北，把华北从中国的地图上分割出去，这可是一个大阴谋。而国民党一再妥协，华北现在已陷入空前危机之中。北平是华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2: 我们就要发动群众，起来揭露日本人的阴谋，向他们宣示中国人民反日的决心。太好了，有了方向和政策，有了领导，我们就有信心了。北平城里的情况也很复杂，有日本人、亲日派和二十九军。日本人的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我们的斗争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3: 同时争取爱国军人的支持，比如说二十九军，还有北平宪兵团。这是唯一一支北平城的武装力量了。
2: 你是说我哥？别指望他，他成天就只知道吃喝玩乐。哎，其实你哥也是很有正义感的人。好了，现在我把具体方案说出来，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5: 王叔，
6: 小子，东窗事发了吧？你干嘛老跟将军过不去啊？
5: 是，王叔，您说的是，我也一直特后悔呢。你说，早知道是将军的小情，老子就不碰，都弄一块儿去了。
6: 他这什么意思啊？
7: 我看他这是在绕着弯骂你呢，别理睬他。行，我们走吧。
8: 将军，知道我找你来干什么吗？
5: 知道，是为了怡红院那破事儿。

0: 你很会玩啊。你和马汉山为了骗我故意设了一个圈套是吗？
1: 站起来，

0: 邱三奇看到带进来的人以后，他松了口气，这个人不知道太多秘密。
1: 报上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2: 哎，不用，老子认识的，老六，马汉山的手下。
1: 哦，既然你们很熟，那就简单多了。马汉山在怡红院的窝点，是他安排的吗？
3: 是马站长亲口说的。
2: 嗯，老马是怎么说的？
3: 他说你不地道，把我们搞到怡红院，这儿的女人没一个好看的，是你在存心恶心他。他还说，妓院倒是办事的好地方，我们就在那儿扎下来了。
2: 您听见没有？老子跟马汉山没关系。老六，你跟将军说说，老马是怎么说爷的？
3: 他说你就是个混混，日本人和宋军长都瞎了，不知看上你什么了。反正马站长心里不舒服，一提到你就是骂。那次你查抄追捕他，我当时不在，后来我没少听他骂你娘。
2: 将军，您听听，马汉山都骂我娘了。哦，老子再去跟他勾搭，老子这不是有病吗？这不是。
4: 哎呀，雨嫣，哎呦，雨嫣，你可回来了，家里出事了。
5: 怎么了？我爹病又犯了？
4: 不是你爹，是你哥，他被日本人抓走了。
5: 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抓他呀？
6: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去玩女人。
2: 你去怡红院不是泡姑娘去了？那你去妓院干嘛呀？宣传日本国策，给妓女做思想工作。
1: 好了，把他也带下去吧。
6: 是，来人，带下去。
7: 是。
6: 将军，
1: 既然你说你和马汉山没有关系，但是马汉山潜伏北平进行反日活动，我要你去抓他，你抓吗？
2: 不抓。
1: 嗯，
2: 将军，老子抓过他一次，就一屎盆子扣老子脑袋上了，老子要是再抓他一次，那老子不得掉粪坑里啊。
1: 只有抓他才能证明你的清白，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嗯，我还有件事情想问你。最近共产党活动有所抬头，我们在天津获得了一个线索，所以派人去了那儿。听说你也去了，你到天津干什么？
2: 将军，有一件事情您不知道，是宋军长找我去的。我怎么去的监狱，你问老侯就知道了。后来老子被军座臭骂一顿，结果呢，我在天津没待几分钟，我就……
1: 那么，你从天津回到北平的路上，怎么走了那么长时间呢？
2: 老子中间口渴了，去找尹汝耕讨口水喝。哎，将军，这事儿他知道，他全都知道。
1: 好了，你先回去吧，有些事情我还要进一步查证。我会再找你的。
2: 哎，别忘了咱俩那赌注，爷在前兵团等着你啊。
6: 将军，您就让他这么走了？
1: 以后一定要把事情搞准了再说，刚才我差点就下不来台嘛。哦，王刚斌走了吗？
7: 是，他回去了，按照

0: 将军的部署，他今晚就给几家亲日的报上发稿，先造出舆论来，然后在9月20号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亲日游行，给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制造出舆论和民意基础。
1: 嗯，很好，这才是我们要干的正事儿。
2: 哎呀，团座，您回来了，您没事吧？
3: 不是，你吓老子一跳
2: 啊！
3: 你没事，你这么着急忙慌干什么呀？
2: 我正好要找马站长呢。
3: 找马站长是吧？
2: 啊，
3: 正好，你帮爷给他带个话。爷今儿才知道，他在背后可没少骂老马，不是东西的。
2: 嗨，谁叫你俩瓷器呢？我们都为您担心呢，就怕那个老六胡盘乱咬，惹您一身骚。
3: 你这，嗨，还好他不是老马的心腹，知道的事儿不多。我刚才一看是他呀，我心里就踏实了。
4: 哥，
5: 团座，
6: 哟，
4: 听说你被抓了，真是担心死了。庞参谋长还报告了宋军长，
7: 是，宋军长决定这两天就返回北平，你要是还被日本人扣着，他就得出面了。
3: 军座回来的真是时候，老子估摸着这几天北平就有可能会出大事了。
4: 哥，会出什么大事啊？
3: 老庞，
7: 到，
3: 你去趟军部，打探一下消息，看看军座什么时候回来。
7: 是。
3: 语言，你回家跟老爷子说一声，我今晚回家住。走，换衣服去。
4: 哎，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3: 我还能去哪儿啊？街上闲逛去呗。走。
8: 卖报卖报了！看专家学者发表呼吁，华北五省要独立自治了！卖报了，卖报，卖报！
3: 来，停一下。
2: 哎，好，谢谢。
8: 卖报卖报卖报了，华北五省要独立自治，卖报卖报卖报了。
3: 这个殷汝耕怎么那么猴急啊？
9: 这他妈还是中国人吗？啊，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10: 这些人还鼓吹什么华北自治、华北独立，要跟日本建立国与国的关系，这不活脱脱的要搞华北国吗？
9: 什么华北国？就是日本人的傀儡。
11: 看来日本人真是迫不及待了。
10: 这只是在搞舆论，我估计还有后续动作。这个事情应该上报南京。
9: 跟南京说有什么用？他们只会当睁眼瞎。
10: 我还是给南京发个报。另外，我刚刚给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打了个电话，土肥原没有在为难秋三吉，把他给放了。我看他还不敢跟我们翻脸。
9: 他要搞什么华北自治，咱29军对他们来说多少都是个威胁。但是现在看起来形势是越来越复杂了，
10: 所以我们现在要格外小心，一步走错就步步错。
11: 你说的没错，但不管怎么说，北平这个地盘咱坚决不能丢。
2: 秋哥。
3: 哎，秋哥。
2: 秋哥，
3: 刘八了，爷正满世界找你呢。王府井那事儿是你们干的吗？
2: 嗨，哥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咱也不好向中国人下手啊，只能向日本人下手了。
3: 没想到你还挺爱国的。
2: 嗨，
3: 可你没事儿把那赃物弄到怡红院去干什么呀？啊，害得爷爷跟着受牵连。
2: 秋哥，我这次是专程向您赔个不是。还有那个潘军，他不是什么好鸟，你以后多注意着。
3: 这事儿跟潘局长有什么关系啊？
2: 没关系。
3: 行了，这事儿爷不追究了。
2: 秋哥，
3: 走吧。
2: 秋哥慢走。
12: 怎么捅这么大一篓子，没想到他还真没当回事儿。
2: 你小子懂个屁，知道什么叫爷们儿？这就叫爷们儿。
12: 哎，来来来，来，动作快点啊，哎，动作快点，来跟上，
10: 来
12: 跟上跟上啊。哎哎，来走，动作快点，快，
10: 来
12: 快快。
10: 哎，兄弟，
13: 让一下，
10: 忙什么呢？

0: 这军部要搬呐？
1: 哦，这是军座的命令，所有的军队一律搬到南院，还有后勤机关和医院。等军座来了，他就直接能去南院。
2: 走，来，
0: 军座这是未雨绸缪啊！谢谢啊，
1: 好。
3: 红绿灯，红绿灯
4: 哟！我说今儿个怎么喜鹊喳喳叫呢？这秋爷来了。秋爷，您自从当上团长，这很少光顾我们小店了。
2: 嗨，老子这不是因为工作忙吗？怎么样，王老板，生意还不错吧？
4: 哎呦，不如以前喽。以前煎饼果子、小米粥，现在大伙儿只能喝棒子面了。嘿，这生活水平下降喽。
2: 谁说不是呢？
4: 哎呀，挣这俩钱也不容易，
2: 来，给您钱。
4: 哎，得嘞，一会儿给您送桌上去啊。
2: 好。哎呦，是你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秋爷，这您的饼。
2: 啊，谢谢。
5: 今天早上。
2: 哦，来来来来，一块吃一块吃。哎，我帮你拿一个。
5: 谢谢。哎，
2: 该办的事情都办了？
5: 都办完了。这件事情你帮了我不少忙，我得谢谢你。
2: 跟我还要那么客气干嘛？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5: 我已经看过了。这是不良文人在报纸上摇旗呐喊，为日本人分离华北充当马前卒。我看这样的内容明后天还会继续出。
2: 嗯，不光这个。
6: 王老板。
4: 哎哎呦，
6: 王老板。
4: 哎呦，
6: 来来来。
4: 哎，来来
6: 帮我把这些旗子发给每一个吃饭的人啊。
4: 哎，得，那旗子干嘛用的？
6: 明天早上九点，只要举着这旗子从西单走到东单，每个人就发一块大洋。
4: 哎呦，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6: 啊，想想多值当啊，在长安街上遛个弯就能赚了钱。你干我们这行的，钱可来的容易多了。哎，别忘了啊，明天早上之前人越多越好啊。
4: 好嘞，好嘞，
6: 说不定有额外奖赏的。
4: 哎，得得得，哎哎，得，秋爷，
2: 给我看看。
4: 哎，来来，您瞅瞅，
2: 大东亚共荣。
6: 来来来，帮忙发了啊。哎，哎呦呦，快帮我发了啊！哎，来，给我发了啊！啊，来这个给我发了。
2: 连妓院老鸨都用上了。
7: 王克民找人写了文章，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了反响，他准备再接再厉，多发表几篇，为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造势，也从理论上阐述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占领舆论的制高点。
8: 嗯，接着说。
7: 为了制造民意呼声，我们拿出了一些钱，清近北平的亲日分子在民间活动，争取动员到万人以上参加明天上午的大游行。这件事情我们基本上有把握了。
8: 不要吝啬，多花一点钱也值得。如果需要的话，从殷汝耕那儿调保安队过来充数。
7: 我知道了，我这就去给殷汝耕打电话。
8: 嗯，等一下，共产党的密使已经到了北平。
7: 宋世军还在天津布置追捕，他怎么就到了北平？
8: 先不要管他怎么来的，今天下午他们要在广元茶楼开会，你带一些人把那秘密的包围起来，争取一锅端。抓到了他，那他是怎么来的不就清楚了吗？
2: 怎么样，要不要跟爷坐一辆洋车回家？
5: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情，我下午再回去。
2: 怎么了？怕跟爷挤一辆车，爷占你便宜啊？
6: 切！哎，洋车！
4: 哎！哎，来了您！
2: 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扶你啊！小心啊！
4: 哎，您哪儿的？
5: 往前走。
4: 哎，得嘞，坐稳了，
2: 回去。
9: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0: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

0: 欧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

0: 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

0: 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2: 都40-50年了。
0: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0: 你看、
2: 嗯、也不耐脏。
0: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0: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0: 嗯，
2: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2: 哎，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
0: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0: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天哪，10瓶，
4: 对，
3: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3: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
4: 我们15瓶、
3: 嗯、
4: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3: 哇！
4: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3: 嗯，
4: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4: 化，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3: 嗯、
4: 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3: 对
4: 都不好刷，
3: 刷不掉、啊。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 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哇，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5: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5: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绘影的油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5: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

0: 上面用的油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

0: 看一看，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4: 对，
1: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1: 嗯、
4: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

0: 生命被利用，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天津主会场活动在蓟州区川方峪镇小川方峪村小川乡野公园举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介绍15-5时期天津金融领域的重点工作。围绕节日食品、旅游餐饮促销等重点领域，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规范广告市场秩序的合规提示》。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天津主会场活动在蓟州区川方峪镇小川方峪村小川乡野公园举办。
8: 本次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天津三农发展丰硕成果，促消费、兴文化、助振兴，营造全社会重农重农的浓厚氛围。主舞台活动以金农礼赞为核心，渔阳花鼓联袂歌舞好风采喜庆开场，并创新推出乡村轻喜剧合影了丰收主题农民走秀等特色环节，生动讲述天津农民耕耘奋斗增收致富的幸福故事。主会场活动重点打造了看大戏、逛大集、品美食、赏美景四大核心板块，构建沉浸式节庆体验。其中逛大集依托传统乡村大集，打造秋季风韵丰收市集，汇聚全市优质特色农产。

0: 产品与深加工产品，同步开展达人直播带货，打通田间餐桌直达产销通道。据悉，今年天津市丰收节活动采用一个主会场加 N 个特色活动全域布局，全市相关部门各涉农区共策划特色庆祝活动87场，活动同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搭建3地农旅农商融合交流平台，推动区域资源共享、市场互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1: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介绍15/50期天津金融领域的重点工作。
2: 15/50期啊，我们将全面对标对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部署要求，并将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啊，推动全市金融业增加值稳中有进，占 GDP 的比重保持在14%以上，到2035年，基本建成服务实体有特色、改革创新有活力、金融标准有品牌、金融监管有成效、金融发展有质量的现代化金融强势。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天津实践。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推动金融与全产业的深度协同，以金融创新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聚焦重大战略和重大政策实施，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京津冀科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促进京津冀3地金融资源与产业需求高效对接，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金融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发挥金融服务盘活政策矩阵作用，全力支持117项目等重点标志性项目盘活利用，创新与现代都市型农业相匹配的产品服务，满足三农发展多样化融资需求，建立综合化和精准化并重的养老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加大对健康产业、养老产业和银发经济的金融供给，力争在15/50期间全市科技、绿色、普惠贷款余额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速，直接融资的占比达到40%以上，持续深化自贸区金融制度性开放，稳妥有序拓展 FT 账户试点银行范围，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同资便利化水平，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天2名天津选手亮相首日赛事比拼。
3: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主场馆。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齐聚赛场，共赴技能之约。为了在第48届世赛中展现中国技能的最高水平，来自我们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张展瑞和邓宗耀代表中国参加机电一体化项目，今天正式开赛。我们了解到，大赛今年新增了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系统、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比赛项目数量、参赛国家和地区以及参赛人数都是历届之最。
1: 我们再来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据介绍，这批新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为监管执法提供了硬标尺，也为企业合规生产提供了重要依据。 我国现行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已规定各类食品中铅含量限量要求，但如何做到关口前移，从源头和过

程管理食品铅污染风险。这次新发布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做出了系统规定，旨在建立覆盖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在食品原料环节，标准要求灌溉用水应符合相关标准，严禁使用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或被污染的地表水。生产用地应远离可能带来铅污染的工厂、公路等。易受铅污染的植物源原料不应种植在受过铅污染且尚未修复的土地上。种植期间不应使用铅超标或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薄膜，及时清除生产用地上可能带来铅污染的废弃物。在食品加工环节，标准要求食品原料铅含量应符合相关规定。用于果汁、葡萄酒和啤酒等加工的助滤剂应选择铅含量尽可能低的品种。食品如皮蛋生产加工中不得使用铅化合物。同时，食品直接接触面以尽量减少油墨或涂料的使用。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致玻璃不得接触食品。婴幼儿健康成长关系到了千家万户。新修订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个月龄，覆盖了全部学龄前儿童，更好地满足早期儿童营养需求。同时，标准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此外，标准还规定了不同产品类别的食用方法，并要求辅食营养素补充食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素补充食品，以及辅食营养素撒剂和学龄前儿童营养素撒剂，每日份次产品应为独立剂量小包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黄健表示，该标准的修订旨在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为国家营养干预项目的开展及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乳业深加工是乳制品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牛乳蛋白标准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涵盖浓缩牛乳蛋白和分离牛乳蛋白。新标准立足乳品行业发展实际，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有助于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标准规定，牛乳蛋白是以生牛乳为原料，经脱脂或直接使用脱脂乳、分离、浓缩、干燥或不干燥等工序制得，含有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粉状或液态产品。根据蛋白质的含量不同，浓缩牛乳蛋白的蛋白质含量以干基剂不低于每百克40克，保留了牛乳中酪蛋白与乳清蛋白，同时含有部分乳糖和矿物质。分离牛乳蛋白的蛋白质含量以干基剂不低于每百克90克，通过深度分离工艺去除了绝大多数的乳糖、脂肪与矿物质，适合对原料纯度要求高的特殊食品生产。在标签标识方面，标准要求产品的标签必须标示浓缩牛乳蛋白、浓缩牛奶蛋白或分离牛乳蛋白、分离牛奶蛋白，不允许仅标示牛乳蛋白、牛奶蛋白等模糊名称。使用硫化床干燥工艺生产的分离牛乳蛋白，还必须在标签上标明干燥工艺。这些规定让消费者能够清晰了解产品的真实属性，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以及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同时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辐射带动能力、开发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日前，国家发展改革

0: 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这些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届数贸会首次在主题展馆设置 AI 未来展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一站式呈现。大模型、芯片、量子计算、太空算力等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规范广告市场秩序的合规提示，围绕节日食品、旅游餐饮促销等重点领域，向广告经营主体和广大消费者作出提示。
1: 针对节日礼品消费，提示明确，不得通过广告宣传炒作天价月饼、高端茶叶和谢卡谢券等，不得鼓吹奢靡攀比、过度消费等不当价值观念。针对消费者容易踩坑的节日营销套路，在此提示您，节日期间聚餐容易吃多，但不要相信普通食品具有治疗糖尿病、减肥减脂等功效化宣传。旅游餐饮等节日促销广告中，要仔细甄别以小字出现的交易限制和优惠前置条件，避免被误导，谨慎对待广告中第一、最佳等绝对化用语。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双节期间将加大广告监测和执法力度，重点查办节日礼品、养生食品、旅游餐饮等领域虚假违法广告。消费者如发现相关违法广告，可保留证据，通过12315热线或平台投诉举报。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即将到来，出行车流人流也将迎来高峰。昨天，公安部发布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提醒广大市民出门游玩、返乡探亲，把交通安全时刻放在心上。假期路上哪些风险需要格外留意？出行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预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使用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普通国省道行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0: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预测数据，今年双节假期期间，全国日均出入境旅客数量将突破200万人次。客流流动频次高，覆盖范围广，再次提醒有跨境出行计划的市民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通关时间，遵守口岸通行规定，平安顺畅度过双节假期。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同时加强现场引导，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1: 近期，一批打着养老旗号的非法应用软件开始在网络上传播，其中就包括以明慧通为名的诈骗 APP。 对此，民政部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警惕这类涉老诈骗陷阱。
0: 据了解，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用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现就有关事项作出提示。一、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明慧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二、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三、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四、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举报。
1: 今天我们正式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中医专家提醒市民要注意顺时调养，方能平稳度秋。
0: 今年入秋偏早，降温干脆，与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存在气候背景上的关联。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升高，预计将发展为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于秋冬季达到峰值。不过，此次影响具有滞后性，其增暖特征并不排除区域性的偏冷波动。秋分前后，金城早晚凉意已十分明显。中医认为，秋分时节，人体气机由发散转为收敛，养生重在五脏协同，而非单纯润肺。
2: 秋主收，主气机向下向内，五脏呢属肺。很多人说，那我就秋天就专门养肺就得了。肺要正常的工作，需要心给它下达指令，需要脾为它供营养，肝为它调气机，肾为它做后盾。所以秋分养生重在收心神、稳情绪、通气机。
0: 针对今年入秋偏早、温差更大的特点，专家建议饮食上润肺健脾，少辛增酸，梨、百合、银耳、山药都是应季佳品。健脾则可选薏米、芡实、南瓜、莲藕。
2: 老话说呢，白露不露身，秋分不露脚，不好头颈背，要内调情绪，别悲秋又开心。日常坚持按揉太渊、内关、足三里、太冲等穴位，能够有效润肺安神，舒缓情绪。
1: 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天津武清南湖公园榜上有名。
0: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气象部门基于各地

0: 9月下旬至11月上中旬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素，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重点推荐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5个市县的全国赏秋适宜观赏区域。这份观赏地图将推荐点位分为三大类，巅峰揽胜类共14处，包括江西庐山、四川峨眉山金顶、湖南南岳祝融峰等，以高山观日、俯瞰云海为主。水天相应类共8处，包括上海外滩观景平台、浙江东极岛、青海湖黑马河等，主打湖面、海面与霞光相应。值得一提的是，咱们天津的武清南湖公园也入选该类点位，主要依托其开阔水面和较高的大气通透度，秋季早晚均可观测到湖面与云霞交相辉映的景观。人文景致类共11处，包括北京卢沟桥、重庆宝顶山石刻、云南哈尼梯田等，将霞光与古建村寨梯田等人文景观结合。完整33处点位清单已通过国家气象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建议您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选择适宜的观景时间。
1: 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金城天气以晴天开场，随后天空云量继续增多，预计到了夜间转为阴天，并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主要表现为分散性阵雨的形式。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1到24度之间，提示您夜间注意关好门窗，如需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会有所波动，24号仍旧会受到降雨系统的影响，届时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25号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在27度。26号依旧会有小雨天气出现，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8到21度之间，提示您要随身携带雨具，并且雨天道路湿滑，要做好相应防护。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晴转分散性阵雨，31到24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分散性阵雨，28到22度。天津蓟州晴转分散性阵雨，30到19度。天津宝坻晴转分散性阵雨，30到20度。天津武清晴转分散性阵雨，30到20度。天津静海晴转分散性阵雨，31到20度。天津宁河晴转分散性阵雨，29到20度。天津北辰晴转分散性阵雨，31到21度。天津西青晴转分散性阵雨，31到21度。天津津南晴转分散性阵雨，31到22度。天津东丽晴转分散性阵雨，31到22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8到17度。
5: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6: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8万到20万。
7: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但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

0: 在北京买房呢。
1: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2: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3: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狼烟四起，
4: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1: 寸土不让，
5: 我死则国生，
6: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7: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初心灼灼，
8: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 心火不息。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0: 停车停车。
1: 好嘞。
0: 嗯，
1: 谢谢您。
2: 哎呀，团座你可回来了。
0: 嘿，你小兔崽子，老子让你出去办事，你跑回来偷懒是吧？
2: 我哪能啊，我回来是专门给你报告的。我看见日本特务进了广元茶楼。
0: 哦，你确定吗？
2: 确定。
0: 他们是从那儿路过还是直奔那儿去的？
2: 直奔那儿去的，领头的就是松井，有十几号人，还都换了便衣。
0: 嗯，鸡仔，
2: 嗯，
0: 你帮爷给马汉山传个信儿，就说到广元茶楼也要在那儿见他。
2: 不对啊，团座，茶楼里有日本人，马站长这一去不就成了落入虎口了吗？
0: 你懂什么呀，他不去也有什么理由去啊，是不是？还有啊，你别告诉他日本人在那儿了。
2: 那这样我不就成了出卖他了吗？
0: 哎，也是不会让日本人抓着他的。
2: 哦，我明白了，团座，那我去了啊。
0: 啊，
3: 两位慢走。一位里边请。
4: OK。
5: 北平临时工委已经明确了分工，由老彭担任书记，我负责联络工作，你负责学院方面。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迅速地建立起党的外围组织，包括工人、农民还有学生，以及宣传的各个方面。我们要尽快地占领阵地，发动和领导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
6: 我们已经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和抗日自救会，现在有了临时工委的领导，我们要求更明确了。
5: 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过去单线联系的原则，由我负责几个口的联络，统一在临时工委的领导下。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揭露和抵制日本人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6: 你看几天报纸了吗？
5: 没有，怎么了？
6: 哼，他们已经开始大造舆论，听说明天还有大游行呢。
5: 哼，这就是日本人分割华北的前奏，挟持舆论和民意，骗取国际认同，不能让他们得逞。
6: 嗯，海燕也是这个意思，他为了营救你还专门去了一趟天津，今天早上才回来，他马上就到。

0: 我早就听说过海燕了，不辞辛劳辗转几个省，从中央苏区到北平。嗯，嘿，他来了。小姐，里边请。
1: 给我来壶茶。
0: 好的，请您稍等。

0: 坏了，这茶楼里有蹊跷，他在提醒我们，我们被包围了。
1: 上上下下来了很多特务，
0: 别慌，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会儿我掩护你出去。
1: 敌人是冲你来的，还是我来掩护你吧。
0: 别争了，我比你有战斗经验，我们现在需要等待的就是时机。
2: 宋景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动手了。
3: 等一下，你们没有看到那个短头发的女人吗？
2: 那个女人她才刚进来，她也是一伙的，
3: 派两个人去对付她。你们看到我摔报纸就立刻行动去抓捕目标，动作要快。
0: 你们快开门口。
3: 马汉山怎么也来了？
2: 宋景军，你下了一张网，却来了两波雨，怎么办？
3: 抓住共产党为首要目标，准备行动。
4: 站住！
5: 北平宪兵团
6: 撤，
5: 前来捉拿要犯马汉山，任何人都不许动。
4: 好了，
7: 快走！
8: 谁都不许动，
1: 谁都不许离开。
9: 谁在那嚷嚷呢？
10: 哟，你呀，老子是奉命前来捉拿要犯马汉山的，你可别妨碍老子执行公务啊！
3: 我是奉命在这个地方抓捕共产党，邱团长，请你不要妨碍我。
10: 共产党哪儿呢？
3: 就在那个角落里。
10: 没有啊，
1: 八哥，他们跑了，还不快追！
10: 是，老庞，老庞，马汉山呢？
8: 报告团座，刚才还见马汉山上楼了，这么多人一乱，眨眼就让他跑了，
10: 跑了，还愣着干什么啊？赶紧追啊！
8: 是，追！
11: 是，哥。
12: 邱三七耍了个花招。以抓捕马汉山为由冲进茶楼，搅了日本人的局，让老余等人顺利脱险。土肥原拿他无话可说，但却惹恼了马汉山。
13: 先生，先生，帮帮忙吧，先生，帮帮忙吧。
1: 放手，放开你。上车说，你个狡猾的，在日本人大门口上车，这不是害老子了吗？
14: 你已经害我一次了，还怕我害你？快点，
1: 快快快上！

0: 怎么着，老马？刚才贼胆大，现在贼胆小了？
1: 不带你小子这么玩人的，啊！骗我去查了。

0: 你真打算把我送给日本人呢？切，老子要是真打算把你送给日本人，十个你也拿了。哎，跟你商量个正事儿，那国情报和民报看了吧？那几篇文章实在弄得不像话。你上面给没给过你什么指示？没有，我得到的指示就是静观其变。 软面条一根，人都骑在你脖子上了，还静观其变呢？那你什么意思啊？让我弄点大粪油漆，把那报社给封了，或者我给他们寄几封加了子弹的信。
1: 这么做虽然是脏了点，但这起码是个反应啊！你看那日本人，为了搞个游行，那是花了大价钱的，连妓女都动员了。实际上呢？
0: 那就是在制造民意。嗯，我明白了，你绕了一个圈儿，就是想让我把这件事给拦了。
1: 哎，
0: 这我拦得了吗？你拦不了，老子拦得了。但是咱得有个借口。今天把你叫到茶楼那儿，那就是个掩饰。我明白了，你是想。 游行那天，让我出现。哎，你只要一出现，老子的宪兵团就能封街抓人，那游行不就搅黄了吗？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1: 哎，那你怎么保证我的安全？老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封街，到时候谁在乎你在哪儿啊？是不是？
2: 一言为定，得嘞。预备，上！上！上！点点！政府，是。明白。团座回来了，要不您跟他说。啊？
3: 他嗑瓜子呢。
2: 是。是。
1: 嗯，何总，哎，刚才谁打电话？
4: 军座，他回南院了。
1: 太不够兄弟了吧？这军座打电话，你干嘛说我嗑瓜子呢？你就不能说我读书学习什么呢？
4: 我倒是想这么说，他不相信啊。
1: 我还就学给你看了，咱团里那和平协定呢，拿出来，我学习学习。
4: 学和平协定？
1: 啊。
5: 我记着有两份，一份你当厕纸了，还有一份放哪儿了？还有一份在我这儿。
1: 哦，谢谢。你疯了？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手册。
5: 你怕了？这是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纲领，你不敢看吗？
1: 好吧，
4: 走，
1: 拿走把它烧了。去，
4: 真烧？
1: 烧了。
4: 是。
1: 这是宪兵团，你胆儿也忒大了，你宣传抗日有什么不对吗？你怎么回事啊？啊，把共产党的宣传手册弄到我宪兵团部来了？切，到了天津我才知道你是奔着共产党去的，还差点没把老子装里边。 后来让军座知道，还把老子臭骂一顿，还把老子赶回来了。切，还有啊，刚才在广元茶楼，日本人在抓共产党，你跑过去干什么去了？
5: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你了，我就是共产党。早就知道你是共产党。
1: 那土肥圆成天跟得了疑心病似的，怀疑老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怎么就不怀疑你呀？
5: 他在天津差点抓了我，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我连累了你，对吗？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宪兵团我就不能待了。

0: 今天就离开。
1: 你真想走啊？
0: 日本人在天津就跟踪我，刚才在茶馆又见到我，应该早就识破我了吧。他们不对我动手，无非是放长线钓大鱼。其实我知道你的处境，我留在这

0: 留下来吧。
1: 你真想把我留下来？
0: 当然了，我呀念旧，你说这身边突然少一人吧，我还挺不习惯的。你看看你的表情，来来来，抱抱抱，来来安慰一下。来来，
1: 你干什么？哎，
0: 我这辈子还没抱过女共产党员呢，你总得实现我这个愿望吧。哎，从紫云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认定了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真的。
1: 你身边有那么多女人，我怎么会是你的唯一？
0: 你看啊，她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对你。
2: 哎呀，风大，眼睛迷了。哎呀，
0: 老庞，
2: 啊，
0: 装什么糊涂啊你？
2: 哎，风大，眼睛迷了，啥也看不清了。
0: 哎，行，你别装了。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既然你都看见了，你也知道我们俩这关系了，那如果以后他有什么意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俩这兄弟可就做不成了啊。
2: 你还不放心我吗？这你要的东西给你找到了。这眼睛还挺疼，我出去我弄了。
0: 哎，别别装了。这，哎呀，行，这个今天晚上我好好看看。
1: 我给你看的东西你不看，看这个又有什么用？
0: 这才有用呢，没这个怎么跟日本人打官司以后？
3: 行，嘻嘻哈哈的，严肃认真点啊！来这边，这边，哟，
4: 王大人，松井先生，
3: 哟，王大人来了，你们可来了，我把队伍都集结好了，就等着你们检阅了。
5: 不错不错，诸位。你们呢，马上就要代表北平的妇女举行一次大游行，啊，辛苦各位了。
3: 哎呦，是啊，王大人，你看看这边几个是北大的学生，嗯，哎，还有这边是燕京大学的。
6: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东亚共荣，你该怎么回答呢？
3: 老板你好色呀，不就是从东边压过来的吗？
6: 你知道什么叫中日亲善吗？
3: 啊，我知道，那不就是亲热的意思吗？那我们姐妹几个都会，都在行。
4: 是啊。
5: 行了，你们听我说啊，松井先生的意思呢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啊。你说怎么都这么理解呢？啊，
3: 理解什么呀？这上写的什么字儿我都不认识，还理解呢？
4: 就是啊。
5: 好，这样啊，明天呢，如果有外国的记者问你们问题，大家记住，一律不回答，可以吧？
4: 真没劲。
6: 总之，不要露出马脚。让人抓住把柄。明天到场的会有多少人？
3: 哟，这花了那么大价钱，怎么也有好几千人了吧？这个呀，您就放心吧。
6: 有几千人，声势就足够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7: 村长，邱少爷在外面要进来，说要在这过夜，怎么办呢？
3: 哟，王大人，你说。
8: 你这儿有后门吗？
3: 哦，在这边。
8: 我得回避一下啊，你在这儿。
3: 松井先生，
6: 不能让他进来，进来就穿帮了。你快出去把他打发走。
0: 不让我进去，老子就叫人砸了你这银窝。
7: 邱少爷，
3: 哟，邱爷，您别动气儿啊，今儿个。实在是有人包了场。哦，您看

0: 给我个面子，成吗？
1: 哦，来来来来，春儿
0: 啊，
1: 你告诉我，这北平城里头谁有这么大的气魄？你把他叫出来，让爷看看。
0: 哎呦喂，这我可不敢说呀。哼，秋爷，
1: 嗯，
0: 您这也喝大了，
1: 嗯，
0: 不如今天晚上你早点回家休息，咱明儿个再来啊。
1: 哼，明儿个再来
0: 啊。
1: 不行，
0: 哎呦，
1: 老子现在就要进去，谁也别拦老子。秋帅，
0: 秋爷
1: 不能进的，
0: 哎，你看你
1: 让老子进去。
0: 秋爷，
2: 秋团长，是我包了这个地方，你也要闹场吗？
1: 哟，是你呀，啊，老子还以为是谁呢。刚刚啊，爷还真以为里边有什么勾当呢。
2: 那么你还进去吗？
1: 啊啊，爷不进去了，不进去了。你好好享受。哎，注意身体啊。走了走了。
2: 把门关了，把灯笼也灭了，谁也不许再来胡闹。

0: 看齐，向前看。报告参谋长，宪兵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团座有令，紧急集合，没有命令，不得解散。
0: 是。
2: 将军，王克民打来电话，游行的队伍已经在集中，9点就可以准时出发。
3: 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2: 华北无声自治运动暴露了日本侵略的狼子野心，这是谁写的？
3: 语言很犀利啊，这还用问吗？是共产党干的。
2: 肯定是那个叫张开的人写的，我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
3: 不会是他，你看这篇文章号召社会各阶层，包括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和蓝衣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还狂言我们的阴谋不能得逞，这就是新动向了。
4: 这肯定是那个共产党的密使，这种口号很容易让很多人接受。哼，看来共产党是要走向前台了。
2: 那么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把那个共产党给抓住。
3: 这个人很狡猾呀，他把过去的联络地点和方式全都改变了，但是他逃不过我的手掌心儿。共产党这种伎俩起不了多大作用。
5: 姑娘们，支持华北自治，
6: 支持华北自治，
5: 支持大东亚共荣，
6: 支持大东亚共荣，
5: 支持华北自治，
6: 支持华北自治，
5: 支持大东亚共荣，
6: 支持大东亚共荣，
5: 支持大东亚。
7: 翠儿，你们什么时候也成大学生了？
8: 秋野，您别小瞧我们，难不成我们就不能是大学生了？
7: 哼，乌鸦换身毛就能成凤凰，

0: 怎么着？他们也都跟你一样，收了钱换了毛来的。
1: 哟，秋爷，您这是在骂我们呀？
0: 老子警告你啊，别给老子搞事儿，要是不规矩，小心老子对你不客气。
1: 嗨，是。
0: 走。
2: 团座，我们都准备好了。
0: 老庞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2: 他已经把部队集合完毕，等我们一行动，马上会赶来增援。
0: 我等的那个人怎么还没出现？
2: 团座，团座，不好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马站长他来不了了，他说他接到南京的密令，严令禁止他参与这次行动。
0: 为什么呀？
2: 说什么对日活动要忍让，不能寻衅滋事，更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什么口实和把柄，所以他这次只能撂挑子了。他还说他这次实在没办法。我刚才都跟他急了，我可他就是死活不来。
0: 南京又当缩头乌龟了，照这么下去这国家是没救了。
2: 团座，那咱现在怎么办？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阴谋得逞吗？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没信儿呢？
1: 你在这儿等什么？邱团长为什么还没来？
0: 马汉山要去西四牌楼，团座派人去堵他，命令咱们待命增援。
1: 抓个马汉山干嘛要用这么多人？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团座的命令我们就是执行。都站好了。
2: 跟你们说啊，今天趁他们游行再好好晃晃，知道吧？
3: 站住站住。哎
2: 呦，金爷得罪得罪啊。
4: 刘罢了，走什么呀？过来。
2: 这秋哥，您穿便装没看出来，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怡红院那事我查出来了，翠绿楼那老鸨子翠儿告的密。
2: 我说的呢，这条日本狗我早怀疑他了。秋哥，我扒了他去啊。
4: 哎，他在你游行队伍里呢，还装成大学生了。刘八了，我问你，
2: 嗯，
4: 有种没有啊？
2: 秋哥，您什么意思啊？
4: 一会儿你给我去闹，尽情的闹，闹完了也帮你收拾。
2: 尿，快点尿！
5: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不好意思。
2: 不，你那什么玩意儿啊？皇帝的金鸟啊！尿，
5: 我
2: 尿啊！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啊，
4: 嗯，
2: 哥几个，走着。
3: 好嘞，
6: 好嘞。
2: 团座，这招棋真是够损的，哎，一泡童子尿，骚死那帮臭娘们。
4: 弟兄们，准备行动，毁了他那游行。鸡贼，
2: 嗯，
4: 你去通知老房，把爷的枪和军服拿来。

0: 天哪，孩子们！哎呀，
1: 大伙儿喊起来，喊起来啊！这都干什么呢？我可是都给了大洋的啊！喊起来，喊起来！支持华北自治，
2: 支持华北自治，
1: 支持大东亚共荣，
2: 支持大东亚共荣！
1: 哦，王大人，王大人，
3: 怎么就这么点人？不是说好几千的吗？
1: 哎呦，王大人，这好多人拿了钱也没来啊，我这也是没办法呀，您说是不是啊，王大人？
3: 行，先这样，先这样啊。诸位，咱们今天搞这个北平市民大游行，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们拥护华北自治，支持日中联盟。啊，我这儿谢谢各位了啊，谢谢
1: 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啊。
4: 小哥，来，小哥，小哥，这怎么了？我代表这条街的老少爷们儿，敬你一杯。
1: 哎呦，
3: 谢谢，
4: 请，
3: 谢谢，
4: 走。
3: 你看见没有？咱们还真有人支持。
1: 是啊，王大人，
3: 谢谢了，
1: 谢谢啊。
3: 你闻闻这什么味儿？
1: 哎呦，王大人，这哪是酒啊，什么味儿啊，这是？
3: 这就是尿！
4: 给我抓住他们！
5: 谁开枪呢？光天化日之下扰乱社会秩序，都给我散了，散了，
3: 不能散。三奇啊，这事儿你别插手。
5: 方叔，你们这是非法集会，还寻衅滋事，谁不散了我就抓谁，散了！
6: 你敢？把他们的枪都下了。
5: 把枪放下。
1: 秋爷，
5: 你以为老子不知道谁买通了你啊？
1: 秋爷，这
5: 放
1: 下。秋爷，
7: 三座，团座有令，立即增援西四牌楼口，那边闹起来了。
8: 全体都有了，目标西四牌楼，出发。
9: 杨副将军，阿木上，上车。
10: 将军。我刚接到电话，游行队伍出问题了。
11: 怎么回事？
10: 一伙流氓闹事，邱三奇就带着宪兵来了，他下令解散游行队伍，和我们的人发生了冲突。
11: 他的胆子也太大了。按照协定，凡是有反日行为的人，不管他是谁，一律抓捕。你告诉宋警，就把我的原话传达过去，让他采取行动。
10: 是。
3: 邱三奇，你这么做你知道后果吗？啊，
5: 我管得那么后果？扰乱社会秩序就不行，
3: 您瞧这，
5: 还不把枪都放下来！
6: 邱三奇，你胆敢破坏游行，跟我们对抗，我绝对饶不了你！
5: 爷又不是被吓大的，你们再不放下枪，爷就杀了他！
1: 邱爷。
10: 我奉将军命令，凡是有反日行为的人立即抓捕。
8: 快，动作快点，
7: 把枪放下，
8: 都给我看好了，谁敢乱动，格杀勿论。

0: 邱团长，你这是公然和日本作对，你不知道违反协定了吗？滚吧你！
1: 你说刚才违反哪条协定了？
0: 和美协定第一款第九条，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1: 这条协定是没错。不过你们在第四次备忘录里边又强行加了一条，禁止非法集会，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你懂什么叫非法集会吗？
2: 你什么意思？
1: 你们这次游行报告袁市长批准吗？事先通知过警察局和宪兵团吗？没有。还说不是非法集会，你们立的规矩现在又自己来破坏。这事儿爷本来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可你们呢，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这爷就得管管了。
3: 团座熟读和美协定，原来在这儿等他们呢。
4: 这就叫有理有利有节，日本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2: 邱三奇啊，你把这游行给搅和了，你得负完全责任。
1: 我说王叔，
2: 你别叫我王叔。
1: 你废什么话呀？那些假学生和您雇的那些人是您一枪给崩跑的。
2: 您瞧着，巴克，我们回去，你等着。
1: 不送了。
3: 团座，
1: 老庞
3: 到。
1: 这附近有电话吗？
3: 电话？
4: 你要干嘛？
1: 这帮兔崽子回去指不定怎么编排我呢，我得先告状。你们收队吧，我打完电话就回来。
3: 是。队员们，收队。
1: 鸡贼，啊，跟我走。
5: 好。
6: 还真让他给抓住了。这一条的确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其实在你们回来之前，邱三奇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他在西单追捕马汉山，正好碰上游行集会，因为出现了骚乱他才介入。而且他还问过袁市长和警察局潘局长，他们都说不知道集会，所以依据协定他的行为无可厚非，还请求我见谅。
0: 这纯粹是猫哭耗子，打你一拳然后再给你揉一揉，这件事情绝不能轻饶他。
6: 我认为在这前一天他就仔细琢磨了这个协定，就在这几个不起眼的字上面居然让他发现了破绽，可见此人心机太深，滴水不漏，不是个一般的痞子。通过这次游行集会，我觉得这个团长的位置是太重要了，必须马上换人。你给我写一份报告，把邱三奇的种种劣行搜集起来作为证据。宋哲元已经回到了北平，我要亲自去找他。
7: 如果将军出面的话，邱三奇这个团长就当不了几天了。
6: 现在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一如箭在弦上，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也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小人物妨碍了我们的大计。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8: 太过瘾了，团座，你是没看见啊，这几年我就没这么顺畅过。小日本当时那个表情啊，被气的呀，我现在就过瘾。团座你太牛了。
4: 你终于做了一件让我刮目相看的事情，你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
5: 团座，弟兄们都特别兴奋，就跟打了大胜仗一样。什么时候你再带我们干了一次？
1: 你们见过蜜蜂交尾吗？
5: 他
1: 公蜜蜂爽够了，他就死了。
4: 你这什么意思？
1: 刚才我打电话给土肥原，告诉他这件事了。你们猜他怎么回答我的？
8: 怎么回答的？
1: 他夸我呢，说我办事有原则，还说今天的游行他不知道，骂他那几个手下办事不利，让我别放在心上。
5: 这土肥原要这么说，那倒真不像他了。
1: 他这就是笑里藏刀啊，明明背后要提刀杀你，可表面上呢对你还嘘寒问暖。
4: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要除掉你？
1: 反正老子这个团长是当不成了，也好，老子正好逍遥自在一些。
4: 就没见过你这么没出息的。土肥原不是第一次想弄你下来，他之前怎么没弄你下来？而且你这个团长又不是日本人任命的，只要宋长官不发话他就没辙。
5: 陆副官说的对啊，到时候我们集体给军座打电话。
1: 哎，老婆别费这个劲了，就跟老子多稀罕那个破团长似的。怎么样陆副官，咱俩玩个浪漫，公园划船，说不定你就爱上我了。
4: 就怕你没这么大的本事。走吧。
1: 嘿，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不知道。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7: 真棒！干杯！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3: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9: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
11: 属贝利优羊奶粉。
20: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1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五次啊。
1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9: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1: 我太激动了，哇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2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3: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4: 对对对，谢谢。
12: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7: 好，太好了！
9: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5: 又见面了，方老师。
12: 又见面了，
2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2: 是的，
2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1: 就是啊。
2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26: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2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2: 是的是的。
2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26: 这个呢是我们 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0: 哇，太棒了。
2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

0: 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
1: 嗯，
3: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哦，
3: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3: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2: 哦，
3: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4: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5: 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5: 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5: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0: 爸，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贝利优羊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体验面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3: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8万到20万。
4: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但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2: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5: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6: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4: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8: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4: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好生活。

0: 坐下。
1: 诸位，我离开部队休养数月，华北的局面全靠各位尽力维持，大家辛苦了。日本人在华北咄咄逼人，软硬兼施，步步紧逼，而南京方面又在不断妥协。好在华北还有29军在，我对部队只有一个要求：备战、备粮、不退让。
0: 军座的话是有所指的。前几天日军的一个旅团从关外进入滦县驻扎，刚刚得到情报，日军的另一个师团也从张家口南下，已经进入怀柔，这样就和丰台的河边旅团形成呼应。在冀东一带，殷汝耕活动频繁，他一口气赶走了10个县长，现在形成了将近20个县的独立区。他的保安团也已经扩充到了1000人以上，日本人还给他配备了装甲车，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2: 这个汉奸，民族的败类。军座，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立马带兵灭了这个保安团，挫一挫他的锐气，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3: 最近日军在我防区附近频繁演练，这分明是在向我们示威，我也想跟他们针锋相对，回敬他们一下。
0: 童师长、肖师长还有张师长、冯师长，军座的意思是要保持冷静，我们要备战而不求战，日本人在争取时间，我们要争取时间，扩充兵员，加强后勤保障。
1: 现在看来，和日本人一战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日本人清楚，我们也清楚，我们双方都是在和时间赛跑，谁准备得更充分，谁就能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都清楚。我提醒大家，各位都要保持冷静，但保持冷静绝不是退让，而是为了和日本人周旋。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已经提名秦副军长接任北平市市长。张师长，
2: 到。
1: 秦副军长原兼职察合尔主席一职，由你接任。
2: 是。
1: 我本人也接任河北省主席，说白了就是为了不让这些权力落到那些亲日派手里。
2: 秦总，土肥原来了。
1: 土肥原来干什么？
2: 他没有说，只是说有要事相商。
1: 让他候着，等我把会开完了再说。
2: 是。

0: 将军，这么久没有一个人过来，他们这是有意冷落我们。
1: 不要多话，我们就坐在这儿静等。
2: 你看看，夕阳西下，绿树成荫，碧绿的湖面，是不是很浪漫？
3: 这几句话你还说的挺有诗意的。你也不只是一个痞子嘛，

我以前也是个有诗情的人，也经常给姑娘们写诗呢。可是我发现，你越给他们写诗，他们就越矫情。所以啊，我现在

0: 你别这么看着我呀，是男人都会这么想。
1: 你还是个俗人，而且坏透了，就像这湖底的烂泥一样，又脏又臭。
0: 那我说的有错吗？这世上所有的爱情到最后不都是脱衣服吗？
1: 不跟你说这个了。你那么多次和土肥炎作对，为什么就这次会想到丢官呢？
0: 哎呀，以前倒是动动嘴皮子，这次我是真把他老婆给调戏了。
1: 哎，你能不能换个别的解释方式？这话太难听了。
0: 这话糙理不糙啊。哎，有一点你说对了，把我比喻成这湖里的烂泥。土肥圆想拿老子糊他们家的门窗，糊上才知道这又脏又臭的烂泥再想抠下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军座对华北的布局是未雨绸缪啊。
3: 那是让日本人给逼出来的。他还在会客室吗？
2: 在，他的来意很明确，对上午的游行被搅散很不满，要求撤换秋三级。
3: 打个电话把秋三级给我叫来。
2: 军座的意思是
3: 小鬼磨大鬼，刚才正在开一个军事会议，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
4: 没关系，我正在参观你的新军部呢。你的军事会议该不是针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吧？
3: 我开个会也让土肥原先生紧张了。
4: 哪里，任何军队想和大日本皇军对抗，那都是以卵击石。几年前的满洲事变，我关东军两个半师团就横扫了关外，东北军30万人就跟纸人一样，这就是例证。
3: 那是东北军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想当年在土伦和喜峰口，你们日军不是败得也很惨吗？
4: 好，我们不争这个了。今天我来是为了秋三旗的事。
3: 秋三旗怎么了？又把你得罪了？
4: 这个人荒淫无耻，不务正业，我要求撤掉他。
3: 为了一个小小的团长，你还亲自跑一趟？
4: 这可不是小团长啊。北平宪兵团长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宋军长应该比我更清楚。
3: 秋三旗是你们提出来我们同意的，你这么做是不是出尔反尔？
4: 哪里出尔反尔啊，我已经和驻屯军司令部商量过了，这个人必须撤掉。
3: 撤换他有什么理由吗？
4: 都在这上面，一共6条罪状。
0: 哎，谢谢啊。哎，来来来，我扶你，我扶你。
1: 不用，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可不想被你脱了衣服。
0: 呦呦呦，哎，该是我的还是我的，跑不了。
1: 不行，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哎，行，赶紧说，只要能亲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参加我们，做我的同志。
0: 这个呀，成，答应你，来。
1: 犹豫了，就亲手背吧。
0: 手背啊，你这，你这急死我了，你这。
5: 团座，团座，秦副军长打来电话，让你马上去南院，军座有急事要见你。
0: 你看看，跟我刚才告诉你那事儿差不多，我就知道。
1: 那你还不快去？
0: 你还真想让老子回去当那个破受气团长去啊？
1: 当然，这个位子很重要，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
0: 哎，行，那我去。
5: 我先开车去。
0: 那这个我先存在你这儿，回头我再签。

0: 小婉，坐。
1: 好。
0: 看看吧，这是邱三奇的六条罪状，日方要求撤换他。
1: 第一失职，神秘杀手案至今未破；第二失德，玩弄女人荒唐无耻；第三失察，对共党崛起毫无反应；第四失信，纵容和反日行为位于理会和镇压；第五失言，口无遮拦，满口脏话，影响极坏；第六失敬，对日人毫无尊重，实难容忍。
0: 现在看来，土肥原先生对邱三奇是深恶痛绝。可这六大罪状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2: 这只是初步整理出来的，他的言行举止还要更甚于此。
1: 可是按照军官条例，除非在战场上，我们对下级军官的任免需要一个过程。
3: 我不听这些，我就要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们是撤还是不撤他？
0: 仓促之间谁来接任？
3: 这个好办，有你我双方推荐人选，还按过去的程序，但是这一次一定要换一个合适的人。
0: 不过我还是想听听邱三奇的解释。
4: 邱团座，军座在会客厅，土肥原来了，我带您去见他。
5: 就知道他们会恶人先告状。鸡贼，你留在这
4: 儿。好，
5: 我们走。
4: 请。
6: 报告。
0: 进来。
6: 军座，齐副军座，
5: 将军好。哎，那谁你也来了？
0: 站着。
6: 是。
0: 给他看看，这是你的六条罪状，仔细看看。
6: 是。经典，哎，经典，军座，您看这排比句用的就特。
7: 是。
6: 您看这排比句用的就特别好，我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经典。
1: 还经典呢？你的六大罪状，你就没话可说吗？
5: 这一看就是出自土将军之手，将军。您对我要是有什么不满，您可以直接说呀，费这么大劲干嘛呀？哎，您看看，光这第六条就够了。我的确对日本人不敬，尤其是对日本妇女，行为那是极其的粗鲁。我在这儿，
1: 这是回答土肥原先生的问题吗？
3: 北平市民自发举行亲日活动，你把它破坏了。而且还持枪威胁日本人，这就是不敬。
6: 将军，他没告诉您啊？哎呀，您被蒙了，那哪是市民啊，那是翠绿楼的妓女。你想想，妓女打扮成大学生上街游行，多伤风败俗啊！更何况他们还和一伙小流氓一起打情骂俏的，这不是有损将军您的英名吗？至于掏枪威胁，那是他们先掏的枪，我就是维持秩序而已。
0: 北平的治安的确需要维持，我看邱三奇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3: 这么说来，宋军长是要保他。
6: 将军，不用军座保我，这破团长我正不想干了呢。军座，我请求让庞天德官复原职。
3: 不行，此人是张北事件的祸首，他当这个宪兵团长不合适。
6: 那就让吉星文来当这个宪兵团长，老吉人就在丰台，说话就能上任。
3: 也不行，此人在喜峰口是大刀队长，反日情绪极其强烈。
6: 哎，将军，我想到一个铁杆的亲日派，尹汝耕行不行？
3: 更不行。他当这个

0: 这宪兵团长那是大材小用，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您说谁行？要撤换的人是你，怎么你还跟不相干似的，在这选来选去的？
1: 我这不是热心肠吗？再说了，那选的是我的后代，怎么和我不相干啊？
0: 我不跟你扯了，我拟了两个人，白建武和潘玉贵。
1: 这两个人，你们可以任选其一，明天我要听到答复，我们走。哎，将军，宋军长是在华北最高军事首长，官级可比您大多了，您就这么走了？
2: 宋军长，告辞。不送。这又不是他们家，太没礼貌了。你就别管他了。我看土肥原这一次是铁了心了要拿掉你这个团长。
1: 这要看军座的意思。
3: 军座要是不想让他们拿掉我，他们就拿不掉。拿掉你毫无道理。你这个人虽然有点脾气，但是说实话，我对你们宪兵团还是很满意的。日本人越是恨你，越说明你干得不错。不过，你刚才说拿不下你，是想让我为你撑腰？
1: 不用军座出面，是他们选那俩人不靠谱。 潘玉贵那警察局长肥得流油，看不上我那宪兵团的穷地方。再说了，他是您的属下，您不发话，他不敢接我这摊儿。我看他主要是想用白坚武。至于潘玉贵，不过是抓来陪个沙场的。白坚武原来是北洋系的，一个潦倒的文人，一辈子没当过什么官儿。前些日子，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还跟着王克敏、殷汝耕那帮汉奸后边抬轿子呢。军座放心。
3: 我有办法让他知难而退，但不管怎么说，宪兵团长这个位子至关重要，绝不能让汉奸把持，明白吗？
4: 是。
3: 我还记得当时军座在全聚德对我的训斥，我就要一直保持这个态度。日本人要是想走路，我就给他使绊；他们想吃饭喝酒，我就往他们碗里撒尿。那好，我就等着看你怎么把这泡尿撒在土肥原的碗里。
4: 是，
3: 去吧。
1: 你看什么看啊？爷脸上没长出花来？
4: 不是，刚才我在走廊里看见那几个日本人，那脸气的都变形了。您又耍他们了？耍个屁！他们要开了，老子。哎，我说你没事，杀什么车呀？老子差点没闪了腰。
5: 团座，你看前面。
1: 哟。
4: 那不是殷汝耕的保安队吗？可不是嘛，就在门口呢。嗨，我从旁边绕过去得了。
1: 哎，别绕！牛鬼蛇神都在呢，白坚武肯定也在。爷正想涮羊肉呢，羊肉就到了。
4: 团座，你这不是在玩火吗？
1: 爷就爱玩火，不玩他玩谁呀？
6: 来来来，我给您满上。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就要成立了。今天这桌酒席，我把你们请来，也算是略表谢意。
7: 转眼数年奔走，终将修成正果。 可喜可贺，来，我们干了这杯！
4: 好，
7: 哈哈，哎，好。

0: 这个自治委员会最终要过渡到自治政府，旗帜我都设计好了，嗯，五色旗。
1: 哦，
0: 现在冀东20个县的赋税都归我，下一步就要加强和日本的合作，推行日语教育。
1: 嗯，
0: 冀东独立后，使之演变成名副其实的日本附属国。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来自日本的援助，前景一片美好。
2: 大哥，那我们这岂不是成了日本人的傀儡？那不得让国人给骂死啊！
0: 庆云，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还是我的一组队长呢。
3: 庆云兄，喝多了啊！大哥，别见怪啊。
4: 是，
3: 不过呢，他说的也是实情嘛。
0: 燕田，你可是我亲手提拔的二组队长，你怎么向着他说话呢？
3: 大哥，咱们好端端的，怎么能给日本人干二鬼子？
0: 反了你们了！原来你们跟我都不是一条心呐！啊！
5: 嘿呦，老爷，你说你火气这么大干嘛呀？比这锅火气还旺呢！
0: 怎么是你啊？
5: 嗨，老子刚才路过这儿，看你车在楼底下停着。这不想上来敲一顿火锅吃吗？哎，小二，给爷加副碗筷。
6: 好嘞，
7: 加。
5: 哟，老爷，这俩兄弟爷看着面生啊。
0: 这是我保安队一总队长张庆余。
5: 哦，好好好。
0: 这是二总队长张燕田。
5: 哦，
0: 这位是。
5: 这你就甭介绍了，以前我们家管笔墨的白坚武。怎么样，老白，最近好吗？
8: 不怎么样呗，一介穷书生。不过我倒是听说兄弟这段时间风光得很呢。
5: 哎呦，老子风光个屁呀，马上就要交权了。
8: 哦，
5: 老爷，我那北平宪兵团长，你到底干不干？
8: 兄弟，专员马上就是冀东委员长了。
5: 哟，
8: 下辖20个县，600万人口。他稀罕你这宪兵团团长吗？不客气地说，你就是现在给他一北平市长当。真给了再说吧，专员师吧。
5: 啊，不是老爷，这事儿你早说呀！兄弟，我为了你北平市长那事儿，腿都快跑折了。切，不过现在也没用了，脑子也快到头了。
0: 哎呀，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
5: 在哪儿啊？
0: 你怎么能和日本人对着干呢？
8: 不是，一点儿不错。贤弟，现在整个华北都是日本人的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三七，你是没想透啊！要是我接了你的班，就绝对不会这么傻。日本人让我往东，我绝对不会往东北。
5: 嚯，老白，原来你知道你要接老子呀？难怪刚才你一直挡着他呢。你怕他抢你饭碗吗？嘿，兄弟，借我杯酒，咱喝一个。啊，为了爷的下一代，白坚武白团长。

0: 干一个，来，
1: 哎，鸡贼，都这么晚了，集合队伍，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2: 这是团座的安排，他说要玩一出猫捉老鼠的游戏。
1: 猫捉老鼠？捉谁呀？
2: 是，嗨，待会儿老鼠自己来了，你一看不就知道了。我先看看去啊。
0: 老白来，干了，今儿谁不醉啊？谁是孙子？
3: 打打你孙子你！说实在的啊，真要把这团长让给我的，
0: 当然了。那俗话怎么说来着？肥水不流外人田。
4: 是，
0: 咱这叫什么呀？有福同享啊。
4: 好，
0: 是不是？
3: 官员，杜维，杜维元将军啊，跟我说这事儿，我不信。你啊，别人点一下笔啊，怎么那么可巧是砸碗打的，让他是不是你？
0: 老白，要不说你摇了一辈子笔杆子呢，你没把握过实权。就拿兄弟我说吧，以前好歹我也是个处长吧，北平城里谁尿我呀？现在当上这个团长，穿上这身皮，情况他就不一样了。
3: 哎，怎么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啊？
0: 宪兵团，那是什么呀？
3: 是，
0: 那就是御林军啊，
3: 御林。
0: 老白，你读的书多，你知道，这御林军的总管在天子脚底下，那是说一不二啊，
3: 不二，
0: 那是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你问问老爷，
5: 之前爷还办管他呢。哎
4: 呀，你还好意思说呀？我想起来恨不得杀了你。
0: 听见没有啊？爷把他办的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北平城里头现在谁不是敬我三分？昨儿个爷逛街的时候，
5: 爷看上了一个小妞儿，
0: 我当时就给她抢下来了。
3: 你看，
0: 后来才知道啊，那是一个军阀的姨太太。哎呦，那军阀呀，怒气冲冲的就找来了啊，一见着是爷啊，你猜怎么着？
3: 哎呦，急死我了！那你怎么了？
0: 马上就低三下四了。就当没这回事儿似的。老白啊，
3: 哎，怎么意思？
0: 这好事儿啊，也到你身上了。
3: 我说这，
4: 好，
3: 我说这个了，我说这，
0: 好，
3: 我说这，哎，我说这，哎呀，
0: 合适，
3: 好嘞，
0: 好。
3: 好，
0: 合适，
3: 下了吧，是吧？兄弟，
0: 老白，你在这儿显得多没劲呀！
3: 那我
0: 爷陪着你，咱出去慰问去。
3: 出去啊！得嘞，我要看看是不是你说那样，
0: 就这么回事。走。哎
4: 呀，慢点，别走远了啊！
0: 别
4: 离开这餐馆。
5: 二楼的白菜。
0: 谁敢动宪兵团长啊？
3: 别那么傍着我了，咱现在地位身份都不一样了。
0: 哎呦，对了，我把这事给忘了，您现在是白团长了。哎呦，失敬。哎呦，您慢着点啊。
5: 哎，客官您慢回身来。

0: 上菜了。
1: 这家伙怎么还真把自己当个腕儿了？
0: 羊肉片。
2: 今天你在饭桌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有种。
1: 上回游行我就在场，邱团长你好胆量，兄弟我佩服你。
2: 这话咱俩心里知道就行了，回头咱俩好好聊聊。
1: 好。
3: 金座，早啊。
4: 少文
3: 啊，
4: 你起得真早啊。昨天晚上土肥原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放弃提名，宪兵团长还是邱三杰。
3: 啊，我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白坚武昨天晚上在东来顺调戏日本女人，被日军司令部的人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结果土肥原愣把他保了下来。不过这么一来，他的事就成了黄粱一梦了。
4: 你记得邱三奇昨天离开的时候说什么来着？
3: 啊，说是往土肥原的碗里撒一泡尿，让他喝下去。
4: 没想到这小子还真办成了。来，屋里坐。
3: 啊。
5: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标志着中国革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在华北，日本变本加厉地推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日本人的授意和支持下，汉奸殷汝耕公然打出了自治旗号，宣布冀东地区脱离国民政府，并推行了一系列亲日政策，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慨。而蒋介石政府却对此装聋作哑，继续着他的妥协退让政策，华北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华民族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6: 哎，小心点啊，别粘一块了啊。对，这边，哎，再去拿点墨汁来。哎，于渊啊，累不累？都几天几夜没怎么睡了。
7: 不累，我只是想把党的宣言尽快传到群众手里。
6: 没想到你一个娇小姐还这么能吃苦。
7: 这不算什么，老于。
6: 嗯，
7: 我看这些传单也应该让我哥看看。
6: 啊，这你放心，他自然会看到的。
7: 自然会看到。
6: 于渊，你累了，回去休息。去吧。
7: 嗯，好。
8: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9: 牛肉拉肠，
10: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11: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2: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3: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8: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14: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8: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4: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

0: 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辣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大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

0: 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6: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8万到20万。
7: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那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2: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6: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8: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见不见不见
10: 不见，
2: 狼烟四起，
11: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2: 寸土不让，
12: 我死则国生，
13: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4: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初心灼灼，
15: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 心火不息。
1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8: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重，自由化。
2: 天津卫视8000里路，云和月。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

0: 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儿一大堆的事物啊，请坐。
1: 嗯。秦市长是嫌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你都在忙什么呢？
0: 哎呀，永定河泛滥，大批的灾民进城，我要赈灾，可是这钱不知道从哪儿来。
1: 哦，看来你还真是用上心了。当初选你当市长，我们可都没有反对啊。
0: 这话说的不对吧？华北还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我这市长也是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
1: 可是你忘了和美协定其中的一条，任命政府官员需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勿使中日关系沦为不良之人物。在实施这些事情时，日本可以采取监视和纠察手段。
0: 那土肥原先生的意思，我就是那种不良人物。
2: 哼，将军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在执行双方协定中，我们对有些事还是容忍了，比如何应钦的华北军分会，至今还没有撤离，还在发挥影响作用。
0: 协议细则并没有规定华北军分会的撤离，它是国民政府的一个机构，不是说撤就可以撤的。
1: 好了，我们不争这些了。今天我来是因为这个。
0: 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1: 在反共防共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最近共产党在北平的活动日益猖獗，必须打下去。
0: 你们的特务不是一直在追捕共产党吗？这个事情还用得着跟我商量吗？
1: 追捕是一种手段，只要时机成熟，我会将共产党的组织一网打尽。但是共产党的势力实在太大，北平的几所大学里都发现了这份传单，而且还有蔓延之势。
0: 那你打算让我怎么做？
1: 对共产党，你们不是正在进行军事围剿吗？对于共产党的思想，必须进行文化围剿。一句话，就是禁书、禁传单、禁思想。你们的蒋委员长，不是也号召国民莫谈国事吗？
0: 这个事情我要跟宋军长商量，现在还不能给你答复。
1: 我可以等。但是你们必须明白，共产党闹起来对于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蒋委员长一贯秉持的政策不也是反共吗？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
0: 好，我会尽快给你答复。
3: 语言，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你为什么忽然离我这么远了？
4: 可能是你的错觉吧，我最近真的挺忙的。
3: 雨嫣，我知道你在忙什么，我现在就像一块破砖头一样被人扔在路边，没人管没人理的。你能告诉我原因到底是什么吗？我觉得我都快疯了，真的。
4: 你想多了，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3: 我做什么了？我问老于，老于不告诉我，我现在来问你，连你也不告诉我是吗？
4: 上个月广元茶楼的事，老罗一帮人差点被捕了，是不是你告的密？
3: 我没有，老于是让我通知你，可是后来他说会议取消了，我就没告诉你。怎么了？原来

0: 因为这件事儿你们怀疑我。雨嫣，你们怀疑我是内奸，
1: 是不是？你心里清楚。
0: 我要是内奸，我不会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我早就可以出卖老余，早就可以出卖学联社，我没有。我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让你们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雨嫣，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也不信任我了吗？
1: 不是我信不信任你的问题，是你要让组织上信任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运动中去。
0: 嗯，你说的对。雨嫣，请你转告老余，就说我张开不是孬种，我会用我的行动去证明我的清白，也会证明我对党的忠心。
2: 撤！
3: 来！
2: 撤！
3: 撤！
2: 立刻！撤！滚！
4: 地副官，
5: 到！
4: 怎么回事啊？连个草人都扎不中啊！平时你们心里最恨谁啊？
5: 回团座最恨日本人。
4: 那我教你们一招，让士兵画几个日本鬼子，扎在这草人上面，让他们知道敌人是谁。
5: 是。
6: 团座，军部来电话，让你去一趟南苑军部。
4: 他们说了为什么没有？
6: 没说。我估计是不是因为何长官飞在北平，跟这个有关系。
4: 他来了，他来了，咱们的日子就不消停了。军座，
7: 来了。外边情况怎么样？
4: 啊，也没什么，就是日本特务增加了，活动更频繁了，常常扰民，让我挺头疼的。
8: 这是日本人在追捕共产党，共产党最近活动非常的猖獗，你没有察觉吗？
4: 没察觉到。就算察觉到了也不好办呢，共党宣传的是抗日啊。
7: 何长官刚来过，他告诉我，共产党的红军已经到达陕北，委座正在组织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他们进行围剿。
4: 嗯，
7: 北平共产党势力抬头，和陕北有呼应之意，要我们严加防范。我看委员长对日本人那么委曲求全，其目的就是要先把共产党给消灭了。
8: 土肥原来找过我，他提出了文化围剿，就是在各个大学禁书、禁思想、禁传单。何长官听了以后非常赞同，今天找你来就是为这个事情。
4: 军座，何长官那屁股什么时候跟日本人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了？
8: 这不是屁股和板凳的关系，在对付共产党这点上，我们和日本人立场是一致的。
4: 那进什么书啊？什么传单？什么思想？
8: 进红书，红思想，红传单，偏红的也不行。我给北大蒋梦麟校长打了电话，他说他要整治纪律，要改变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的特点，以后清华和燕大都可以照办。你的任务就是从这份传单查起。
4: 看见没有，事儿来了吧？老庞，
6: 到，
4: 把传单进了。
9: 这是共产党号召抗日的传单，你为什么要查禁它？
4: 不是我要查禁它，是上头，上头下的命令，我能不办吗？哎，陆副官，你知道共产党这个油印传单的地点在哪儿吗？

0: 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
1: 你看你好歹让我回去交差吧。
0: 这个差你交不了，而且我也劝你，你别交这个差。
2: 喂，宪兵团团部。日本特务机关宫本的电话，接吗？
1: 我是秋三奇。哟，鸭兄啊，嘿嘿嘿嘿嘿，最近怎么样？你看，开个玩笑嘛。哟，共党油印传单的地点在哪儿？沙滩北大红楼附近。好，好，我知道了。好，马上带人过来。来人，到。听好了，把陆副官看好了，别让他出屋，知道吗？
3: 是。
0: 你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1: 因为我怕你通风报信儿啊！你通风报信儿，我不就交不了差了吗？老庞，我们走。
2: 是。
0: 狗腿子，
4: 团座，你真听日本人的去抓共产党？
1: 这是上头的意思，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4: 不是，你要这样爱江山不爱美人，这爱情可完蛋了。
1: 呵，没看出来呀，老庞，你也懂爱情。
4: 我的意思，咱把他带上一块儿行不？
1: 你的意思是要我让一个共产党去抓共产党？我疯了！行了，行了，咱们呀，赶紧集结队伍出发吧！走走走。

0: 大包，姐平时对你们好不好？
1: 陆副官，您平时对我们挺好的，还经常给我们讲课，我们都爱听。
0: 姐现在有点急事要出去，你让我走吗？
1: 这个团座他有命令，我们不敢违背。
0: 你知道他跟我的关系吗？
1: 知道，团座想娶你做老婆，可一直上不了手，他经常跟我们诉苦。
0: 这个邱三奇，这种事儿也像大喇叭一样到处广播。你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了，那就别拦我，拦我小心告诉他，没你好果子吃。
1: 陆副官，陆副官。
2: 顾囊呢？就在前面那间屋里，刚才看见好几个北大学生出来，现在里面还有人。
3: 你们看见人干嘛不自己抓去啊？等着老婆干什么呀？
2: 将军说这是你的职责，我们只负责帮你盯梢。
3: 无聊。我说你们每天怎么净想着把老子装进去啊？啊？没正事干了？好吧，
4: 到。
3: 抓人。
4: 团座，要不要先派个人过去打探一下？
3: 打探什么呀？这共党又不是傻子，等着你去抓啊！冲进去！
4: 是。这边，共产。

0: 抓着了吗？
1: 没抓到，别说共产党了，连个共产党的毛都没想着。屋里面都是这样的传单。
0: 哎，你们怎么盯的梢啊？不跟爷说屋子里有人吗？
2: 不可能啊，我们盯。

0: 了一天，难道他们飞了不成？行，老庞
1: 到，
2: 你负责警戒，地副官
0: 到，
2: 咱们进去看看。
0: 是，跟我走。
3: 来，这牌就好了，警戒。
0: 是。

0: 太不可能了，连油印机都搬走了，他们是怎么走的？你说你的眼睛怎么长的？你就在那大门口盯着，你都能让共党跑？这……看样子是刚走没多久。你们看，这些传单还没来得及弄走。
1: 特座，既然人没抓到。
0: 那咱们收兵吧，不能就这么收兵。我看见有北大学生出来，他们肯定是跑回隔壁北大去了。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搜？可北大的学生上千，那是大海捞针，怎么搜啊？哎，行，毕副官，既然人咱没抓着，最起码也得把这传单给禁了，是不是？来，把传单捆上，咱们去北大。
2: 走，团座，可是，不是，还都在这站着干嘛呀？走吧，
3: 捆上，捆上，走走走。同学们，国家正在一天天的沦亡，中华民族正遭受着空前的危机。 我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们能目睹着国家民族受难而不管吗？不能。我们要挺身而出，肩负起国家兴亡的重任。我们要奋起抗争，我们要学习无数先烈，要以抛头颅洒热血来换取做人的尊严，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去争取生存的权利。 同学们，让我们为了保卫我们挚爱的祖国，贡献出我们年轻的生命，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去。同学们，
4: 不好了，
3: 我们要
4: 外面好多宪兵，把那边的屋子给抄了。
0: 张开，别说了，外面有宪兵。哎哎哎，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呀？是啊。同学们好，我是北平的宪兵团长邱三奇，大家刚刚都是在上课是吧？ 哎，怎么没人搭理我啊？团座问你们话呢？哎，行了，那个，我是奉命来清查共党的。你们看啊，这儿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啊，你们都见过这东西吧？ 这位同学，你见过吗？没有。哎，这位同学，你见过吗？没见过。哎，这事儿不好弄啊！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这叫我怎么进呢？那也得查。啊，老庞，
5: 到。
0: 把这些都发下去。
5: 是，
0: 让他们都看看。
5: 是。这样
0: 不妥吧？这不是公开发传单了吗？你不懂，他们都没见过这些东西，我怎么进呢？最起码也得让他们知道这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吧。老庞，
5: 到，
0: 快都发下去。
5: 是。哎，同学们往后传。都有。
4: 这是什么？

0: 哎，同学们，同学们啊，大家都看到这里边的内容了吧？我现在要进这个东西，以后你们在学校里看见别人拿着它，就来告诉我，我会有重赏。老庞，
1: 走，
0: 咱们去下一间教室。
1: 是。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您看，这是我哥发的传单，本来大部分学生是不知道的，可他把这几百张传单一发，现在全校的人都知道了。我听说蒋校长现在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也没有办法。
3: 这不是大好事吗？啊，敌人本来要进传单，这下传单他进不了了。
2: 我哥他可真会帮忙，帮了敌人的倒忙。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替你们担心呢。哎，
3: 我们早就接到通知转移了，传单呐，是我故意留下来的。
2: 那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3: 传单发出去，广大的同学和群众了解了党的主张，接下来就是扩大宣传，增加党的影响力，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咱们开了个好头啊，要再接再厉，明白吗？
2: 我明白。
4: 你看看，你看看，荒唐，简直是太荒唐了。我让你进传单，你的好全给我发出去了。
5: 军座，我都做错什么了？
4: 做错什么了？共产党的传单只能背地里发行，你把它全部散布出去，什么意思啊？嗯，你这不是成了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了吗？
5: 是，可是您要进这个传单，您不让大家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它怎么进呢？
4: 进就是不让大家知道。你把传单还贴在北大门口，让宪兵看护着，引来大批的围观者。听说燕大和清华的学生都来了。你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幸亏我了解你这荒唐性格，否则你连脑袋都保不住。
5: 军座，我这可是冤枉透顶啊！我 是把那传单贴在北大门口了，可我边上还贴着八个字呢：共党宣传，请勿相信。
4: 别自作聪明了。何长官和土肥原都打来电话查问此事。
5: 军座，我办这事儿的时候，土肥原的手下一直跟着，什么都没说，净放了马后炮。
4: 少废话，你说这件事你打算怎么了结？
5: 那我怎么发出去的？我怎么把它收回来呗？
4: 我说你真是个活宝，这几百张传单像泼出去的水，你怎么收回来？
5: 可是我觉得他这传单说得挺有道理的。
6: 你说什么？
5: 军座，您看这传单上写的说的都是抗日的事儿，您也抗日，这点您跟共产党是一样的。可是日本人反共伪作反共，这点您跟他们又是一样的。您现在是两边都不讨好，这要我说，最关键的是得知道谁是大敌谁是小敌。共产党再怎么说也是咱们中国人，咱们同宗同族，可咱们的大敌呢是日本人。您说您是要全力去对付大敌还是小敌？
7: 老庞，我刚才突然有点急事就出去了。
1: 不用解释，大包他们已经被关了禁闭。
7: 啊，我走跟他没关系。团座呢？我去找他说。
1: 被军座叫到南院了，这次他肯定要被臭训一顿了。
4: 你这大敌小敌之说很有意思，接着说。
5: 军座，日本人其实早就知道共党联络点在哪儿，但他们不去抓人，

0: 让我去抓。为什么呀？这不就是要把您跟他们往一条线上拉？抗日是现在全国民众的共同意识。共产党这样聪明，也顺应潮流。您说您现在去镇压他们，不就是逆流而动，不就快失去民心了吗？
1: 这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怎么显得那么奇怪？
0: 这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这是事实啊。您说咱那委员长，那打共产党的时候，那牛皮吹得轰轰的，见到日本人尿炕尿得刷刷的，国人哪个不恨他？军座，您跟共产党无怨无仇，干嘛跟着委座趟这浑水呀？
1: 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咱们可以不管？
0: 日本人为什么要拉您入伙？他们就是想坐山观虎斗，咱们这边斗得越狠，他们那边越开心。我想共产党人看出这点来了，所以才提出了联合各界共同抗日。军座，您说您去镇压共党，不就成了日本人和南京的工具了吗？对您有什么好处？
1: 只要他共产党不和我二十九军作对，对这种事情我们就可以敷衍，是吗？
0: 对。
1: 今天的谈话只有你我知道，要是传出去了，我要你脑袋。
0: 是。

0: 将军。
1: 殷汝耕来了吗？
0: 来了，他在会客室等您呢。
1: 走，去见见他。
0: 好。

0: 小泉，我已等候您多时了。
1: 我要你写的电文，你拟好了吗？
0: 拟好了，请您过目。主要有几条：第一，宣布冀东防固自治政府成立，即日起以南京国民政府断绝一切关系；第二，寻求日本海军在海防线上的保护，同时在冀东每个县聘请日军人员担任顾问；第三，塘沽秦皇岛的进口关税由我负责，冀东地区所有赋税均由我征收，同时呢，准备发行流通货币；第四，冀东政府所在地设在通县。
1: 很好，殷主席此举就是给南京政府投了一颗炸弹，也是为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树立了榜样。何应钦从南京飞到北平，就是为了阻止这件事。我告诉他，冀东政权他非但阻止不了，就是华北独立他也挡不住，这是大势所趋。
0: 可就是我唯一担心的，现在舆论与民众啊反对的声音很大呀。
2: 这都是受共产党蛊惑的刁民，你不必顾忌这些，按照将军说的做就没错。
1: 北大传单的事情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2: 听说宋哲元把邱三奇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邱三奇已经把传单撕下来了。

1: 这件事情影响极为恶劣，我始终怀疑是裘三奇有意而为。白坚武醉酒寻衅，当时你也在场，真的跟裘三奇没有关系吗？哎呦，
2: 我和他一点关系没有。 老白那天呢，他喝多了，想显摆一下，他哪儿想到宋老大佐他们会在大堂吃饭呢？而且又都穿着便装，他要知道是日本人，给他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敢。
1: 这就奇怪了，裘三奇像个丧门星，他在哪儿哪儿就会出事。裘三奇
0: 曾经差点杀了你。
2: 怎么，你又和他搞到了一起呢？哦，那个上次他去天津，路过通县，他来看过，他跟我解释了这事儿。坏了，
0: 我怎么把你给忘了？你是不是在通县抓了很多劳工，对吗？
2: 对，是那个修亲善公益委。
0: 邱三奇还从我这儿带走了几个劳工，说是修他的团部院墙啊。
1: 我在天津撒下了天罗地网，追捕共产党，可是没有想到从这里露出去了。
0: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呦，
2: 几个劳工他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到底怎么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北平共产党死灰复燃了吗？就是因为有一位密使，他带来了共党中央的指示和行动纲领。
1: 本来这个人已经被我们发现成了瓮中之鳖，但是没想到就从你那里逃脱了。
3: 这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
0: 就是因为你的不知道，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恶果。宋世军，跟殷主席没有关系。
1: 这件事，你明白该怎么做？
3: 我明白，将军。
4: 来来来，快来吃正宗的鸭子啊！老婆，卢副官，快点，我自个儿掏腰包，我请客，不吃白不吃啊！
5: 团座，没事吧？啊？
3: 怎么没事啊？君做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把老子骂得狗血淋头，差点当场没尿血肾亏了我。来，吃点鸭子补补。
5: 吃鸭子补肾？哼。
6: 亏你想得出来，你是女人，你不知道，男人最怕什么呀？男人怕肾亏。你问老庞，是不是？这男人一肾亏，多少豪言壮志都没用了，是吧？来，看来你是没事了，否则胃口不会这么好。
7: 团座，团座，有几个人这么透进南院了，都7日就用了。
3: 慌什么呀，
7: 邱团长。
3: 你很逍遥啊！我说，你们这鼻子可够灵的，在台基厂都能闻见我这鸭子的香味儿。来啊，坐一块儿吃。来，坐下吧。
7: 你还在装？
3: 你以为能逃过我们的眼睛吗？至于吗？那么大火气，不就调戏几个日本女人吗？
7: 多大点事儿啊！不是调戏我们日本妇女，而是你骗了将军。邱三奇，你这个骗子！你修的院墙呢？请带我去看看，行吗，邱团长？
3: 得了，这鸭子算是吃不成了。走，也带你参观一下去。

0: 邱团长，请你告诉我，这儿哪里是修过的？
1: 哟，哎，你说老殷这工人技术就是好啊。
2: 可不嘛，
1: 修没修我都没看出来。
2: 是啊，
0: 你别再蒙人了，这院墙根本就没坏过。
1: 你说没坏过？

0: 老庞，
1: 到，
0: 你给他证明一下，这墙坏没坏过？
1: 是，这堵墙被大雨浇坏过，还进过小偷，后来才修好的。
2: 你们都是一伙的，你证明没用。
0: 行，那爷就找个清华大学的建筑学教授来鉴定，总可以了吧？鸡贼啊，你去清华大学，拿着爷的名片，找建筑系的那个梁教授，把他给我请过来。
2: 行了，不用请这个请那个的，我来这儿不是看墙的。
0: 那你不是来看墙的，你是来干嘛的？
2: 我是来要人的。你从通县带回来的那几个劳工呢？我要他们。
0: 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你现在问老子要人，老子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2: 不管你找到找不到，将军有令，你都得把人交出来，因为共产党就混在这里面，你把他救出来了，如果你不交出这人，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0: 客官，您的茶。
1: 谢谢。刚才几个尾巴跟得我很紧，好不容易把他们甩了，等急了吧。
2: 你已经连换了几个联络点了，为什么还会有人盯你的梢呢？你跟张开最近没有什么联系吧？
1: 没有，但是我听说他在学生当中积极宣传抗日，现在不光北大、清华还有燕大，许多学生都参加了学联会，党的主张深入人心，抗日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2: 这就是潮流了，不只是学生，我们在工人和市民当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短短几个月，我们的力量就凝聚起来了。敌人所谓的文化围剿，我看呢，很快就会破产喽。
3: 我说，你没事别老把那掉脑袋的事儿放在嘴边，行不行？爷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4: 证据确凿，是你把共产党秘史弄进北平的。你不掉脑袋，谁掉脑袋？
3: 那得看谁先掉脑袋。第一个就是你，第二个就是殷汝耕。老子掉不掉，那还难说呢。
4: 你什么意思？
3: 鸡贼，
5: 哎，
3: 你当时在场，你跟他说，那几个劳工是我挑的吗？
5: 不是团座，当时团座和殷专员在聊天，人都是我挑的。
4: 你挑的？
5: 也不全是我挑的，是他们保安队的头，当时他找了一拨人来让我挑，我哪知道谁是谁呀？我就说你帮我挑吧，他就扒了几个刺头给我，这事儿和团座一点关系没有。
4: 那后来这些人呢？
5: 那谁知道啊，他们都是通县附近的村民，修完墙就跑了。嗨，你不就是要人吗？只要你能找到保安队的头，我带你去，没准还能帮你找到他们呢。
3: 听见没有，你要人你也得去跟殷汝耕要啊。再说了，就算真有共党，那也是他放跑的，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啊？哎，你们说是不是？
5: 是啊。
4: 你不要嫁祸于人，就是你耍的诡计。
3: 放屁，老子还说是你在天津放跑了共党呢。这殷汝耕挑的都是当地的村民，有外边来的人，他能不知道吗？所以我说死的是你们两个，还想拿老子当垫背的，没门儿。
6: 没错，你们这是无中生有，乱扣帽子。
4: 这么说你是不想认了？
3: 不认。要不然你把殷汝耕找来，爷跟他当面对质，看谁是谁非。

0: 子吗？
1: 到。
0: 孙克。
1: 是。
0: 老子忙着呢，没工夫在这跟他磨嘴皮子。
1: 停。
2: 我会拿到证据，我一定会让你无话可说。撤。
1: 喊什么呀？没教养。
3: 香，真香，
4: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6: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7: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

更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

0: 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

0: 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

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

0: 报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中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9: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10: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8万到20万，
11: 我心里肯定

0: 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那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1: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2: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3: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6: 1分钟，2分钟， 十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吗？嗯，你带人去了，却没有把人抓回来，是吧？
1: 我没有抓到证据，邱三吉又把殷汝耕咬出来，把事情推到他身上。
0: 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嗯，就是讲理两个字。你怎么想起来要和他讲理呢？你以为靠讲理就能压得住这个地头蛇吗？
1: 那我现在就派人埋伏在街上，悄悄地把他抓起来。
0: 晚了，宋哲元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刚才他来电话，要殷汝耕到他的南苑军部去，和邱三奇当面对质。如果确实是邱三奇，他可以当场抓人。
1: 这不是机会吗？就让殷汝耕出面对质，就可以治邱三奇了。
0: 殷汝耕到了南苑，就受了29军的控制。且不说邱三奇伶牙俐齿，殷汝耕没有胜算，就算是谈的10天半个月，冀东政府没有了主心骨，我们的计划就全都泡汤了。
1: 原来这背后藏着这么深的阴谋。
0: 这件事情先按住了，不值得为了一个邱三奇把我们的整个计划全都破坏了。不过这个人的确是一个祸害，我现在怀疑北大的事件就是他有意而为。这个人迟早把他除掉。
2: 将军，王先生和齐老将军来拜访您，已经在会合室了。
0: 知道了，我马上就来。
2: 是。
0: 王克敏和齐谢元来了。华北的形势就要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防范共产党的力量。不过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我现在正在抓紧收网，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0: 那个时候，整个华北就是一马平川了。
1: 临时工委有什么新指示吗？
2: 日本人正在抓紧策划华北独立，因汝耕卖国求荣，争当马前卒。我们必须发动进攻，揭露和反对，这也是给南京政府敲响警钟。对日本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
1: 我听说何应钦最近到北平了，和土肥原频繁接触，我担心会不会有第二个和美协定炮制出炉，这样的话华北就完了。
2: 你去联系海燕，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摸清何应钦来这里的目的，他究竟和日本人谈了些什么，以便我们及时采取措施揭露敌人的阴谋。
1: 好的，我马上联系他。
2: 来，尝尝这茶。
1: 嗯，喝。
3: 哥，在这儿呢，你没看到我啊？
4: 哎呀，急的这小兔崽子啊！他告诉我门口有个美女找我，他又不是不认识你。你等着，我回去抽他一顿去。
3: 哎，哎呀，你正经点行吗？我还以为你脱胎换骨了呢。没想到还是本性难移。
4: 不是，你有什么事赶紧说，我跟老庞这正打着牌呢。
3: 你就那么不待见我啊？你妹妹还没有牌局重要啊。
4: 嗯，行行行行，这边说。什么事儿？
3: 前两天北大的事儿，我刚开始挺恨你的，恨你给日本人当走狗。
4: 嗯，
3: 查抄了共产党的联络部。后来我挺感激你的，你把传单公开发出去，让共产党的主张被大众知晓，深得人心。
4: 我告诉你啊，为了那事儿我差点连脑袋都掉了。我要是掉了脑袋，咱邱家就没传人了。
3: 你又来了。你帮我搞个情报行吗？
4: 什么情报？
3: 何应钦到了北平，他来干什么？和日本人是不是有勾结？又要出卖华北吗？
4: 我说我的小祖宗，你没事儿干了，你管这闲事儿干嘛呀？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
3: 当然了，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事，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
4: 我警告你啊，你不许给我掺和这事儿。你已经被抓过一次了，还到处抛头露面呢，你以为日本人会放过你啊？那是时机还不够成熟，等时机一到，把你们全关起来，哭你都没地儿哭去。
3: 你的意思是不帮我了？
4: 不帮，我还得回家跟老爷子说呢，以后把你关在屋里，不让你到处乱跑。
3: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太让我失望了。
4: 就让你失望了，怎么着吧？我告诉你啊，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办不了，你也不许办。
3: 告诉你，这事你要是不帮我，你以后就不是我哥。
4: 我说你有点新鲜的没有啊？啊，每次老是这话，你说我不是你哥，我就不是你哥了。
5: 你们在吵什么？士兵们听见了，影响多不好啊。
3: 陆副官，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能答应我吗？
5: 什么事儿？你说。
3: 我拜托你赶紧嫁给他，我看这世上就只有你能治得住他，行吗？
4: 行行行行，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
3: 陆副官，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4: 你还不走是吧？你不走打你了。这傻丫头，都这么大的姑娘了，都不懂得含蓄这俩字儿。
5: 你也别指责他，他也是好心，说的也没错。
4: 他说的没错，那你就是答应他了。
5: 我们别在这

0: 说了，那边有个小酒馆，我请你喝酒去。走。
1: 你请我喝酒？
0: 废什么话？你去还是不去？
1: 我去，当然去了。不过啊，就是咱俩酒后发生点什么事儿，这可不一定啊。上次就是在这酒馆里，就在那儿，那个杀手差点要了我的命，还是你救了我的。
0: 那次本来不想救你的，因为你这个人太坏，太有花心。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0: 说不上为什么，只是不想你死得那么早。但现在看这个样子，我还算做对了这件事情。
1: 嗯，对，我也觉得你做对了。
0: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能如实回答我吗？
1: 不是，我觉得你这个人什么都好，你就是每天那么多问题问我干嘛呀？行，
0: 那个老罗真的是你救的吗？
1: 谁？
0: 老罗又叫罗巴，就是我去天津要救的那个人。
1: 罗巴？
0: 嗯，
1: 罗巴。
2: 将军啊，
3: 你看这个棋，
4: 王先生和齐老将军来访，一定有什么大事，请讲。
5: 土肥原将军，我们是专程来向你问罪的。
2: 哎，你别
4: 哦，向我问罪？齐老将军想问我什么罪啊？
5: 你看看这个，胡恩普收到他死了，白玉环收到他也死了，还有龙飞。所有收到他的人通通都死了，现在轮上我了。就在昨天有人向我开枪，幸亏我坐的是防弹轿车，要不然我齐某人成了孤魂野鬼了。这些事都发生在北平，所以我来问罪，你堂堂大日本帝国保护之责在哪里啊？
4: 我何尝不想进城啊。嗯，但是北平的治安是由宋哲元负责的。
2: 是是是，
4: 我是有心无力啊。
2: 将军您看是这样啊，齐老将军的意思是说呢，既然大日本皇军已经管辖了华北地区啊，那么保安团他们现在又无所作为，那么就应该日本军队来维护北平的治安，保土卫国那可是您的责任，是吧？
4: 你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但是光有这个理由还不够，要让宋哲元无话可说。
2: 是，我明白您这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单有请求，还要有实际行动，是吧？
4: 嗯，
1: 那我要是回答是，那咱俩的事儿是不是可以就成了？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再告诉你可不可以。
1: 鬼才知道罗巴是谁呢，老子上次去天津被军座给骂回来了，正好路过通县，看尹汝耕正在那儿修他那什么亲日公寓呢，老子就找他寻开心去了。我逗他说我帮他抬轿子让他当北平市长，嘿，他还真就信了。早知道你要救那人就在通县，

0: 那老子还去天津干什么呀？老子没事去那儿挨什么骂呀？再说了，他不是你同伙吗？他怎么回的北平？你问他不就知道了吗？
1: 这么说，老罗不是你救的？
0: 我没那本事，也没那好心，我又不是共产党，我救他干嘛呀？
1: 既然不是你，那为什么土肥圆总盯着你不放？
0: 谁知道他为什么总盯着老子不放？他那人就是这么讨厌，你信不信？我早晚能把他弄下台。
1: 哈，就凭你？
0: 啊，就凭我？
1: 来来来
0: 来，啊，
1: 你没发烧吧？
0: 我清醒着呢，我。你等着看吧，半年之内，他要是不离开北平，爷就不姓邱。
1: 土肥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特务，如果你要真有这本事，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0: 真的？那爷没定。
2: 解放将军宝刀不老，愿意为华北的独立而奔走，也表达了对大日本帝国的亲近，佩服。
3: 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日本军队进了城，才能对整个华北有影响。以前北洋旧城哪家没有保镖和卫队呀？把这些人集合起来就有好几百人呐，再加上我们以前的旧部，有些就在29军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和日军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啊。
4: 只要是和北平的宪兵团发生了冲突，那么日军呢就可以以平乱调停的名义开进北平。这件事牵扯到宋哲元，他自然无话可说，老蒋那边就更是鞭长莫及了。
3: 哎呀，搞文的什么游行啊、集会啊，这些都不起作用，咱们只有来武的才能一针见血。
2: 齐老将军一片苦心，本人深表谢意。我会告知驻屯军司令部，只要发生武装冲突，我们日军就会进城干预，
5: 北平城就再也不是非武装区，
2: 而是日本的统治区。齐老先生就是首功啊。
3: 啊，我们告辞了。
2: 嗯，好，请
3: 请留步。
2: 啊，
3: 有什么进展我会及时告知你的。
2: 好啊，那我就等齐老将军和王先生好消息了。好，慢走。
3: 告辞。
2: 好，
0: 将军，您觉得他这个计划能成吗？
2: 别说是上百人，只要他弄到10个人，挑起一场战火，这件事就算成了。
0: 爹，这么晚了不上去歇着，在这儿干嘛呀？
6: 你小子在外边玩够了是吧？有好酒馆吗？带我去坐坐。
0: 有。您弄烦心了？那我那二位妈怎么办？
7: 他们都睡着了，我睡不着。啊，
6: 我扶我一把。
0: 哎，好，走，您慢着点。咱爷儿俩好久没对应了，我带您去个好地方。慢着点。

0: 这深更半夜的，你穿戴着这么整齐，这是准备着要去哪儿啊？
1: 哎，姐姐，你说这深更半夜的，这父子俩还要出去，是不是有什么话说着不方便，有意要避开我们呀？
0: 哼，这是人家父子俩的事，咱们管得着吗？你就甭操这份心了。

0: 哟，邱老爷、邱少爷，里边请。
1: 来，爹，请。爹，您尝尝这酒，不带掺水。
0: 来了，热乎的卤煮，您请慢用。您请慢用。
1: 哎，
0: 有事儿您叫我。
1: 来，再来一口，爹。
2: 日军司令部派人到家里来看我，我说我牙疼，把他们打发走了。
1: 您以前一直在装病，他们拿您没辙，可现在病好了，他们是又盯上您了。
2: 我听说很多北洋旧臣的家里日本人都光顾过。
1: 这我知道，但有很多人，比如段祺瑞和曹锟等人，都拒绝了日本人，保持了民族气节，就是有那么几个小丑，总是在那儿蠢蠢欲动，认贼作父。爹，我正在想招治他们呢。
2: 总会有那么几个人不老实。王怀庆下午打电话给我，说齐谢元要向他借几个家丁，说是到北平来培训演练。我要的不要借。
1: 他们这唱的是哪出啊？这齐谢元到底是想干什么呀？
2: 这就是我要提醒你的。我是当兵的出身，凡涉及到兵的都很敏感。当下北平的形势很复杂，这些家丁虽不是正规军，可都是带枪的，他们就不能闹点事儿吗？
1: 您提醒我了，这我得提防。
2: 我会给那些北洋旧臣们传话，让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
1: 如果是这样，爹，我敬你一个，我得谢谢你。
2: 你甭谢我，你妹是怎么回事？今天下午回到家里，气鼓鼓地问我，说脱离兄妹关系需要什么手续。你甭笑，怎么闹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你又惹他了？
1: 我哪儿惹他了？他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似的，到现在还在到处抛头露面。爹，他都不知道他身边有多复杂，有多危险。
2: 他是你妹妹，好多事情你要帮他，你不能让我失望。
1: 爹，您放心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起也好啊。嗯，姐姐啊，又唱上了，真是天生的戏子命啊。

0: 好不过某些人，天生就是住冷宫的命。大帅，
1: 大的里个啷个里个啷，
2: 瞎了。
3: 嗯，
2: 人家都说瞎子测字特别准。
3: 嗯，
2: 你给我算算，我姓董，就我这个字儿，你给我测测吉凶。
3: 嗯，董。嗯，董。先生请看，董字拆开就是千里草，先生要远行，要去有草的地方。
2: 还挺准，我正准备去塞外呢。
3: 嗯，
2: 哎，你再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哎呀，
3: 这个回字是口中一个月，先生一个月之内就能回来。
2: 你这个匣子挺有道行的啊。
3: 嗯，哇，
2: 哎，
3: 嘿，
2: 哎，我说你骗我的吧，你看到美女眼睛也直啊。
3: 瞎子也是爱美女的。
2: 龙马搅了啊，钱不给了，大骗子，
3: 捏果。
4: 哟，高夫人，给我也算一卦呗。
3: 嗯，好，来，
2: 算算算算算算算死。哎，
3: 打探出什么消息了吗？
2: 那院果然在练兵，我看看有几十人呢。
3: 嗯嗯，咱得想个办法混进去才行。
5: 想啥办法呀？不好混。
3: 走，咱四处打探一下。
2: 好。
4: 哎呦，高人，来来来。
3: 嗯，
4: 哎呦，
3: 嗯嗯，
4: 慢着点，高人。
3: 嗯，
4: 来

0: 办现在？
1: 咱们的正面都是头，咱进不去，咱得绕到后面进去。走
0: 走。
2: 你们都是从各家各府送来的人，在这儿秘密集训，不为别的，就为北平最近治安太差，
3: 跟咱们有什么？
2: 警察和宪兵都不起作用。
3: 说完，
2: 所以我们成立自卫队，自己保护自己。
3: 这还自卫队？
2: 哼哼，看来你们都没有把我当回事啊！当年能言善辩的斜眼将军，你们都没有听说过呀？
3: 什么
4: 斜眼将军？都打起点精神来啊！听齐老将军讲话，
2: 听好了。我现在宣布自卫队军令，违命不遵者杀，临战萎缩者杀，按时不至者杀。王三儿，刚才你吹集合哨时都有谁晚到了？
5: 是这边几个，刚才他们硬卯不到还嘻嘻哈哈。
2: 民国十三年，我带领20000兵马迎战卢永祥80000兵马，结果我手下有30个兔崽子临阵逃脱。王三儿，他们什么下场啊？
5: 十人枪毙，10人斩首，还有10个人丢到毁堆里烧了。
2: 你们都是从各府送来的，还有通州保安队派来的，昨天我多次给你们申明军令，今天还有人不听军令，按军令都应该枪毙。但自卫队成立不易，王三儿，

0: 把最后迟到的那个给我拖出来，就地处决。
1: 大爷，哎，大爷，哎，大爷饶命啊！饶命啊，大爷！饶命，大爷！
2: 这来真的，
3: 就这么被人给杀了？
1: 真杀了！
0: 吓死我！剩下的这一个，你们的脑袋都暂时寄存在我这儿。现在你们知道什么叫斜眼将军了吧？以后还有谁不听号令，他就是下场。
4: 别动！
3: 不是，我们是算命的。
4: 走，快走。快点。
3: 怎么办呢？
5: 报告将军，抓到两个奸细。
6: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7: 中国有句古话，贼能来我也能来，娶您来还不娶我来啊？
0: 一个宪兵团长打扮成这个德行，你想干什么？
7: 老子来检查你的队伍，老子要是穿着军装来，你还敢让老子进来吗？
0: 你既然自己送上门来，就别想出去。王三，把他给我绑在柱子上。我用他的血给我们祭旗。
8: 您这边，您这边。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6: 你正想找机会，机会不就来了吗？
8: 那您的意思是杀了他？
6: 杀了他，报信给宪兵团，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8: 不是，将军。
0: 将军什么意思啊？
8: 将军的意思，杀。
6: 你现在马上去办两件事。第一，通知驻屯军司令部，让他们准备即刻派兵平息这里的骚乱。
0: 是。
6: 第二，不管以谁的名义，给宪兵团报个信，让他们来营救邱三奇。
0: 不是等他死后再传信吗？
6: 他死不死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一定要有冲突，要有枪炮声，明白吗？
0: 明白。
9: 土肥原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插手，但等齐谢元杀了邱三奇，宪兵团必然要起冲突。只要枪声一响，日军就有了干涉的理由，就顺理成章地进城了。
10: 团座怎么还没来？
11: 那谁知道了？团座这两天呀，那是行踪飘忽不定，根本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10: 我心里总是觉得不太踏实，总是觉得要出什么事情了。
11: 喂，宪兵团团部。什么？有生命危险？你是谁？
10: 怎么了？
11: 不知道谁打的电话，说团座在天坛附近被抓起来了，有生命危险。
10: 快集合队伍，晚了就来不及了。
11: 快
10: 快！
0: 王三，还犹豫什么？动手吧！
7: 齐谢元，当年要不是我爹救了你一命，现在你还有命在这嚷嚷吗？怎么着？你想这就要了老子的命吗？
0: 不这么要你的命，还怎么要你的命啊？王三，还等什么？
7: 哎，慢着慢着慢着，一点规矩都不懂。你要送老子上路，总得让老子先方便一下吧。
12: 你想方便，到阴曹地府阎王面前方便吧。
7: 王三，你要是敢杀了老子，你们家里人也活不成。
12: 你撒谎，你怎么知道我们家人在哪儿？
7: 你们家不就住在樱桃斜街吗？还有你们，你们家里人住在哪儿我都知道。
0: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威胁人？王三，动手吧。
7: 老子是北平宪兵团团长，

0: 老子看谁敢动手！还敢审问人，我亲手毙了你！
1: 老子该吃吃过，该玩玩过，这辈子没白活。快！哪儿？开枪吗？我成全你，
2: 机器人。
1: 哎呦，大帅，大帅您怎么来了？来来来，你知道他是谁吗？我儿子你没敢杀。
2: 大帅误会了，我这是吓唬吓唬他，真开吃。你们两个人可当年都是我的部下，对吧？
3: 是。
2: 你跟凤军作战失败，本该枪毙，我从枪口底下把你救出来，怎么着？到头来我救了一只白眼狼吗？
0: 我一时糊涂，王三儿，嘿，赶紧的，把人放了。

0: 你们都是各家各户的家丁，对吧？不在家好好守着你们的主人，跑这儿捣什么乱呀？想扯旗造反呀？就你们这点人，这不是找死吗？
1: 我们也不想来，是他们逼我们来的。
0: 那就散了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2: 哎，等等，
3: 大帅，这个是土肥原将军的意思，不能散啊！
4: 你们不是军队，带枪在城里聚集，已经触犯了王法。趁现在赶紧散了，也就当没看见呗。谁要是再不走，爷就抓人了。
1: 还不赶快给我滚！
5: 快走！
1: 哎，我，哎，别！这，
6: 团座，怎么回事？
4: 没事，是一个误会。
3: 对，这真的是一个误会。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一步了。
0: 也好，那你们就撤吧，以后别再鼓秋这乱七八糟的事。
3: 是。哎，
4: 爹。
0: 嗯。
4: 哎，刚才好险了。您怎么知道赶来的？
7: 少爷，我看见你在街边摆摊，后来到了天坛，我看有人跟踪你，又见里边那些家丁，就赶紧打电话告诉老爷，老爷就赶来了。
4: 爹，谢谢你。
0: 多大点屁事儿，咱们爷儿俩还用得着这个吗？走了，咱们回家。

0: 要快，就这样。
1: 将军，嗯，
0: 我正在调兵进城，你们怎么回来了？
2: 队伍都散了，这件事情办砸了。
3: 那邱三奇呢？他死了吗？哎，
4: 我枪都顶到他头上了。邱大帅来了，我就不敢开枪了。
2: 大帅来了，没讲几句话，队伍就散了，我们只好回来了。
0: 赶快通知驻屯军司令部，情况有变，就合编旅团，不要进城了。
3: 是。

0: 齐道将军，你是有胆识的人，我见你杀人不眨眼，怎么看见邱福林倒低头服软了？
1: 哎，大帅与我有救命提拔之恩，我出卖过他两次，他都不计较啊。我活在

0: 世上最没脸见的人就是他。其实我也想过，嘿，一咬牙一跺脚就把邱三吉给杀了。可当着大帅，我下不了手啊。
1: 这个我们呢，都是大帅的手下，这种关系您知道，难。
2: 前一段邱福林得病了，那中风居然能好了，我还一直不太明白。现在我明白了，他的病是装出来的，他害的是心病，反日病。
3: 将军，何应钦打来电话，想约您见面。
2: 我知道了。虽然事情没有办成，但是你们二位对于大日本帝国的忠诚，我看得更清楚了。我不会亏待你们。你们先回去，改日我请你们吃日本料理。
0: 哎呀，告辞了。
3: 将军，您在想什么？

0: 你去哪儿了呀？
1: 哎呦，
0: 连车都不见了
1: 啊？怎么？
0: 我找了你半天呢。
1: 嗨，有什么好找的呀？出去兜了个风啊？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还不好意思说吗？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你先把车给洗回去啊。
2: 大帅呀、
1: 啊，
2: 人家好久没来那个了。
1: 啊？
2: 今天啊，我去医院，医生说我怀了你的小宝宝了。
1: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不，咱们可是好些日子没那什么了。
2: 有谁说呀？
1: 可不是吗？怎么的？
2: 大帅，您什么脑子呀？
1: 啊，
2: 就是那一次。哎呀，就那一次嘛。
1: 不是哪一次？我记得
3: 哟，
1: 咱们，
2: 你说的是哪次啊？
1: 哎呀。
2: 大帅病得七荤八素的，我真记不得大帅什么时候跟你有过那次了。哼，好，就算你真的怀上了，大帅，那我敢肯定，这个孩子绝对不是咱们邱家的种。
3: 哟，姐姐，
1: 啊，
3: 你怎么说话呢？一个戏子出身，要说野，那也是你野啊。
1: 啊，
2: 大帅，你听听，
1: 别
2: 哎，你说什么呀？你干什么打人啊？我告诉你，今天把话说清楚，子虚乌有的事情是你在大帅面前说谎。
3: 姐姐，谁说我说谎了？我今天去了医院，我还你怎么认为我说谎了？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0: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1: 一共养了400多头。
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1: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0: 那为什么您会

0: 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你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

0: 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我们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 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
0: 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
0: 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
0: 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
2: 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3: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
0: 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2: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
1: 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 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

0: 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十二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0。

0: 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2: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8万-20万。
3: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但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1: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4: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5: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8: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8: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8: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

0: 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2: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报告。
1: 进来。
0: 军座，秦师长。
1: 听说你差点遇险，是大帅出面，才化解了一场危机，是吗？
0: 嗯。齐信元想拉起一支队伍，我把他搅黄了。
1: 你听说了吗？日本的河边旅团都已经整装待发了，只要你们发生武装冲突，他们就会借口干预，顺理成章的进城。我告诉你，你搞黄的不是一支队伍，而是一场阴谋。
0: 小日本太难缠了，不断花样翻新，一招接一招，让人防不胜防。
1: 日本人得寸进尺，殷汝耕成立冀东政府，统电全国，宣布独立，并且把冀东政府的所有

0: 有财政收入，全部归为己有。何长官为此飞来北平，几次约见土肥原，可日本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1: 最近，北平市民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多，大有燎原之势。为此，土肥原很生气，认定这是共产党背后指使。何长官要求我们严加防范，必要的时候予以武力镇压。
2: 军座，你来就是为这个事情。军座，您要镇压民众，那您可就是上了大当了。这个话怎么说？日本人在华北的军事力量是不断的增加，可我们呢，中央军东北军都撤出去了。您这是独木之城，所以在军事上他根本不怕咱们。可华北的五省有民众几千万。
3: 全中国更是有40万万民众，军座，这就是一股力量啊！咱们要是去镇压的话，那不就等于是自断后路了吗？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像共产党的话呀？军座，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啊！您想想，民众就是一股力量，日本人还就怕这股力量，咱们要是去镇压的话。 那不就等于办了一件仇者快亲者痛的事吗？再说了，小日本在武力上本来就不怕我们，咱们再要把民众这股力量给镇压下去，那他们就更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
4: 报告，
5: 进来。
4: 军座，何长官来了，在会议室等您。我马上就过去。是。
5: 三姐，你说的有道理，民众是我们最大的筹码。何长官那儿，我会去说服他。你放心，我们走。
6: 语嫣，哎，
7: 郑开，
6: 全联会组织了请愿团，我们要去通县向殷汝耕递交由万人签名的抗议书。
7: 太好了，我们就是应该让那些卖国贼听到民众的声音。
2: 嗯，这是党领导的行动。现在群众已经如火如荼的发动起来了，我们就是要通过各种渠道来表达广大人民反日救国的意愿。语嫣，你跟我去吗？
3: 我当然要去了，走吧。
2: 嗯，
6: 哎，同学们都来上车了，来，快来，
2: 走，
8: 接着
2: 来，给我。
8: 啊
2: 怎么样，陆副官？不错吧？这草靶是你发明的吧？嗯，你看，这样士兵训练起来多有干劲儿。咱们这些兵在城里待得太久，我是觉得呢，得带他们出去拉练拉练。
6: 要不然野战能力肯定会下降，你觉得呢？
2: 你不是又在打什么主意吧？没有，我知道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让士兵们去拉练。当然了，咱们两个呢，顺便也可以谈谈情，说说爱，
6: 嗯，
2: 好吧？
6: 你这是假公济私。
2: 不是，
6: 而且北平现在局势吃紧。
2: 我看这样是不行的。哎，拉练个两三天没什么大所谓。这说不定，在那种环境下，咱俩的爱情就有结果了。你要结果，不需要这么复杂，只要把你的诺言兑现了，结果就有了。你呀，就等着看吧。土肥原那老贼，在北平待不长久了。
9: 嘿，哥，唐总，刚接到电话，北平的学生组织起来到通县抗议殷汝耕，遭到了殷汝耕保安队的阻拦殴打，有些学生受了伤，送进了协和医院。
2: 哎呀，这个殷汝耕啊，现在就像日本人的看门狗似的。
9: 还有。

0: 受伤的人中有邱雨嫣。
1: 老婆，你就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边说。你，我得去看看。如果我妹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把殷汝哥的眼睛抠出来。
2: 我也去看看。
3: 慢点，
1: 秋雨，
3: 喝点水。
1: 秋雨，你跑头线干什么去了？啊！我看看上哪儿了。
2: 雨嫣，陆小姐，你来了。你看，这是我们的旗帜和标语。你很勇敢，怎么样？伤得重不重？疼不疼？我没事儿。陆小姐，你知道吗？我们这次一路去通县，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支持我们。在殷汝耕的门前，我们宣读了抗议书。我们还听说，全国有成千上万封电报痛斥他的卖国行径，反对的声浪已经成了巨大的潮流。殷汝耕派兵镇压我们，那是心虚的表现。
1: 哎，你说够了没有？
2: 陆小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群众的力量，它的威力真的很大。
4: 你做得对，只有发动民众的力量，日本人的阴谋才不会得逞。
5: 雨嫣，你不该冷落你哥。看，
2: 我就是故意冷落他，谁叫他始终不是和我一条心。
6: 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我已经了解到，赞同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很难凝聚起来。齐谢元的遭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如果强行推行下去，恐怕就要激起民变了。
7: 你们就没有查清他们后面的推手是谁吗？
6: 是共产党。我们的文化围剿没有起到一点效果，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影响。我们已多次知会宋哲元予以镇压，何应钦也给他施加压力，但他一点也不作为。
7: 这个共产党是越来越狡猾了，哼！他们临时工委的情况到现在也没有摸到。我是放了长线钓大鱼，可是大鱼非但没钓上来，他们在水里边倒越闹越欢了。
8: 我认为目前最主要的是稳定局势，我们不妨可以和何应钦再谈一谈。
7: 我正在跟他们谈，一开始他向我们提出要取缔冀东自治政府，我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提出双方可以各退一步，他们默认冀东自治政府的存在，而我们则要停止继续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华北事务，叫做冀察政务委员会。
6: 难道将军答应他了吗？
7: 看现在情形，继续推行华北自治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可以答应他们，但是要有条件。第一，国民党人不得参加。第二，王克敏、齐谢元、王一堂这些亲日派代表了我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参加。第三，冀东自治政府不属于这个委员会的管辖之内。第四，这个委员会的主旨就是要在华北范围内实行反共防共政策。最后一条，委员会的成员需经日方同意。
6: 这些条件如此苛刻，何应钦能答应吗？
7: 哼，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9: 何长官这次又下了软蛋，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他竟然照单全收。
10: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他刚开始和土肥原谈判，土肥原就不理他，后来华北自治推行不下去，回过头来又找他。

0: 我听说谈判过程中日军参谋长酒井隆把鞋脱了扔到他的面前，他都不敢放个屁。哼，只要能谈成啊，他什么都不答应。
1: 那份33人大名单你看了吗？让我和王克敏这样的败类共事，我感到羞耻。
0: 这又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没办法，他要让你维持华北啊。
2: 俊佐，秋三起来了，他想要见你。
1: 让他在办公室等我。
2: 是。
1: 你先忙吧。

0: 哎，
1: 局座，
0: 这是你第二次来南苑了，什么事让你这么不踏实？是您给我下达的命令，我有点不得要领，所以就回来了。什么事儿不得要领？
1: 您之前不是说共产党的事儿不再过问了吗？怎么又下令让我镇压呀？您这不是出尔反尔吗？不是我出尔反尔，这是何长官和土肥原谈判的结果。
0: 何长官跟土肥原又谈判了？
1: 对，
0: 不会又谈出个什么和梅协定了吧？
1: 我看差不多。稽查政务委员会马上就要成立了，今后华北的事务都由他们来管理。
0: 稽查政务委员会，那我这宪兵团也得归他管啊。没错，
1: 委员都是谁啊？想知道？啊，看看吧。
0: 您当委员长，听您的没得说。这王克敏、齐谢元、王一堂都是亲日的汉奸啊，让我听他们的，我可不乐意。
1: 有什么办法？这都是妥协的结果。这份名单你先留着吧，但这件事还没公布出去，不能外露。要是泄露出去，我对你不客气。拿着。
0: 是，军座，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请示您。
1: 快说。
0: 宪兵团进城已久了，这城里灯红酒绿的，士兵们都有点懒散，想拉他们出去演练个一两天。而且这稽查政务委员会成立了，我想城里应该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儿。您看怎么样？
1: 你有这个想法不错，我批准了。这件事你自己安排吧。
0: 是。 军座，那我就回家安排去了啊，
2: 去吧。

0: 团座，咱这是回团部吗？
1: 嗯，嗯，嗯，不回团部了，先去全聚德弄两只烤鸭来，然后去协和医院。
2: 哎，干什么的？
3: 这是重点，
2: 正在搜查，不让进。
3: 嘿，闪开！
2: 老潘，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跑这儿来了？
3: 说这儿有共党分子，奉命搜查。
2: 奉谁的命啊？这一直以来没见你这么积极过啊。
3: 日本人。哦，我这也应付一下，应付一下。
2: 走走走走。那个，我妹妹啊，被人打伤了，在里边呢。我进去看看她。我是不是也得搜啊？
3: 哦，邱团长还用搜？快请快请。
2: 别，老潘，咱还是搜一下，要不然说不清。啊，
3: 别，不，
2: 啊，
3: 不是，这不是，
2: 哎，
3: 你这不是骂我呢吗？快，
2: 里边请。得嘞，那咱一会儿见。哎，妹子，看哥哥给你送什么来了。
4: 三七哥，
5: 张开。屋里怎么进了只蚊子？把他给我轰走！
2: 不带这么含沙射影骂人的。你哥是蚊子，那你是什么呀？
4: 是，哥来看你来了，别生气了啊！
5: 我哪敢啊！

0: 外面那么多警察，屋里都搜了几遍了，你派来的吧？
1: 警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宪兵团，我哪派得动啊？
0: 在我眼里你们都是一丘之貉，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哥哥。
1: 你要断关系，你也得先问问咱爹同不同意啊，是不是？把这鸭子吃了，我专程给你买的。
0: 我不吃，我嫌它不干净。
1: 走，我走了啊！你见着我就嫌烦是不是？那我走还不成吗？你好好养伤吧，啊！郑开，
2: 哎，
1: 我可把它交给你了啊！
2: 哎，
1: 记住我教你的，煮熟的鸭子，别让它飞了，啊！
2: 啊！
0: 你滚！你快滚！
1: 哎，行，滚！我这就滚，记住了啊！
2: 哎，云，你看这包鸭子的纸上写的是什么？
0: 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2: 你哥哪是送鸭子呀？是给咱送这个来了。
0: 这不就是组织千方百计想得到的吗？这就是何应钦勾结日本人的证据。
2: 多亏了你哥呀，能拿到这个东西一定很不容易。
3: 太好了，这就是南京向日本妥协的又一证据。哼，看看这名单，除了宋哲元、秦绍文这些29军的人，大量的亲日汉奸充斥其中，这个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性质可想而知。这张纸怎么油乎乎的？
0: 我哥用它包着烤鸭送来的，当时外面有很多警察，我想他是为了掩人耳目。
3: 当时张开在你身边，你哥没有避开他呀？
0: 没有，反而竟胡言乱语。我看我哥就是个教唆犯，就知道怎么教人学坏。
3: 你总是对你哥有成见，可是他暗地里帮我们做了多少事？
0: 老于，我们下一步应该干什么？
3: 临时工委已经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以请愿的方式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掀起一场抗日的新高潮，让全国的民众看到我们的决心。
0: 太棒了，我就盼着这天早点到来。
1: 这刚入冬就这么冷，刚才我在路边看见好几个要饭的，都快冻死了。
4: 穷人呢，就怕过冬，没吃的没穿的，可怜死了。
1: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知道这秦绍文这市长怎么当的。
5: 邱三奇，你说我什么呢？
1: 秦市长好，我刚才夸您呢，我说北平老百姓好福气，有您这位好市长。
5: 是吗？
1: 啊。
5: 这话我怎么这么不受听啊？哎，你看看你这儿，啊，乱七八糟的，是个团部吗？
1: 啊，秦市长知道的事，老八快拿笤帚收拾收拾，快点！
5: 好了，别装模作样的。你看看这个，
1: 《北平学生联合宣言书》，
5: 今天送到市政府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南京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外交政策，动员全国抗日，要求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
1: 这不挺好的吗？
5: 好什么呀？这就是一个信号，这背后肯定是共产党指使的。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共产党肯定还有后续动作，你要严加防范，懂吗？
1: 我懂了，秦市长，那军座对这是什么态度啊？
5: 稽查政务委员会12月9号要挂牌，军座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他顾不上这个。
1: 12月9号，我明白了。

0: 将军。
1: 王克敏来电话，他接到了通知，稽查政务委员会将要挂牌，日期就定在12月9号，到时候何应钦还要接见他们所有的委员。
2: 可是提前泄密了，那份名单已经落到了共产党手里。
1: 共产党是怎么得到那份名单的？
2: 我怀疑可能是邱三七干的。我问过有关的人，他第一次到医院还没说话就被邱玉烟骂走了，第二次到医院没有带任何纸片。我在想他是怎么把名单送出去的。
1: 共产党就算拿到了名单那也没有用，因为后天就正式公布了。
2: 可是我担心的是没有公布前的这几天。李旭，指挥一下支那方面，把情况告诉他们，要他们加紧追查，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他们要承担一切后果。
1: 是，将军。

0: 北平宪兵团，我是邱三奇。军座。啊？那名单在我这儿呢，我昨天回来顺手把它扔桌上了，怎么了？
1: 不可能吧？日本人又不是共产党肚子里的蛔虫，他们怎么知道名单落在共产党手里了？
0: 好好好，我明白了。是，请军座放心，不会有事的。是。
2: 韩哥。是军座吧？又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昨天拿回来稽查政委员会的名单，军座给我的，回来顺手放桌上了，怎么没了呢？
0: 哎，陆副官，你见着这名单了吗？
3: 没有啊，我根本没看见那东西。
1: 哦，那这下麻烦了，日本人说那名单落到共产党手里了，难不成是……
2: 陆副官，今天早上你一直在收拾桌子，
3: 我真不知道，也没看见。哎，你们别赖在我头上。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事，反正这事儿就咱们仨人知道，
2: 是
0: 对吧？
2: 对，
0: 那个如果有人问起了，就说老子拉肚子，上厕所当手指用了。
3: 你别假心假意装好人，我没看见就是没看见。
0: 哎，行了，军座也没深究，这事儿就这么着吧。还有啊，刚才军座说了，让咱们严查各大中学校的动向，在稽查政务委员会挂牌之前，别出什么事儿。
2: 这出事不出事的，他也不在咱们啊，他不是在共产党吗？
0: 啊，那陆副官，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就说给个面子，行吧？

0: 这份名单很重要啊，它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又相互勾结反共的事实。我也刚刚得到了消息，这个稽查政务委员会将会在9号正式挂牌成立。
1: 你看，他们这是迫不及待要粉墨登场。
0: 所以临时工委决定，在12月9号，就是稽查政务委员会挂牌之日，也就是后天，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目前，北平各大中学已经秘密组织起来了。老于，你所负责的几个学校，没有问题吧？
1: 师生们都热情高涨，没有问题。

0: 这是迪特最近加紧盯梢，我都搬了几次家了。
1: 我也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敌人早就注意到我们了。他们之所以不动手，就是想把我们临时工位一网打尽，所以你要注意安全。当然我们也会采取措施尽快地挖出内奸来。
0: 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我担心的是敌人会不会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
1: 这种大规模的活动涉及到近万人，要完全保密很难，所以只能放出风去，用各种方法迷惑敌人。组织上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一会儿咱们具体安排一下。
0: 嗯，
2: 同学们，我受学联会委托召集大家来，是为了抗议游行做准备。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日本人推行华北五省自治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反对，现在他们又和国民党政府勾结，搞什么稽查政务委员会，其实目的不变，就是为了吞并华北，继而侵占全中国。
3: 不行，我们坚决不能答应，我们要行动起来。
4: 对对对，行动起来。
2: 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已经来了北平好些日子了，可是他不顾民意，对日本人妥协退让，所以我们要向他请愿示威，敦促国民政府表态抗日，绝不能这么软弱下去。
3: 邱代表，我们都已经等不及了，什么时候行动？
2: 可能是明天中午，我希望是越快越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停止内战，
4: 停止内战，
2: 一致对外，
4: 一致对外。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我是来找你的。日本人知道了名单泄露，估计到我们可能会有大行动，所以给宋哲元施加压力。邱三吉让我带话，他说我们能不能不要活动，否则他很难做，他请我们给他面子。
0: 我们给他面子，可日本人不给我们面子。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5: 我知道，可如果宋哲元迫于压力命令他派兵镇压怎么办？
0: 邱三奇是个有良知的人，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
5: 如果他这么做，我也会阻止他。不过老于，现在是关键的时刻，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个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倒是你要多加小心。
5: 我会的。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好。
6: 你不让老子安心，老子也不让你安生，王八蛋！
7: 干嘛？骂谁呢？
8: 王克民，刚才来过，摆出一副委员的臭架子，让我们注意各大学校的动向，说日本人得到消息，学校要闹事儿。你没看见他说话的嘴脸，简直恶心死了。
6: 张嘴一日本人，闭嘴一日本人，日本人是他爹还是他娘啊？他说了。上次亲日游行被老子派兵镇压了，这次如果要反日游行，我还得派兵镇压，要不然老子就是居心叵测。放屁！
5: 我已经把你的话转告那边了，但那边说这次由不得你了。
6: 什么？
5: 学生运动的旗帜标语都准备好了，而且我还看见了雨烟，所以你想阻挡也阻挡不了了。
6: 我妹妹在哪儿？
5: 就在北大旁边的那间废仓库，好多学生都在那儿。
6: 行，老庞，立刻集合队伍，把他给我抄了。
9: 是。
5: 什么？我已经

0: 诉你了，你还要去破坏？
1: 不光要破坏，把宪兵都给我派到各大中学门口，从现在开始24小时全面监控，连眼睛都不能眨一下。

0: 来晚一步，人都走光了，肯定有人通风报信。
1: 都给我烧了！
2: 来人，都给我烧了！
3: 谭哥，
2: 嗯，
3: 当众烧影响太大了，合适吗？
2: 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
1: 我要的就是这影响，懂吗？
3: 嗯。对了，各大学校的戒严还进行吗？
2: 进行，当然进行了。
1: 而且，声势要造得越大越好。如果到了明天下午6点，一切还都能风平浪静的话，我们就可以交差了。
3: 明白。
2: 快点，快点，快点！都给我快点！毕副官，
4: 走，
2: 看着点，给我快点啊！
4: 是，
2: 谁慢给我削的！

0: 行了，这边都完事儿了，咱们再到北大清华那边转悠转悠，跟他们说都别偷懒啊。
1: 937砸仓库烧标语，又在全城警戒防范，我怎么觉得这倒不像他937了。
2: 他确实是在这么做，各大学此前传出的风声一下子就平息了。
3: 我想这是因为宋哲元对他施加了压力，他不得不服从。
1: 以前那些事他同样有压力，可是执行起来他总是阳奉阴违，要不就是给你变花样，这一次却变得这么听话这么认真，你们不觉得这里面很蹊跷吗？
3: 我觉得将军多虑了，他这么做不正是您想看到的吗？
1: 我当然想看到，但是放到937身上那就不平常了。嗯，这就好比一个调皮捣蛋的儿童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乖孩子，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中间就没有什么玄机。
2: 将军的疑虑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将军，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一方面继续监视各大中学动向，另一方面继续给何应钦、宋哲元施加压力。根据之前的和美协定，既然明令禁止一切非法集会，937也驱散过亲日游行，我们当时无话可说。那对于可能出现的反日游行也必须同样对待，这件事情就落到了937的身上。一句话，我们大日本帝国要看到稽查政务委员会顺利挂牌。
0: 走，下一个。下一个。
4: 937这次的行动还真是雷厉风行啊，开始我还不相信，现在是眼见为实。
5: 这件事他向我报告过，我告诉他现在各方压力都大，至少要做足了表面文章。
0: 下一个。
6: 唐座，军座的车在那边，
0: 走。下一个。
6: 咱们这儿闹这么大动静，他不会怪罪咱们吧？
7: 他要怪早就下车了，不用担心，这事儿我之前跟军座报告过。
4: 军座，我看您对这个委员会好像信心不足啊。
5: 我看他就是日本人和老蒋生下来的怪胎，靠这个怪胎来领导华北，我觉得羞耻。我给你们定下的基调就是维持

0: 现在看来也只能是维持了。
1: 但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得镇压。军总，我看在这一点上你好像不是很热心呢。
0: 你知道在我面前谁是大敌谁是小敌吗？
1: 大敌小敌？军座的意思是
0: 日本人就是大敌，共产党只是小敌。这是裘三奇的比喻。少白啊，你仔细琢磨一下，裘三奇这小子虽然荒唐，但话糙理不糙，在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上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1: 但是共产党一旦真的起事，难道我们要放纵他们？
0: 我的原则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只要是不针对我和二九军，就睁只眼闭只眼。
1: 军座，要不要叮嘱他一下？
0: 没什么可叮嘱的了，走吧。
2: 走，下一个。
3: 军座的车走了。
2: 下一个。
3: 我就是担心你这么能折腾，北平的老百姓不得骂死你啊。
4: 老庞，你是真关心我呀还是假关心我？
3: 这话说的
2: 好。下一个。
3: 我嘴上管你叫团座，心里面一直把你当亲兄弟。
2: 走吧，下一个。
4: 要是亲兄弟我就不瞒你了，我这就是做个样子。你明知道一座火山要爆发，压你压得住吗？这座火山是什么呀？就是民众的心思，民众的反日情绪。
2: 下一个。
4: 你想压你压得住吗？这道理你都不明白吗？
3: 这道理我明白，可事实上你现在就是在压着火山。
4: 我压个球啊。
2: 走吧，
4: 我这就一障眼法，等到真出了事儿，咱早就开溜了。
3: 想得美，你现在把自己抬得这么高，到时候想溜都溜不了。
2: 下一个。
4: 你看，我让士兵们24小时瞪大眼睛执勤站岗。
2: 下一个。
4: 他们要不是铁人，到明天这个时候不得累趴下。再说了，我事先还报告过军座，说我要把队伍拉出去演练，这不就名正言顺的溜之大吉了吗？
2: 走吧，
4: 到时候北平再有什么事儿，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3: 费尽心思就琢磨这事儿呢？
4: 啊，
3: 这值得吗？
4: 当然了。
2: 走。
4: 前两天
2: 下一个，
4: 日本人策划了一个亲日游行，让咱给搅黄了。那现在有一个抗日游行，日本人要咱镇压怎么办？咱是去还是不去？要是不去镇压的话，那何长官跟土肥原那儿咱说得过去吗？所以说在那之前咱就36计走为上，咱溜出去，到时候北平再发生什么事儿，跟咱没关系了，咱也管不着。
2: 下一个。
3: 关键是你怎么知道共产党这两天他不行动啊？
4: 我会算。
2: 走，下一个。
4: 我算准了，在那华北什么什么破委员会登台之前，学生们是不会闹事儿的。总之你就相信我就行了啊。
2: 下一个。
4: 还有这事儿除了你和我，别让第三个人知道。
3: 陆副官呢？
4: 当然不能跟他说了。
2: 下一个。
4: 要是让他知道了，说不定咱就真有麻烦了。
3: 明白。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打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这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对。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虾船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对。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虾船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天津博化永利化工的档案室内，珍藏着中国质检工业蹒跚起步时的足印。
1: 这个照片啊，是拍摄于上世纪的20年代。照片中的人物呢，不仅仅啊是当时创立永利的先辈，应该说也是我们中国化工行业先驱。当时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我们终于生产出了合格的纯碱。先辈们特别高兴，在碳化塔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0: 这张照片开启时空之门，引领我们重回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1914年，天津塘沽百里盐场，一位青年踌躇满志，他就是范旭东。19岁东渡日本学习化工的他，早已立下实业报国的宏愿。这一年，他在塘沽创办9大精盐公司，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当时中国的质检业一片空白，完全依赖进口，国内市场上90%的洋碱被英国补内门公司

0: 一战爆发后，不内门囤积居奇，哄抬建价，不少以碱为原料的民族工厂相继倒闭。范旭东愤慨不已，决心变盐为碱。
1: 这封信呢，是范先生写给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的一封信。他其中有一段话啊，就像制碱这件事情已经到了我们中国人呢非做不可的时期了，哪怕失败啊，也要败自我们这一代人啊，不要遗之后辈，事在人为啊，天下绝无难事乎。哎，所以制碱决心是很大的。
2: 苏尔维制碱法它本身是对外封锁垄断的，你轻易得不到。除了范旭东知道这个制碱工业的重要性之外，另外就是在南方的这个陈条甫，两人就一拍即合嘛，都有这个意愿了。
0: 寻起，两人亲手创办中国第一个制碱厂——永利碱厂。1918年冬天，陈条甫启程赴美考察制碱产业，采购机器设备。在美期间，他结识了当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侯德榜。永利建成后，范旭东盛邀侯德榜加盟，出任总工程师。从此，三位中国化工开拓者合中戮力，开启了艰辛的制碱之路。
2: 在建厂过程一点点去试，所以一次一次的挫败，就是一大堆的问题。一看了以后，突然就有这轰鸣声啊，就是这个不正常嘛。还有就是那个炉，煅烧炉就是出现裂了，然后24年8月份就是，进行一个全生产过程的一个试车。这次试车是成功了，碱也出来了，但是碱的颜色是红色的。从那些投资者来说，你这个碱是红色的，怎么回事啊？所以就对河斗榜啊，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你到底行不行，要求范旭东撤掉这个总控制室。所以在这个时候，范旭东鼓励他，等于说就说你所有的问题我来承担，你只要你好好干就行了。这个对河道网是莫大的鼓励。
0: 长达4年的日夜煎熬与埋头苦干，终于大功告成。
3: 各个部门做好准备，
4: 出碱。
0: 1926年6月29日，雪白的碱源源不断地从机器中涌出。
1: 当时碱咱们分口碱、阳碱，这时候就发现看到这个雪白的碱就是这么洁白、那么纯洁啊！我有个提议，咱们中国的碱咱们就叫纯碱。
0: 1926年8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奖，名声大噪。从此，永利与卜内门分庭抗礼，不但夺回了中国的市场份额，还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一带。1937年，侵华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战火蔓延，山河染血。九大精盐永利碱厂尽显敌手。范旭东断然带领职工赶拆机器，前往四川继续生产，并店主留守同仁，宁肯玉碎，不求瓦全，绝对不与日本人合作。抗战期间，永利员工不畏艰苦，积极探索新工艺。经过上千次试验，侯氏碱法终于成功。原料盐的利用率达到98%以上，远高于苏尔维法，这为世界制碱技术开辟了新途径。1945年，范旭东猝然病逝，享年62岁。噩耗传来，举国痛惜。毛泽东亲笔题写挽战：“工业先导，功在中华。”1949年4月，刘少奇视察永利，他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号召科技人才回归祖国的天津之约。正在印度进行技术援助的侯德榜报国心切，立即回归。
1: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第一号专利也是颁给了侯氏碱法。
5: 建国

0: 我以后因为关于传检生产只有我们永利建厂一个，当时又肩负起了历史的责任，就是技术的输出，对外开始进行援建，基本上全国所有的联合质检法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永利化工，都含有我们红三角基因。
1: 百年永利不仅是纯碱工业的领跑者，更是多元化工产业体系和新型绿色化工的实践者。
0: 2010年我们新区搬迁建设以后，我们就有了我们煤气化装置、醋酸装置，还有我们的甲醇装置，还有我们的合成氨，到了新材料像聚甲醛，还有石油化工丁醇装置，完成了一次蜕变。我们正在建的我们的第三套45万吨吸醇装置，建完以后就变成了全球的一个单产地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
1: 红三角跃动着爱国之心与强国之志，跨越百年依然熠熠生辉。它为城市铭刻历史印记，也将在时代浪潮中启幕新的传奇。

0: 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平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本市主会场活动同步开启，早稻稳产态势持续巩固，秋粮丰收在望。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天两名天津选手首日出战机电一体化赛项。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期间，共举行10多场路演和对接会。
2: 经纬恒润天津研发中心2期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将招聘近3000名新员工，补充科研力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重点项目建设，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经济思想。

0: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聚力抓项目强产业、扩投资增动能，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实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王立军参加。
1: 陈敏尔来到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东丽院区新址扩建项目，了解施工进度、配套设施、医疗服务等情况。他说，要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着力提升医院服务功能，加强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学科体系、科室设置、诊疗流程，让人民群众就医更加高效便捷。要加强施工管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保障工程质量，做到施工安全、消防安全、人员安全。走进长城汽车天津哈弗分公司总装车间，陈敏尔查看硅源平台项目产品，调研企业业务布局、生产经营、增资扩产等情况。他勉励企业用好我市港口、科教人才等优势，加大科技研发、产线升级力度，进一步苦练内功、降本增效，在进布局更多创新业务，实现自身发展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他要求有关方面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为企业在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天津北变电站项目现场，陈敏尔查看工程进度、设备安装使用等情况。他说，这一项目是国家电力发展重点工程，事关发展，事关民生，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抓好项目建设、管理、运营，为城市运行和群众生活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助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市有关部门和所在区要主动加强对接，更好服务项目发展。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科技创新、产业焕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做强绿色石化、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养老、托幼、康养等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谋划储备更多发展所需、天津所能、群众所盼的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落地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注重在存量中培育增量，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引进更多富有科技含量、环境质量、就业容量、税源增量的项目，抓好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密切关注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深入走访调研，深化卫企服务，稳住基本盘，培育增长点，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施好民心工程，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增德一行。张工说，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科技服务、质量服务赋能创新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完善对接机制，

0: 深化产学研协同，拓展新兴产业领域检验检测、出口认证、技术服务等业务布局，形成更多务实成果。许增德表示，将认真落实双方合作协议，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加强与天津高校院所、行业企业交流协作，赛金布局更多创新业务，更好助推高质量发展。中国中检总经理李永吉、副市长翟立新、胡学明、天津大学校长柴立元参加。
1: 天津推动落地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建设，实施好民心工程，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高品质生活。
2: 市三中心医院东丽院区坐落于东丽万新街道金滨大道旁，紧邻在建的东丽山姆会员店道路北侧。目前项目主体结构、电力配套等基础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重点攻坚室内精装。新院区与位于大直沽的河东院区实行一体管理，继续做好肝胆消化病特色科室，同时做强急重症、老年病诊疗，规划设置介入中心以及常规手术室26间，1200个床位。作为重点民心工程，整个院区打破传统医院门诊和住院楼等分区，采用圆弧形楼体设计方式，投用后市民就医不出楼就能到达相关科室或住院区。原来这一片区只有武警医院一家三甲医院，东丽院区建成后可以服务东丽、河东、宁河超200万居民，方便市民就医。医院规划的南门距离地铁4号线登州南路站 C 口只有100多米，建设1500多个车位的停车系统，设置独立入院、出院、急救专项通道，实现人车分流。
3: 我们会在12月份开诊，它能够对于原来的相对薄弱的医疗资源是有一个有益的补充。医院除了自己运行之外，还要支撑区域，包括基层单位的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
2: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持续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国家西电东送新通道，位于宁河区宁河镇的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的关键枢纽，开始设备安装施工作业。项目将于2027年6月份建成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能源1200万千瓦时，将山西冀北的清洁低价电能引入天津。今年夏季受持续高温影响，天津用电需求大幅攀升，电网负荷多次刷新历史新高，居民空调降温、商业经营、工业生产、算力数据中心等各类用电叠加，电网保供压力持续加大。这条特高压通道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补强天津电网主网架。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也提前做好电结构与分布规划，在保障民生用电的同时，为高端制造、大数据算力产业提供充足绿色电力。
4: 规划统筹考虑，持续的优化电网网架结构，加快推进大同到天津南等配套项目建设，筑牢咱们的能源根基。
2: 施工现场启用智慧工地智能监控系统，工作人员全天候紧盯环境变化，提前预判规避施工风险。同时，项目部落实多项安全管控举措，针对多班组交叉作业风险，不间断巡查盯防，把安全管控落到每一处施工细节，保障工程平稳有序推进。
5: 能监测到设备安装过程中的环境颗粒度啊，以及温湿度这些技术参数。这个节日期间呢，我们现场是不停工的，保证这个工程节点有序推进。
1: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本市主会场活动同步开启。
2: 主会场活动在冀州区川方峪镇小川方峪村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推介田园风光及金秋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同步举办农事体验、农品展销等，助力乡村振兴。眼下，天津正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50个左右的重点片区都在打造当中。
6: 通过片区的打造呢，我们通过产业联动，把我们的设施建好，把我们的品牌建好，把我们的人才建好，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产业增值。
2: 秋分时节，稻浪飘香，克服去年冬小麦晚播、今夏雨水较多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市夏粮喜获丰收，产量同比增长2.3%。同时，400多万亩在田秋粮长势良好，11月中旬前陆续收获完毕。今天，宝坻区首批早熟小栈稻集中收割，是农业部门提前调配黑龙江。

0: 江苏等地的收割机，协助农户们及时抢收。
1: 抢中秋节上市，零售啊比的平时啊高3毛钱，能达到2.7块一斤的大米，给咱们市民吃上新鲜的大米。
0: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今年市农委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提升金农精品的品质。眼下正是宁河区月龙镇的红薯丰收季，不久前在全国红薯博览会上，月龙镇与大型商超的供货企业达成合作。
2: 通过特色农产品的打造，我们村老百姓人均能增收10000多元的同时，我们村集体也增收20多万元。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天两名天津选手首日出战。
4: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主场馆。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齐聚赛场，共赴技能之约。
0: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是全球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举办，本届世赛在传统的美发、园艺、飞机维修等赛项基础上，根据产业发展、从业人数等综合考量，新增了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7个赛项。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今天，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张展瑞和邓宗耀代表中国参加机电一体化赛项。两名选手配合，要在4天的19个小时比赛时间里，完成自动化生产线的设计、组装、编程、调试、维护及优化。
5: 他们的话是参加海河工匠，然后比赛，然后通过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进入的第48届世赛的国家集训队。我们学校是一直作为这个赛项的主基地。
0: 目前，天津累计建成400个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也为赛项涉及的机械、电子、编程、机器人技术等提供实训场景。
6: 既体现我们天津的产业发展的特色，带动啊全市10万名的这个企业职工和院校学生参赛，更好的服务啊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福祉。
3: 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期间，共举行10多场路演和对接会。
0: 在科技金融助力新智生产力发展对接会上，人民银行、浦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现场发布了一批适配科创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在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产业对接会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与天津脑机接口产业集团合作，将落地全国首单非侵入式 AI 脑机接口保险产品。在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对接会上，中资环联手威海银行、国家电投等共同推出再制造的专项信贷绿色融资产品。今天，中国哪吒企业研究报告发布，2025年中国共有哪吒企业432家，较上年增长42家。在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路演活动中，邀请了来自北京、天津的30多家基金管理机构参加。现场，中金资本和中信建投资本、海尔创投等5家子基金管理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未来，这5家子基金重点对标京津冀6链5群，寻找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的早期项目开展投资。
3: 中秋国庆将至，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保持强力震慑，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现将5起典型问题通报如下：天津市委原副秘书长、市委信访办公室、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原主任、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原党组书记孙建华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孙建华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原党委书记张建宁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违规接受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违规由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等问题。张建宁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

关依法审查起诉。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及电子银行部原总经理李博，工作中弄虚作假，违规收受礼品，

0: 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西红林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和平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消防验收科原科长李鑫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等，违规由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等问题。李鑫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受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1: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天津金融领域的重点工作。
2: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天津将进一步健全机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央地协同和分级分类监管，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监管系统，实现风险防控前置化，继续发挥金创区创新载体作用，聚焦新质生产力、绿色转型、航运金融、普惠养老等方面，加大金融供给，发挥金融服务盘活政策矩阵作用，
3: 打造科产融新生态，大力发展科创基金、科技租赁、科技保险，为科技创新和产业焕新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2: 聚焦天津“十五五”规划重点发展领域，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将打造更具适配性的金融服务体系，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完善三地人民银行协调机制，深化金融支持三地硬联通和软联通建设。
4: 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为战略窗口期，建立完善京津冀科技金融协作共享机制，支持京津研发区域转化，推动债券市场科技板扩面提质，加大对硬科技的支持力度。
2: 天津证监局将重点围绕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运用期货工具、强化基金赋能等六个方面协同发力，
5: 重点围绕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等商业不动产和港口物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优势领域，加快成熟项目发行上市。
1: 经纬恒润天津研发中心二期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2: 新建设的经纬恒润天津研发中心二期紧挨着一期，看中南站片区的区位优势，企业在这里增资扩建，主要针对智能网联车整车企业的高端车型研制适配的零部件。不同车企提出的需求经常是上百项测试同时进行，新产品升级迭代速度快，二期建筑面积比一期提升了近一倍，可以更好满足研发和实测的需求。
6: 二期这一块主要是为项目的研发、高端制造进一步提高引证研发产品的开发力度，开发更高端的产品技术。
2: 研发中心二期计划在明年9月底竣工，投用后企业还需要新招近3000名技术人员进行测试和新品开发。今年的秋招季，他们已经开始面向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高校进行招聘。
1: 今天，感知天津，读懂金城匠心，在京外籍人才迎中秋文化参观交流活动举行。
2: 本次活动邀请了俄罗斯、意大利、哥伦比亚等15个国家的近100位在京外籍专家、教师、留学生、外资企业员工代表、国际友好人士参加。今天的活动中发布了《中国我来了》外籍友人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国际传播项目，将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讲述外籍人才在京生活工作的故事。外籍人才还了解了老字号品牌的发展以及天津的工商文化，在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的工业游击地体验古法造纸、活字印刷、雕版彩印等传统技艺。
0: 今天，2026年天津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在北辰区双口镇举行。
2: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委、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举办，现场设立了政策宣传、现场服务等区域。市区两级卫健部门及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为北辰区双口镇的村民们提供号脉、检查、健康咨询等免费诊疗服务，给大家介绍常见的疾病预防知识。应急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带来了消防器材的使用以及居家用电安全等方面的科普知识，并让村民们通过虚拟场景现

0: 常感受防灾减灾知识。
1: 今天南开大学爱国强军日主题活动举办，
0: 活动中2026级硕士研究生新生退役大学生士兵王敏佳结合自己两次参与阅兵的经历，为同学们带来了铿锵玫瑰绽放阅兵荣光主题宣讲。
2: 去年退役后又以民兵的身份参加抗战胜利80周年93阅兵，走过天安门，我也希望把这些精神融入到新的集体里，和同学们并肩战斗。
0: 今天南开大学武装部工作人员和武警部队天津市总队的军官也就学子们进入部队后的发展路径和退役大学生相关政策进行介绍。
3: 河东区三条学校周边的背街小巷提升改造施工本周集中开始。
0: 作为民心工程，目前全市100条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作已完成半数以上。这段时间天气晴好，雨水少，其余道路陆续开工。结合日常通行实际，河东区针对学校集中、上学放学时段车流集中、路面及人行道出现老化等问题路段，筛选出9条道路启动改造。其中，太阳城片区的3条背街小巷紧邻河东区11幼、立苑小学等多所学校，针对周边出行特点和需求，改造中重点翻新铺装人行道，更换防滑地砖，保障行人安全。
3: 来看一组简讯。
0: 滨海新区围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开展经典诵读等活动，引导学生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滨海高新区人工智能需求分析职业技能大赛举行决赛，结合企业落地真实业务工作场景与岗位实际需求展开比拼。武清区开展文明诚信主题宣传活动，聚焦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通过政策宣讲、企业观摩、手工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普及诚信理念和质量安全知识。天津地铁调整行车安排，中秋前后全线网延长运营半小时，国庆假期前后全网延长1小时，保障夜间出行顺畅。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是秋分节气，

秋分这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自秋分过后，昼渐短，夜渐长，气温逐渐下降，秋意加重。再来关注天气。预计到了夜间，我市天气晴转多云，后半夜呢云量继续增多，可能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表现为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提示您夜间注意关好门窗。明天白天降雨系统依旧逗留我市，白天表现为阴有阵雨，到了后半夜以阴有小雨为主，全天的气温在25到19度之间。提示您全天外出都要注意携带雨具，并合理调整着装。雨天路面湿滑，请做好相应防护。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号阴转晴，夜间有轻雾生成，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6到19度之间。随后将会出现两天持续性小雨天气，26号表现为阴有小雨，27号小雨转阴。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最低气温呢在17到19度。雨天能见度有所下降，驾车请注意交通安全，并且体感偏凉，请适时增加衣物。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阴有阵雨，23到25度；滨海新区晴转阴有阵雨，23到25度；渤海海面晴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转东风6到7级。

0: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

0: 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

0: 标准农田已覆盖一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十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百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1: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2: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3: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 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

0: 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基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

0: 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0: 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六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呀，好香啊，还是当年那个味儿。
1: 看着这龙屁冒着热气儿，这就是最最最最好的日子。这心里边啊，就是他妈的踏实。钱，来。
2: 是，师弟。
3: 哎，来了。
1: 师弟。哎，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
0: 哎呀，现在这日子呀，可真是叫怪。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饿死的，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尤其是租房跟饭店。你想啊，来了100多万人，都带着全部的家底稀软，一日三餐

0: 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
1: 便宜了谁啊？哎呦，
2: 老板。啊，
1: 哦，不过了。
2: 您尝尝。
1: 嗯，好爽啊，是山东味儿，地道山东味儿啊。嗯，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我当他是春秋时代，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了。哎，
2: 哎，谢谢老板。
1: 哎，包子，哎，方厨那小金子走了，正好空出一张床，晚上打烊的时候，你带着他，就让他睡那张床。
0: 好嘞，啊，
2: 谢老板。
1: 山东大包子出锅嘞！
0: 哎呀，好嘞，上包子嘞！

lah. Eh,

0: 是高山，是半枫叶，下过过木浓。
1: 啊！裤子！
2: 哎呦！
1: 哦，大嫂，啊，没烫着你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楼上住的还适应？
2: 哦，蛮适应的，还可以的。
1: 该吃饭了。
3: 淑媛，淑媛，饭好了没有？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4: 你聋我聋啊啊！说话靠说，不用喊。那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不是204颗吗？就是198颗。我给你数数啊。
1: 哎呀，你这寒碜谁呢你？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
4: 什么叫寒碜呀？这四个人吃饭，我不得平均分配呀？那你告诉我，就这么点米，我们该怎么吃？是蒸啊、煮啊、红烧还是溜啊？哎，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大嫂，别走啊！那遇事就躲，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现在张家呀，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一起聊聊呗。
2: 林奇，
1: 啊，
2: 你也送。
1: 我把这火再弄一下。
2: 淑媛，自打我来了以后，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我是觉得，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家里要有什么困难，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一起想办法才对。现在二楼呢，我也已经住进去了。那个刘小姐、滕树人都已经搬走了，咱们就先不去聊他了。我这边呢，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奎。现在我这找云奎的路子也没找到，太爷也没回来，我托云奇去找太爷，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我确实是心里着急。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我跟你、我跟云奇道个歉，你们别放心上，行不行？
4: 大嫂，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
2: 是。
4: 哎呀，你夹捅什么呢？
1: 我真捅他呀。
4: 这刘不刘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那他背后的那个胡经理，他这个人的手段我比你清楚的。

0: 多了。张云杰，我告诉你讲啊，你得罪了老胡，我就送你四个大字了，朝不保夕。你给我坐下。背挺直了，像个爷们儿点儿。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出点主意，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
1: 说的什么呀，什么求嫂子支支招，含沙射影，夹枪带棒的。大嫂啊，对不住啊，淑媛说话嘴上没把门的，但是话糙理不糙，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
2: 那云清，你说的蛮对的呀，都是一家人嘛。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我也很感谢你们。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收上来这些租子，就不够养活我们四张嘴吗？
1: 是啊，你收上来的。
0: 所以说，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那我们前两天吃的那个塔库菜，过了三条路，
1: 怎么又聊到塔库菜？你兜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那不是在说你呢吗？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0: 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我娘家的陪嫁都送去当铺了。
1: 不是，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哎呦，
0: 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我找懂行的人看了，根本要不上什么价。人家说了，说是什么地方货。
1: 地方货。是和田的，
2: 是和田的，
1: 是和田的呀！
2: 我结婚的时候，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
1: 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这样？哎呀，
0: 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的，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我早就把它当了。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我现在就一个字，我恨。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一拿针我手就抖，一穿线呀我的眼神就不聚焦。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眼神好一点，哪怕我出去啊逢个穷，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补贴点家用，总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荡来逛荡去，碍人眼。
2: 那我去找工作好吗？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你看这样行不行？
1: 不行，大嫂出去找工作，小猫头谁照顾？
0: 大嫂，你这话，哎，说到点儿上了。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你这么说呀，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的人他最光荣。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就代表这天儿啊也没白聊。哎呀，你看看我这种不劳动的人，外头一到下雨天，我这个腰就不行了。云奇，赶紧的，回屋给我揉揉。
1: 我这米还没淘呀？
0: 这么点米怎么吃啊？不劳动者不得食。今儿咱俩饿着，老惦记在大嫂嘴里糊口多时，赶紧的，八两大锥，哎呀。

0: 屋里是挺冷的，我把炉子再通暖和一点。
1: 军七，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
0: 不知道啊。
1: 也就1000。
0: 好，1000啊。
1: 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大概3-4千粒米的样子，熬个3-4碗粥，也是够了。
2: 朱远，我去熬粥。就这些米

0: 大嫂，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哎，那真好，待会儿啊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法水摆摆，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也就自个儿洗了。
1: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这两天天凉，孩子拉肚子，上午还拉了，窜稀。
0: 哎呦，这有啥的，那我还听别人说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没事啊，我不着急，您慢慢洗，辛苦了大嫂。
2: 娘
3: 啊，牛肉
4: 这个，你看
3: 我今天搞到两瓶香水呢。
0: 哎呦我的天，老爷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还是全户的。怎么着呀，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
4: 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你这五块十块的你可涨了好几次了，住两个月你要三个月的押租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吗？
0: 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那你们几个跑单帮囤积居奇的算什么？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不如让你们家阿勇多跑几趟，甭说是房租了，整条弄堂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路上导师都不花钱呀，你们怎么不去啊？
5: 你再说一句试试。
0: 云奇，哎，
5: 我忍你不一两天了。
4: 大人的事你别管，上楼去。我，赶紧跟上楼，快！好好好，杨姑奶奶，我把钱给你。哎，你别抢呀！哎，
0: 小小年纪冲我喊，论嗓门大。我是你奶奶。层层的相扑空，谁人把相谁操票，在这里在
3: 那里。哎呀，你不要再好了。
4: 你说这房东太太吧，仗着有这房子啊，把我们住户啊都快逼死了。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呀、啊？这炉子上有热水，你怎么不知道用呢？你这还没出月子呢，不能碰凉水，会落病的。来，
1: 谢谢景奶奶。
4: 按你说呀，这水都不该碰。我把这个给你放在炉子上，你接着用啊。

0: 赵云奇，你说说看啊，这家里男人该干的事儿我都替你干，要你有什么用？
1: 什么叫要我有什么用啊？我只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
0: 哦，那你关心的怎么样了呢？
1: 你过来看，日方战死800，战伤4000，敌呸，我们才敌方，华军遗弃尸体84000，俘虏15500，虏获品质主要者步枪129000，重轻机关枪3200，迫击炮3炮。
0: 行，停，哎，新申报，小日本办的报纸能写我们什么好的？哎呀，不就你之前说的那点公债吗？大不了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是啊，国军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啊，说好抗战必胜的呢，那国家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活啊？
0: 张明奇，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爱国呢。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小子一定有事儿瞒着我啊！你现在赶紧坦白，早坦白你受的罪也少。
1: 那我坦白了，你必须打我。
0: 不打你。
1: 我借高利贷了。
0: 你借高利贷？
1: 我后来买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的。
0: 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
1: 那我
0: 不打你，我咬死你！
1: 哎呀，不是了，中日开战以来，他们一直在抛售，我就一直抄底；他们抛，我就抄。我这不想挣点钱吗？那我总不能让黑桑那些放高利贷的去卸我的胳膊、卸我的腿啊！
0: 卸你胳膊、卸你腿也是你活该！
1: 哎，这我想买自己的房子，我做没错吧？
0: 房子？
1: 我想生自己的儿子。
0: 儿子呢？
1: 那我才能理直气壮的。那现在利滚利越来越多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张明奇，我可能脑子瓦特啊！你不知道这个高利贷的利息比公债要多多少倍吗？好呀，你现在工作得罪了胡经理，钱你也还不上，你现在脑子里头全是日本肥皂水，你就等死吧你！
1: 我找过胡经理了，他说这事有转机。
0: 滚出来再说。
1: 我不。
0: 张云奇，我现在跟你在解决问题，你跟我玩什么缩头乌龟啊？你欺负我人高马大没办法钻进去是吧？别逼急了啊，逼急了我把这床都掀了。我数到3，你给我出来。3。
1: 那你不能打我。
0: 我不打你。
1: 你也不能咬我。
0: 我不咬你。出来。

0: 说吧，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
1: 唐天，你还记得吗？
0: 谁？
1: 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
2: 你说口不打我的？
3: 农村第一次尬赌了，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
2: 哎呀，你打我没有意义。你听我跟你讲道理嘛。
1: 胡经理啊，从开战以来就说打不赢，悄没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我说呸，你个臭汉奸。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咱要是帮他办成了，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我想要不要先糊弄他答应了，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
0: 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帮畜生

0: 玩意儿，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你替他们办事儿，那就跟那鼻涕似的，一沾身上就甩不掉。送你俩字儿：汉奸。
1: 谁汉奸？我才不是汉奸。咱退一万步来讲，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咱们是真金白银的爱国，要说爱国，谁比得过咱们？我们张家满门忠烈，也满门的满门忠良，所以我觉着咱们现在也悄无声息的去跟日本人拉拉手，交个朋友。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总不能我真被黑桑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
0: 下策，下下策，这都是没招的招了。这房子日本人想要，我还想要呢。哎呦，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哎，手头还有吗？
1: 再添点。
0: 喂，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你说说看，我怎么就嫁给你这样的人？
1: 那是老婆你深明大义。
2: 祖良，你睡了整整七天，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我都担心死了。
3: 我经历了一切，经历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当时我们意气风发地去投军，短短几个月呀，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南京城破那一天，他带着野战医院七八十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日军步兵四十五连队包抄了上来。我们一个伤员说：“长官，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你来指挥吧。”老孙哪懂军事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弟兄们，跟鬼子打。”据日本人的战报说，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除了死斗还是死斗，反复斗，血肉横飞，人人成血人。阿光被分到了医院三部，撤退的时候三部没有交通工具，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日军冲了进来，对医生护士还有伤兵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他们连子弹都不愿意用，就直接拿刺刀挑。阿光冲上去和日本人交涉，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阿光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输液瓶，这是我从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遇到了溃兵踩踏，萧沈护着身后二三十个伤员大喊着：“兄弟们，我们身后是受伤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碰他们。”可谁听啊，溃兵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萧沈冲着我大喊，我根本听不清。溃兵散去，我跑过去抱起小沈，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我到现在只想知道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我不怕牺牲，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
2: 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
3: 轰轰烈烈的战死，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南京因为长官不够而走，败军一哄而散，

0: 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无福险，西城险，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只有外面一层是水泥，后人一轰就垮，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
1: 除了腐败，还有无能、私心。即使在王国的危机前，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
2: 祖良，你的信心。
3: 难道动摇了吗？
2: 我不知道，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3: 小姐，罗少爷，小月，罗少爷，我就想问一下，打淞沪的时候，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87旅，
2: 谁在里面？
3: 就是万福。 孟万福跟我结婚前一天去当的兵，就在87旅，旅长叫张云奎。您知道他们的消息？
2: 小月，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3: 什么是全部殉国？
2: 就是都战死了。

小月，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小姐，我不会哭，我已经哭不出来了。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0: 八路军的巡看台。
1: 八路军幺幺五师平型关大捷，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我还听他们说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
0: 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有困难找八班。

0: 哥，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
1: 我都有住处了，我找他去干嘛呀？我是去找老太爷。
0: 你们旅长都不在了，你找老太爷干嘛？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
1: 别给我瞎贫啊！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月的钱，我不找他，我管谁要钱去？我跟你说啊，管好你自己的嘴，别跟我瞎咧咧。
0: 哎，哥，你带着我呗。
2: 丁女士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你看外面，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何况你还带着孩子。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3: 理解。谢谢。
2: 抱歉。下一位。
4: 给我上来！给我上来！给我上来！

认错。

0: 您好，
1: 请问您找谁？
0: 你好，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1: 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0: 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我的情况有点复杂
1: 啊。太太，我刚说了，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而且还要付预约费，要么您现在登记，要么您再考虑一下。
0: 我了解过武律师，128事变以后，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19路军。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出钱出力。我相信
1: 他。对不起，太太，您刚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2: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1: 太太，您不能这样。
2: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腹子。
1: 喧哗。
2: 武律师，
1: 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1: 太太，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3: 太太，您刚才说87旅。
0: 87旅。
3: 那张云奎是？
0: 是我的先生。
3: 张太太你好，鄙人武建章。张太太，里面请。
0: 谢谢。
3: 来，张太太，请坐，坐，啊，坐。说起来啊，我跟87旅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是罗甸人，老家就在白家寨。来。
0: 啊。
3: 哦。距离87旅的阵地就10几里路，听家父说呀，这场仗87旅打得很英勇，也很残酷。天上一下雨，整条街都红了。虽然阵地没保住，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87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刺刀，拼到最后一个人，他们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连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哼，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欺负死人开不了口。我第一个不信，罗甸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张太太，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帮得上忙的吴某一定尽力。作为罗甸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躬，谢谢。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2: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3: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万8到20万。
4: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那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2: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3: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5: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作为罗店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1: 吴律师，应该是我道谢才对。

0: 我这找你好半天，你在这儿呢啊！
1: 这兄弟们打了一针的扣，我给你留个过路费，晚上好好打点牙祭啊！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值钱了，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我要是把你供出去，你说不得一千大洋，也得得六百吧？啊！
2: 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没人愿意见到我。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人家要喝酒庆祝，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就这么回来挡人路。刘排长，你告诉我，人家愿意见我？
1: 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天天做饭喂马，你也不提走的事，你到底是咋想
2: 的？你知道幺四幺军的位置吗？
1: 幺四幺，那孙军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师长吗？你是要申冤还是报仇啊？
2: 翻案。
1: 怎么办？问话呢？怎么办？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盘着盘着啊。兄弟们赶紧进屋吃到兔子下，别干了啊。
3: 好嘞
4: 好嘞好嘞。
1: 什么情况？你说，
2: 我到南京呢，是想给兄弟们翻案，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还被关到个马厩里。在这之前，副市长廖丰年跟我见过，他把事情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楚。我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当初我请求去柳镇支援的时候，我的老市长孙怀义，他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模棱两可，说等不到电话就去，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结果呢，他说离开阵地就叫逃跑。其实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上峰下了车头镇，我们本就该走，只不过当时电话线断了，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我们旅六千兄弟本来是以

0: 撤退的结果，死守白家寨，全都牺牲，最后怎么了？还有背上逃兵的吗？这姑父，
1: 看你啊，这怎么越听越来劲？这都啥事儿？
0: 所以我得找到陆云。
1: 陆云是谁？
0: 孙怀义的师参谋长，找到他，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拿到撤退令，就能证明我们87旅的所有兄弟不是逃兵，不是还能证明我们那50个人是柳镇接应。
1: 你的意思，找到卢云就有可能解决问题？
0: 对，
1: 他万一不承认呢？
0: 他是我兄弟，承不承认，我得赌一回。
1: 对，你说的对，必须赌一回。我这帮兄弟吧，打仗不行，抱大腿赢。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哼，我说啊，我帮你一忙，你也帮我一忙呗。
0: 什么忙？你说。
1: 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
0: 什么意思？
1: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算命先生说了，我这条命啊，只能在部队里才不死，但我不能在这干混呐。我也要升官发财，过去我没办法，现在有你在，我心里不都有底了吗？你毕竟我少将旅长。再说了，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一想起这事儿，我心里就堵得慌。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41师，这打的什么仗？
2: 半年了，一点补给都没有，
1: 还被严老师给赶到这儿来，这是打鬼子吗？这是白白送死。
2: 所以说，无论如何，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不为别的，
1: 就为部众少死锦荣。
0: 行，我帮你。那我要走的话，你不能拦我。
1: 没问题，我答应你，咱俩一言为定。
2: 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出去打去啊。

0: 粮票多少？
1: 两小子，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
2: 做饭呢？
0: 啊。
1: 锁了，连外面水管都锁了。
3: 我这个正好做好了，在我这吃口吧。
4: 啊，不了不了，谢谢景娘娘。
2: 正吃着呢。
5: 好好啊。
2: 好了，小猫在哪？小猫头饿累了，在楼上啃手指头呢。有鸡有鱼有粉丝，吃挺全乎，热火朝天的。有我的筷子吗？
6: 有。

0: だぞ。
1: 淑媛，你炒菜是不是手抖了？这盐咸醋酸的手艺还是比不上万夫。哎，你俩别站着呀，坐下一块吃。我记得原来这屋里还挂了一幅运寿屏的鱼藻图，还有我楼上主卧有一台梵气座钟，你们都收哪儿？
2: 哎呀，嫂子，这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你们当初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人骗了。去年呢，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人来收古董，我就一块打包给别人了。那人挺懂行的啊，您猜猜才卖多少钱？二三十块钱。您要的话，我给你。
1: 好啊，那你给我。
2: 最近手头紧，等下个月云奇发薪水了，想着给大嫂啊。
3: 哎，我上个月发了钱，我就
1: 二三十块钱也手头紧，那你这账管得不怎么样啊？你在我们家帮着忙，帮的也不行，那这样，也就不劳烦你们二位了。从下个月起，这个房租我来收。
2: 那大嫂来操持这个家太好了呀，那我就有点怕。这万一人家不认你这个房东呢？
1: 那我倒想问问，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
2: 那我也想听嫂子说说，人家为什么就认你这个房东呢？
1: 这房子是我的，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
4: 那你叫他一声，他能应你吗？
1: 淑媛，你这是有点孩子气了，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3: 孩子气，
1: 那答应不答应的呢？律师会替我答应。
3: 律师，大嫂，这有必要要律师参与吗？
1: 有必要，当然有必要了，可太有必要了。
3: 大嫂，你这刚来到上海，可是千万别让人给坑了。咱一家人，你说有什么事儿，你找我，找淑媛，怎么都好商量。上海说律师不有这么句话吗？有条有理。无法无天，大嫂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有金条才有理，没法币就没有天。咱自己家的事要是让外人掺和的话，岂不是家丑的外扬啊？
1: 可是我也没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啊。
3: 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 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那水龙头怎么给锁了？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案板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连火都点不着。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些瓶瓶罐罐收的，哎呦，这防我防的呀！我怎么就没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呢？
3: 你锁上
2: 啊？
3: 不是，你防大嫂干什么呀？
2: 我为什么要防大嫂啊？你们是不知道，哎，对门这唱越剧的。水龙头打开就跟黄浦江似的，一拧开就不关上了，一点都不心疼。楼上跑单帮的俩孩子成天在厨房偷吃这个偷吃那个的，光被我逮着他们偷甜面酱不止两回了啊，那我不得防着点？
3: 那你防他们可以，你不能防大嫂呀。
2: 那我怎么知道大嫂就突然回来了呢？不是，这又不算事儿，我到就给他们打开不完。
3: 你赶紧给打开啊。大嫂，一场误会一场误会，这一家人真的因为一个水龙头闹成这个样子，这说出去真的是不好看。淑媛，你真的是……
5: 武坚张律师，你们听说过吗？
3: 知道啊。
5: 明天武律师会去法院帮我查记录，替我申请补办地契。
3: 啊？
2: 不可能。
5: 为什么不可能？是武律师不可能，还是补办地契不可能？
2: 不可能，这房子啊就应该是
3: 大爹的。李淑媛，你怎么回事啊？大嫂办这件事情是应该应份儿的。
0: 大嫂，我要不是洋行事情太多了，实在是没腾出功夫，这地契的事确实是我应该去办。哎，你说的武律师是哈同的那个律师吗？
5: 哈同事务所的武律师。哦，
3: 那是咱们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哎，找他办就找对了。哎，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5: 淑媛，帮我去把水龙头打开，我还有个小毛头王敏中呢。
0: 大嫂，
5: 你要是有脏东西，
0: 快去给开水龙头啊！
5: 哎，起开！
0: 简章。

0: 蛋您都在这儿呢，您自己找吧。
1: 哎哎，好嘞，谢谢您啊。

0: 可算找着定向了。
1: 日后杀。
0: 说什么呢，太爷？
1: 杀！
0: 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回家呀？啊！
2: 雪儿，茫茫神州，铁蹄践踏，何以为家呀？
0: 太爷，您说什么呢？您
3: 他是擅长检视车送回来的，说是被打晕了，躺在路边，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他脑子时好时坏的，一会儿说家在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海文，又说在武汉。
0: 太爷，那刘嫂呢？
1: 贺府陈州，卧薪尝胆，丹青越甲，可吞吴。
0: 哎，太爷，太爷，您听我说，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一个大胖小子。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要不这样，咱先回家吧。您行李呢？箱子，我帮你拿着。箱子，箱子呢？
3: 老人家身上什么都没有，腰里就别了本破书。他身上那件棉袄还是我给淘回来的。
0: 啥都没了，完了，全完了。
2: 没完。

0: 宝贝，宝贝呀、啊，外婆，
1: 哎呀，你认出我来了？对，我就是外婆。
0: 当然是万福，你不万福谁万福啊？
1: 我就是万福，大爷。
0: 走，回家。
1: 走，回家。快！哎。

0: 您好。
1: 啊，丁女士，您先坐，我下午开个庭。
0: 吴律师不在吗？
1: 吴律师回老家了。
0: 哦，
1: 您的事儿啊，吴律师帮您问了。前年下大雨的时候呢，法院登记局破坏了几项资料，这其中就有民国21年的房屋登记册子。
2: 那我们的地契丢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
1: 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
0: 凭证大概在我先生乡下的房子里，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我们没有办法拿回来。
1: 丁女士，您先别急，我律师忙完家里的事会很快回来的。他也让我转告您，实在是对不起，不过他会尽快想办法的。
0: 明白了，那就不打扰了，替我谢谢吴律师。
1: 那我就不送了，我这边。
3: 钱吗？
4: 鞋可以换钱。老乡，
5: 这个雪这么吓人吗？
6: 头次来吧，
7: 醒醒，
6: 我就害怕了。
7: 姑娘，
5: 我来鞋快，
6: 还真快啊！你看，就那个就是鞋耗子，比他来钱是真快啊，每笔他抽30%呢。
5: 妈呀！
6: 这就这儿的规矩，怎么咱还能不抽啊？
5: 抽，抽完了欠了40块钱。
6: 哎呀，我那点钱还留着养家糊口呢。兄弟，你是不知道其中的厉害，我可是亲眼所见。有姐俩老来2个月抽了5次，每次都是400cc 啊。就最后一次，那个妹妹抽完了血倒地上就死了。
8: 这位太太，养孩子很费钱吧？血可以换钱。哎，缺钱吗？
6: 多少钱？
8: 8块。
6: 8块呀、啊？那我谢。
8: 啊，我的排列去。
9: 大嫂，可以吃饭了。
0: 需要帮忙吗？
9: 不用不用，都忙活完了。小毛头呢？
0: 啊，睡了。
9: 大嫂，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无锡三白，只可惜最近吧，季节也不对，时局又乱，物资短缺的，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顶顶新鲜的鲈鱼。你要不就将就将就，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
0: 谢谢你啊，淑雅，辛苦了。
9: 没事儿。
0: 云奇呢？还没回来，要不等他一起吃。
9: 他呀，不知道他野到哪儿招猫逗狗去了。没事儿，他就爱吃剩的，咱先吃啊，不管他。

0: 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那买卖双方啊，房屋面积啊，地址、保人，连投税器都已经找到了。今天下午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
1: 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太好了呀。
0: 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
2: 还要再拖几个月？
3: 张云奇，你出去兜了一圈招了什么脏东西啊？撒什么疯啊？
2: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话谁说的？
4: 蒋委员长的口号。但咱们张家呢，
5: 渔樵耕读，诗礼传家，勤俭节约是咱们张家的家风，薪火相传。
2: 前线的将士们都在打仗，吃糠咽菜，咱们这一桌子鱼肉，作为中国人，我这良心上过不去，所以这以后这鱼啊，就不要再做了。我张云奇，你李淑媛，当然大嫂你也是，包括楼上的这个小毛头，我们呢要以身作则，从管好自己的嘴巴开始。
3: 哎，那脑子瓦特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大嫂现在还没出月子，要好好补身体。再说了，那楼上小毛头还是婴儿，在吃奶，他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你好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哦。
2: 我今天的嘴就不用管了，我是有我的道理的。大嫂，我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的那些事情是在哈腾事务所找的吴律师亲自给你办的吗？
0: 不然呢？
2: 不是不然呢，是我知道所以然的。吴律师的岳父贵样在身，他根本就没有上班。我也是路过这个哈腾事务所，我朋友告诉我的。
1: 哟，那该不是有人冒充了吴律师，把大嫂骗了？哎，
2: 乱讲！怎么会有人冒充吴律师？我现在担心的是，大嫂忙活半天，她有可能没有找到那个记录。
0: 张云奇，你跟踪我？
2: 大嫂，话可真的不能这么说，我怎么可能跟踪你呢？我只是想多方的咨询一下，看怎么能解决这个地契的问题。哎，有专业人士特意跟我讲，说咱们这个法租界的法律精神，说白了就一句话，默认现状。你看人家说得很清楚，我这都记得了。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可以申请地契。这人家说得很清楚，而且人家还有案例的。你看这个洋行的穆乡里，他跟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地契找不着了，他怎么办呢？他就人家就找的周围的这些邻居证明说，这个穆乡里长期住在这个地方，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还有你那个宁波的老乡，
1: 高里72号，
2: 对，72号
1: Miss 沈，
2: 沈小姐，她那个房子更奇怪，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地契，他怎么办？也是找的邻居证明沈小姐从小就在那个房子里住。你看沈小姐现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啊，大 house 里面那住的瓦的里瓦的里的。
0: 我说呢啊，汤嘛汤不让碰，鱼鱼不让摘。还什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
2: 是，
0: 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拉拉扯扯，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张云奇，我是你嫂子啊，张云奇，你怎么做得出来的？撕破脸了是吧？

0: 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我知道你是我嫂子，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但是，这亲情脸面它不是这么要的呀。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它寸步难行，我这手里它有法理。
1: 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谁是房东，一目了然呀。

0: 是房东不是房东，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
1: 你干什么？
2: 哎，大嫂，这话您就说对，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云杰，这鱼咱俩吃啊，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
1: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鱼可以不吃，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
3: 谁要吃鱼啊？哪条狗要吃鱼啊？
1: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了，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
4: 巨人李八号，我回来了。
3: 大爷，
5: 爹，
1: 大爹，大爹，你回来了。
4: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
3: 鱼。
4: 玉娇啊，
5: 爹，你回来了。
4: 受委屈了你。
5: 你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别哭，别哭，孩子，我挺好的，我
5: 回来了就好。
3: 行了，太太太，回来了，上座吧。哦，
4: 回家了，回家。
5: 我回家了，回家了。我跟外婆一直都在找您。爹，刘嫂呢？刘嫂怎么没一起回来？
3: 夫人。太爷啊，进租界的时候跟刘嫂走散了，而且太爷还受了一些惊吓啊。但是啊，我们太爷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这不，太爷刚刚大好就准备回来，你说巧不巧，我去医院送包子，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
4: 是这么回事。
3: 刚刚啊，我在路上还跟太爷感慨呢，咱太爷啊，一定是福大命大，吉星之相。嗯，遭了这么大的难啊，不但人没事，那而且这钱啊、地契全都回来了，而且全虚全影儿，是吧，太爷？
4: 哦，是这么回事儿。哎，
6: 他爹，我就说呢，他爹宅心仁厚，这一定是有观音菩萨保佑大爹平安的回来。
2: 是是是，给太爷请安了啊。哎，
4: 谁动我的中堂了啊？
6: 大爹，大爹，
4: 我谁呀、啊？
6: 我打扫卫生，把中堂先请过去，我打扫干净就请回来。
4: 你是谁呀、啊？啊，这端鱼的是谁呀、啊？他们是谁？哎哎
3: 哎，太爷，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他们两口子一直盼着您回来呢。
4: 你是云奇？
6: 我是云奇。
4: 张云奇，
6: 张云奇，
4: 我的那个好侄儿。
6: 大爹，你终于认出来我了，我就是你的那个好大侄儿。大爹，你还记不记得，你想我小时候，我还在你的这胳膊上拉过青丝呢，我。啊，
4: 是这么回事儿。
6: 是这么回事儿、嗯。
4: 是这么回事儿。
3: 哎，太爷，啊，您忘了。我刚刚路上跟您说了呀，嗯，我不是跟你说现在租界这房子紧张得很，嗯，所以你这个好侄儿就替您把这房子都租出去了。
6: 嗯，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3: 不是哪样啊，现在太爷回来了，第一，您这好侄儿肯定会把这最好的房间马上给您腾出来、嗯、是吧，侄儿？
6: 是啊，大爹。
3: 第二，这收上来的租金啊，您的好侄儿都已经给你攒一块了，马上给你送过来，是吧，大侄儿？
4: 是这么回事儿？
6: 是这么回事，大爹。嗯。
3: 哎，一天乌云散，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太爷，太爷，吃饭，吃饭，吃饭。嗯。哎呦。这急赤白脸的，睁。

0: 的就是这条鱼啊。
1: 大爷，我看啊，这条鱼全天下就只有您吃的是应该应分，因为啊，您才是这个房子堂堂正正的房东。
2: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是吧，大侄媳妇儿？
3: 当然。
4: 是吧，大侄儿？
5: 确实是你大侄儿。
4: 大侄儿，大爹啊，鱼凉了吃腥去吧，我去给您热去。汤我也给您热死。
2: 我要吃鸭子，还要辣油，
4: 都有。
3: 爹，爹，你上楼去，我带你看一样东西。啊，我跟你说说。
1: 对对对，大爷，快上楼，上楼，
2: 好，
1: 上楼，
2: 好，好，好，哎，
3: 好。
6: 是云奎的孩子，
3: 是您的孙子，爹。
6: 我有孙子
1: 了。哟，
6: 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3: 云奎一直都说，名字得让您来起。
6: 好，我起。
2: 按照海文我们张家的族谱，问如云月静，云奎呢是云字辈儿，那孩子就应该是月字辈儿。我想想，我想想啊，谁屋暴风进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叫他月明可否？
3: 守得云开见。爹，月明好听。
6: 月明，云奎，你的儿子叫月明，月明啊，
1: 张月明，好名字，好名字，哎。你小子有名字了啊，月明，月明，月明。
6: 刘嫂，刘嫂。
1: 大爷，大爷，你叫刘嫂干嘛呀？
6: 我那个书房那个书架二层抽屉里啊，有我给孩子准备的金锁和手镯，让他拿来。刘嫂。
1: 大爷，大爷，大爷，刘嫂走了，刘嫂回乡下了，您忘了？
2: 回乡下了啊？怎么没跟我辞别呀？
1: 那个太爷，刘嫂跟您请辞了，您同意了，您不同意他哪敢回去啊，是吧？
2: 是这么回事。哎呀，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了？不过月明没事啊，没事，你看爷爷这还有我，看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哎呀，月明，月明，
3: 我爹这是怎么了？
2: 好孩子，啊！

0: 楼下是骗他们两口子。我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
1: 难民所？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他胡子拉碴的，还穿着别人给的破棉袄，说话糊里糊涂的，一看就是吃了大苦，遭了大罪了。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太爷脑子受了重击，而且精神受了刺激，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但是你别担心，医生说了，只要太爷好好养着，不要让他再受刺激，很快就会好起来。
1: 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这箱子我也没见过。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太爷身上的钱、地契，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估计是被人抢了。我一想，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让那两口子看见了，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梯级钱，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我就在太爷洗了澡、看了病，办了这事行头，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不能。
1: 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那你把这拿着，等太爷亲心点了，你再给他。你花了多少钱？你记下来，我有钱就还给你。
0: 这不着急，不着急。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把房租要回来，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
1: 也是的。
2: 那个，就你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彩礼问题争论不休。
3: 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万8到20万。
4: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但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
2: 霸道强势，让人窒息。
3: 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送我回去一趟。当时我到了之后吧，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5: 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好了，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2: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傅先生，24岁，来自北京，学生；段女士，23岁，来自河北，学生。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3: 你们之间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4: 我觉得我跟他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我们的思想永远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我们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5: 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分歧，都有他自己找一些小问题气自己，他这样的状态我真的好担心他呀。
3: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5: 我今天来这的目的就是让他看清楚我到底有多么的爱他。我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过了这村可就没这调了啊，赶紧嫁给我吧，还犹豫什么呢？
4: 我并没有感觉他有多优秀，而且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他也越来越不靠谱了，我该怎么嫁给他呀？
0: 哎呀，你看这男生，哇，这么优秀，你不嫁给我，姑娘，这发生啥事儿了呢？
4: 我俩是学生嘛，啊，但是我们是专升本，2年制的，本来是打算去年专科毕业的时候我俩就结婚，但是我妈妈感觉当时我年龄还是有点小，
0: 是
4: 应该先完成自己学业嘛，所以就拖呀拖，一直拖到现在。幸亏我妈妈一开始阻止我了，我没早早嫁给他，要不然我肯定会后悔。跟他相处下来，我发现他这个人有特别特别多的问题，然后还越来越不靠谱。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彩礼，然后我们老家那边彩礼基本上都是18.8万到20万，但是我妈知道她家经济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也不可能一分不给吧。
5: 她说他们那边彩礼，但是她是嫁过来北京啊，北京都是不要彩礼

0: 的。哎
1: 呀，那你娶的是外地老婆呀，你就无理取闹，那你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
0: 我心里肯定是不想给彩礼的，那父母赚钱谁都不容易，后面肯定还得在北京买房呢。嗯，我觉得说给个10万左右应该也不算少了。
1: 那如果你嫁给10万的话，那这10万块钱最后都给我妈。
0: 我想请问一下律师老师，如果我在结婚之前把这10万块钱彩礼给他们家了，如果说结婚之后发生什么变故的话，我是否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给他要回来呢？
1: 哎，你还想要回来？
0: 哎，我这不问一下吗？
2: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个叫彩礼返还的司法解释，彩礼是否能返还看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否共同生活，第二个是否登记结婚。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是不返还的，除非是什么共同生活时间较短，那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适当返还的。
3: 彩礼的事儿先放在这儿，你们双方父母支持你们这对儿小情侣的婚姻吗？
1: 不支持，主要就是他妈，因为我是外地人呢，对我这个外地的有偏见。
3: 怎么有偏见了？你
0: 这个我能解释啊。我妈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找一个北京当地的，离得近，而且条件呀，而且应该不会说太差。但是你要这么说，那我不是一直都在抵抗着我妈吗？
1: 一开始他妈说我家庭不好，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然后还有一个弟弟。都是他跟我说的，因为一开始我没见过他妈。
3: 那后来你见了
1: 一次，但是刚见一次吵起架来，这还没结婚呢。如果结了婚之后呢，跟你妈生活在一起，那不得天天因为婆媳关系吵架？
3: 所以这些年其实和双方父母接触的不多是吧？
1: 对，
0: 不多，我去他家多。这两年大年三十都是我去他家过的年。
1: 那我家对你其实也有看法的，因为他家一是经济条件不好，二是家庭关系不好，怕我嫁到他家吃苦受罪呗。
3: 什么家庭关系怎么了？
1: 就他妈跟他爸爸关系不好。
3: 这你都知道？
1: 都是他告诉我的。
0: 嘿，我就不该说那么多。
4: 然后你就把这事儿都跟自己的父母也都说了？
1: 对，说了。
3: 你俩个
4: 什么信息过滤都没有？这个
1: 对，
0: 你个小告密鬼。
3: 哎，你过年大年三十陪女方过年，不陪自己妈，你妈没意见啊？
0: 肯定有意见。第一年的时候我妈是对我们这两个段关系是最反对的时候。然后当时第一年过年的时候我都没敢跟我妈讲，因为我妈脾气确实挺暴躁的，我要跟我妈讲估计我妈得到这来闹。第二年就缓和很多了，我妈也不反对也不同意。第三年其实我妈已经松口了，我已经不反对了。
1: 不反对以后结了婚之后呢？我就是不想跟她妈以后结了婚之后住一起，我不想天天有矛盾。
0: 那咋了？那你嫁过来之后，
1: 那你总跟我说
0: 你爸妈了，
1: 那你总跟我说他妈脾气暴不讲理。
0: 我妈脾气暴那是我上初中小学的时候了，现在我妈50多岁脾气已经好很多了，我感觉你就是小题大做了。她家主要是那些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在那边瞎说，都没见过我这个人呢，觉得说找一个北京当地的以后孩子都上北京户口，这是属于嫉妒了。
1: 那你怎么把别人想得这么坏？
3: 哎，不是，你小伙子刚才短片就说了，说我这么优秀。哎，你哪优秀？给我们讲讲。
0: 就单说我这个，外形啊，长得其实也不差。学习啊，事业这方面，也都还可以吧。
4: 咱能具体点吗？
3: 徐总，你别学那个。哦。
0: 我就是在我们学校啊，也可以说是小有名气，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啊。就是数字媒体，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账号，在我们学校挺出名的。
3: 有带来让我们看看吗？我们学习借鉴一下。
0: 有。
5: 看我的大学，看我的大学，大大大！看我的飞机，看我的飞机，看我的飞机，大大大！看我的同学，看我的同学，看我的同学，看我的同学，大大。
0: 好，这是一个小小的短视频啊，不长，但是数据还可以，然后也可以给各位老师们看一下我的一些视频数据。
3: 看不懂，
0: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相当于是我大三的时候开始自己做的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账号的话也是付出了我很多的心血，我感觉我还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
3: 我就看到一句话说，播放量超过了99.99%的同类视频。女生说说优不优秀？
1: 我感觉不优秀。哎啊，因为她现在就是光靠这个短视频，就其实她很具有偶然性，她有的火有的不火，真结婚以后就靠这个养家糊口。
4: 也不是吧，人家没说要靠这个作为职业，有说过吗？
1: 那她现在把大部分时间就放在这上面了，
0: 那说明我是

0: 个专业性强啊。你想啊，同年龄段的人上大学的，他们天天还有在打游戏、上课摸鱼呢。我天天这已经在搞事业、在创业了。
1: 但我就是担心，我感觉短视频这条路它收入不稳定。
0: 收入是不稳定，那是因为我才刚做一年，我现在已经有了可以变现的能力了啊。请老师给我放一下我的一些商单截图
2: 哟，看看啊。啊，你看，有收入了。
0: 是啊。哎，我自力更生，我不靠家里的帮助，我自己完全经济独立，我感觉我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我感觉他就是过度自信。那你以后呢，就靠这个？
0: 我靠这个怎么了？现在短视频是新兴行业，
1: 我就不支持他做这个。
2: 你担心啥呢？
1: 我担心他一直就这个赚不了多少钱。
2: 除了这个工作，你俩的关系之间，你不是老说觉得他不靠谱吗？
1: 哦，
2: 对。你担心什么呢？
1: 我不想结了婚之后成为你的免费保姆。
2: 这怎么说呢？
1: 因为有一次我去他家，我一进他的那个房间，就他的内屋特别乱，就没有地方能走路，最后还是我给他收拾的。啊，我跟你还没结婚呢，就这样。结了婚之后呢？
0: 你这话说的其实我就不认同。你看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哪有说免费保姆这么一说，那都是互相之间支持。咱俩出门的时候我帮你背个包，我帮你付个款，那我还是免费的背包侠，免费的这个付款机吗？
1: 那你背背包那就是应该男生做的嘛。
0: 那你这就是双标。
2: 还有啥让你觉得不靠谱的？
1: 就是我现在跟他相处特别像你带一个小孩子，包括上面说的那个生活，然后还有学习上，因为我们现在是学生嘛。就有一次课上老师让他从知网上查找一些资料，他还听不懂，还得我手把手教给他，这不就是带小孩子吗？
0: 那你说那老师上课教一个新网站，那每个人理解能力、反应能力，他就是学习能力就是不一样啊。我感觉说我哎，第一次学这个新事物我慢一点，哎，我向你请教，那因为我信任你。还说明我认真呢。
1: 那现在我带你这个大孩子，以后我要真结婚给他生了个孩子，我还带个小孩子，
0: 不是，
1: 一手一个，想累死我。
0: 那我还想说，那我这是不是帮你在预习呢吗？反正以后你也得带小孩，现在先带我这个大孩子先熟悉一下。
2: 哎，你就把自己认定为我就是个大孩子
0: 也算吧。
2: 现在我听起来啊，女生好像挺多地方都对这个男生不满的，那咋没分呢？
0: 我感觉他要是跟我分手了哈，这辈子估计就很难找到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了。
1: 每次生气都是我跟他生，他不跟我吵
2: 啊，
0: 没必要啊。
2: 哎，男生，这女生有缺点吗？
0: 我感觉没有，因为我对她的爱已经就是可以包容她了，明白吗？就是我已经包容她的所有缺点了。
2: 她有啥缺点呀？
0: 我说不出来，因为我爱她呀。
2: 非她不娶？
0: 哦，对，我是这个想法。
2: 那你是非她不嫁吗？
1: 不是。
0: 哎呀，
2: 是不是不够爱她？
1: 以前也是特别爱的，但是他之后出现特别多，就是我们谈婚论嫁之后出现多各种各样问题之后，我就是迷茫了。
0: 我感觉这就是多虑了。第一点是经济方面，我家在北京算是穷，但也不是说那种揭不开锅的状态。那谁家说哎，一结婚完全都靠老一辈的财富呀，那肯定得自己打拼啊。要不然咱们自己这个读大学干嘛用啊。
2: 那女生是希望至少结婚有房有车有彩礼。价值观不一样。
0: 我这个就是高他一等。
2: 男生希望是什么时候结婚？
0: 我最希望的就是明年我们本科毕业，最好是就是先把证领了。
2: 女生呢？
1: 我想再相处一下。我也不想提前领着。
2: 那相处到什么样的状态你才会觉得满意？
1: 他把他家的问题解决了。
2: 啥问题？
1: 就是刚才说的彩礼，还有他妈妈的对我的看法，
2: 就是需要他妈妈的认可才行，这是第一。还有什么？
1: 然后他自身的生活习惯改掉。
2: 还有什么？
0: 我能改，能改。
2: 还有什么？
1: 工作问题，不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到视频号上。我感觉就是，
2: 那把时间放在什么上？
0: 放啥上？
1: 学习上，然后好好规划自己以后的工作。
2: 哪怕做短视频，也是到公司里去做。
1: 对，
2: 有一个稳定的职务。
0: 他是这么想的。
2: 你也这么想的？
0: 我是想要主要做我这个账号的。
2: 听明白了，就是这么些事儿啊。反正谈了3年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不满意了。那这感情该怎么去继续相处？但是还能不能走到结婚？听听老师们的观点。
3: 我不知道你进来之后摇头晃脑，那个优越感来源于哪儿？一个男人如果在今天，他的骄傲来源于他的地域，啥都不是。创业拿什么创业啊？你告诉我，400多块 那个叫变现吗？大伙谁都不帮你去挤，怎么体现出来你的优秀呢？从头到尾我感觉出来的优越就是你的地域，还有吗？谁给你的勇气让你在人格上能这么着高人一等？两个人不要在一起了，自己考虑考虑，我不看好你们的爱情，谢谢。
2: 谢谢侯律师。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师的观众朋友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去关注天津离婚律师侯元轩、唐鑫律师的抖音账号，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前去咨询。
4: 这女生，你到底看上她什么呀？
1: 她的性格挺好的，就对我百依百顺，然后这个人很正直。
4: 好吧，我觉得这位男生啊，你这个人物挺有特点的。我是个演员，如果要是我是个男生的话，我扮演不了你，没办法形容你的状态。而且你极其自信，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我小有名气，我很有才华，我高人一等。哇塞，你简直让我太震撼了。口口声声说因为自己是北京人，所以什么女方亲戚嫉妒，就我们也都是外地人，我们不都能在北京生活吗？
0: 那小孩在北京能上北京户口，能在北京高考。哎，
4: 行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就是你最骄傲的地方，就支撑着你所有的骄傲，是吗？
0: 也不算，还有更骄傲的。哎呀，
4: 天哪，就像你这么如此优秀的人啊，别便宜他了，就是让给其他仙女吧。
2: 我先说女生吧，我觉得好多现在女孩也挺奇怪的，就急什么呢？咱工作是不是一步一步做？咱日子是不是一天一天过？你愁什么呢？我都不知道。年轻人其实更重要的两个人在一起的基础是互相陪伴，共同成长。那请问你的工作怎么落实呢？请问他家如果彩礼只有10万，你家陪嫁拿多少啊？请问他家提供不了好的住房，你家的住房提供的是什么？你觉得他做短视频没有出路，你的更有出路的工作就一定有出路吗？我不知道你在急什么。成长的脚步，你是一步一步，他也是一步一步。我觉得你最初看中他的，他没有变，忠诚，对吧？顺你的心，那能不能继续共同成长？这是我的感受啊。但是男生，我跟你讲啊，你是真的很多地方挺差的。嗯，你就成也是这张嘴，败也是这张嘴。
0: 是，
2: 你自己也说了，我们家在北京可能算挺穷的。嗯，你是有自知之明的，那你何必表现出来那种优越感？二，你妈妈都没有站出来跟姑娘挑事儿，说你个外地的，你在这翻什么闲话呢？你还要结婚？你有能力结婚吗？就你这挑事的本事，没事都让你说出大事儿来，你还结婚？你承担得了责任吗？所以管好嘴，勤迈腿，好好工作，少说话，踏踏实实做人，本本分分表达，别手舞足蹈的表演型人格，否则你会错过原本属于你的幸福。谢谢。
5: 我是28岁那年结的婚，那是24年之前了啊，就是那时候是没彩礼。今年你要结婚，你给个10万也不多。是这样啊，这10万块钱给了，你有没有这种预期？姐姐会把这10万都交给妈妈，妈妈将来给弟弟当彩礼用。
0: 我想过，
5: 想过。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
0: 我觉得这事儿不正常。
5: 你觉得不正常，所以这10万他的妈妈应该都给掉你们小家庭是吧？
0: 我感觉也不说都给，至少说一半一半吧。至少你拿出了5万给我们这个小家庭，然后剩下5万你说你拿去那边自己家花了也好，说拿
5: 给弟弟也好，
0: 还有这都行。这我
5: 你明确跟你女朋友说过吗？
0: 我跟她说过
5: 5万和5万说过吗？
0: 没有具体说这个5万。
5: 你现在跟她商量看她能不能同意。嗯，
0: 那你能同意吗？
5: 不同意都得给妈妈是吧？
1: 都得给妈妈。
5: 那就分吧，这个是一个基础的事情，这件事情谈不拢那就分吧。还有一个，不能跟男方的妈妈一起住，说是担心婆媳矛盾，但意思就是咱们得自己出去买房。在北京买房，这个能解决吗？近期
0: 我感觉解决不了，至少
5: 解决不了，
0: 等几年。
5: 等几年，如果买不了房，结婚这事儿还聊吗？
1: 不聊，
5: 不聊了。
2: 你看，
5: 那就分嘛。我讲完了，没事儿，你们自己判断。
6: 男生如果不表现出优越感，别人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你一副京爷的样子，

0: 但你本质是什么？精英。哎，你别误会啊，不是那个精华的精，英雄的英，而是北京的京，婴儿的婴。生活不能自理，想娶个妈啊，我有条件好，你就该伺候我。哎呀，学习上这问题都学不懂，哎，你当我助理，你得告诉我。然后呢，您再给他一些情绪的垃圾桶，您这不是娶媳妇儿呢。所以咱能不能少说自己那点儿特别肤浅的优势？比如说刚才我看你那个播放量以及收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61块钱，那个还值得炫耀吗？那这投入产出比也忒低了吧？
1: 我感觉创业的话，前期投入产出比
0: 别着急，别着急。为什么那么着急反驳呢？因为怕呀，你觉得我不行啊，我播放量在那儿呢，我的前途在那儿呢，对不对？但是核心是什么？我们的优点，我们的实力，是要让对方，尤其是身边人能够感受到。如果你连生活上都不屑于去做，那你还创什么业？所以长大吧，孩子，好不好？
1: 好，
2: 带着老师们的建议啊，请两位回到各自的门后做一个思考，看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那登录抖音来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那这对年轻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你觉得他为什么选择了离开？
1: 我感觉，
2: 我告诉你答案吧，因为他觉得你不够优秀，所以还有优越感吗？
1: 有，我感觉这个优越感是我的一个优势。
0: 那小伙子，你可能把自信和自大给混淆了。
2: 行吧，人的这个自我成长是需要经历和过程的，也希望这段经历能够给你带来一些财富吧。希望我们都能够快快长大，好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和前女友？
1: 那就希望她以后更好吧。我还是非常爱她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也导师吧，今天给我们的建议，指出我们的问题，非常感谢。
2: 好，好像你还要继续追她呢，哈。
1: 嗯，我必须得追呀，后面。
2: 哎，行吧。
1: 我追，一追一到手，没问题。
2: 嚯，真是年轻就是资本啊！加油吧，小伙子，再见。
1: 行，谢谢五位导师，再见，
2: 拜拜。来看一下下一对情侣他们遇到的困惑吧，来，请开门。
3: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王先生，26岁，来自天津，餐饮。贾女士，26岁，来自天津，咖啡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4: 你对这段感情满意吗？
5: 越处越不满意，现在他已经完全脱离了我的控制，听我的话怎么那么难呢？
6: 也不太满意吧，相处后发现他居然是个控制狂，他所谓的爱像枷锁一样压得我快喘不来气了。
4: 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6: 我已经为他退让99步了，我不想再退了。因为让我低头的爱情我还要坚持吗？
5: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啊，我的要求也并不高，他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2: 这么生气呢？
5: 我跟您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啊，他现在就总说我在控制着他，但是我平时的话我感觉没有很控制他，我又不是说拿刀啊架在他脖子上给他把那个锁在屋子里，我说24小时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2: 哎呦，那你就违法了。
5: 对呀，我没有这样，怎么说我控制你呢？
6: 你老说我不听你的话，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你自己控制欲多强，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5: 我觉得我控制的并不强。
2: 那来，女生说说你觉得什么事他控制你了？
6: 先从异性男同事这方面说起。
2: 嗯，
6: 就有一天上班，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接我回来，然后他说他有事儿接不了我。当时呢，我其实打算打车回来的，然后正好男同事呢又顺道，然后说一起下班吧，然后送我回去一趟。我也没好意思拒绝人家，当时我就跟人车走了。然后当时我到了之后吧，就看见他搁我家的那个窗台上盯着我，然后他就开始吼这男同事，当时就给人家吓跑了。
5: 那你跟我是情侣，我吃醋是正常的，对吧？
6: 嗯。
5: 而且那天其实我忙完手头工作，我立马就赶过去了。我当天就正好看到他上了那个人的车。您是不知道这人长什么样啊，剃着一个大寸头，再看一眼正脸，鬼鬼祟祟的，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我嚷他，我都是轻的，我没动手打他就算好的了。
6: 哎，你还想动手打人家？你自己脾气这么大，你就不会好好说话吗？就比如说那天回了家之后，上楼你又把人家窗台玻璃砸了，你又不会回家好好跟一步一步跟我说吗？这件事儿，
5: 那你跟我吵的时候，
6: 当时邻居也都出来了。
5: 你跟我吵的时候，你就没提过我，你一直向着他说话，我能不生气吗？
7: 不不，谁家玻璃，谁家窗台砸了？
5: 楼道里的窗户。
6: 就当时楼道里，
7: 那你这
6: 然后他当时下来了，差点想跟人打架去。
7: 嗯。
6: 然后我给他劝上来了之后上。楼道里他就跟我吵，
5: 最后我也赔了。
6: 吵完了之后呢，他就把人家窗台那玻璃砸了。
5: 我也赔了。最后我感觉异性相处你要有度，对吧？
7: 不能坐异性的车顺道回家。
5: 你告我一声啊。你告我一声呀。对吧？
7: 嗯，还有啥事让你觉得异性
6: 好的？你还说人家跟做的跟贼一样，那我也看你跟小偷一样。来，老师们放一下照片，我这有照片，同事拍的，
7: 看一下。还有照片呢？啥照片？
6: 照片，这是我上班的时候同事拍的。然后我同事说，你看看你对象，你这是过来监视你吗？
5: 我感觉挺正常的吧，我在门口溜达溜达，我在座上坐一会儿，没犯法呀。我也，而且我看他们躲着你走，证明他们也心虚，对吧？
7: 我就没看懂，这是两张照片吗？
6: 对，这是两张照片。
7: 哦，
6: 然后一个是在门口的，一个是坐在座子上的。
5: 我站在门口的时候，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就像这样啊，跟男的有说有笑，这样跟人家勾肩搭背的。
7: 是谁勾谁的肩？
5: 他勾人男同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6: 他这就有点夸大其词了。我们只是同事之间互拍一下肩膀，鼓励一下人家。我们都是有男女朋友的，我们都有分寸的。就他自己夸大其词。
5: 哦，这叫有分寸。
6: 说我们
5: 都勾到肩膀了，这不过分吗？不应该保持友谊的距离感吗？
6: 那正常触碰一下肩膀就过分了。那我平时上班，那我们拿杯子递杯子的时候必须得手碰手，手碰一下都不行了吗？
5: 啊，你总说我不给你面子，我天天接你下班，你不也感到很幸福才对吗？人家得说，你看你男朋友，你看你男朋友天天就接你下班了，不很幸福吗？
6: 好，你这么看着，人家都把这当笑话一样看我，每天我在上班多没面子。
5: 哦，这就叫没面子。
7: 反正在异性的相处上你们俩有矛盾，咱先不论对错啊，还有哪方面让女生觉得是被监管得太严重了？
6: 他不仅光下班不给我面子，平时在家他还监控我，每天都看我手机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就得看我每天跟谁聊天了，然后每天我每一笔钱花在哪儿了都得看一看。
5: 我觉得情侣间没有秘密吧，包括我手机我没有，他也知道的，我们可以互相看的。
7: 看到什么秘密了吗？
5: 我看到了，那天我问他，他怎么也死活都不肯说
7: 啊。
5: 有一个599的一个消费记录，你现在当着评委面你告我你花哪儿了。
6: 这什么叫秘密？那天你会好好跟我说话吗？
5: 我怎么没好好说、
6: 啊、你是在污蔑我。那天我跟评委老师说一下、
7: 嗯、
6: 那天他说我那599是跟别的男同事出去约会花的钱，那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说你凭什么污蔑我。那天其实就是为了出去吃个饭，然后当时好几个人一块儿，我花的钱。
5: 那有男同事吗？
6: 那又怎么了？
5: 有男同事吗？
6: 你看你就这么介意。那当时有男有女，我们班上所有同事在一块儿吃饭。
5: 那那天问你还怎么都不肯说、
6: 啊、那你那天好好跟我说话了吗？你要好好跟我说，我不就告诉你了吗？
7: 行啊，听明白了、
5: 嗯、
7: 这是一件事儿。
5: 嗯，
7: 还有啥这个消费上你受监管？
5: 消费上那我得说说他了，老师、
7: 嗯、
5: 他超前消费。我查他的那个转账记录还有那个花呗的记录，他有一个10000块钱的一个消费额度，这应该是在我俩旅游的时候发现的。
7: 嗯，
5: 他旅游去专门请那些旅拍，您知道吧，他觉得我拍的不行，但是我感觉我拍的还可以。但是明知道你已经还欠着钱的情况下，你请我旅游我是挺开心的啊，但是你还要去、
7: 他请你旅游
5: 啊？对，请我旅游。
6: 对，这件事，
5: 但我不知道他欠钱啊，我不知道他欠钱，
6: 还是我给你花的钱呢。那当时要不是你偷看我手机，我也没打算告诉你啊。而且这个钱我家里人 后面打算帮我还上的，我这边能还得上的。
5: 最后不是我帮你还的吗？最后不是我帮你还的吗？
6: 那我强求你让你帮我还了吗？
5: 哦，那我就。

0: 我心甘情愿帮你还呗，因为旅拍一次价格肯定不便宜。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欠钱了，你要请旅拍呢？他就说我拍照片不好看，怎么怎么样。
1: 你也不看看你拍的那都什么照片？
0: 我觉得我拍的挺好的。
1: 我右手边的是我请的旅拍，这是我花钱拍的。然后左手边的这边是他帮我拍的。
2: 也差距
0: 有人有图。然后我觉得我后边比他拍的还清楚呢。
1: 这差距你告诉我这叫清楚吗？
2: 哎，老师们觉得这差别大吗？
3: 是不小，但这差别多少钱啊？这个
0: 那是免费的
1: 啊。这边是他免费给我
0: 拍的，这是800，
2: 800。那我觉得这边这个还行，人拍的没有那么漂亮，姑娘，但是景儿确实拍的比那个实，那个只突出了人物，没有突出背景。哎，
1: 我请这个旅拍就是为了发个朋友圈，就他那个照片都没有一张能发朋友圈。
3: 这发这朋友圈有点贵，
0: 而且他自己去说，我为我的爱好买单什么的
2: 啊，
0: 我欠点钱我可以，我因为有女孩子，我花的多，对吧？
1: 那我为我爱好买单怎么了？
0: 对，之前我们俩是为了攒钱，开了一个叫亲密付的一个功能。就这俩人往一起立榜里边存钱，然后谁花的话能看对方花多少钱。然后呢连着两天啊消费了两个大的，我看见了一个500多，一个1000多，买的一种就是很潮的一种叫盲盒。那天为什么也是不告诉我呢？都得非得我自己去慢慢看出来。
1: 那我买盲盒怎么了？我跟你在一块之前你是不是也知道我就喜欢这个东西？
0: 我知道啊，但我没买这么多吧。1000块钱，平老师，你知道能买几个盲盒吗？
2: 不知道。
0: 那一端里边就8个，那1000块钱干点什么不好呢？
1: 那我出去玩我都请你花钱了，那我用亲密付用点你的钱给我买个礼物怎么了？男生给女朋友买个礼物很应该呀。
2: 你是用了他的钱了哈？
0: 那我再问你啊，你知道你买多少了吗？我带来了，给您瞅瞅。
2: 也有照片，
0: 您看看吧，我也有证据。
2: 哦，
0: 这都是冰山一角啊，这个箱子的话它大概是这么深
2: 啊。
0: 而且这是一类的盲盒，他还喜欢买那种冰箱贴呀，还有那种就是可能咱们知道就是那种吃的联名的各种小玩意儿玩具。
2: 哦，
0: 加起来的话，这个箱子的话再乘以3吧。
2: 就你看不惯是吧？
0: 您看太多了。
2: 就是那1万的那个网上的欠款，就是买这些乱七八糟欠的是吧？
0: 对，有他欠的。
1: 也有我请他旅游出去花的钱
0: 啊，而且还说我这1万块钱，哦，我心甘情愿给您花的是吗？
1: 对呀，你当时我也没逼你还，这谁让你当时偷看我手机呢？你自己心甘情愿帮我还的，你看你现在在这儿说
0: 我活该还，我就该还。那我也问问啊，今天有律师，就是如果说这1万块钱到时候我俩因为发生的纠纷，我想要回来，这个钱能回来吗？
4: 要不回来。你这种啊，属于自愿替别人还款，这种你是要不回来的。啊，如果分手，你说这钱我是借给他的，那你需要出具明确的载有借款意图的凭证，比如说借条。
0: 那等于就是打水漂了。
4: 这叫打水漂吗？
0: 那买这东西还不叫打水漂吗？
4: 你不是换来你女朋友的情绪价值了吗？
1: 你还好意思要我回来这笔钱？那你把我儿子还给我
2: 啊！
1: 我儿子比这值钱多了。你把我儿子还给我。
0: 您先冷静会儿啊。他儿子，我先让您看看他儿子是谁。
2: 哎呦，
0: 您瞅，换一下照片吧。上边是他的大儿子，下边是他的小儿子。而且家里边还当时还有他的闺女啊宝宝啊，我给你讲讲都是什么类吧。
3: 这大儿子
0: 这个是蛇，还有蜘蛛、蜥蜴，就各种类的爬虫类
2: 啊。
0: 我感觉就跟养蛊一样，五毒快俱全了。您说要是结婚了在一起，他要养这些东西，咬一口或爬床上的话，一醒一猫多吓人。您说养猫啊狗啊这些我都能接受。
2: 还有什么事儿女生觉得是男生有点过分的？
1: 他喝酒这件事儿。每回他出去跟朋友喝酒他都喝多，他每回都喝醉了，怎么说都不听。
2: 喝完之后呢？
1: 他喝完之后他有时候还耍酒疯，就有一天晚上，然后他背着我出去喝酒了，然后他出去喝完酒之后，然后那天晚上他朋友给我打的电话，然后说他喝多了，然后喊我去接他，还得然后我这晚上都在家，下完班我好不容易洗完澡上床睡，打算睡觉了，挺累的了，然后我还赶忙就给接他去，接他的路上还听见他跟他朋友说他前女友多么多么好，然后说我，哎呀，他怎么那么不懂事儿？我说你前女友好，那你跟你前女友过去，你还控制我干什么呀？
0: 我没印象啊，你喝多了，当时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你现在就是一张嘴，你要乱说的话，那你不就是污蔑我吗？对吧？谁会说前女友好呢？是吧？肯定是现女友好，对不对，老师们？
1: 什么叫我污蔑你啊？那当时就应该让你朋友过来作证，或者我给你录下来放给大家看看。
2: 哎，姑娘，就听起来经历了这么多哈，你也挺不满意的。你想过分手吗？
1: 也有考虑过分手，但他对我其实平时也挺好的，还是有稍许不舍。

0: 了。
1: 就是这种控制和对你的这种不尊重，什么提到前女友啊，扔了你的蛇，你也挺难接受的哈。
0: 对，也挺难接受，所以就有点纠结来了。
1: 所以今天你俩谁要来的呀？
2: 我要来的。
1: 哦，你要来的？
2: 对呀。
1: 你要来干啥？
2: 他总说我控制他，我感觉我对这些不算控制，而且现在的话，就他已经开始有一些苗头了，他什么事都要跟我吵一架，然后跟我对着干。
1: 哦。
2: 我说东，他一定要说西。
1: 哦。
2: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你所以你来的目的是让我们帮你，
2: 帮我说让他说服他，然后就是说什么事儿，因为我是为以后考虑嘛，就是说你能多听我一点，我也不是说什么都限制你。
1: 懂了，我还是想错了，我以为是女生来要分手或者要求男方改变的，不是，是男方要来要我们劝劝女生，得听他的话哈。
2: 对。
1: 哎呀，行吧。哎，女生有什么要求吗？
0: 我就希望他多尊重我一些。
1: 他要还是这样呢，你怎么办？
0: 如果他这些方面要不改变的话，我就准备跟他分手。
1: 真的假的呀？我看你这是纸老虎吓唬吓唬人。来听听老师们的观点和建议。
3: 我跟这个男同志讲啊，你可以回来找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看一看，有一个东西叫 NPD， 也叫人格障碍，也叫情感障碍，表现很简单，第一，控制欲极强，这个控制已经超出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了，你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窒息。第二个问题就是双标，有些事儿我做可以，你做不行。第三个特点就是 PUA， 因为你只有让他怀疑了，让感觉自己不行了，他才会依赖于你。第四个问题就是感情功利，你会把这些东西按你的思维模式重新排列组合一遍，而有价值你会对他好，当这一刻就他对你来说没有任何价值的时候，那时候那就会变成更厉害的伤害，而那个更厉害的伤害是什么？有可能就是家庭暴力。你现在的酗酒的行为，你现在的这个砸碎玻璃等等等等，这些行为包括你的冲动易怒，这些以后都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前兆。所以两个人想保持健康的两性关系也好，情感关系也好，你现在需要调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条件去看这样的心理医生，在这方面要做一个自我疏导。就这样，
1: 谢谢侯律师。想更多了解侯元轩律师的观众朋友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去关注天津离婚律师侯元轩、唐鑫律师的抖音账号，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前去咨询。
4: 这位姑娘，我想问你，假如说她刚才跟咨询了侯律师债务的问题，就是帮她帮你化债嘛，就如果说她不这样做，你还想跟她在一块儿吗？
0: 她不这样做，后边像尊重我这方面，只要她能做到事事能理解我尊重我，我就可以和他在一起。
4: 我就特看不上那种就恋爱关系，你凭什么让人家化债？你可以找你父母，你爹妈都没给你，你这还没不是老公呢，这是男朋友，你就让人化债，我觉得我特看不上这种女的。还有一点，女生，我想说你的时候是，你明知道是他是一个特别在意这个的人，你为什么还要跟其他的男同事勾肩搭背呢？好像还有什么送你回家是吧？你自己不能打车吗？
2: 那我也想问。
0: 对，就送我回家这件事儿，就当时正好人家下班了，然后说要送我回家，我也没有抹开人家这个面儿。
4: 那
0: 正好我也主要打电话询问他了，他来接不了我了，然后我一看就跟人家车就一块儿走了吧。然后当时那个男同事他也是有对象的。
4: 那人家就是有对象的，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你不怕人家对象误会吗？所以说你有做得很不当的地方，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互相都特别消耗，而且男生你要是这种性格去找任何一个女的都受不了，也许你自己还觉得自己特委屈，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性格，可能你自卑吧。反正你们俩就是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不主张你们俩相处下去。
1: 我都觉得他们俩可大的问题了，真的，我觉得女生最大的问题，你看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就是虽然我是特别不喜欢蛇的啊，我很害怕蛇，但是这件事情让我听起来，就他把你最爱甚至叫儿子的宠物给你扔了，你都没有情绪。你闭嘴，
2: 我放声，
1: 闭嘴，他哭，但是他当时嘛，他现在都是一副麻木的状态，就好像 他把我的蛇扔了，我挺难过的，就这么过去了，基本没有太大的表情，就这件事情足以让我觉得很震撼，这个男生我必须分手了。你就看今年新上的一部电视剧叫《危险关系》，孙俪的

0: 麻木和不认为他是错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更可怕。在他动手砸破那个窗台玻璃的时候，在他扔掉你的宠物蛇的时候，在他事无巨细要监管你的手机里所有的信息的时候，你真的应该果断的离开。我就说这么多，男生我不说了，我不跟你说话。
1: 同样一件事情，有些人一定往阳光那方面想，有些人一定想得很阴暗。他跟一个男同事搭顺风车回家，我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跟这男的嚷嚷。哥们儿，你觉得这事儿阴暗吗？
2: 我觉得还行，老师。
1: 你想到了你的女朋友跟那男的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要嚷嚷。
2: 我就是在问他呀，但是他一直袒护男同事。
1: 你是嚷嚷，你不是问，我这是问，你是嚷嚷，你有任何证据吗？
2: 没有。
1: 你去盯他的梢，你觉得这事儿阴暗吗？
2: 老师，我接他下班。
1: 嗯，行，刚才门口那两张照片又变成接他下班了。
2: 我每天就是看一眼，然后就坐在那坐着。
1: 你看到一个599，一个数字，你就说那几个同事里有男的，怎么了？坐这儿，三男两女，怎么了？你联想到什么了？你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忘？你的女朋友不老实去联想，为什么？
2: 可能跟之前那段恋爱有关系吧。
1: 那是他的事儿，那个女孩干了什么跟他没关系。他必须用裹足不前，他必须用三从四德来为你前一任女朋友干的什么事负责吗？
2: 但我感觉我就
1: 你感觉你在认识他之前你的前女友干了什么，怎么伤害了你，关他什么事儿啊？
2: 就是什么事儿的话你告我一声吗？我也没说什么特别过分的要求。
1: 什么叫过分的要求？你查他手机你不过分吗？
2: 他可以看我的呀，老师。
1: 人家觉得看你手机这事儿不无聊吗？你们俩还没结婚已经到互查手机的程度了，你们俩还结什么婚呢？贾女士，一个男的情绪稳定性差，第一件事情没有任何证据跟女朋友男同事嚷嚷，没有任何证据。第二件事情，上楼的时候砸坏公共财物，直接砸玻璃，这个男的情绪稳定性差。第二，这个男的狠，他把你的宠物扔了。第三个，他把所有你的行为都往阴暗那方面去联想，从来不会觉得我女朋友是个坦荡的人。我讲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1: 你觉得这恋爱还谈不谈？你定。
4: 男生做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行为，他是害怕失控，因为你在给他一种失控的感觉。如果你不想让他吃醋的话，那你咱别倒那个醋。我们知道在单身时候有可能做的一些行为在婚姻里是不能做，或者在恋爱当中是不能做的，或者不合适的，对吧？这叫一个边界啊。你说你花了你的钱是吧，然后呢去做了一些所谓我们可能认为是超前消费的这么一个动作，是吧？
3: 对，这
4: 但是你的钱你做主没有问题，但你的债能你做主吗？他为什么要给你还债？这是一种表达吧。你这消费的这种理念跟他是的确是有冲突的。还有我们刚才说这个爱好，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当然他这个放生的动作是不合适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你应该在选择，有可能你别放生，把自己放生吧，就是分手。因为你女朋友基本上不在乎你的感受，不在乎的，所以你心里有多少她的分量在，你得自己咱们掂量掂量。这段感情我们当然是可以看到对方无数的问题，但是我们能把对方当成一面镜子，看看我在这段感情当中我有哪些不当之处。所以说如果这段感情走不下去，并非他一个人的问题，你在当中的问题不小。
0: 不管每个人身上有多少不当的地方啊，但是似乎大家都指向你们分开吧啊。但是分不分开你们自己决定啊，先请回到各自的门后。

0: 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请开门。好，不管怎样吧，我觉得分开对他俩是一件好事儿哈。希望他们都能珍惜自己，也珍惜对方，珍惜一段感情。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5: 协议离婚，对于抚养费的约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6: 其实抚养费啊，就是两点，第一个是期限，第二个是费用。说到期限啊，这就是协议离婚的优势了，它相比诉讼离婚能够约定到孩子独立生活为止。说到费用啊，这里边更是有优势啊，我们可以自由约定孩子的抚养费的标准。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您需要结合孩子的不同需求，也就是说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阶段约定不同阶段相应的抚养费数额。如果您不会写，可以找我们。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中国广电天气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我们老师的分享，还有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生活习惯难以调和，
8: 闹铃响了三四遍了，你说好不容易起来了吧，还得坐在床上发呆个五分钟。
9: 上班那我又不耽误，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0: 一往情深，执意挽回。
10: 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听了一阵哭声，当时那个场面很尴尬。
11: 我也不知道你在谈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0: 那我都给你拉黑了，你就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看看这对情侣自己的选择会是怎样，请开门。
1: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

0: 你就怪着点儿吧。
1: 是这样吗？
0: 是啊，走吧你。
2: 来来来，祝你们有生人终成眷属。
3: 哎，好，
2: 就爱听这个。
4: 你好，
5: 你好，
6: 少友，我好像没请你来吧？
5: 啊，我是来接我媳妇儿招娣的。来来，坐坐坐，大家伙坐坐坐。招娣，来，祝贺你了啊！哦，忘了自我介绍一下了啊，我是你们老板娘。张招娣同志的正版老公，哎，我们是领过结婚证的，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保护的合法夫妻。哈哈，我叫李少勇啊，我们家住正明山村，希望大家伙有空的时候到我们那儿去玩啊。
0: 干嘛呀你这是？
5: 来祝贺呀，你坐呀，你看你站着干啥？哎，好，谢谢啊，哎。那个，今天呀，我开车来的，所以呢，只能以茶代酒了。在此啊，我感谢你们大家伙长久以来对我们家招娣的支持和帮助，也祝贺你们这个新店呢，在这个县城里边一炮而红，生意呢红红火火。来，
7: 原来这才是姐夫啊！来，咱们大家伙一起敬招娣姐和姐夫一杯，祝你们呢幸福越走越近，生活越来越美满。
5: 你看这说的，谢谢。
7: 哎，
5: 少喝点。那个家里边还有点事儿，那个我跟招娣先走一步啊。你们吃好喝好啊，那个今天我买单，真的，大家必须得吃好啊。我这个花你别拿走啊，给人家。哎，林辉，把大家伙照顾好了啊！好，吃好喝好啊！
8: 你这新店开张，那我当然得给你提提面子了，是不是？再说了，我就得让有些人知道啊，你是我媳妇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谁是天鹅呀？
8: 你呀、啊。

0: 什么？少华婆婆那钱还上了？爸，不是欠他20万吗？咋说话就还上了？
1: 那可不是呗，这趟城没白进呢，把人债还上了，无债一身轻了，这回。
0: 行，你俩喝水自己倒去啊。
2: 行。
0: 爸，这不对呀，咱农场受灾了，这账上没钱了呀，怎么又蹦出20万来啊？哼，尚勇，你是不是有小金库啊？
3: 大嫂，那钱是我出去借的。
0: 借的？

0: 你跟谁借的？哼，少勇，咱做人得厚道啊！你说都是亲兄热弟的，你咋跟我和你哥耍花招呢？哎呦，
1: 大嫂，您这是又误会什么了吧？我玩什么花招啊？
0: 我跟你哥问你要钱吧，你说没钱。这少华婆婆往家来一闹，你们立马就还给他20万，你不欺负人吗？我天天的问你要钱，你一分钱不给。
2: 你看，我从我娘家借那钱也没还呢。再说了，农场你是出纳，我是会计，有没有钱咱俩最清楚了。少勇没从农场拿钱，他不都说是借的呢吗？是吧？
0: 借的？跟谁借的呀？谁这么大方，一借借给你20万？
3: 你操那闲心干啥？你说，管谁借的呢？还上就行了呗。
0: 爸，你也是，你就知道心疼少华了是吧？他被他婆婆赶出来，你心疼了，你咋不心疼心疼你孙子呢？你孙子那么小，他打小没离开过妈呀，他一人到县城里去上学，他住宿，你说他每天吃得饱吃不饱，晚上尿不尿炕，我天天担心呢。我
3: 多大了还尿炕呢？
4: 我那钱真的是我借的，
3: 说那玩意儿说
0: 借的，你借谁的？你说呀，你咋哑巴了呢？哼。行，这事儿咱不说，咱就先说说眼巴前的事儿吧。咱爸在我这儿住这么长时间了是吧，你们一天到晚就知道出去花了钱了，你们谁给咱爸拿过一桶油，拿过一袋面啊？天天拿我这儿当食堂了，天天空着手来，我告诉你不伺候了啊。
3: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说的，那你说那个少华叫他婆给撵出来用20万块钱的事儿，我这当爸能看着不管呢？
0: 我现在就说这房子的事儿啊，这房子要不回来，我得伺候咱妈一辈子。这么着吧，这房子要是要回来了，这房子就归我和你大哥啊，抵咱爸在这儿吃喝的钱。
3: 不，你们家这是五星宾馆呢？啊，我吃你山珍海味了，你拿我房子顶在呀？
0: 爸呀，我给你养老还不行吗？
3: 我不用你养，在城里玩的挺开心，回家叫你扫一兴。这是我孙子的。
2: 爸，你别，
0: 你看你真行，你这爷爷当的啊，20万连眨都不眨就给人家送去了，就给你孙子买这破玩意儿啊！
3: 我告诉你，你就死了那份心，我就没那天的房子，也没你的份儿。
0: 偏心眼，
4: 爸，你怎
3: 管管你媳妇儿？太扫兴了。
0: 哎呀，少刚啊，少刚啊！少刚，你可回来了！你看他们一个个都欺负我啊！房子房子不让要，这钱钱不让问。你说你这老大怎么当的呀？你说你咋这么窝囊呢？你真是的！
2: 我那钱你到底跟谁借的呀？
0: 在这家里有啥
4: 借的吗？你跟谁借的？
2: 别执着于说，你告诉我到底跟谁借的？
4: 我跟吴秋玲借的。
2: 真扫兴。
4: 哎，找你找你。
2: 秋玲借的。
5: 你说啥？秋玲借给李少勇20万块钱？
0: 那可不20万吗？那少勇亲口说的，就还少华婆婆那20万是秋玲借给他的。这少勇嘴上说是借的，那说不定是秋玲白送给他的呢。
5: 这。你说这个外家的规律，你说，哎，这事儿你不能跟建平说啊！
0: 我知道了。
6: 你怎么又喝上了？天天喝这么多干嘛呀？你老婆怀孕是好事儿啊，给了你多大一惊喜啊！
4: 这不是惊喜，是惊吓。你说说，她刚被人捉奸在床，然后说怀孕了，正常的男人会怎么想啊？
6: 你不是一次次跟我说你媳妇有多好多好吗？现在还想说点啥？
4: 啥也说不了了，我是彻底无语了。
6: 行了，别上火了。你媳妇怀上别人的孩子，这不很正常吗？上次又不是没怀过。
4: 万一她怀的是我的种呢？ 万一这要是误会呢？
6: 哪那么多万一呀、啊？他那边刚抓奸，这边就怀孕了，再万一火星都要撞地球了。建平啊，你就是对你媳妇太好了，太信任她了。
4: 没错，其实我知道，我媳妇儿跟我，她不是真感情，她就是在履行当媳妇儿的义务。我们俩在一起，从来没有。没有像咱们俩这种激情和冲动。
6: 行了，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别在这唉声叹气的了，你得回家去跟你媳妇斗，不论怎么样，把钱弄到手，这才是真的。等把钱弄到手了呀，我就跟你远走高飞，我天天像伺候皇上一样伺候你。
4: 你还让我回去啊？
6: 去吧，你丈人不是还信任你吗？你回去就跟他装可怜，他现在可是你唯一能利用的砝码了。走吧，回去拿到钱这才是真的。走吧，听我的。
1: 谁呀？来了来了。你来干嘛？
7: 我来找我媳妇儿啊。
1: 谁让你媳妇儿？
7: 你就是我媳妇儿。
8: 哟，你这厨艺见长啊！你是不是知道我要来，给我做饭吃？
1: 哎呦，你给我放下！不是给你做的。你找我来到底干嘛？
8: 黄瓜，我听说了，咱爸把那钱还上了，从今以后这事也就解决了。那咱找个机会，你跟我回家吧。
1: 我不回去，你妈要是不下令，我肯定不回你们江家。
8: 哎呀，你这人真是……
1: 哎，我这人怎么了？看不顺眼呀？门在那，你可以走。
8: 你不走，我就不走。从今以后，我就住这儿了。
1: 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呀？你走走走走走，你快走！
8: 黄瓜，黄瓜，你真的不跟我回去啊？
1: 坚决不。
8: 那也好。那今天晚上我就住这儿了。

0: 又光喝酒不吃饭，你这胃还要不要了你？我给你做饭去。
1: 滚！
2: 咋的了这是？我看看，哪不舒服啊？是谁又得罪你了？
1: 我问你，你平白无故的又借给李少勇20万，你想做啥呀？啊？你不想和建平好好过日子了是吗？
0: 是15万，
2: 少勇一有钱就会连本带利的还给咱们家的。
1: 他都是给咱10倍的利息，也不借给他。你不知道老李跟咱们家有仇啊？啊？那建平他没事他不回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有仇有仇的，啥深仇大怨啊？我了解少勇，他要不是急用，他不会求我的。
1: 你去！趁现在建平不在家，你赶快把钱给我要回来。你去不去？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
0: 都
1: 不信了！
0: 爸，你别这样，
3: 你别拉住我！
0: 你先
3: 吴秋玲，你可真有钱啊！你竟然借钱借给李少勇了？你怎么不把老吴家全送给他呀？
0: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种话？
3: 爸，我跟他没法过了，他进城把我的点关了，把我的人给辞了，把挪用的钱都给李少勇了。
4: 不是，
3: 你给评评理吧。
4: 这。
3: 你说谁无耻啊？
0: 我说你。
3: 你
4: 不是这？
3: 你为什么说我无耻啊？
0: 你出来，咱们回屋说。
3: 我回。
1: 这不是说跟我做饭去吗？
0: 我进去。
5: 你来这屋干啥？有什么话当着咱爸面讲啊！
0: 你是非往绝路上逼咱俩呀？你啊，是不是赵建平？
5: 你一个村妇，说话别那么重的文艺腔行吗？啥叫往绝路上逼呀？
0: 你两情人，你这些过失，你以为你耍无赖你就能掩盖得了吗？
3: 谁无赖？我再无赖，我知道我姓啥，我知道我仇人是谁，你呢？咱爸跟老李家深仇大恨，你竟然给人家舔着脸捧臭脚去！你对李少勇倒挺大，一出手就15万，啊，对我整天跟防贼似的。
0: 我防贼？自己看，你看一看。你这一年在经销点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把钱全输光了，我要不防着你，我们老吴家全都葬送在你手上。
3: 我输光怎么了？那也比你养汉子强。
0: 我养汉子？你给我说明白，你别污蔑我啊！
3: 我污蔑你算轻的，别装假正经的。你说吧，你肚子里那野种是谁的？
5: 你说呀、啊。

0: 你这是让谁滚呢？这是让谁混出价？这片地做不滚，往哪儿滚呢？这是，你要让他往哪儿滚呢？以后从这儿见面，我都不信了，啊，还无法无天了你啊！让这滚，让那滚的，你怎么让我滚呢？
1: 你赶快到李少勇那儿，你把那钱从给我要回来去。
0: 爸，听见没有？
2: 爸，
1: 你别逼我。你不去是吧？好，你不信我都去。
0: 怎儿的你是啊？
1: 这个家是我说了算的，还是你说了算呢？我跟你说，这钱你要再不去要去，今后这个家我都让建平管了，你信吗？
0: 爸，你不能把家交给建平。
1: 怎儿的？为啥呀？啊？你哭啥呀？说。

0: 真是没脸见你了，完了，这个家奏是败了，奏是让你给败了，那点儿妈呀，你奏奏吧，你可别在这儿闹我了，哎呀，我的点儿妈呀，爸，哎呀，我对不起您，您千万别气坏了身子。 我心里会更难受的，爸。您要是不原谅我，我就跪在这儿，永远不起来了。你说你可怎么整啊？你说你呀，哎呀，我的天妈呀！我说建平啊，建平啊，你。
1: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能不能戒这个赌啊？能戒，
0: 爸，我一定能戒。
1: 他要是戒赌，我就从这屋里倒着爬出去。哎呀！爸，哎，你走出来！我的钱吧，我要是再不戒赌。
0: 就剁了我这只手！哎呀，
2: 建平，你是干啥呀？
1: 爸，
2: 建平，
1: 你干啥呀？你这人啊，你！
0: 爸，我以前就是被那个花花世界迷惑了，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你这么容易说的，你嫁了吧你！
0: 你把这抬头给我拿出去，你吓死我了你呀！
2: 你说吧，你还有啥招？
0: 算了，祖宗哎，你两个小祖宗啊！哎呀，算了，你说你们两个啊，一个要当妈了，一个要当妈了，你说你们真是的，哎呀，我就问你一句话，周建平。
3: 你给我长点记性，从明天开始，你自个儿在家好好的种地。你听清楚了，
0: 爸，只要你不生气，我什么都听您的。那好啊，咱就这么定了。还有玲儿啊，揍那个经销店，揍他家的关门。哎呀，我的脑袋呀，我的头又疼着呢。
3: 爸，来，爸，
0: 给我拿药啊！哎呀，疼死我了！
3: 你喝口水，爸，来，你喝口水。
4: 爸。
0: 你别看，虽然这无公害咱没搞成，但是在这个土地配方的基础上，明年我想把示范园的面积啊继续给它扩大点，
1: 还要扩大呀？嗯，
2: 儿子，我跟你说呀，种地瞅着简单呐，可不是把籽撒下就长苗啊，可得慎重点。
0: 今年咱这不是第一年吗？明年就都不一样了。
2: 虽然说有庄稼不得年年种那个说法，但是咱们实败不起呀，实败不起呀，儿子。
0: 我知道，爸，您放心吧。

0: 喝茶呢，你去看看去。人老李家在农场大院里正发钱呢。我跟你说啊，现在咱村的风头跟一边倒了。我寻思着，咱们是不是也把今年的钱发下去啊？
1: 咱发？啊？咱拿啥发啊？哎呀，傻孩子，咱要把那发去，咱无公害那个粮食种植，咱还搞不搞呢？是吧？你要想搞的话，咱展会上接那订单，那怎么整啊？是吧？你要搞无公害粮食种植，那要扩大面积，可不是扩大一丁点儿哎，那得投多少钱呢？那得搞太阳能的杀虫灯，得搞生物复合肥，得等等是吧？我跟你说啊，这李地田啊，我告诉你，他们家就是蛇鼠一窝，没一个好东西。当初要不是你拦着，我都去要债去了。这还得意啥呀？
0: 爸，我跟你说啊，少远跟我说了，他那个钱马上就能还给咱们，还说李叔想把那个房子马上赎回来，那咱家一下子进账40多万。等钱一到账，我就寻思，还是把钱趁早发给祖父吧。
1: 那个钱要是回来的话，咱不得替建平还那赌债啊？咱能眼看着他让别人拿着棒子追着他满村子跑啊？话又说回来了，是吧？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个时候咱不拉他一把，谁拉他一把啊？
0: 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咱也不能凉了租户的心，咱得讲信用。爸，你掂量掂量吧，我去做饭去啊。
1: 哎呀，这个事儿啊，是得考虑考虑啊。哎呀。
2: 哎呀，回来了！哦，回来了。
3: 爸妈，
2: 哎，妈，我帮你啊。
4: 哎，来，
2: 走，啥好吃？你先
3: 干。妈，我帮你干点啥？
4: 哎，不用了，妈。
5: 哎呀，哎，把酒拿来呀！
3: 哎，爸，我去给你拿去。
5: 不，你这大厂长能干这活吗？
3: 啥厂长？为人家服务呗。
5: 那个少勇啊。
3: 啊。
5: 你们家这粮，你说该卖也卖了，这钱该收也收了。另外，我还听说，这以前你家摆桌子给全村人发福利了。
3: 嗨，爸，你别听他们夸张，发啥呀？就是给那些把地租给我们家的租户发点钱呗。
5: 哦，把酒拿来呀。那少勇，你看，这我们家的钱是不是也该还了？
3: 爸，这样啊，你要是信得过我，您的钱啊，先放在我这儿。你也知道，那吴老二霸占着我们家那房子，快到期限了，我就想把那房子先赎回来。
5: 不，少勇啊，赎不赎房子吧，是你们老李家事儿，跟我们老张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对吧？我的意思就是，你这钱呐，你这该还你还得还。
3: 爸，您那钱我肯定是要还的，但是现在这手头上比较紧，这不是没啥多余的钱呐。
5: 你还还是不还？
6: 咋的了？啊？咋的了？爸，咋的了？
5: 还钱。
6: 还什么钱呀？
5: 你跟我装傻是不是？你骗走那10万块钱？
6: 我告诉你啊，爸，那钱要回来你可别后悔啊！
5: 我要我自己的钱，我后什么悔？
6: 爸，我跟你说啊，那钱算你入股，知道吗？到年底给你分红，那比你把钱存银行分的多多了。我告诉你，到时候别人家都分着，就没你份儿啊！
5: 你可别吹了啊！吹的好像你们老李这些腰有多粗似的。

0: 你别老搁那损老李家了，粗心你管不着。这么的吧，我告诉你一个确切消息，少华的婆家主动积极要求入股，是吧？
1: 不是，少华的婆家主动要入股？
0: 啊，但是我们还不打算要呢，是吧？入股的人太多了。
2: 是啊，
3: 那样不乱套了吗？你说谁拿个钱来，我们就当股份了，那哪行啊？那么多人，你这个朋友那个亲戚的，
0: 就是
3: 现在我们是企业化管理，那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到年底分红分的太多了，不行，咱
3: 也是那样。
0: 哎，你那个把咱爸钱先还他吧。
3: 不是，
0: 咱不差咱爸这点钱，你考虑考虑老姜家。
3: 不是，我是想让爸那钱多放一放，那不是当来多分点钱吗？
0: 咱爸不是要钱吗？
1: 停！我听说少华的婆家不是城里一个土豪大款吗？
0: 啊，
1: 不，人家能把钱投到咱农村的地上？
0: 你看，人家那叫有眼光，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城里的资金都向农村倾斜。
1: 不是，那你意思，你爸有钱就是没眼光呗？
0: 你叫有钱，10万块钱。10万块钱叫钱啊！
3: 你都多少钱？算钱，爸，算钱啊！
4: 吃饭啊！吃饭啊！
1: 酒拿来呀！你看这半天，你
3: 妈，我来给爸倒上。
0: 妈，你坐这儿。
1: 你看看我喝点酒，你老成天这不蹲打的。又喝点酒，这是疏解活血。我哪回我喝多了？
3: 对啊，爸，那个钱，你要是真想要，我就想办法，是吧？
1: 不是，那个你以后再说
3: 啊，不着急啊。
5: 你平时你那小嘴巴巴的，脑袋也好使，你说到现在你说一句话也不说，走我说的这事儿，他到底有道理没道理啊？
6: 爸，您说的太有道理了，现在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让老李家赎不回自己的房子。
5: 哎呀，我说也是这个理儿啊，你说这马上就到期了，你说你就是得想个办法啊。
6: 有了吧？

0: 爸，妈，少华从咱们家搬出去
1: 也这么长时间了，
0: 我是不是该把他接回来了？嗯，
2: 接什么接呀？他又没点头服软，还在我这当妈的给他服软呢。
3: 那是你把人家赶走了，要是你，你能自己回来啊？
2: 江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也没少往那儿跑，你们俩暗地里呀，也有联系。
0: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俩也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啊，我总不能不管他吧？
2: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赶紧跟他离婚，你就当耳旁风。
0: 妈，您难道就非想把我们俩逼到离婚的地步啊？
2: 凯凯呀，咱们是什么人呢？他是什么人啊？离婚以后，你一定能找一个比李少华更好的姑娘。
3: 老邱，别太过分了啊！那真闹到离婚那步，咱谁的脸上光彩啊？再说这也影响江凯的幸福啊。咱亲家一家人啊，挺朴实，道歉也很诚恳。江凯，这两天抓紧时间把少华接回来啊。
2: 接什么接呀，是他犯的错，是要把他接回来，我不同意啊。
3: 别太难为孩子们了啊，再说他俩也不是因为感情不好，你要是硬拆散他们，将来儿子会抱怨你的。

0: 娘啊，她呀就是个农民，
1: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你们可别惯着坏毛病啊。她又不是没长脚，她要想回来早就回来了。
2: 小凯，这两天抓紧把少华接回来。
3: 哎，少华，咱妈现在后悔了，觉得不应该这样对你，可她毕竟是个长辈，始终拉不下架子来求你，咱就给她个台阶，哪天你跟我回去吧。
4: 你妈后悔，我不信。
3: 我爸千叮咛万嘱咐，说一定要让我把你接回去。我妈嘴上不说，其实心里也软了。想想，我是他儿子，能不知道他想什么吗？
4: 江凯，虽然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虽然我妈死得早，但我也有尊严。你妈对我和我们家里人那偏见是根深蒂固，我再也不想受到歧视，再也不想让我们家人受到歧视，这两者之间我很难调和。
3: 少华，难道为了我妈你真要和我离婚啊？你舍得我吗？咱们回去吧，我妈那的工作我去做，慢慢的她一定会转变的。爸为了道歉，什么局都咽得下去。为的是啥？就是为了我们幸福啊！如果我们俩真的离婚了，那他老人家能受得了这个打击吗？对不对？
5: 好了，
3: 不生气了啊。咱们明天就回去。

0: 还是没找着吴老二啊！那他能去哪儿了？眼看着这还款的期限就要到了，咱要是不把钱还给他，这房子就亏吴老二了。
1: 你说，他能不能故意藏起来了？咱们是还钱，又不是要债，他躲什么呀？你想啊，他跟咱爸是那么多年的死对头，你刚才也说了，他只要拖过还款期限，咱家房子就归他了，他想霸占咱家房子。要不咱们报案吧，咱们找不着，报到公安局，让警察找他。哎，
0: 人家没犯法，公安局能管吗？
1: 那怎么办呀？

0: 瞧也是白长。
1: 爸，你是不是知道啥呀？啊？吴老二跟你说啥了吧？你要知道，你赶紧告诉我，我跟邵勇都要急死了。
0: 我是你爸，邵勇的老丈人。吴老二跟我再好，远近他不分呐。他藏哪，他能告诉我吗？
1: 你爸，那你心眼多，你帮我想想，你猜他能躲哪儿去了？
0: 那反正躲不出去地球。
1: 这都啥时候了，你咋还不正经啊？
0: 你说中国这么大，你找个屋

0: 二，
1: 那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啊。
2: 哎呀，少勇，你找我啊？
3: 啊，翠莲，那个你爸他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2: 说是发小的一个老伙计病了，他去看一看。
3: 是咱们村的吗？
2: 没说是哪儿的，怎么了？
3: 那可坏了，这两天抵押房那日期不是快到了吗？我得赶紧找他把那房子赎回来。
2: 你先别着急啊，少勇，我去找找那个抵押合同，要是在的话你把钱给我就行了。
3: 啊，那行，我等你信儿了。
2: 哎，你别着急啊。
3: 啊，

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开始。
1: 好好好。妈。
0: 干嘛？干嘛？好好说。
1: 哎，妈，上次我跟江凯为了给我们家筹钱，骗您，是我的不对，您就原谅我吧。
2: 既然你们都回来了，过去的事儿呢就既往不咎。但是少华呀，我对你有约法三章。
0: 哎呀妈，你看你又来了。你
1: 妈，您说。
2: 这第一呢，从现在开始，你和江凯的工资卡就都由我来保管，我只是替你们管着，其实啊我不会花你们一分钱的，只要你们需要我随时给你们拿回去。第二，少华呀，你都是嫁出去的闺女了，以后啊就别总掺和你们娘家的事儿。还有第三，少华的工作就不要去了，主要是把家里的事儿做好就行了，我再给你啊报一个家政班，你只要把做饭和家务这两件事做好就 OK 了。
1: 妈，我要是不答应呢？
2: 不答应？不答应还回来谈什么呀？
1: 妈，您让我把工资卡交给您，这无非就是怕我把这钱偷偷的往娘家送呗。没问题，这个我可以答应您。您这第二点说的让我跟我娘家断绝关系，让我少来往少掺和，这个我恐怕做不到。因为李家毕竟是我娘家，只要我娘家有事儿，我肯定会回去帮忙的。还有您说的第三点，让我不工作了，回来在家里边当家庭主妇，这个我就更做不到。那我爸供我这上大学的钱不是白费了？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还没有悔改的意思啊？我做了这么大的让步，你还不回来，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根本就不想回这个家呀。
0: 妈，少华，你再跟妈好好说说。
1: 江凯，你别说了，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0: 哎，少华，妈，你这不是盼着我婚姻破裂吗？
2: 是我诚心吗？啊，你看看李少华，他什么意思啊？他呀，我做了这么大的让步，你看他的态度。江凯，你赶紧跟他分手，跟他离婚，你们俩对谁都有好处。

0: 吴秀莲，
1: 犯什么病呢？
0: 肚子这么大了，不回屋躺着去，瞎翻腾什么呢？找什么东西？你跟我说呀，我替你找啊。
2: 建平，咱爸抵押老李家房子那合同，你看没看见啊？
1: 你找那玩意儿干啥？
2: 咱家现在正用钱的时候，把合同赶紧找出来，管人要钱呀。
1: 嗯，我明白了。你不是替咱们家着想，你是替老李家拿不回房子着急呀。哼，哎呀，这老李家的房子给了老吴家，那你应该高兴啊。
2: 我高兴啥呀？咱又不是没地方住，要人家房子干什么？
1: 哼，你懂什么呀？咱爸能拿到那套房子，那其中的乐趣可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2: 建平，你是不是知道咱爸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啊。
2: 你要是知道就赶紧告诉我。
1: 你看你是他闺女，你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去啊？

0: 事发愁呢吧？
1: 吴老二太损了，
2: 他这是诚心躲起来，不让咱们奈时把房子赎回来，他这是。
0: 这几天我跟少勇把能找的地儿全找了，你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2: 他诚心不让咱们找着他，

0: 那小匣子你藏哪儿了？你说当初我说大嫂贪财，说那个小匣子是百宝箱，你骗他接你回来住，你也骗了一时半会儿也行，长了那房子再要不回来去瞒不住了怎么办呀？
1: 我寻思早点找着那个吴老二，早点把房子赎回来，不就不用骗你大嫂，咱们就不用继续演戏了吗？这不是，哎呀，
0: 这个吴老二，
2: 哎，
0: 行啊。那匣子是空的是吧？啥也没有。
1: 完了，咱俩忘了隔墙有耳了。
0: 我听得明明白白的。
1: 哎呀，投降，投降。
3: 哎呀，戏也演到头了。

0: 正着地儿，给我使奸计耍花招是吧？你平常看着人五人六的，你咋一顿换手啊你？
1: 他走，你过去，这个事儿你别冲他来，这个主意是我出的，
2: 有气冲我发，有火冲我撒，好不好？怨我啊！
0: 这花招是你出的呀？
1: 是我出的，
0: 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来，
0: 啊、
1: 听着，你听他说吧。
0: 你这干啥呢？
1: 咱俩别
0: 啊！
1: 不对了，哎呀！
0: 你让我拿你当爹养，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1: 哎呀，
0: 行。你不是看着你二儿媳妇好吗？你跟他过去吧，去他家呀！你在我家干啥呀？
2: 行，他，你不用撵我，我肯定走哈。
3: 呀，咋了，爸呀？这又咋了？这是
1: 你爹不对，
0: 这木头疙瘩呀！
1: 你爹不对，
0: 看见了吗？
3: 这
0: 匣子是空的，啥也没有。这事儿他早就知道，他俩合着伙骗我呢。
3: 哎呀，你
0: 把我当成啥了啊？你们老李家人这么对我，欺负我娘家没人是吧？
1: 我错了。
0: 你这个老糊涂，老混蛋
3: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告诉你，李少刚，这事儿你要不管主持公道，你给我滚！你也滚！滚！
1: 我肯定滚！
3: 哎呀爸呀，你去哪儿啊？你这是？
1: 你别管我了，走到哪儿我也饿不死啊！我再不滚，这家我还能待下去了吗？
3: 爸呀，
1: 行李给我拿着。
3: 哎呀爸，
1: 行了，走了。
3: 哎呀，行，爸。
0: 欺负我娘家没人是吧？你们拿这个坑我是吧？是不是啊？空的。
2: 你说马峰哥，咱俩都挨车了。
4: 爸，你跟我回我妈家住吧。
2: 不去，你跟少勇在那住，我再去你爸俩门口看。我可不找那二皮脸。
4: 不是，是我爸听不我的。
2: 你够的，我还在厂子办公室里将就吧。
4: 那怎么行啊？
2: 没事儿，
3: 那就跟他过去吧。
0: 我直接联合吧。

0: 乱交接。
1: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啊，别责怪自己了。
2: 都怪我，我嘴贱，我忘了隔墙有耳了。
1: 你说你也是，这脑子一热啊，就能想出这种馊主意。这咱爸也是，居然就能信你的。你们俩这一老一少啊，幼稚到一块儿去了。
2: 就你不幼稚，你不幼稚，你想个好办法呀。咱家房子没了，你硬把咱爸塞到大嫂家去，你得受多少白眼儿啊。
1: 是，你说的是没错。哎呀，不过你也挺绝啊，打蛇打七寸就那么准呢、啊、大嫂就吃你这招。
2: 你还乐呀，咱爸怎么办呀？
1: 咋办？凉拌呗。
2: 我没空跟你开玩笑，我告诉你，现在大嫂家咱爸是肯定不能去了。你没见今天咱大嫂，哎，他就指着咱爸鼻子，他就骂这老，他就想骂老东西，没骂出口，我都知道。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只能尽快的找到吴老二。
2: 我不睡觉了，上吴老二家盯着去。
1: 哎，行，
2: 他不回家了，
1: 要去也是我去。
0: 我把东西给爸送过去。

0: 哎呀，
1: 大哥，
2: 大清早你咋来了？
1: 拿盆干啥去啊？
2: 打水洗脸呢、啊、你这给谁看病去了？哎呀，
1: 招弟儿都跟我说了，按说把你撵出来了，我不放心呢，要给你量个血压。
2: 哎呀哎呀，终于来了个现代心的，
1: 这是我的职责。
2: 你都赶上白求恩了，
1: 都被撵出来了还贫呢。
2: 你见着你吧，这话就多。
1: 哟，是挺高的，160呢。
2: 嗯，能不高吗？
1: 还有药吗？
2: 有啊。
1: 吃了没？
2: 吃了。
1: 继续吃啊，这跟你心情不好有关系。
2: 什么话呢？要是撵出来的心情能好吗？
1: 那这样要坚持吃、我再每天过来给你量。
2: 你天天过来给我量啊？
1: 啊，
2: 那你多辛苦啊。
1: 为人民服务
2: 吗？为人服务吗？你这么替我着想，我也得替你着想着想啊。
1: 咋替我着想？不凉了？
2: 凉啊，我上你那去住去，凉不方便吗？
1: 你这个老不正经的，亏你想得出。
3: 你还我说，我还没说完呢。
2: 我和林辉住一个屋，那可不行吗？
1: 那人知道你跟林辉住一屋啊？
2: 成，我在这住啊也不方便，你看我还得打洗脸水去。
1: 那要不然上我那个医疗所住去，那还有张床。
2: 啊，对呀，你看这就对了呗，总算向你靠拢嘛，不得吗？行，那我到时候就搬过去了。
1: 那行，那我先过去，那边事儿还挺多的。
2: 啊，哎，行，
1: 好，
2: 谢谢啊。
1: 还谢呢。
4: 秋玲，
5: 少勇，
4: 哎，
5: 咋这么早就来了？
4: 啊，忙呢。
5: 来坐。来，我洗衣服呢。
4: 那个，
5: 啥事儿啊？
4: 昨天晚上我爸让我大嫂给赶出来了，所以找你爸这事儿迫在眉睫呀。
5: 为啥要把季天书赶出来啊？哎，
4: 都是家务事儿，不说也罢了。
5: 少勇啊，昨天我把家翻个遍儿，也没把合同找出来，估计我爸是刻意藏起来了。
4: 你也觉得是你爸故意不想把房子还给我们家呢？
5: 我爸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我问建平，他也没说。
4: 建平要是跟你爸串通好了，那肯定不能说呀。
5: 你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啊。我给你倒点水去。
4: 不用，还倒啥水啊？
5: 哎，坐坐坐着。
4: 你慢点啊。
5: 哎。

0: 少勇，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1: 建平，
0: 你他娘偷钱偷到我眼皮子底下了是吧？
1: 干什么呢？
0: 啊，
1: 人家是来打听咱爸的去向，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一边待着去！孤男寡女的，谁知道你们俩在家里瞎捣鼓什么呢？李少勇，我们家不欢迎你，滚，滚！我这辈子就回你小子手里了，知道吗？就回你手里了。
2: 你建平，你跟你过了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俩跟我动手是吧？你啊，你俩跟我动手是吧？
3: 小
0: 子，弄死你！我，
1: 你别跟他
2: 讲，你小心点。
0: 哎，哎，有本事你别走，你回来，我他妈刺死你！我。
1: 这大清早的，你喝什么酒啊？
0: 你在家跟老情人偷偷约会，你还管我喝酒了？
1: 你喝酒我不管，可你不能这么侮辱人，你耍什么酒疯啊？
0: 我告诉你吴秋玲，以后再跟这小子勾勾搭搭、拉拉扯扯的，你别怪我不客气。

0: 喂，
1: 金平啊，是我是你爸。嗯，我跟你说，我昨儿让你盯着老白毛家的事儿，你盯着咋样了？
0: 盯着呢，爸。我得给您报告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
1: 啥新闻呢？
0: 昨天晚上李继天被我爱吃姐从家里给轰出去了。
1: 不是你说啥咋的？老白毛被你爱吃姐就给轰出去了？
2: 挺好的，你爱吃姐啊
1: 就挺配合我的工作的。哎，
2: 就听我话的好。
0: 哎爸，这两天你千万千万不能跟秋玲联系啊！
2: 我跟你说，李少勇那小子天天往咱家跑，
0: 都拿咱家当他自己家了。
1: 你就拿棍子把他打出去，
0: 我能饶得了他吗？我刚给他轰走了。
2: 你这个李少勇啊，到咱们家去啊！
1: 你别因为这个事误会秋玲，听着没有？
0: 爸，您这话说的。我要这点都不理解，我还配做您的好女婿吗？是吧？
1: 哎，对了，那老白毛被撵出来之后，他住哪儿了？
0: 昨天好像是在农场办公室窝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听说是被我小姨给接走了。哎，不是，你说我小姨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1: 咋的？你小姨就把这老白毛接他们家住去了？
0: 不是吗？你说
3: 建平给谁打电话呢？
4: 没谁。
1: 你
4: 这是一个生意上朋友啊。

0: 少勇啊，我刚才用建平的手机给我爸发了一条短信，我告诉他明天早上7点在县城的金岛商务酒店见面，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去。
1: 好好好，行，我知道了啊，早点睡吧啊。

0: 吓死我了！哎呀，
1: 谁呀？
0: 有兰的消息了。
2: 啊，找着了？
0: 找着了。
2: 在哪儿啊？
0: 哎呀，行了，明天早上就去抓他啊。睡吧。
2: 还得等到明天早上。
0: 那倒是，快睡吧。养精蓄锐，别听别人老东西跑了啊。

0: 二大爷。
1: 你这丫头你，
2: 二大爷，来来，我帮你拿包吧。
1: 这，
3: 你上去。哎，
2: 黑马，
1: 我恨。
2: 黑马，慢点，黑马。
1: 你们说咋办吧？
4: 咋办呀？咱报案吧。
1: 报啥案子？我咋的了？你报案子，把我那公安局去啊！
4: 那你看你
2: 走吧，回去商量。
1: 哎呀，我
5: 救了啊！
1: 你们放开我！
2: 谢谢啊、哎呀，谢谢啊、
4: 你慢点，摔了就完了。
2: 你看着点，
4: 你慢点。
1: 哎呀，放开我！
4: 你跑啥呀？今儿。

0: 完璧归赵，不容易啊！哎呀，我的天！哎呀，你说我啊，我都知道他们能找着我呀，我总跑外省去躲着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弄的，你爸跑哪儿也没用，咱家有内奸，有人给人家通风报信儿。
1: 咋的？啥内奸呢？
0: 您自己看吧，这就是引您出动那条短信。
2: 爸，老李家的人已经发现你的行踪，你无比，
0: 这不你发的吗？这个，
2: 把我发的，
0: 这是秋玲趁我半夜睡着了，拿我手机发的，联合起来，引蛇出洞，把你引出来的。
2: 这个破孩子，
0: 秋玲，你给我出来！
2: 爸，啥事儿啊？你是不是给老李家通风报信了？那我是为了咱家好。你说咱那无公害种植还搞不搞了？搞的话，需不需要钱呀？要人家房子干啥呀？咱家又不缺房子住。我说你个缺心眼的孩子，那个屋子那都是李金田的那个祖屋，那都是他的命根子，我就是想让他不痛快。
3: 爸，你别激动啊，那也不能为了对付人老李家，那耽误咱自己的事儿吧？
4: 我耽误啥自己的事儿了？你这才是耽误我的事儿了！你个破孩子，你气死我了！
3: 爸，我他妈揍你揍你啊！我，
5: 爸，你别激动啊！
3: 你气死我了！你啊，来来来来，行了行了行了，孩子，你
4: 行了，爸，小孩我笑一会儿，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3: 真是的，我，哎，行了行了，爸，哎呦我的，您坐坐坐，
4: 哎呀，
3: 来来来。
2: 哎呦，喝口水。你说，我怎么养这么个不懂事的孩子？你说我真是的，他总是想气死我。这孩子，哎呀，建平啊，爸总觉着身体不行了，以后这个家总得交给你呀。
3: 这个接力棒，总得交给你了。这个孩子他不可靠啊！你说这个孩子，
2: 爸，您放心啊，我一定不辱咱老吴家的使命。爸，我得提醒一下，咱书房那钱，你不能交给秋玲去存。万一半道上他再把钱借给别人，就麻烦了。我跟你说，就是一个姑爷，这个半个儿。 你早就比我勤劳的都勤，你替我着想，你真的，这钱我都不能给秋玲。这个李少勇啊，把这个钱呢，在银行开那个名是秋玲的名，你就到银行去，把名改成我的，你就给我存上，然后这钱就放你那儿保管，你听明白了？
3: 爸，您放心啊，这钱我一定管好。
2: 我给你拿存折。
3: 哎，
2: 哪儿去了？别丢了吧。
3: 别丢了！
2: 哎哎哎，是这个吧？这是行吧？你们这是，你看看，啊，你现在就去。办完了，这个家就是你管了啊。
3: 太好了吧？我一定管好咱这家，一会儿我就存去。
2: 放心了。哎呦呵，哎呀，让这孩子气的，这头有点疼啊。哎呀呀，
3: 来来。
2: 我坐这倒一会儿，我扶
6: 给你按按。
3: 哎呀，我的天啊！哎呀呀，哎呀呀呀！
6: 躺好了。
2: 哎呀，
3: 哎呀，这头疼的，你赶紧肩膀，都是啥呀？你看，哎呀，这孩子。哎哎哎！
6: 少康，咱爸从农场搬回去了。
3: 啊？
6: 别跟我说话啊！我爸也不是你叫的。 咋不是我叫的？他不是我公公啊！哎，你得停在这里啊！你说，咱爸在这住的这么阳光，我对他照顾的咋样？都说这舍不得孩子躺着了，你说我都对他这么好了，他的财宝我是半点都没得着啊！
3: 你说完了吗？
6: 说完了。
3: 那好，走。
0: 跟我去，跟我爸赔礼道歉。
1: 我干啥要去道歉呀、啊？
0: 你装什么糊涂啊你？你怎么骂我爸了这？
1: 我为啥骂他？还不因为他和赵婷合起伙来骗我，啊，给我下套，给我演啥呀？当我傻呀？
0: 你还傻呀、啊、你？啊，那不都是因为你啊？你整天钻在钱眼里边，贼迷心窍的你。

0: 你从来不找找你自己的原因，光会责怪别人，有你这样？
1: 反正他们不能合伙骗我。
0: 我告诉你说啊，你骂我爸这事儿，你要不赔礼道歉，咱们过不去。你要么赔礼道歉，要么你咱们就上民政局啊办这个离婚，这两条道你选吧。
1: 这么大的人了，天天拿离不离婚来吓唬我。
0: 我没吓唬你，走。
1: 哎，你看你说翻脸就翻脸，啊，行行，走走走走走，给咱爹道歉去，我道歉。走了走了，消消气儿，
2: 消消气儿。
1: 哎呦，你看说翻脸就翻脸，真是
0: 没见过你这样。
3: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往岸上走。
0: 哎呦我的爸哟，你也不怕摔
1: 吧？快快快下来，快下来！
0: 快快快，
1: 你别
0: 把
1: 西瓜
0: 放这儿了！爸，快快快，赶紧下来，赶紧下来，赶紧下来！快快，赶紧把西瓜放下！快！哎呦我天呀！
1: 爸，这不咱搬回来了哈，你得高兴高兴啊！你就原谅我呗。
4: 我知道你人不坏，就是毛病不少。你说你要把贪财那个毛病改了，是不就完美了
1: 呀？爸，我又不是圣人，我要这么完美干啥呀？我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说啥你别进心里啊。
4: 行了，去干这个招弟做饭吧，咱们回来了得改善改善，庆祝庆祝啊。
1: 行，咱切西瓜吃啊。
0: 快快快快快，
1: 切西瓜。少干，快帮爸干活了。哎，
0: 好嘞好嘞。爸，还擦哪儿啊？看你啊，这房子一回来，您老这嘴啊都合不拢嘴了。
5: 通通擦一遍，把吴老二的晦气通通给我擦掉，一点他的影子都不留。
6: 秋玲，是我邵勇啊。那个，你借给我的那150,000，我已经准备好了，啊。你看，等你有时间，是我给你送过去，或者你过来取都行。哎，对了，你别忘了把那借条带来哈。
7: 成。

0: 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1: 七万，哟，
2: 接个电话啊。
1: 啊，喂，建平啊。
0: 宝贝儿，你猜我这回弄了多少钱？
1: 要走钱了呀？要了多少？
0: 45万。
1: 45万？
0: 怎么样，老公能干吗？
1: 哎呀，老公你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能行。那你赶紧回来呗，回来了咱俩好好合计，这钱咱是用来还债呢，还是赚个更大的？
0: 我正往回走呢，有了这钱咱就有本了。哎，咱就搞个小买卖小生意，等我跟我媳妇儿离了婚，咱俩就结婚，咱俩好好的过二人世界。
1: 行了，回来再说吧啊，我在小雷家打牌呢，你回来直接来找我吧啊。
0: 哎呀，太好了，我正手痒痒呢，等着我啊。
1: 哎呀，又有钱赚了。
3: 你笑了
1: 啊。南风，
4: 少华，外面有人找。
5: 我找你。
1: 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怎么，这儿我不能来吗？
1: 不是不是，您先坐，我给您倒点水去啊。
5: 没那个必要。李少华，你答应和江凯离婚，你还想拖到什么时候去？
1: 妈，我这是单位，您能不能小声点，给我留点面子？
5: 面子？你还想要面子？我就是想让你们单位的人都知道你干那种不光彩的事儿。
1: 妈，
5: 别叫我妈。我也不是你妈，给个时间吧，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办？
1: 您别逼我行不行？再说了，我们家不是已经把钱还上了吗？
5: 钱是还上了，但是还上了也改变不了这件事情的性质啊。要不是我追得紧，你们家能还上吗？你这就是诈骗。
1: 妈，我这是单位，您这么一嚷嚷，您还让我怎么工作呀？
5: 你这个工作呀，我让你有就有，我让你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工作。
1: 妈，您什么意思呀？
5: 我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不清楚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你和江凯离婚呢。
1: 那您直接跟江凯说就行了，没必要大老远跑我这儿来。
5: 江凯他听吗？李少华呀，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说就你干的那些事儿，你也别抱什么幻想了，你就是给我磕20个响头，我们江家都不会再接纳你了。
1: 那行，妈，今儿我也跟您说句实话，就算江凯拿8抬大轿来抬我，我也绝不会再进你们江家。
5: 说得好，你说话算数。
1: 我李少华言出必行。
5: 那好，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0: 江谭，你给我站住，我有话问你。
1: 你说你都醉成什么样了啊？你拎个鞋套，你以为你换鞋了吗？自从你娶了这个农村媳妇儿，我都不认识你了，越来越不像话。
2: 妈，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说了，让你这周把事儿办利索了，你办了吗？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是秋分节气，秋分这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自秋分过后，昼渐短，夜渐长，气温逐渐下降，秋意加重。再来关注天气，预计到了夜间，我市天气晴转多云，后半夜呢云量继续增多，可能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表现为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呢是在

在23度左右，提示您夜间注意关好门窗。明天白天降雨系统依旧逗留我市，白天表现为阴有阵雨，到了后半夜以阴有小雨为主。全天的气温在25到19度之间，提示您全天外出都要注意携带雨具，并合理调整着装。雨天路面湿滑，请做好相应防护。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号阴转晴，夜间有轻雾生成，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6到19度之间，随后将会出现两天持续性小雨天气。26号表现为阴有小雨，27号小雨转阴。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最低气温呢在17到19度。雨天能见度有所下降，驾车请注意交通安全，并且体感偏凉，请适时增加衣物。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阴有阵雨，23到25度；滨海新区晴转阴有阵雨，23到25度；渤海海面晴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转。

0: 哇，哎呀，好香啊，嘿嘿，还是当年那个味儿。
1: 看着这龙屁冒着热气儿，这就是最最最最好的日子。这心里边啊，就是他妈的踏实。姐，来。
2: 是，师弟。哎，来了。
1: 姐。哎，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哎呀，
0: 现在这日子呀，可真是叫怪。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饿死的，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尤其是租房跟饭店。你想啊，来了100多万人，都带着全部的家底稀软，一日三餐没地方埋锅造饭，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
3: 便宜了谁啊？哎呦，
1: 老板。啊，
3: 哦，不锅了。
1: 您尝尝。
3: 嗯，好爽的，是山东味儿，地道山东味儿啊。嗯，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我还当他是全球指标，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
1: 哎，谢谢老板。
3: 哎，包子，哎，刚从那小军子走了，正好空出一张床，晚上打烊的时候，你带着他，就让他睡那张床。
0: 好嘞，啊，
1: 谢老板。
3: 山东大包子出锅嘞！
0: 哎呀，好嘞，上包子嘞！

0: 听到三十半风雨下过过木龙
1: 啊，裤子，哎呦，
2: 大哥，没烫着你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楼上住的还适应？
1: 哦，蛮适应的，还可以的。
2: 该吃饭了。
3: 淑媛，淑媛，饭好了没有？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4: 你聋我聋啊啊！说话靠说，不用喊。那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不是204颗吗？就是198颗。我给你数数啊。
5: 哎呀，你这寒碜谁呢你？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
4: 什么叫寒碜呀？这四个人吃饭，我不得平均分配呀？那你告诉我，就这么点米，我们该怎么吃？是蒸啊，煮啊，红烧还是溜啊？哎，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大嫂别走啊，那遇事就躲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现在张家呀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一起聊聊呗。
1: 林奇，
2: 啊，
1: 你也送。
2: 我把这火再弄一下。
1: 淑媛，自打我来了以后，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我是觉得，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家里要有什么困难，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一起想办法才对。现在二楼呢，我也已经住进去了。那个刘小姐，腾树人都已经搬走了，咱们就先不去聊他了。我这边呢，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奎。现在我这找云奎的路子也没找到，太爷也没回来，我托云奇去找太爷，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我确实是心里着急。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我跟云奇道个歉，你们别放心上，行不行？
4: 大嫂，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
1: 是。
4: 哎呀，你假捅什么呢？
3: 我真捅他呀。
4: 这刘不刘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但她背后的那个胡经理，她这个人的手段我比你清楚的多了。张云奇，我告诉你讲啊，你得罪了老胡，我就送你四个大字了，朝不保夕。你给我坐下。挺直了，像个爷们儿点儿。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出点主意，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
3: 说的什么呀，什么求嫂子支支招，含沙射影，夹枪带棒的。
2: 大嫂啊，对不住啊，淑媛说话嘴上没把门的，但是话糙理不糙。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
1: 那云奇，你说的蛮对的呀，都是一家人嘛。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我也很感谢你们。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收上来这些租子，就不够养活我们四张嘴吗？
2: 是啊，你收上
4: 来的。所以说，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那我们前两天吃的那个塔库菜，过了三条路
3: 嘛，就又聊到塔库菜，你兜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这不是在说你呢吗？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4: 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我娘家的陪嫁都送去当铺了。
3: 不是，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哎呦，
4: 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我找懂行的人看了，根本要不上什么价。人家说了，说是什么地方货。
3: 地方货？
2: 是和田的，
1: 是和田的，
3: 是和田的呀！
1: 我结婚的时候，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
3: 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
4: 哎呀，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呢。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我早就把它当了。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我现在就一个字，我恨。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一拿针我手就抖，一穿线呀

0: 我的眼神就不聚焦，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眼神好一点，哪怕我出去啊逢个穷，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补贴点家用，都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荡来逛荡去，碍人眼。
1: 那我去找工作好吗？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你看这样行不行？
2: 不行，大嫂出去找工作，小猫头谁照顾？
0: 大嫂，你这话哎，说到点儿上了。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你这么说呀，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不劳动者不得食啊，劳动的人他最光荣。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就代表这天啊也没白聊。哎呀，你看看我这种不劳动的人，外头一到下雨天我这个腰就不行了。云奇赶紧的回屋给我揉揉。
2: 不是，这米还没淘呀？
0: 这么点米怎么吃啊？不劳动者不得食，今儿咱俩饿着，老惦记在大嫂嘴里糊口多食。赶紧的，八两大锥。
1: 哎呀。

0: 屋里是挺冷的，我把炉子再通暖和一点。
1: 军七，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
0: 不知道啊。
1: 也就1000。
0: 哦，1000啊！
1: 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大概3-4千粒米的样子，熬个3-4碗粥，也是够了。
2: 朱远，我去熬粥。就这些米，谁也夺不了谁那一口。做好了，叫你了。

0: 大嫂，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哎，那真好。待会儿啊，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罚水摆一摆。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也就自个儿洗了。
1: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这两天天凉，孩子拉肚子，上午还拉了，窜稀。
0: 哎呦，这有啥的？那我还听别人说，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
2: 没事啊，我不着急，您慢慢洗，辛苦了，大嫂。娘，我今天搞到两瓶香水呢。是。哎呦，
0: 我的
2: 天老爷，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还是全户的。
0: 怎么着呀？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
2: 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你这五块十块的，你可涨了好几次了。
0: 租两个月，那要3个月的押租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吗？
3: 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那你们几个跑单帮、囤积居奇，
0: 算什么？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不如让你们家阿远多跑几趟。甭说是房租了，整条路上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路上导师的不花钱呀？你们怎么不去啊？
3: 你再说一句试试。
2: 云
3: 行，
2: 哎，
3: 我
2: 这
3: 你不一样。
0: 大人，说你别管，上楼去。快，给你哥上楼，快！好好好，姚姑奶奶，我把钱给你。哎，你别抢呀！哎，小小年纪冲我喊，乱嗓门的，我是你奶奶。
4: 层层冰箱。

0: 姐姐你现在
1: 了哎呀你不要再好了
2: 你说这房东太太吧，仗着有这房子啊，把我们住户啊都快逼死了。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呀、啊？这炉子上有热水，你怎么不知道用呢？你这还没出月子呢，不能碰凉水，会落病的。来，
0: 谢谢景奶奶。
2: 哎，你说呀，这水都不该碰。我把这个给你放在炉子上，你接着用啊。

0: 张云奇，你说说看啊，这家里男人该干的事儿我都替你干，要你有什么用？
1: 什么叫要我有什么用啊？我只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
0: 哦，那你关心的怎么样了呢？
1: 你过来看，日方战死800，战伤4000，敌呸，我们才敌方，华军遗弃尸体84000，俘虏15500，虏获品质主要者步枪129000，重轻机关枪3200，迫击炮3000。
0: 行，停，哎，新申报，小日本办的报纸能写我们什么好呀？哎呀，不就你之前说的那点公债吗？大不了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是啊，国军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啊，说好抗战必胜的呢，那国家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活啊？
0: 张云奇，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爱国呢。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小子一定有事儿瞒着我啊！你现在赶紧坦白，早坦白你受的

0: 你借高利贷、
1: 啊、后来买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的。
0: 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
1: 那
0: 我不打你吗？你咬死！
1: 哎呀，不是了，中日开战以来，他们一直在抛售，我就一直抄底。他们抛，我就抄。我这不想挣点钱吗？那我总不能让黑桑那些放高利贷的去卸我的胳膊、卸我的腿啊！
0: 卸你胳膊、卸你腿也是你活该。
1: 哎，这我想买自己的房子，我总没错吧？
0: 房子？
1: 我想生自己的儿子。
0: 还有儿子呢？
1: 那我才能理直气壮的跟现在利滚利越来越多了，我该怎么办呀？
2: 张明奇，我可能脑子瓦特了啊！你不知道这个高利贷的利息比公债要多多少倍吗？好呀，你现在工作得罪了胡经理，钱你也还不上，你现在脑子里头全是日本肥皂水，你就等死吧你！
3: 我找过胡经理了，他说这事有转机。
0: 滚出来再说。
3: 我不。
0: 张云奇，我现在跟你在解决问题，你跟我玩什么缩头乌龟啊？你欺负我人高马大没办法钻进去是吧？别逼急了啊，逼急了我把这床都掀了。我数到三，你给我出来。三。
1: 那你不能打我。
0: 我不打你。
1: 你也不能咬我。
0: 我不咬你。出来。

0: 说吧，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
1: 唐天，你还记得吗？
0: 谁？
1: 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
2: 你说好不打我的？
3: 侬这第一次干的啦，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
2: 哎呀，你打我没有意义。你听我跟你讲道理嘛。
1: 胡经理啊，从开战以来就说打不赢，悄没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我说呸，你个臭汉奸。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咱要是帮他办成了，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我想要不要先糊弄他答应了，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
0: 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你替他们办事儿，那就跟那鼻涕似的，一沾身上就甩不掉。送你俩字儿，汉奸。
1: 谁汉奸？我才不是汉奸。咱退一万步来讲，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咱们是真金白银爱国，要说爱国谁比得过咱们？我们张家满门忠烈，满门忠良，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也悄无声息的去跟日本人拉拉手，交个朋友，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总不能我真被黑撒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
0: 下策，下下策，这都是没招的招了。这房子日本人想要，我还想要呢。
3: 哎呦，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0: 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哎，手头还有吗？
1: 再添点。
0: 喂，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你说说看，我怎么就嫁给你这样的人了？
1: 那是老婆你深明大义。
4: 祖良，你睡了整整七天，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我都担心死了。
5: 我经历了一切，经历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当时我们意气风发地去投军，短短几个月啊，

0: 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南京城破那一天，他带着野战医院七八十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日军步兵45连队包抄了上来。我们一个伤员说，长官，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你来指挥吧。老孙哪懂军事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弟兄们跟鬼子打。据日本人的战报说，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除了死斗还是死斗，反复斗，血肉横飞，人人成血人。阿光被分到了医院三部，撤退的时候三部没有交通工具，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日军冲了进来，对医生护士还有伤兵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他们连子弹都不愿意用，就直接拿刺刀条。阿光冲上去和日本人交涉，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阿光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输液瓶，这是我从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遇到了溃兵踩踏，小沈护着身后20-30个伤员大喊着，兄弟们，我们身后是受伤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碰他们。可谁听啊，溃兵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小沈冲着我大喊，我根本听不清。溃兵散去，我跑过去抱起小沈，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我到现在只想知道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我不怕牺牲，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
1: 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
0: 轰轰烈烈的战死，为国捐躯，死得其所。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南京因为长官不够而走，败军一哄而散，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吴府县、西城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只有外面一层是水泥，炮弹一轰就垮，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除了腐败还有无能、私心，即使在亡国的危机前，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
1: 祖良，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
0: 我不知道，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2: 小姐，罗少爷。
1: 小月。
2: 罗少爷，我就想问一下，打淞沪的时候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
0: 87旅谁在里面？
2: 就是万福。孟万福跟我结婚前一天去当的兵，就在87旅，旅长叫张云奎。您知道他们的消息？
0: 小月，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2: 什么是全部殉国？
0: 就是都战死了。

0: 小月，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
1: 我已经哭不出来了，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0: 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
1: 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有困难找八班。

0: 哥，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
1: 我都有住处了，我找他去干嘛呀？我是去找老太爷。
0: 你们旅长都不在了，你找老太爷干嘛？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
1: 别给我瞎贫啊！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玉的钱，我不找他，我管谁要钱去？我跟你说啊，管好你自己的嘴，别跟我瞎咧咧。
0: 哎，哥，你带着我呗。
2: 丁女士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你看外面，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何况你还带着孩子。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3: 理解。谢谢。
2: 抱歉。
4: 下一位。

0: 您好，
1: 请问您找谁？
0: 您好，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1: 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0: 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我的情况有点复杂。
1: 啊，太太，我刚说了，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而且还要付预约费，要么您现在登记，要么您再考虑一下。
0: 我了解过武律师，128事变以后，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19路军。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出钱出力。我相信
1: 他。对不起，太太，您刚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2: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1: 太太，您不能这样。
2: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父子。
1: 喧哗。
2: 武律师，
1: 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1: 太太，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3: 太太，您刚才说87旅。
0: 87旅。
3: 那张云奎是？
0: 是我的先生。
3: 张太太你好，鄙人武建章。张太太，里面请。
0: 谢谢。
3: 哎，张太太，请坐，坐，啊，坐。说起来啊，我跟87旅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是罗甸人，老家就在白家寨。来。距离87旅的阵地就10几里路，听家父说呀，这场仗87旅打得很英勇，也很残酷。天上一下雨，整条街都红了。虽然阵地没保住，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87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刺刀，拼到最后一个人，他们看在眼里，刻在心里。那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哼，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欺负死人开不了口。我第一个不信，罗甸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张太太，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帮得上忙的吴某一定尽力。作为罗甸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躬，谢谢。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作为罗定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八十七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1: 吴律师，应该是我道谢才对。

0: 这找你好半天，你在这儿呢啊！
1: 这兄弟们打了一群野兔，我给你留了个兔子回去，晚上好好打点牙祭啊！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值钱了，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我要是把你供出去，你说不得一千大洋也得得600吧？啊！
2: 你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没人愿意见到我。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人家要喝酒庆祝呢。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就这么回来挡人路。刘排长，你告诉我，人家愿意见我吗？
1: 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天天做饭喂马，你也不提走的事，你到底是咋想的？
2: 你知道141军的位置吗？
1: 141，那孙军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市长吗？你是有深仇还是报仇啊？
2: 翻案。
1: 怎么办？问话呢？怎么翻？我在部队混了多少年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盘着盘着啊。兄弟们赶紧进屋吃到兔子去，别干了啊。
3: 好嘞
4: 好嘞好嘞。
1: 什么情况？你说。
2: 我到南京呢是想给兄弟们翻案，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还被关到个马厩里。在这之前，副市长廖凤年跟我见过，他把事情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楚楚。我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当国请求去柳镇支援的时候，我的老市长孙怀义他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模棱两可，说等不到电话就去，我就当是默许了就去了。结果呢，他说离开阵地就叫逃跑。其实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上峰已经下了车车阵，我们本就该走，只不过当时电话线断了，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我们旅6000兄弟，本来是以生命撤退的，结果死守白家寨，全都牺牲了。最后怎么了？还有背上逃兵的骂名，这孤魂。
1: 看你啊，这都越听越来劲，这都啥事儿啊？
2: 所以我得找到陆云。
1: 陆云是谁？
2: 孙怀义的师参谋长。找到他，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拿到撤退令，就能证明我们87旅的所有兄弟不是逃兵，同时还能证明我们那50人去柳镇接应。
1: 你的意思，找到陆云就可以解决问题？
2: 对。
1: 他万一不承认你？
2: 他是我兄弟，承不承认我得赌一回。
1: 对，你说的对，必须赌一回。我这帮兄弟吧，打仗不行，抱大腿赢。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哼，我说啊，我帮你一忙，你也帮我一忙呗。
2: 什么忙？你说。
1: 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
2: 什么意思？
1: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算命先生说了，我这条命啊，只能在部队里才不错，那我不能在这干混呐。我也要升官发财，过去我没办法，现在有你在我心里不都有底了吗？你毕竟我少将旅长。再说了，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堵得慌。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41军，这打的什么仗？
5: 半年了，一点补给都没有，
1: 还被严老师给赶到这儿来，这是打鬼子吗？这是白白送死。
5: 所以说，无论如何，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不为别的，
1: 就为部队少死几条命。
2: 行，我帮你。
3: 那我要走的话，你不能拦我。
1: 没问题，我答应你，咱俩一言为定。
5: 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出去打去。

0: 多少啊？
1: 两舀子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
2: 做饭呢？
0: 啊。
1: 锁了，连外面水管都锁了。
3: 我这个正好做好了，在我这吃口吧。
4: 啊、哦，不了不了，谢谢景娘娘。
2: 正吃着呢。
5: 好好啊。
2: 好了，什么的呢？
4: 小毛头饿累了，在楼上啃手指头呢。有鸡有鱼有粉丝，吃挺全乎，热火朝天的。有我的筷子吗？
6: 有。

0: 我记得原来这屋里还挂了一副运寿瓶的鱼藻图，还有我楼上主卧有一台繁星座钟，你们都收哪了？哎呀，
1: 嫂子，这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你们当初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人骗了。去年呢，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人来收古董，我就一块打包给别人了。那人挺懂行的啊，您猜猜才卖多少钱？20-30块钱。您要的话，我给你。
0: 好啊，那你给我。
1: 最近手头紧，等下个月云奇发薪水了，想着给大嫂啊。
2: 哎，我下个月发了钱，我就
0: 20-30块钱也手头紧，那你这账管得也不怎么样啊。你在我们家帮着忙，帮的也不行了，这样也就不劳烦你们二位了。从下个月起，这个房租我来收。
1: 那大嫂来操持这个家太好了呀，那我就有点怕。这万一人家不认你这个房东呢？
0: 那我倒想问问，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
1: 那我也想听嫂子说说，人家为什么就认你这个房东呢？
0: 这房子是我的，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了？
3: 那你叫他一声，他能应你吗？
0: 所以你这是有点孩子气了，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2: 孩子气，
0: 那答应不答应的呢？律师会替我答应。
2: 律师，大嫂，这有必要要律师参与吗？
0: 有必要，当然有必要了，可太有必要了。
2: 大嫂，你这刚来到上海，可是千万别让人给坑了。咱一家人，你说有什么事儿，你找我，找淑媛，怎么都好商量。上海说律师不有这么句话吗？有条有理。无法无天，大嫂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有金条才有理，没法币就没有天。咱自己家的事要是让外人掺和的话，岂不是家丑的外扬啊？
0: 可是我也没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啊。
2: 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0: 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你水龙头怎么给锁了？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案板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连火都点不着。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些瓶瓶罐罐收的，哎呦，这防我防的呀。我怎么就没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呢？
2: 你锁的？
1: 啊，
2: 不是，你防大嫂干什么呀？
1: 我为什么要防大嫂啊？你们是不知道，哎，对门这唱越剧的。水龙头打开就跟黄浦江似的，一拧开就不关上了，一点都不心疼。楼上跑单帮的，俩孩子成天在厨房偷吃这个偷吃那个的，光被我逮着他们偷甜面酱不止两回了啊，那我不得防着点儿？
2: 那你防他们？

0: 可以，你不能防大嫂呀。那我怎么知道大嫂就突然回来了呢？不是，这又不算事儿，那把我就给他们打发完。
1: 你赶紧给打开啊！大嫂，一场误会，一场误会，这一家人真的因为一个水龙头闹成这个样子，这说出去真的是不好看。淑媛，你真的是……
2: 武坚张律师，你们听说过吗？
0: 知道啊，明天
1: 武律师会去法院帮我查记录，替我申请补办地契。啊？
0: 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是武律师不可能，还是补办地契不可能？
2: 都不可能。
0: 这房子啊，就应该是……
2: 应该是大爹的。李淑媛，你怎么回事啊？大嫂办这件事情是应该应份的。
3: 大嫂。 我要不是央行事情太多了，实在是没腾出功夫，这地契的事确实是我应该去办。哎，你说的武律师是哈同的那个律师吗？哈同事务所的武律师。哦，那是咱们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哎，找他办就找对了。哎，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淑媛。
2: 帮我去把水龙头打开，我还要个小毛头往米粥呢。大嫂，
1: 你要剩脏东西，快去给开水龙头啊！哎，起开！
2: 简章。

0: us.
1: 时间是荣军大民都在这儿呢，你自己找吧。
2: 哎哎，好嘞，谢谢您啊。

0: 可算找着你们想法了。
1: 日寇，杀！
0: 说什么呢，太爷？
1: 杀！
0: 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回家呀？啊！
2: 行、啊。
3: 茫茫神州，铁蹄践踏，何以为家呀、啊？
0: 太爷，您说什么呢？您
4: 他是擅长检视车送回来的。

0: 是被打晕了，躺在路边，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他脑子时好时坏的，一会儿说家在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海文，又说在武汉。
1: 佩燕，那刘嫂呢？
2: 贺府沉舟，卧薪尝胆，丹青越甲，可吞吴。
1: 哎，太爷，太爷，您听我说，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一个大胖小子。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要不这样，咱先回家吧。您行李呢？箱子，我帮你拿着。箱子，箱子呢？
3: 老人家身上什么都没有，腰里就别了本破书，他身上那件棉袄还是我给淘换的。
1: 啥都没了，完了，全完了。
4: 没完。啊，宝贝，宝贝呀，外婆。
1: 哎，哎呀，哎呀，哎呀，你认识我来了？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外婆，我就是外婆。
4: 当然是外婆，你不万福谁万福啊？
1: 我就是万福，我就是万福。大爷，
4: 走回家，
1: 走回家，快快快。哎，嗯，哎。

0: 您好。
1: 啊，丁女士，您先坐，我下午开个庭。
0: 吴律师不在吗？
1: 吴律师回老家了。
0: 哦。
1: 您的事儿啊，吴律师帮您问了。前年下大雨的时候呢，法院登记局破坏了几项资料，这其中就有民国21年的房屋登记册子。
2: 那我们的地契丢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
1: 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
0: 凭证大概在我先生乡下的房子里，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我们没有办法拿回来。
1: 丁女士，您先别急，我律师忙完家里的事会很快回来的。他也让我转告您，实在是对不起，不过他会尽快想办法的。
0: 明白了，那就不打扰了，替我谢谢吴律师。
1: 那我就不送了，我这边。
3: 钱吗？
4: 鞋可以换钱。老乡，
5: 这个小这么吓人吗？
6: 头次来吧，我就害怕了。
7: 姑娘，
5: 我来钱快，
8: 还真快
6: 啊！你看，就那个就是喜好了。
8: 你看，
6: 来钱是真快啊，每笔都抽30成呢。
5: 妈呀！

0: 规矩，怎么咱还能不抽啊？
1: 抽，抽完了欠了42块钱。
0: 哎呀，我那点钱还留着养家糊口的呢。兄弟，
1: 你是不知道其中的厉害，我可是亲眼所见。
0: 有姐俩，老来两个月抽了5次，每次都是400cc 呀。就最后一次，那个妹妹抽过来血倒地上就死了。
2: 这位太太，养孩子很费钱吧？也可以换钱。哎，哎。缺钱吗？
3: 多少钱？
2: 8块。
3: 8块呀、啊！那我谢。啊，
2: 我你排队去。
4: 大嫂，可以吃饭了啊！
5: 需要帮忙吗？
4: 不用不用，都忙活完了。小毛头呢？
5: 啊，睡了。
4: 大嫂，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无锡三白，只可惜最近吧，季节也不对，时局又乱，物资短缺的，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顶顶新鲜的鲈鱼。你要不就将就将就，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
5: 谢谢你啊，淑雨啊，辛苦了。
4: 没事。
5: 云奇呢？还没回来，要不等他一起吃。
4: 他呀，不知道他野到哪儿招猫逗狗去了。没事儿，他就爱吃剩的，咱先吃啊，不管他。
5: 谢谢。
6: 一个女的吓得哇哇呢，弄你一个迷茫神。
4: 回来啦。
7: 哎，大嫂，哇，真是硬菜啊。
4: 你看看，都是大嫂爱吃的，这不给他调调身子吗？啊。哎。我想起来，今儿大嫂是不是白天出去办事儿了呀？怎么样了呀？
7: 对啊，大嫂，是办得顺利吗？
5: 蛮顺利的呀。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那买卖双方啊，房屋面积啊，地址、保人，连投税器都已经找到了。今天下午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
4: 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太好了呀，
5: 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
7: 还要再拖几个月？
4: 张云奇，你出去兜了一圈，招了什么脏东西啊？撒什么疯啊？
7: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话谁说的？蒋委员长的口号。但咱们张家呢？
8: 渔樵耕读，诗礼传家，勤俭节约是咱们张家的家风，薪火相传。
7: 前线的将士们都在打仗，吃糠咽菜，咱们这一桌子鱼肉，作为中国人，我这良心上过不去，所以这以后这鱼啊就不要再做了。我张云奇，你李淑媛，当然大嫂你也是，包括楼上的这个小毛头，我们呢要以身作则，从管好自己的嘴巴开始。
4: 哎，那脑子瓦特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大嫂现在还没出月子，要好好补身体。再说了，那楼上小毛头还是婴儿，在吃奶，他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你好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哦。
7: 我今天的嘴就不用管了，我是有我的道理的。大嫂，我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的那些事情是在哈同事务所找的吴律师亲自给你办的吗？
5: 不然呢？
7: 不是不然呢，是我知道所以然的。吴律师的岳父贵样在身，他根本就没有上班，我也是路过这个哈同事务所，我朋友告诉我的。
4: 哟，那该不是有人冒充了吴律师把大嫂骗了？哎，
7: 乱讲，怎么会有人冒充吴律师？

0: 我现在担心的是，大嫂忙活半天，她有可能没有找到那个记录。
1: 张云奇，你跟踪我？
0: 大嫂，话可真的不能这么说，我怎么可能跟踪你呢？我只是想多方的咨询一下，看怎么能解决这个地契的问题。哎，有专业人士特意跟我讲，说咱们这个法租界的法律精神，说白了就一句话。 默认现状，你看人家说得很清楚，我这都记得了。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可以申请地契。这人家说得很清楚，而且人家还有案例的。你看，这个洋行的木箱里，它跟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地契找不着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哎。 人家就找的周围的这些邻居证明说，哎，这个木箱里长期住在这个地方，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还有你那个宁波的老乡，
2: 高里72号 Miss 沈，沈小姐，她那个房子更奇怪，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地契，她怎么办？也是找的邻居证明沈小姐从小就在那个房子里住。
0: 你看沈小姐现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啊，大 house
2: 里面的住的瓦的里瓦的里的，<笑><笑>我说呢啊，汤嘛汤不让碰，鱼不让摘，还什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
3: 是，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拉拉扯扯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
2: 张云奇，我是你嫂子，啊，张云奇，
3: 你怎么做得出来的？
2: 撕破脸了是吧？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
0: 我知道你是我嫂子，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但是，这亲情脸面它不是这么要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它寸步难行。我这手里的有法理。
2: 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谁是房东，一目了然呀。

0: 是房东不是房东，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
1: 你干什么？
2: 哎，大嫂，这话您就说对，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云杰，这鱼咱俩吃啊，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
1: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鱼可以不吃，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
3: 谁要吃鱼啊？哪条狗要吃鱼啊？
1: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了，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
4: 巨人李八号，我回来了。
3: 大爷。
5: 爹
1: 大爹大爹，你回来了。
6: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
3: 鱼。
6: 一家啊，
5: 爹你回来了，
6: 受委屈了。你
5: 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啊？
6: 别哭别哭，孩我挺好的。我
5: 回来了就好。
3: 行了，太爷太爷太爷，回来了，上座吧。哦，
6: 回家了回家。
5: 我回家了回家了，我跟外婆一直都在找您。爹，刘嫂呢？刘嫂怎么没一起回来？
3: 夫人，太爷啊进租界的时候跟牛嫂走散了，而且太爷还受了一些惊吓啊。但是啊，我们太爷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这不太爷刚刚大好就准备回来，你说巧不巧，我去医院送包子，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
6: 是这么回事。
3: 刚刚啊我在路上还跟太爷感慨呢，咱太爷啊一定是福大命大，吉星之相，遭了这么大的难啊，不但人没事儿，你看，而且这钱啊。

0: 气全都回来了，而且全虚全影，是吧，太爷？
1: 哦，是那么回事儿。哎，
2: 他爹，我就说呢，他爹宅心仁厚，他一定是有观音菩萨保佑大爹平安的回来。
3: 是是是，给太爷请安了啊。哎，
1: 谁动我的中堂了啊？
2: 大爹，大爹，
1: 我谁呀、啊？
2: 我打扫卫生，把中堂先请过去，我打扫干净就请回来。
1: 你是谁呀、啊？啊，这端鱼的是谁呀、啊？他们是谁？哎哎
0: 哎，大爷，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他们两口子一直盼着您回来呢。
1: 你是云奇？
2: 我是云奇。
1: 张云奇？
2: 张云奇。
1: 我的那个好侄儿，
2: 大爹，你终于认出来我了，我就是你的那个好大侄儿。大爹，你还记不记得？你想我小时候，我还在你的这胳膊上拉过青丝呢，我。啊，
1: 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嗯。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哎，太爷，啊，您忘了。我刚刚路上跟您说了呀，嗯，我不是跟你说现在租界这房子紧张得很，嗯，所以你这个好侄儿就替您把这房子都租出去了。
2: 嗯，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
0: 不是哪样啊，现在太爷回来了，第一，您这好侄儿肯定会把这最好的房间马上给您腾出来、嗯、是吧，侄儿？
2: 是啊，大爹。
0: 第二，这收上来的租金啊，您的好侄儿都已经给你攒一块了，马上给你送过来，是吧，大侄儿？
1: 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大爹。嗯。
0: 哎，一天乌云散，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太爷，太爷，吃饭，吃饭，吃饭。嗯。哎呦。这急吃白脸的蒸的就是这条鱼啊，
4: 太爷，
0: 我看啊，这条鱼全天下就只有您吃的是应该应分，因为啊，您才是这个房子堂堂正正的房东，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是吧，大侄媳妇儿？
3: 当然，
0: 是吧，大侄儿？
2: 确实是你大侄儿，大侄儿，大爹，鱼凉了吃腥去吧，我去给您热去。汤我也给你热死，
1: 我要吃鸭子，还要拉油，
2: 都有。
3: 爹，爹，你上楼去，我带你看样东西。啊，我跟你说说。
0: 对对对，太爷，快上楼，上楼，
1: 好，好，好，好。哎，

0: 是云奎的孩子，
1: 是您的孙子，爹。
0: 我有孙子了。
2: 哟，
0: 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1: 云奎一直都说，名字得让您来起。
0: 好，我起。
2: 嗯，按照海文我们张家的族谱，问如云月静，
0: 云奎呢是云字辈，那孩子就应该是月字辈。哎，我想想。
2: 我想想啊，哎，谁屋暴风尽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叫他月明可否？
1: 守得云开见，爹，月明好听。
0: 月明。云奎，你的儿子叫月明，月明啊，
2: 张月明，好名字，好名字。哎，你小子有名字了啊，月明，月明，月明。
0: 刘嫂，刘嫂。
3: 哎哎，大爷大爷，嗯，你叫刘嫂干嘛呀？
0: 我那个书房那个书。

0: 我家二层抽屉里啊，有我给孩子准备的金锁和手镯啊，让他拿来。刘嫂，
1: 太爷，刘嫂走了，刘嫂回乡下了，您忘了？
0: 回乡下了？
1: 啊？
0: 怎么没跟我辞别呀？
1: 那个太爷，刘嫂跟您请辞了，您同意了，您不同意，他哪敢回去啊？是吧？
0: 是这么回事。

0: 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哎呀，月明，月明，
1: 我爹这是怎么了？
0: 好孩子，啊。

0: 在楼下是骗他们两口子吗？我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
1: 难民所？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他胡子拉碴的，还穿着别人给的破棉袄，说话糊里糊涂的，一看就是吃了大苦，遭了大罪了。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太爷脑子受了重击，而且精神受了刺激，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但是你别担心，医生说了，只要太爷好好养着，不要让他再受刺激，很快就会好起来。
1: 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这箱子我也没见过。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太爷身上的钱、地契，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估计是被人抢了。我一想，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让那两口子看见了，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提己钱，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我就带太爷洗了澡，看了病，办了这事行头，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不能。
1: 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你把这拿着，给太爷亲亲点了，你再给他。你
2: 花了多少钱？你记下来，我有钱就还给你。
1: 这不着急，不着急。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把房租要回来，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
2: 也是的。 那个，就你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当时我弟弟嘛，他是那个负债了有20多万，然后加上我自身的话，和我当时的那个前夫离婚。
1: 你弟弟他是你在帮他的时候，他成年了吗？
2: 我会10多种乐器，吉他，然后键盘，然后贝斯、小提琴、二胡，哎，说到哪儿我都忘记。
3: 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能活。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雅韵老师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朋友们，本期《非你莫属》，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仍然是我们的专场，它的名字叫做《我本闪耀》。今天这个专场即将走上舞台的三位求职者，他们的过往经历可以说是磕磕绊绊，不尽如人意。可能他们今天走上舞台，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给予他们力量和启发。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他想表达的是一种万物生发、更新换代，还是说他像原上草一样，随着周期的变化有起伏前进的趋势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周希丽，30岁，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自考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周希丽，今年30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毕业于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今天求职的是泰坦人工智能招商经理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的求职宣言是：但凡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0: 你的关键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是的。
0: 你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1: 那我想用这句词来表达我的一个人生态度和职场态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都能像野草一样去生生不息，去顽强拼搏。
0: 这句诗的第二句你有品味过吗？一岁一枯荣，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再蓬勃向上、生命力顽强的小草，你也逃不过周期。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的职场上，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客观周期规律？
1: 也会有遇到一些波澜和挫折的时候。就像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是一个初创企业嘛，是一个小语种的一个公司。因为在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一些语言训练的一个体系，我们说实话就是一个小品牌小公司。所以说你的节奏是非常紧张非常快的。
0: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最终的话，我们能达到就是说一天邀约近10个人这样的一个去我们的一个体验课。
0: 你们的转化呢？
1: 转化也是非常高的，转化能达到90%。
2: 如果现在咱们是一个社会工作者面试，而且他又有闪亮的公司和目前的境况，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多年前的一段只有几个月的经历去讲这段事儿？这是我好奇的地方。您作为资深面试官，看到求职者他从这儿讲这么大篇幅，您会有耐心的听他讲吗？
3: 如果是真的是在那个面试中的时候，我一定会尊重他，让他讲完。但是他确确实实在我整个面试中，对我最后对他录用与否的这个决策，可能占比的重要性不是很大。所以希望你在后续的这个面试的这个表现中，尤其是比如说近期的和这个针对你要应聘的这个岗位的相关性的过去的成功的案例和你的表现多做陈述，好吗？
1: 好的。
0: 你后来自己创业开女装店。你的月收入平均下来能达到2到5万。
1: 因为我当时的这份工作是被裁员的嘛。
0: 为什么被裁？
1: 是我当时进入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项目组成立，相当于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试水的一个项目吧。他会去探索一下市场，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能行得通。后来试水了一段时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是把这个部门直接 pass 掉了。因为经历过裁员之后呢，我就会想，与其说这个主动权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那为什么不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呢？所以说我就是会想，要不我试一试去创业呢。然后我又想到女装的话，它是我们女生接触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一个行业，从一开始的进货，然后货品的一个定款、风格的一个定位，包括它的一个定价，还有后续的一个运营，渐渐的让我去摸索出了一定的方法。所以说当时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后来是因为家庭变故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弟弟嘛，他是那个负债了有20多万，然后加上我自身的话遇到了一个婚姻的变故，有婆媳矛盾嘛，可以这样说，就是和我当时的那个前夫离婚。因为我当时的一个女装店的一个经历，可能在法律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不是属于能给我女儿一个稳定的

0: 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说当时我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需要很多钱，我需要自己再去工作，不想说我后面因为缺钱这一个因素去失去我所珍惜或者说所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后面又重新开始又去求职。
1: 你这个女装店关掉的原因是因为离婚呢，还是因为你弟弟的负债？
0: 这两个原因都有。
1: 这期间你挣到的钱你拿去干什么了？赔偿你前夫，还是说给你弟弟还债？
0: 就是两部分都有，因为他们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1: 一共花了多少钱？
0: 保守来说的话花了有20-30万吧。
1: 你父母还在吗？
0: 我是单亲家庭，我只有一个爸爸，然后我爸爸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2: 你弟弟他是你在帮他的时候他成年了吗？
0: 他已经成年了，但是我们家庭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属于那种家里的小大人和顶梁柱的一个存在。因为我姐姐的话她之前有一段时间失踪了十几年，所以说我姐姐属于一个缺失的一个状态，我身上承担的一个担子可能会比较复杂。
2: 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个成年人，比如说他负债，他应该自己主动去，而你可能过多的，对不对？
0: 是因为我心疼我爸爸，然后如果说我当时我爸爸去帮我弟弟去偿还这个负债的话，说实话他的大半辈子的积蓄就搭进去了。
3: 你家里面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0: 他思想比较传统，他比较信奉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呢可能就比较极端一点，就是会以打骂为主。
3: 你这样的家庭会造就你说我想逃，我想早点去工作换一个环境，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离得越远越好。然后当时他特别喜欢在吃饭的时候教育我们，叔叔一顿大道理，都是泪水拌着饭去吃的。然后当时我就在墙上，我们家的红墙写了一行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逃离这个家，越远越好，不管是嫁出去也好还是说工作也好，我就是要逃出去。
4: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一直都有伤痕，但是你又那么的孝顺，就是你中间是怎么让自己自洽的？
0: 也有挣扎过吧，但是又没有办法去逃脱这种原生家庭带来的血浓于水的这样的一个枷锁和责任。就是你骨子里去知道他的教育方式是不对的，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阴影，很大的影响，甚至你所有的自卑胆怯，你所有身上不好的品质都是你这个原生家庭带来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否定那是生你养你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一个人把我们三个人拉扯大，光是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他比大多数的父亲要伟大一点。但凡我的父亲在这世上一天，我该做到女儿的责任，该对这个家庭的一个承担，我会去勇于去把它承担起来。
1: 你觉得你现在的所有家庭关系和你称之为家人的这个圈子当中，你对谁有愧疚？
0: 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可能是我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放下很多枷锁，其实也有人劝过我，就说我承担了我弟弟本身或者说我家人本身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当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会说忍不住第一时间再去冲出去，去把这个家扛起来。因为我觉得我的家本身就是一滩散沙，如果说没有人去做这个交年纪，没有人去做这个中间人的话，可能真的就不算家了。
5: 但是你为什么不觉得对不起的是你的女儿呢？
0: 我是觉得我很愧疚，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再去愧疚，因为我已经30岁了。我想的更多的可能是余生的20年的时间，等我女儿长大成人，我可以给她很好的一个物质条件，能够再去有，等我赚够了钱，能够有很多空余的时间或者说自由的时间，能够去好好陪陪我的女儿。
1: 我觉得钱是一方面，某些程度上讲，你赚再多的

0: 钱也无法弥补女儿当下生命当中缺失一个母亲。但是我想说呀，你是原生家庭孕育的孩子，
1: 嗯，
0: 所有的这个哺乳动物它都应该在合适的时间断掉一个叫脐带的东西，不要让它变成你身上的枷锁。你的经历愿意坦诚地与我们分享，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接下来企业家给你岗位，给予你支持和力量，更多的也要给予你的职场技能。
2: 你做女装店这段自主创业经历的高光时刻
1: 是那个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2: 2025年的5月。
1: 对对对，那个月份之所以做得好的一个原因，我分析了一下，因为
2: 什么叫做得好？
1: 就是当时一个月收入有50000嘛。
2: 50000是你多大的一个店？
1: 当时是一个小店面，20来平方。
2: 客单价大概一单卖到多少钱？
1: 当时卖的是比较低的，60块钱到90块钱都有。因为当时我去选址的时候是参考了一个当时是女装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义乌批发市场。
3: 可以问一下你大概单店的 SKU 有多少，然后上新频率怎么样，然后你的库存有多少？
1: 就是上新的频率的话，基本上是一周去一次，就是一次进货的话大概是有100多个款，所以说属于那种更新换款是非常快的一个节奏。
3: 这只是营收对吧？
2: 女装板块已经能挣到钱了，为什么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不再继续创业开个店呢？
1: 没有本金了。
2: 所以你是不是准备打工攒一段时间钱再准备去创业？
1: 还是要观察一下当下的大环境，可能是就业会比较更稳妥一点。
2: 你最大感觉的创业当老板和给人打工最大的一个差异是什么？
1: 对市场的敏锐度不一样，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没有创业之前，可能我周边都是打工人，等我创业之后，我接触到的就是服装店的老板。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人脉积累是不一样的，你接触到的圈层不一样，他们谈论的话题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你内心当中还是觉得自己是有资格能够翻盘的，还能创业的。
1: 嗯，
0: 我看你简历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啊，这个姑娘挺拼的。我来帮你大概说说哈，他的最后一份工作呢，大家看到了是这个互联网的巨头本地生活服务。然后你现在常住在哪儿啊？
1: 苏州。
0: 苏州哈，
1: 嗯，
0: 好像是你住在苏州，但是你的岗位在其他的城市是吗？
1: 对。
0: 你每天就是通勤时间大概得多久？
1: 它是网格化的一个管理，我常住在苏州，然后网格是在常熟，所以说每天的一个通勤时间是在3个小时打底。同时的话，在这网格区域作业的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点和点之间的一个距离也非常的远，就是打车基本上要半小时左右。
0: 他的同事给他的反馈就是，当别人遇到这个情况，啊，可能在抱怨，他已经打车到常熟了。而且他会提前为了这份工作去做好这个，叫什么，网格区块的这个，信息的搜集和摸排工作，
1: 对，是吧？
0: 你写的辞职原因是和预期不符，你对于这份工作的预期原来是什么？
1: 因为我当时求职的一个岗位是本地生活服务的 BD 岗，然后他当时跟我表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商家拜访的一个整体的运营加销售，但是等我实际接触之后，我发现他前期的话可能是更偏向于地推的一个模式，就是需要你挨家挨户去跑，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销售和成交。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偏运营多一点吧，运营侧。
0: 他们内部能转岗吗？
1: 目前还不能。
0: 地推赚得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对收入有要求吗？
1: 有，月薪过万吧，这是最低的底线。
0: 最低的底线。好。我们来看看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啊。你给领导提合理的工作建议，领导当场否决，事后却采纳了别人和你一样的想法，你怎么办？
1: 我会去思考，比如说我提出的这个工作建议，它是，它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被领导否决，有哪些因素？第一个，从领导的角度来看，比方说就是你当时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不对，然后你表述的一些内容不够清晰等等，可能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领导的一个决策。就是如果说我都做到了，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会事后去跟领导去再去沟通这个问题。您没有去采纳我的建议，请问我哪一方面可以得到优化和改善吗？就是这样的一个

0: 方式去向领导去请教一下。那如果说领导对你没有意见的话，领导应该会去表述他的一个想法和建议，然后你再去优化第二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二版再去跟领导沟通一下。
1: 我觉得非常好呀，生活和生意带给你洞察人性的敏感度，而且你自己也有这样的管理思维，所以只要做你懂的行业和懂的业务，你就能比别人做得出彩。但是完全不懂，你要从零开始，你就要慎重思考。
2: 你的工作地点写的江苏苏州，只能是苏州本地吗？
0: 江浙沪我都能接受。
2: 你觉得以你过往的创业经历和工作实际，你还能胜任哪些岗位？
0: 餐饮行业区域经理的这种销售。
2: 好，还有什么？
0: 还有互联网行业或者新媒体行业的一些基础的运营岗，我也能够去尝试。
2: 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周希丽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五盏灯，我们一起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能给你的岗位呢是商务经理，地点在南通，南通离你那儿应该不远哈。8K 加的底薪。
4: 我觉得你的经历特别适合做招商，而且我们这个招商呢，等于采取的方式呢，是一个，就是你不用线下去对接，基本上我们都是通过线上。区域这一块是在北京，但是我想争取一下，我们的薪资呢是6000+。
5: 狂潮传媒，工作地点要在重庆，我就给这个网销岗位吧。但你说对新媒体运营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就是你可以考虑内部转岗，我们是给你5折底薪10000。
6: 希望你来这儿做的是商务 BD， 主要是 2G 和 2B 的部分，那我这边的空间也会比较大，然后现在给到你的是8000+，然后这个岗位是直接和我一起来去对接这些业务，那我也同时提供每月一次往返苏州的机票或者是高铁的报销都没问题。我刚才对比了一下，我们比北京还是要更近一点，比重庆就更近了，希望能考虑。
2: 大家为了招募你啊，也是纷纷拿出了诚意。我们最后来看看晶晶总。
7: 我希望你到嘉禾一品去做我们的华东区的销售经理，如果在北京工作也可以做我们的总经理的助理，因为你有创业的经历，我可以支持你在这边开店。好的，
0: 谢谢。
7: 我给你的薪资是10000+。
2: 五家企业啊，你只能留下2个，走吧姑娘，过去灭掉3盏灯。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在做的事情呢，尤其是用人工智能赋能中国的传统企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你增长曲线相对比较快的一个赛道和方式。
0: 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2: 以我们的一个现在的市场规模，我们遇到的目前市场最大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1: 缺你。
0: 一个会问一个会答啊。
3: 那我其实和刚才写的有一个不同，就是你发现我又加码了，我又加了2000块钱。最重要的是，我可以首先提供给你我的政府资源、我的文旅资源、我的国企，还有我的一些民营的上下游合作企业的资源，把这些资源提供给你，以你刚才梳理问题的清晰的程度以及你的沟通表达能力，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希望你考虑我们。
0: 你同样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2: 我觉得他表述的挺好的。
0: 来吧，泰坦 AI 冠生文化二选一，那我们的这位求职者会如何选择呢？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2: 我决定选择冠生文化。
0: 祝贺杜远志，感谢韩一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下次不能临时让他加钱呐、
2: 啊。不好意思，实在是对方给的薪资太高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好。
0: 祝贺你面试成功！我想跟此刻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今天能够让他面试成功的是他真真正正在面试的每一分每一秒，他的每一次表达和输出的时候那份。

0: 干练，那份坚定，以及对自己和未来的不抛弃不放弃，让他赢得了今天所有为他留灯企业家的尊重。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叫我本闪耀，我相信真正能够让我们闪耀的是我们那个闪闪发光的灵魂。祝你在冠生文化工作顺利，谢谢你，再见。
1: 我也是被他的一个诚意所打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当时他给我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让我接触到一些资源。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平台能给我带过来的一些我的个人平台的一个跳板，所以说我会很珍惜一些资源的一些提供。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位求职者的关键词，从野路子奔向全能唱作
2: 歌手啊。
0: 来，各位企业家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隆重向大家介绍我们非你莫属企业家成员团当中的全能型才子韩一先生啊。韩一先生早年间是从事音乐创作的哈、写过歌，玩过音乐，组过乐队，然后呢接二连三的失败使他投身到了企业创业的这个行列当中。我们在遗憾中国音乐界失去了一位实力唱将的同时，也祝贺中国民营企业家阵营当中加入了一位实力干将。那接下来他如果有技能展示啊，你看看水平如果相当，我建议你们俩 PK 一下，好不
2: 好，
0: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全能唱作者。熊中基，29岁，高中学历。
3: 大家好，我叫熊中基，可以叫我小基，我来自江西南昌，然后从小喜欢音乐，从小喜欢唱歌，然后高考结束之后就去了北京，追求音乐梦想，中途是学了电子商务，后面去了现代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到现在一直大概在北京10年了，对，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熊先生。熊中基怎么叫野路子的全能创作？
3: 野路子，我是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都自己就野着自己学呗，
0: 野着自己学啊。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走音乐这个路？
3: 从高二开始。
0: 高二？高二发生了什么？
3: 高二认识了一个流浪歌手。
0: 您在上学，他在流浪，请问你们二位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交集？
3: 是因为高中高一的时候，因为我姐不学吉他了，然后家里没人学，那个学费就扔了就可惜了，我就去学。学完之后，我就爱上吉他了。然后后面呢，偶然的一次机会在街头碰到了他。当时太酷炫了，他弹琴，我觉得好帅啊。
0: 你觉得好帅、啊，就那个时候年少有梦爱轻狂，就想自己扛着一把琴闯天下，
3: 对吧？
0: 你学习成绩当时怎么样？
3: 高一的时候还好，后面爱上了，
0: 受影响了。那你这样的话，你家里是不是对你学音乐和玩音乐这件事反应挺大的？
3: 还好吧，就我妈也喜欢唱歌。
0: 你白天上学吗？高中的
3: 白天上学、啊、
0: 晚上呢？
3: 晚上也是出去唱，
0: 出去唱歌去。
3: 对，
0: 挣钱吗？
3: 就挣一点生活费，
0: 过着朴素的生活。
3: 对，过着朴素的生活
0: 啊。那你什么时候正式的开始，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就也不上班也不上学，然后就做这一件事儿？
3: 我上大专，只不过中途辍学了、我不是我想要的。
0: 大专你辍学了？
3: 对。
0: 你原来学的什么呀？这没写。
3: 电子商务。
0: 这不挺好的吗？电子商务、你怎么不上了呢？
3: 我觉得我更喜欢音乐吧，更喜欢自由。那时候太年轻了，
0: 一生不羁，爱自由。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3: 我会10多种乐器，你信吗？
0: 10多种乐器？
3: 吉他，然后键盘，然后贝斯、小提琴、二胡、古筝、琵琶、唢呐、笛子，还有葫芦丝，

0: 反正后面有一些就是学得很快，还有箫啊什么的，嗯，还是说到哪儿我都忘记。
1: 你现在是音乐这些东西你怎么收费啊？
0: 收费啊？
1: 啊，
0: 我现在没有收费。
1: 你没想过像我们键盘老师一样找一个稳定的活，或者你找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发发广告，做做广告宣传，然后接一些这种活吗？
0: 那我就不会选音乐了。
1: 你靠音乐挣钱养活自己，然后你再去追求音乐梦，它不冲突啊。
0: 养活了一有钱了 ，OK 就不去养了，然后我就去学学我想学的，我探索我想探索的。哦，没钱了我就再去养一下。
2: 你这个养是指说我最近写首歌，然后这个歌卖掉了，或者说发了赚了一些钱
0: 啊，
2: 然后我回来我再去学跟音乐有关的事儿，过段时间我再发首歌，是这样吗？
0: 对，类似就是这样的。
2: 那这一次能变现多少钱
1: 啊？对啊，
0: 写歌的话没有出名那就几千块钱啊，然后教课什么的或者去酒吧唱唱歌。
1: 你还给人写歌
0: 啊？
1: 哎，你有多少首歌？
0: 我啊，我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2: 几百首啊？
3: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0: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3: 就都不出名对吧？
2: 就或者是我们知道
0: 但是有播放量，
3: 就是网络那些，
0: 对，网络一些歌，
3: 主要写民谣还是什么？
0: 我都
3: 写摇滚，
0: 基本上都写吧，
3: 就写了一个电子垃圾呗。
0: 你不能这样说，
1: 还是音乐之间，音乐人之间怼的比较狠啊。
3: 我说电子垃圾，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对不对？
0: 电子垃圾，我写很多风格的
3: 啊，对，
0: 不光是电子，
3: 我理解，就是我说到这块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觉得你的作品应该属于什么？
0: 我的作品，我自己喜欢的作品，那当然是我认为是很好的。
3: 你把它看作什么？有把它看作孩子吗，或者什么？
0: 对，看作孩子。
3: 哎，我是故意的啊，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音乐人。
0: 然后，
1: 那个你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在哪个平台能看到你的作品？
0: 有两首吧，来自洛天依的一首。
2: 你有给洛天依写过一首歌？
0: 啊，
2: 洛天依是一个二次元的虚拟歌手，对，而且是非常火的虚拟歌手。
1: 是吗？
2: 对，
1: 就是谁都可以给他写歌。
2: 肯定是他应该有和他们公司有合作，对吧？就是被他们公司买走了，是这样吗？
1: 对，你让我们感受一下你说的这些。它需要一种视觉的冲击或者听觉的感受，对不对？
0: 这是我之前写的，
2: 这个就是洛天依的吧？
0: 洛天依写的。比较 disco 的那个电子。
2: 二次元的都是这样。
0: 对，
3: 这首真还可以，真还可以。
0: 那个时候是流行这种曲风的。为何我习惯把一切比喻成爱情？
3: 是你写的吗？
0: 对，
1: 郑义晨是谁啊？
0: 一个网络歌手。
1: 一个网络歌手，你给他写的歌。我先请教一下那个远志。
2: 哎，
1: 确实我对刚这个二次元领域我了解的太少，你听过类似的歌吗？
2: 就是这种歌呢确实挺流行的，就是在二次元的虚拟歌手也好，包括纯二次元真人演唱的歌手当中都还挺火的，就是这种有点舞曲风的，年轻人也很喜欢。
1: 好，刚才韩一总评价他第二个给别的网络歌手写的歌，你觉得还不错是吗？
3: 我觉得写挺好的。有、那个、
1: 好在哪儿呢？
3: 就是他第一个满足流行歌曲的特点，叫朗朗上口。我们讲就是音乐创作人写的歌最好朗朗上口，这样容易有出圈的机会，容易能卖得掉，
1: 能传得开，
3: 能传得开。第二个，他的风格有点像那个郑源，是吧？
0: 那首歌是有点像、那个，
3: 有点像郑源那个风格，就是叫苦情歌
0: 啊。小时候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3: 不是我感觉你跟他一个年代的，你在我心中也是唱作人里面很老的了，知道吧？
1: 哎，
0: 我可以写这一块的下沉一点的啊，这是我就是。已经
1: 你写的歌，
0: 相对满意的，
1: 你创作的歌，
0: 对，相对满意的整理出来的。
3: 你是九零后对吧？
0: 啊，
3: 你这歌名怎么写的像八几年的歌啊？
0: 有一些歌是，就是那种风格，那种情怀。
3: 所以就是熊哥，你现在创作的歌曲的风格就是比较复古，抒情，
0: 有一大部分是这一块的。
3: 啊，明白明白。
4: 我的歌的名字为什么有一部分是比较老气的？因为小时候父母都是喜欢听这种我耳濡目染，但仅仅只能代表我的一部分创作的一些东西，我还

0: 会尝试其他的很多的方面的风格的。
1: 你光给我们看歌名不行，音乐人嘛，我们还得听，是吧？先听为快。那你准备一下，
2: 来一首吧。
1: 哎，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韩一先生，您点评一下。
1: 我是首先觉得挺好的，
0: 就
1: 是
0: 觉得挺好的。
1: 对对对，他唱歌能有那种就是代入感。啊、对，创造歌手最难的就我们叫七分弹三分唱。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在有乐器伴奏的时候，乐器给人带来的音感是大于他唱的音感，就是你整体的感受上面的话，乐器占比超过七成啊，我们叫七分弹三分唱。哦，所以他唱的时候把他的声音有意的是压小的，所以想带入情感，
0: 他故意那样就小声。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他歌曲的、哦、为了营造那种氛围。
1: 对，就会听的人听的是感觉，不会听的人听的是嗓门。大老师，您就是听嗓门那个。
0: 我确实不懂，我确实不懂，我是外行。
2: 哦，是很多歌其实就是要娓娓道来的，像民谣的这种歌曲就是要轻轻的、轻轻的唱。哦，摇滚的话就，
0: 你平时唱什么多？
2: 我平时民谣啊、流行古风多一些。
0: 你今天来找的是音乐情感主播？
2: 音乐板块的都可以啊、嗯。然后关于情感的我挺喜欢的。
0: 我来请教一下那谁向总，觉得他能做这个赛道的？
3: 我愿意为他的梦想买单。
0: 你愿意为他什么？
3: 我愿意为他的梦想买单。
1: 你先给个专业建议，就是他有没有机会成？
3: IP 孵化本身他的概率太低太低了，但是他本身热爱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他有心理坚持下去。
0: 你看好他吗？
3: 我看好他。
0: 看好他什么？
3: 我看好他这份热爱，
0: 能持续追梦。
3: 对，
0: 但是回到商业领域，你们常说的，哎，那我有价值吗？
3: 有，我可以，我这个就要来探讨了。变现方法是真的去做一个创作人，上传到那个音乐流媒体平台，还是说去做一个抖音的主播，慢慢的去做一些带货的一些加入，这个东西嫁接，这个东西都要基于它具体情况去探讨的。
0: 就一个是长期投入，还是一个快速变现？
3: 这个事情的投入其实最大的第一个是他，其实就是他个人的人力成本，这个我愿意给。然后第二个呢是去创作跟推广这块，推广是最花钱的。
0: 哎，小熊，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突然觉得你前面的一句话现在在这个时候又起的作用。
2: 养活了一有钱了 ，OK 就不去养了，然后我就去学我想学的，我探索我想探索的。
0: 你是不是过来找活养活自己一阶段，
4: 然后又去学习了？
0: 对，又去学习了，
4: 又去自己搞创作。
0: 对。
2: 找这个也是在学习啊，
0: 咱就说最实在的啊，向坤给你花钱，他不是做慈善的，他也是希望有回报的，没有回报怎么办？
2: 他需要我什么回报？然后你就走了。
0: 你给他带来商业价值啊。
2: 那我给他带啊。
0: 能带吗？
2: 那需要什么呢？
3: 他需要双方一起配合，我也有机会的。如果不成，是我们双方一起去承担这个风险。你浪费你的时间了，我浪费我的资金，我觉得其实要一起去面对的。
4: 但是向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0: 今天这个小熊站在这儿，我觉得面对他的音乐道路和规划方向，其实有两类，一类是他就要走到台前去，像类似于你说的那些主播，他就做台前的那个演唱者，那还是走那个幕后的方向，因为他可以去作词作曲，这个会不会更适合他？还是您怎么评估他今天？
1: 如果单纯就是去作词作曲卖给别人，还是买断的啊？我觉得我没啥兴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我更希望你去做一个台前的一个出镜。这个人
0: 我就是要反对向总的，因为我在我看来，我觉得你在台前的这个部分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你的这个创作的能力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作为一个幕后的创作人，我觉得这条路是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只要你能找到一边养活自己一边去做长期主义坚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建议。
2: 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想表达一下。
3: 哎，
2: 就是第一点，我想说一下，今天呢有能力的人太多了，被看见的能力才叫能力。如果你今天选择再去做创作，我觉得你能跑出来的概率太渺茫了。今天是 AI 时代，创作本身价值在无限递减，十年后创作的价值可能只剩2%、3%了。
0: 我还是不赞同韩一总啊，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创作能力的价值在 AI 时代变得更加重要了，但这个更加重要的背后是一个人，一个碳基生物，他对于艺术创作的批判性和个性。今天小熊显然这种批判性和个性表现的不足，但如果他能够坚守住这种风格，这个创作就更有价值。
3: 要么就是自己闷头继续写，要么就是借助 AI 人工智能，但是如果借助了 AI 和人工智能，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了你的特色。
4: 我这个我不认可。
3: 有你的特色？
4: 当然有了
3: 啊。
4: AI 到后面的话，它代替不了顶尖的作曲作词的，代替不了的。
5: 你开始拥抱 AI 了吗？
4: 我拥抱了。
5: 你有尝试一些 AI 的创作的方式和你融合的吗？
4: 有尝试。
6: 我始终坚信 AI 代替不了顶级的词曲做音乐作品。一定是要雕琢的，所以这个离不开深厚的功底，所以我会一直坚定的，继续走下去，在词曲音乐这一块道路。
3: 你今天来找的是音乐情感主播，他的期望薪酬是6-8千，地点不限，全国皆可，是吗？接下来，请大家根据我们小熊老师熊中基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小熊，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你好，我是向坤，是狂潮传媒的创始人，然后我公司在重庆，我主要是想通过自媒体去把你放大，不管是去做商演也好，去给别人创作词曲也好，还是你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去上传音乐，我都可以来探讨，甚至去做一些电商的变现，或者是一些娱乐打赏的变现，但是一定是先基于你个人的音乐才华来做一个二次放大。那所以我给你岗位是音乐主播，然后给你的薪资是8000+，地点的话是不限的，但最好是在重庆，这样我们沟通效率会更高。
3: 好，有请晶晶总。
7: 我给你的就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啊，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情怀，然后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的一个人，所以在那种环境当中，应该你会更有创造的灵感，所以我给你的薪资当然也是8000起，这是在北京，我觉得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展现你才华的一个舞台。
3: 好，谢谢晶晶总。来，狂潮传媒、东方绿洲2选1，或者谢谢再见，熊中基，请你做选择。时间到，熊中基，你的选择是。
1: 谢谢，
3: 好，祝贺向坤总，感谢晶晶总。就走过去向二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
4: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应该是你的
4: 想法。感谢，谢谢姐，谢谢。
6: 我选狂潮传媒的原因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老板，他是非常有热情的。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热爱的一些东西，他能看得见，而不是，更在意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会更长远一些，对，有情怀。
3: 希望以后你多做一些好歌。另外有一天如果你

0: 在自媒体上开号了，麻烦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声，把账号推给我，我去听一听，好吗？
1: 好，
0: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小熊。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来，我们先来看面试关键词。说明运呐！哎呀，我说命运啊，这个好宏大的一个命题啊。来吧，那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命运经历。来，掌声有请这位求职者。田苗苗，安阳学院英语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田苗苗，今年是一个英语专升本的大四应届毕业生。然后不好意思，站到这儿有点紧张了。
0: 没事，
1: 让我接着往下讲啊。俗话说啊，就像我刚刚的哈，我表达错误了，然后就接下来就错误了。那我的人生也是一步错，步步错。但是我并不认为起点就能决定终点。即使命运戏弄了我，即使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我依然坚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可以的。然后我今天就来到了，咱这个舞台，想找一份，外贸业务员或者是海外社媒运营的一个相关工作。然后我期望的工作地点是在江浙，期望薪资是7K级以上，就这些，谢谢。
0: 好，欢迎你，姑娘。第一啊，人生还有转折点。第二呢，那句话我喜欢，起点不意味着终点。第三句话我更喜欢，就是当我们被命运戏弄的时候，一定不要放弃。你来找的是外贸业务员，
1: 对对对，
0: 海外社媒的运营，这个跟你英语本科的专业有关系吧？
1: 对，有关系。
0: 你过四级了吗？
1: 对，我刚好就过了四级。
0: 但是你觉得过四级是不是还不太够啊？
1: 对，不够，
0: 还得提升是吧？
1: 是的。
0: 你紧张吗？现在？
1: 我很紧张，但是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多尝试一些，不怕输，有梦想，所以我今天站到了这里。
0: 好，我们今天的专场叫我本闪耀。
1: 对。
0: 刚才也在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信，也可以理解为刚才你在自我介绍当中提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你的命运也是这样吗？
1: 就像我哈，首先是转折第一个 part one， 我应该说 part one， 其实我从小到大成绩就是平平无奇哈。我家人就说天哪，他如果能上一个大专就好了，大专就可以了，我们就很满足了。初三那年就想，我只考上了一个很普通的高中，就是普高吧算是。但是我当时怎么想的，就是想着说我不想仅仅只上一个普高，所以就去复读了。因为初三最开始的时候感觉自命不凡，我要拼一把，我要上那个重点高中。但后来发现对，我就是一个平凡人。但是呢，虽然我说我平凡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然后复读那年，说实话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有老师告诉我经历使人从容，然后那年也得到了很多。这是第一个 part two， 就是第二个环节，就是
0: 你稍等 part one，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1: 想分成四个方面，就 part one 就是一直到四个方面去讲我的坎坷，然后再说其他的。是的，
0: 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就只是单纯的跟你们阐述。
1: 我想一想，好像没有了。
0: 好，那你继续吧。
1: 接下来就是 part two， 就是我的高三嘛。其实还是成绩不是，只能说平平，成绩平平。有一个变折点，就是我从高一到高二，我是算是非重点高中的一个重点班，到高三突然就是说因为成绩不好又更加不好了，然后变到了一个四班，对，可以这样说。然后那个时候就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个关键词，应该是我高三独自在家学习。为什么我会独自在家学习呢？因为我高三的时候在跟我的班主任的理念不太合，念管不要打破红吧，就是当警察也要成功。这个事情可能有对也有错，但是我还是比较坚定我当时的想法，如果再来一次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然后高考考了我整个高中都没有考过的分数，当时

0: 高中的时候有契机接触到了一个就是英语演讲嘛，然后开始对英语有了兴趣算是。后来就是高考失利，真的挺难过的。之后就进入了大学。因为我的成绩是整个高中以来最差的300几吧，所以我只能上我们本地的一所大专。我放弃了吗？我放弃了，朋友们，我没有放弃。因为我当时坚信的是，我觉得大学哪怕是个大专才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起点。
1: 苗苗，如果你是因为紧张，我能理解。但是我提醒你，你现在只到 part two。
0: 对，就是 part two。
1: 然后呢，我不知道你还要讲多少，我建议你加快你的叙述进程。
0: OK。好。到了大学就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然后进行了一些很多的比赛。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在大学期间参加了一个省级比赛，对，成绩依然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在从中我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相信就是说，就像我初中老师说的一句话，经历使人从容。那我当时站上那个舞台了，我就是能学到一些东西。之后，这是第三个了，大学是第三个，第四个环节是，专升本，因为我是专科嘛，我。满分是300分，我考了200.04，我只能上一个民办。是的，再一次都算是失利了。我放弃吗？我没有。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五部分，专升本之后，我进入到了一个民办嘛，依然坚定的想要去更加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能力知识吧。我觉得我可以讲嘛，我每次上课我都坐第一排，但是我听不懂，真的听不懂。然后只能没有办法，只能私下去逼迫自己学习。但其实我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我只能通过去参加更多的比赛，去以赛去促学的一个方式去逼迫自己学习。这是我的第五部分。
1: 姑娘，你想通过刚刚的你这番阐述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你？
0: 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坚信即使虽然我的学历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我的其他方面还是可以的。
1: 你说了一段求学的经历，都是以失败告终，
0: 对，
1: 结果不甚如人意。然后你想让我们知道是金子总会发光。那么全场最尴尬的问题来的，你认为自己是金子吗？
0: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金子。
1: 这个倒对，谢谢你对我们的肯定。你是金子吗？
0: 我一直都坚定我是。
1: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0: 我认为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1: 发掘这件事儿，如果要让企业家给你岗位，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他们去帮你发掘你在哪些领域能成为金子，你觉得是应该他们给你钱，还是你给他们钱？
0: 我工作了，肯定是我应该拿到我应有的薪资呀。
1: 那你能干什么工作？你有哪些能力？
0: 我之前是做的是教培机构，然后对，算是处于一个打零工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后是一份工作是外贸业务员，也就是我今天想要找的工作。
1: 来，报名表上说，2021年6月到2022年8月，你在河南某地的教育机构当英语老师，月薪3000加，是打零工。2023年6月到2024年7月，也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家教育机构当英语老师，也是3000加月薪。2025年10月到今年3月，你在河南某贸易公司做外贸业务员，月薪是4000加。今天你来非你莫属，想找一个月薪7000加，且在江浙沪包邮区的外贸业务员或海外社媒运营的岗位，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比你过往的工资多掏3000块钱？仅仅是因为江浙沪包邮区成本高吗？
0: 对，这确实考虑到我一个生活成本的问题。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能活下去，然后我才能去工作，是这样的。
1: 你怎么活是你的事儿。
0: 对。
1: 但是你无权要求企业家为你无偿地提供这部分的生活成本。
0: 但是我觉得这是相悖的呀。
1: 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去江浙沪呀。
0: 这个倒是无所谓，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去那边呢，因为算是我的理想城市吧。
2: 那么你想去吗？江浙沪。

0: 为什么给你买单嘞？
1: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对，
2: 嗯，对，我感觉也是。
3: 大学生，如果你是英语专业，在你期待的城市5K 起，然后因为你的这个岗位是有提成的，不要直接定一个高于这个标准，而且你是四级，你不是专四，
2: 对，
3: 也不是专八，那你就没有议价能力。
2: 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吧，但是我了解到了，就是我达到7K， 就是说我能在江浙那边生存，是我了解到的，我同学就是这样的，因为那边的生活成本很高嘛，我之前也待过嘛，我的初心是不会变的，然后我以后找工作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按照这个标准去找的，当然我自己的能力确实是不行，接下来我可能会先把自己能力先提上去，然后再去考虑找工作的事情。
4: 你全程在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你讲的是乱七八糟，
2: 对，我感觉也是，
4: 对吧？你讲的结果呢，又不是多么的让人励志。
5: 你不是说你参加很多演讲比赛吗？那为什么上了台以后，你这个气息啊，就是总有人后面要赶着你，要是干嘛，就说话总是短，气很短。
2: 我感觉还是很紧张嘛。
5: 但现在放松一点吧，你上来说了一段啊，5段，自己命运多舛。说实话，你的经历跟命运没关系啊，努力了多少就得到多少，其实大多数人都差不多。但是你跑来求职，说了一堆这个自己的不足或者自己的遗憾，真的不给你加分啊！你得告诉我们，你擅长什么。否则我们接下去不知道面试你什么，估计大老师接下来会给你一个窗口，一个机会，来一段英语演讲吧，你都比了这么多回了，但是以你的气息吧，我又不敢推着你去做这个演讲，你自己觉得呢？
2: 我自己觉得也是。
5: 好，这样我们把前面都忘了，你现在告诉我们，你今天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今天最大的优势，我站在了这里。
5: 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十几年了，站在这里不是优势。
2: 我想要传递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嘛。一般的员工可能就是说，一犯一点小错误就怎么着了，但我不会啊，因为我之前都已经，就是失败过那么多回了，所以我不害怕失败。可能是太紧张了吧，没有表达出来，脑子有点混乱。
4: 很多人说发挥失常。我觉得如果总失常，这就是他的 normal， 就是他的平常。而你会不会把你过往所有的失败都归结为命运，而忽略了你自身能力的不足和你自己对自身不足了解的不足？
2: 从初三开始，我认为我就是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能力普通，各方面都普通。
4: 我们谁不是普通人？
2: 但是我在努力，我只能说我在努力。
4: 我知道呀，那你既然想努力的话，如果你始终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人生接下来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3: 我觉得其实苗苗，你长得不普通，往这儿一站，落落大方，很好看，笑容不普通，所以你身上有很多闪光点。每次到重要时刻失忆这个点，你要思考一下，我是因为准备不足，还是因为我的应激性情绪障碍，让我对这个重要的压力场景，因为过度的太在乎结果或者紧张而导致了自己的情绪障碍，你要觉察。但如果是准备不足，那你肯定要认真做功课了。
0: 田苗苗，我觉得你有点装。
2: 我
4: 啊啊。
0: 你的整个到现在为止将近40分钟了，你觉得自己很普通很平凡，但是我放弃了吗？我没有。但是我没有结果吗？我没有。我不认为你是目前展现出来的你觉得自己平凡。我看到的事情是相反，平凡的语言和外表的衬托下，其实你觉得自己是很优秀的。
2: 我确实认为我自己普通，但是我在一些上面还是有一点优质的。我认为
4: 你老强调我普通，你老强调我不放弃，可问题是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些，是成绩。
3: 而且你讲普通不会降低我们对你的预期，反而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没有自信呢？就是这句话的重复会让人感受形成不了你想达到那个效果。你要是做演讲，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我有一些不普通的经历想跟面试官分享一下，在学校期间我通过努力参与了什么比赛，拿到了什么结果，这是一个平凡女生一路靠自己逆袭的结果。可能对于职场老师们看过很多人，

0: 台，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踏上舞台第一个起点，就是它是你普通背后讲出来的故事，然后我很普通，但是又不承认自己普通在哪儿，就很矛盾。
1: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啊，我们有技能展示环节，嗯，你要展示什么技能吗？
2: 我没有技能，
1: 没有技能哈。好，我想说，天赋对应的是普通，努力对应的是不足。嗯，你总在强调普通，其实你。

0: 我要把我的所有毫无保留全盘托出任人来去考量。其实恰巧真诚表达应该是我有所保留，我要袒露一部分，同时我也要坚守一部分。你要知道我今天是求职的场合，我应该袒露的是什么，我坚守的东西是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的能力和我的努力。所以不要认为我真诚表达就在这儿梳理我过去，我说我很普通，我的命运是什么样子，恰巧搞反了。
1: 非常认可你百折不挠的精神啊，但是也正因为此，你应该先客观地认知自己，找到自己的短板，再找对努力的方向，
2: 是，
1: 然后再去不懈的努力。
2: 谢谢，
3: 好
2: 吧，
3: 谢谢。
2: 好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田苗苗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吧。好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田苗苗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吧。这个结果我相信我们和观众都不意外，没什么可说的，你就记住我今天那一句话，是金子都会发光，但我们要先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块金子。我相信你是金子，但至少目前外边包裹得太厚，我们还看不到。那至于如何让你成为金子，你自己去努力吧，好吗？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苗苗，再见。
4: 可能我是一个金子，只不过我现在的泥，外边的泥太多了，我会继续的努力下去。虽然我今天在台上有很多不足，语言表达也不太全面，但是我依然坚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可以的。
1: 我本闪耀，关键还是看自己。一定对自己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如果你真的是金子，一定会发光。但如果说你是那个原石，并没有自己打磨出光彩，那千万不要带着那种幻觉。
2: 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我本闪耀，但我觉得三位求职者带来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关键词，除了自信之外，就是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要自强，当我们走到了人生的一个相对比较顺遂的阶段要自持，而当我们遇到人生那些磕磕绊绊小打小闹，我们要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尽量自洽。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
5: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我每次呢都是去伪存真，把生活当中乍一听有道理的健康话题，但是一细想摸不着头脑的一些问题，在现场捋清。我们要拜托我们现场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你们今天发现了没有？林医生、李医生，他们两位是牙科医生，他们格外的爱笑，他们笑得很自信。原来我们说笑不露齿，但是其实呢，有一口健康的好牙，确实是可以让我们自信的微笑起来，是不是林医生？
1: 没错，没错。
2: 如果牙齿越好看，他肯定越爱笑，越爱展示自己的美。
0: 因为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跟牙有关的相关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从小这牙口，
3: 我牙不太好，我在箍牙阶段。
4: 我从小关于牙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我得好好问一问，
0: 蛀牙那些
4: 有啊，现在还没解决呢。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牙齿护理技巧大合集。咱们既然说到牙，咱们就要从我们人生的第一颗乳牙说起。其实很多家长我知道，从孩子的第一颗乳牙就已经做错了。比如有家长说，哎，孩子那个乳牙蛀牙了，不用管他。
2: 这个肯定是不对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模型，模型上面呢既有我们的乳牙，有恒牙。我们先把它打开，可以看到上面是10颗小的牙齿，下面是10颗小的牙齿，一共是20颗牙。这20颗牙呢，其实就是我们的20颗乳牙。在乳牙的根方这个位置有一些小小的牙齿，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恒牙胚。因为这个时候恒牙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它是比较小的。随着我们恒牙慢慢的发育，然后向下去进行一个挤压，会把我们的乳牙牙根逐渐的吸收掉。啊，乳牙松动了，恒牙就长出来了。如果说这个乳牙出现了龋齿了，那是绝对不能不管的，因为我们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啊，用不了多久，炎症就从我们的牙齿表面已经发展到牙齿的根尖了，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乳牙的一个龋坏的话，进而呢造成了一个乳牙的一个早失，那么他们的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向缺失侧来进行一个倾斜倾倒，那么也会对他后面的比如说正畸治疗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0: 我想问一下袁山，你是没见过自己乳牙在那摆弄半天吗？
5: 确实是没见过自己乳牙，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牙的这个 X 光片，就是小朋友那个牙 X 光片是会让人有密集恐惧症的。
2: 如果正好在换牙期的话，有恒牙有乳牙，而且位置高低是错落不一的，
0: 所以说我们要从宝宝的第一颗乳牙重视起来。
2: 对，我们人呢是有两副牙齿，一副就是我刚才说的乳牙，正常的乳牙是20颗，然后会慢慢的替换到我们的恒牙。恒牙其实就是随着年纪变化成年之后这一副牙，这副牙齿是不会再替换的了，所以说对恒牙一定要是要做到很好的保护。
4: 我们说小孩那种就是刷牙就是只能用清水刷吗？不可以用含氟牙膏刷吗？
1: 目前我国的婴幼儿乳牙的换取率应该是在70%左右，其中呢其实氟含量不足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推荐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使用一些含氟牙膏进行防龋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其实我们不推荐3岁以下的婴幼儿使用，因为本身呢小孩子啊比较小，他的吞咽还有就是漱口的能力本身比较差，他可能自己控制不住就把牙膏就自己往下吞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推荐3到6岁的孩子们可以用豌豆粒大小的牙膏进行刷牙跟漱口。那么通过含氟牙膏的使用可以达到一个防龋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即使偶尔的吞咽也不会中毒的。
3: 那比如说要小孩他自己会刷牙，是不是就不需要去管他？
1: 小朋友他如果能够自己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可以是鼓励孩子增强一下他的动手能力的。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本身不是特别配合，他是非常抗拒这个刷牙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吸对吸的刷牙方式来帮助小朋友。
4: 什么叫吸对吸呢？
0: 我们这样，我们上下道具，我们今天吸对吸的手把手的教一教，有请。
2: 我们这种方式呢叫做吸对吸的刷牙法，主要面对的是我们2到3岁的这样小朋友，然后他可能配合起来比较困难，就需要我们两位家长来为他进行一个刷牙。首先呢我们两位家长采用这样吸对吸的这样一个做的方式，我们两个人各有分工的哈。首先抱住宝宝，然后将宝宝呢轻轻地放在我们两个的腿上，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的双手双脚给夹住，这样我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1: 那么另外一位家长呢可以一手扶住孩子的头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拨开孩子的口唇，然后露出牙齿来，然后可以选择小头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软毛的牙刷采用圆弧状的刷牙方式，把每一个牙齿咱们都要清理干净，刷干净。
1: 你要刷多久呢？
0: 一般是2到3分钟，并且呢，把孩子的每一颗牙齿每一个面咱们都要刷到位。
1: 那舌头要刷吗？
0: 其实建议也是要轻轻可以带一下，再刷一下。
2: 如果说小朋友本身能配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去束缚他了。我们可以让他对着镜子，然后我们这样去指导他去刷牙。
1: 小孩为什么不用那个巴氏刷牙法？
2: 因为首先小朋友的牙齿并没有那么的大，而且他相对来说其实菌斑啊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牙面包括牙齿周围清洁干净，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太复杂了，可能小朋友更抵触了。
1: 先从简单良好的刷牙习惯做起。
2: 对，没错。
1: 好，谢谢两位医生，谢谢。孩子6岁到12岁正换牙期了，那么孩子这个换牙顺序是什么样的？
0: 我这里有一个题板，这个题板呢是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每一颗牙齿是在什么时间替换的。首先呢，我们口腔里面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牙是我们的6龄齿，是从我们门牙开始数1、2、3、4、5、6，第6号牙。这颗牙齿呢，它不会替换任何的一颗乳牙，它是直接可以长出来行使咀嚼功能的一颗大牙。然后等我们6龄齿长完之后呢，第一颗萌出来的替换的恒牙呢是我们的下颌切牙，
3: 是这儿吗？
0: 是在这里。对了，它在是第一颗被替换出来的牙齿。那么接下来呢，它要长出来的是上颌第一切牙。之后呢，上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6号牙、1号牙、2号牙、4号牙、3号牙，还有5号牙。那么下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从6号牙开始，之后的话是1号牙，由此向后的这么一个替换顺序。那么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了，孩子的剔牙时间呢大概是在6岁到12岁左右。
1: 这个顺序是谁安排的？
4: 基因安排的。
1: 就如果说孩子就没按这顺序长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得干预一下？
0: 也不需要额外的干预，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孩子的牙齿数目没有问题，那么也不要刻意的去讲究他的一个磨出顺序，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3: 但是好像现在孩子因为吃的都特别软特别精细的那种食物嘛，所以他那个乳牙就掉不下来，上面那恒牙就长出来，有这种情况吗？
2: 唐老师所说的这个其实比较常见，就是在我们下颌前牙的位置，叫做双排牙。双排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恒牙的下前牙已经萌出了，正常来说我们乳牙就已经脱落了，但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乳牙有个滞留，他这个乳牙呢下前牙就没有脱落，那这样就形成了一前一后，这样我们叫做双排牙。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赶快看一看乳牙有没有松动，如果乳牙已经松动了，那要赶快把它拔掉。
5: 小孩乳牙脱落之后长恒牙之间，这不能舔是不是？
0: 对，其实在咱们换牙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那种牙龈特别痒痒的那种感觉，不适感，舌头的力量其实很大的，它可能会把咱们新长出来的牙齿顶歪了，会有这么一个影响。
6: 有小孩换了恒牙之后长得就是又大又黄。
2: 因为我们恒牙的发育程度其实是更高的，牙齿最外面是牙釉质，它的发育程度越高，牙齿的牙釉质就会越透明，透明呢就可能把我们牙齿中间的结构这个颜色暴露出来。牙齿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牙本质，牙本质的颜色相对来说是偏黄的，理论上讲健康的恒牙就是应该是偏黄的。然后像有一些牙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锯齿，就是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平啊，这一个牙齿它不是一个发育，它是好多个发育融合在一起，融合的这个边界上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凸起，随着食物的咀嚼呀慢慢的就磨平了。
0: 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多的担心这件事情。
7: 很多小时候牙不齐或者比较稀疏的话，其实很多跟那个我们中医讲的肾精不足有关系。
1: 那我怎么来帮助他提振肾气呢？
7: 小朋友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捏脊补肾阳。
3: 哎，我想问一个，就我们闺女3岁嘛，我们两个就门牙中间啊那个缝儿特别大，这种情况用管它吗？
0: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在乳牙期阶段的话，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一个担心，但是也要排除看看两个牙齿中间是不是有比如说多生牙的情况，还有就是有没有唇系带过低过短的这种情况。
1: 后槽牙的那种比如说蛀牙，然后呢医生要做那个叫窝沟封闭啊，有人建议它叫6龄齿，有这个必要吗？
2: 说到六龄齿哈，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六龄齿长在什么位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颌的模型，可以看到这一颗牙齿就是我们的6龄齿。刚刚我们也说这个6龄齿终身是不会再替换掉了，可以看到它牙齿表面的窝沟其实是比较深的啊，说白了有很多的坑，那这种坑呢就很容易导致我们食物的一个堆积，如果小朋友刷的时候刷不干净，那么食物啊包括这些残渣可能就会留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导致这个牙齿蛀掉了。 那我们做这个窝沟封闭，要把它这个窝沟给它封闭住，其实对牙齿来说是给它上了一个保护套。六龄齿是从6岁的时候开始萌出，一般在7岁半的时候它就萌出到位了，并且跟我们上面的牙就能咬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做窝沟封闭最好的一个年纪。
1: 刚才唐医生提到自己孩子有门牙缝偏大，但其实有的可能更严

0: 重一些的有错位，甚至于就是那个形状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及早的去干预吗？
1: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剔牙过程当中，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孩子牙齿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要注意孩子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情况。有一些比如说下颌骨靠后缩或者是下颌前凸的情况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不应该等孩子所有牙齿替换完之后了，一定要在剔牙的过程当中，趁着孩子生长发育高峰期来做一个颌骨方面的一个整形跟治疗。
2: 您看像这种调整大概是的多大年龄调整最佳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趁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高峰期，男孩子的话可以是在12到13岁左右，女孩子的话是在10岁到11岁左右。
0: 12到18岁，你看这个时候呢，很多孩子开始注重美观了，就这个时候如果牙齿不太整齐，只是美观的问题吗？和我们身体其他的状态有关吗？
1: 比如说我们牙齿不齐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我们清洁不到位，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可能比如说造成虫子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龋齿，甚至是牙龈炎还有牙周炎的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那么牙齿只能是脱落早失了，对于我们的咬合功能其实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咬合功能紊乱的话，进一步我们会造成颞下颌关节紊乱痛，甚至造成头痛。
0: 如果说牙齿不整齐，我们也不去干预它，除了就是对于您刚说的我们这儿会有点紧，那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危害跟影响。
3: 如果牙齿长得不齐的话，其实会影响它进食的一个效率，一个是可能食物会嚼不烂，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消化系统。
0: 所以我们老说牙好胃口就好。
4: 对，其实我们在食物咀嚼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一个是跟唾液这个相混合，还有一个如果我们咀嚼非常完全的话，那么进到胃里面这个消化酶的一个和食物会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混合，所以对于它的一个消化功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小孩嘛，有可能如果他咀嚼不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消化吸收不良这种风险的一个出现，所以跟他的营养状态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5: 我对那个运动牙套比较好奇。
0: 你没事打拳击啊？
5: 没有，但是我就看他们有的时候带一个，然后我就想知道比如说他们运动过程中啊，这个牙要是受了什么外伤啊，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一下。
6: 我觉得在运动过程当中你戴牙套的话，其实会提高你发力神经的一个传感，就是在这些他很专注的时候，他其实会人会咬着牙的。
3: 对，其实下意识的话，如果人处在这种高度紧张而且全身用力状态，其实是会对牙齿有一个磨耗的。运动保护牙套其实在我们青春期是建议孩子去进行一个佩戴的。
7: 对，小孩子有些时候运动完了之后摔了一跤，口腔破了，牙齿把嘴唇咬破了，我们需要缝针。大部分情况是嘴唇破了而已，但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正好不巧磕到了石板上面，或者有铁具上面，牙齿磕掉了。
1: 牙齿的全脱位，那么什么是全脱位呢？是指我们牙齿的牙冠跟牙根完完全全从牙槽骨当中脱离出来了，比如说掉到地上或者是其他的位置上。这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会比较着急，牙齿完全脱位了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患儿以及受伤了这个牙齿立刻送到口腔医院的急诊科进行急救的一个治疗。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的话，我们要把掉到地上的牙齿有条件可以泡在牛奶里面或者是无菌的生理盐水里面进行无菌的一个操作。
0: 那没条件，
1: 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含服在舌头下面。注意一个时间，一定要是在30分钟之内，尽快的让我们急诊科的医生进行处理。这个时候我们牙齿在植之后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7: 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还有部分最不巧就是他磕牙磕到一半，
1: 对，一半的话其实有一定条件，我们可以采用树脂粘接的方式给它粘接上。
3: 如果折断的话，哈，我们一般要评价它这个折断的位置，如果折的位置越靠上，说白了折的越浅，那明说白里面流的越多，那这样它保存下来的几率就会越大。但如果折得很深了，那有可能这个牙保留的几率就会比较小。另外我们要根据这个孩子他的一个发育的年龄啊，如果说他牙齿完全的发育好，一般来说采用保守的方式看看他能不能自行的恢复啊。但如果说已经是换了恒牙了，尤其折得很深了，那大概率留的几率就不大，就要评价他这个折的位置，包括他这个牙齿的一个发育状态。
0: 小的时候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舌头下面有一个舌系带
5: 断了？
0: 不是，是你说话说不清，说要把它剪了，剪断了，然后你说话吐字才能清楚。
5: 没有，说话非常清楚，从小。
0: 有这种说法吗？从医学上？
1: 舌系带呢，它是连接我们口底深处还有舌头根部的一层薄薄的结缔黏膜组织。舌系带如果过短了的话，它会造成，首先第一点，它会影响我们的吐字发音；第二点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颌的一个往前伸的这么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
0: 我们能自测吗？短还是长？
1: 比如说我们尝试一下舌头看看能

0: 能不能舔到我们的上嘴唇？
1: 能舔到哪儿？
0: 上嘴唇，
1: 上嘴 唇。
2: 我整个能把它盖住。
3: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想判断他这个舌系带是不是过短，我一般在他一到两岁的时候，然后让他张嘴，然后呢用舌头去舔我们上牙膛。如果说这个舌系带会偏短的话，它会对舌头有个牵拉，那我们出来这个舌尖就是一个 W 型啊，因为中间这个位置被牵拉住了啊。如果说舌尖是一个 W 型的话，可能就是舌系带偏短了。
2: 哦，那这种情况就只能去剪吗？
3: 我们通过手术啊，或者是目前来说有激光这种很微创的方式进行下处理就可以了。
2: 另外就是你看，很多小朋友其实都有蛀牙，那个蛀牙深可以深到伤神经了，如果伤到神经我们还能救吗？
0: 我这里有一个模型。
2: 那个牙怎么那么黑呢？
0: 它上面已经有虫子牙了，已经是取坏的牙齿了。首先我们在牙齿上面如果可以看到出现了浅色或者是褐色的一些斑点的话，这个时候是前龋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采用再矿化的方式进行治疗，通常来说也没有任何的疼痛感。那么当我们的虫子牙龋坏逐渐的往下深入，就会到达我们的牙本质浅层，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了中龋甚至是深龋的这么一种情况了。那么坏的牙髓组织就可能会被因此受到牵连，进一步的话就要做一下我们的根管治疗。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我们龋坏的位置逐渐沿着我们的根管的位置到达了根尖孔，就会破坏到根尖周围的牙槽骨，形成了根尖周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咬合痛甚至是自发痛的这种情况。很常见牙龈上会起一个小脓包，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根尖炎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了。
4: 我之前有那个坏掉的牙，然后我去补了，补了之后它不就变白了吗？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开始沿着那个牙的那个缝开始变黑，这种情况需要再去补吗？
3: 这个其实我们叫做边缘龋，就是在你补牙的周围有一些边缘性的继发龋。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当时补的时候可能补的不是很密合，会在这个周围存在一些小的缝隙，然后食物会进去。再一个呢，有可能我们平时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导致这个位置还是又发生了一个继发性的龋坏。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要把之前补掉的去掉，然后新坏的也要去掉，重新去补。如果坏得很深的话呢，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了。
2: 大家对这个根管治疗确实比较恐惧。
0: 根管治疗目前来说是临床当中非常成熟的一种治疗方式跟方法，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局麻的方式下进行根管治疗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就可能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恐惧害怕。我们天津市口腔医院呢，其实也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了口腔舒适化治疗门诊，对于一些比如说害怕治牙的成年大朋友，还有对看牙比较恐惧的小朋友来说，我们都可以提供比如说在笑气镇痛的条件下进行口腔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个治疗，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一个治疗方案跟措施。
2: 我有同事他已经做完了那个根管治疗了，可是他懒，他不愿意去做那个牙冠，可以吗？
3: 根管治疗是把我们的神经杀死，然后神经的周围其实伴行着血管的，这个神经和血管都抽离之后，这个牙齿其实它的血供是减少了的，说白了没有营养了，没有营养它就会变脆。那么其实我们最好是做个牙冠给它保护住，其实是增加它的一个抗性，增加它的一个抗力的作用。如果说你不做的话，有可能哪一天吃个崩豆牙又劈了，那可能这个牙一个是白治了，另外的话可能这个牙劈得很深就留不住了。
2: 一般能保多少年呢？
3: 理论上讲它没有炎症的话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4: 那每一个补牙直接就根管治疗得了，要不然补完还黑。
3: 有点过度医疗，因为还是从最保守最小的创伤就开始做，确实坏得很深了，那我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才必须去做这个根管治疗。刚刚几位嘉宾好像都说了这个看牙可能很害怕，然后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了几个看牙的小工具，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工具其实是干嘛用的。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小镜子，这个我们叫做口镜，它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能牵拉我们的口唇，这样起到一个牵拉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们在治疗牙齿的时候，如果是上牙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反光包括照射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叫做我们的探针，这个探针是干嘛用的呢？一个我们可以检查牙齿有没有蛀，如果没有蛀的牙齿它表面是光滑的啊，我们从上面这样滑过去它是没有阻力的。但如果说我们在滑的过程当中这个探针被卡住了，说明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小的一个浅龋了。第三个工具我们叫做小镊子啊，这个镊子其实主要的用途，一个是我们可以检查牙齿的松动程度，夹一些棉球啊，然后咬合者这些一次性的东西。 这个是其实可能看起来最恐怖的哈，拔牙前。然后呢，它是三部分，一个是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施加力的地方，中间是一个关节，上面呢就是夹住我们牙齿的地方。口腔之内这么多的牙齿，每一颗牙齿都有专门对应的这个钳子，这个钳子对应的就是我们拔上颌智齿要用到的钳子。而且我们每个

0: 八钱其实都有不同的名字，这个我们叫做大龙。大龙什么意思？就是它其实长得形状像一个龙一样。
1: 还有小龙，
0: 那有不一样的钳子拔不一样的牙。嗯，
1: 好。总之呢，其实现在我们医学在进步，包括医生对于患者呢，一定是有医者仁心的。看似冰冷的工具，但是在医生的爱的加持之下，一定会让大家感受不到那么多的疼痛的。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孩子的护牙是一场接力赛，乳牙蛀了不能放任不管，需要及时治疗。含氟牙膏安全有效，三岁以下我们不推荐使用含氟牙膏，三到六岁用量为豌豆大小。儿童能自主刷牙前需要请家长帮忙刷。换牙期紧盯六龄齿，及时做到窝沟封闭，牙痛别硬扛。根管治疗是保护牙齿的最后一道防线，记住一口好牙，关注的不仅是吃饭咀嚼，更是我们孩子的全身健康和自信笑容。
1: 咱们进入九二零爱牙日的第二个议题，那咱们就要说到老掉牙。你们觉得这个上了年纪掉牙这事正常吗？
3: 我觉得正常，家里有老人，八十多岁上岁数的也能正常吃苹果呀，包括吃一些硬的东西。也有那种长辈儿四十来岁的，就牙已经都掉光了那种的。
4: 我爸就是，像我爸这个年纪，他就总是会牙龈出血。我觉得就是他应该现在就开始关注，那种四五十岁然后开始掉那种，就是可能前期你有这种征兆，然后你没有去干涉它，然后后面就直接就掉了，对吧？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议题是。老掉牙究竟什么原因？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2: 其实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其实提出来一个8020计划。那么什么是8020计划呢？就是在我们人80岁的时候，那么我们口腔里面还是有20颗无松动并且能够行使咀嚼功能的天然牙。所以说老掉牙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0: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的，然后这个细菌呢如果长期的存在在我们口腔当中，会随着我们的血液一直循环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当中，会影响我们血管的一个弹性啊，包括会在血管里面去堆积。有数据表明大概会增加30%的一个心梗的患病几率。
1: 我牙有问题导致心脏病，你们有没有这个牙龈萎缩呀、出血呀什么那种？
3: 有，我有时候早晨刷牙的时候一吐什么就会有牙龈出血的。
1: 我老是牙龈出血，而且呢我每次洗牙医生都说你牙龈萎缩了。
3: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龈出血，还有比如说吃硬东西，啃个苹果就会发现哎牙龈上会有血渍，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是牙龈炎的情况了，一定要去到牙周科进行牙周的一个系统治疗。还有家长朋友们发现哎牙齿会有缝隙了，有牙缝增大的这种情况了，也要排除是不是有深复合包括咬合创伤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正畸治疗来减少咬合创伤的这种发生发展，来减缓牙缝的增大的这么一种现象。
1: 那比如说像这种牙龈萎缩，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它把那个萎缩的再长回去吗？
0: 牙龈它是不可再生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可逆的。我们如果得了牙周炎，我们通过牙周的系统治疗只能说是延缓这个牙龈退缩的程度，目前还没有说是能够让牙龈重新再长回去的这样一个方法。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抠牙，用牙线抠牙，有时候本来没出血，你可能抠着抠着啪就是出来以后
0: 抠深了。
5: 对，抠深了，然后终于把这个血带出来。
1: 我每天用牙线用的特别狠，我牙缝又窄里面的，我就感觉我要把牙拔掉。那我们这种用牙线或者洗牙会把牙弄松动啊？
0: 首先的话，我们洗牙其实不会让牙齿松动的，但是经常有患者会问说我们这个洗完牙怎么牙缝变大了啊？其实有一些人会有这个疑问，其实这个不是说洗牙导致的。我们如果产生了牙周炎，那我们牙齿周围就会有一些牙石，然后说白了把这个牙齿给它包裹住了。那这时候你可能感觉牙齿周围都是密不透风的，因为有这个牙石在这挡着。但如果说我们洗完牙之后把这个牙齿都清洁掉，那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可能就没有牙石了，你就会感觉牙缝变大。
1: 我们要科学的认知这个事情。
4: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会更容易掉牙呢？
0: 说牙齿松动它是主要是牙周炎导致的嘛，其实糖尿病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主要是这么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它其实对细菌的抵抗力就是下降的，那么就是菌斑更容易在这个位置去堆积，更容易产生炎症。血糖如果更高的话，它这个牙龈的自我修复

0: 能力其实降低的，双重因素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糖高，那可能会很大的几率会加速这个牙周病。
1: 老年人与骨质疏松吧，
2: 没错，
1: 他同时骨质疏松的人，他的牙会不会也更松一些？
3: 目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性。那么牙齿的松动脱落，主要还是由于牙槽骨的一个局部吸收，主要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2: 那您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他们适合种牙吗？
0: 全身的骨质疏松是一个全身的系统的状态，如果种植牙的话，主要是要评估局部的这个骨质是不是松的。需要跟他提示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进行这个全身的骨质疏松治疗当中，可能会运用一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可能会影响我们局部的牙槽骨的代谢。如果说用了这些药物，我们对局部的种植牙其实是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的，需要评价更多。但如果说全身骨质疏松，不一定不能种牙。
1: 那比如说我们平时的饮食，包括一些个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补充不足，会不会也导致就是我们牙齿周围的营养跟不上？
4: 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跟身体的各个功能其实退化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牙龈的萎缩，其实我从我们消化科来说呢，那么包括老年人的唾液泻的分泌，包括胃泻的分泌，其实都是一个需要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跟人的身体变老应该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饮食，我们去补充一些东西，让它延缓它这个变老的一个过程，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饮食注意，就把你这个胃肠功能调好了，其实对于你的身体的各项的其他，包括口腔的功能啊，包括提到的骨质疏松啊什么，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1: 让身体进入一个正向循环当中。
4: 对对。哦。
5: 那比如说像老年人，他牙掉了之后有活动假牙呀，或者说是那个固定桥两种选择，我想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3: 我手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道具跟装置啊，我现在手中所展示的这个叫活动义齿，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分别扣在上下牙床子上面的，它的特点是可以方便我们摘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偏低一点，一般是正常真牙的30%-40%左右。同时呢，由于它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肌托，它是直接跟我们的黏膜直接接触上的，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脊的一个吸收。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有一个固定桥这么一种修复方式，那么它的特点呢是需要把我们缺失牙前后两侧的基牙给磨小一圈，然后形成一个像类似于桥墩子一样的装置给它扣在上面。它的特点呢是粘在上面的，患者可以不需要摘下来，但是呢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可以高一点，大概可以达到真牙的60-70%左右，但是呢它的清洁方面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
1: 那这种是不是要后期养护非常关键？
3: 非常关键，很重要。
0: 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活动义齿哈，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能摘。那么能摘呢，其实相对来说刷会更好刷。首先我们拿下来之后，先要用水去冲洗它，冲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就是要使用凉水，然后呢另外我们使用牙刷去进行刷。刷的话呢，一个是牙刷不要太硬，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刷的过程当中不要使用我们常规用这种牙膏啊，因为这个牙膏它里面是有摩擦剂的啊，如果长期用这种牙膏去刷的话，可能会把我们这个肌脱，包括我们牙齿会磨变形。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刷。再一个，我们晚上怎么保存，把它要泡在凉水里面去保存，包括我们泡在这个水里面呢，有一些市面上其实也有这种假牙的这种清洁剂，泡腾片类似于放在我们水里面，然后其实对牙齿是一个清洁。然后我们平时摘带的时候，一个是要轻柔一些，然后再一个不要让它摔在地上啊，摔在地上它可能一些精细的结构就变形了，那可能就用不了了。这是我们活动牙的一个清洁。然后刚刚我们林医生也说了，这个固定牙其实它最关键的清洁是在我们桥体的位置，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是最难清洁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借助一些这种间隙刷清洁的，就是清洁我们牙齿的这个位置啊，在两颗牙中间这个位置，包括我们这个牙冠下方的位置啊，把这个位置的脏东西清洁出来。它这个有不同的型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间隙大小可以选择不同的直径。
1: 那像这种活动假牙它有保质期吗？
0: 一般哈，我们这个活动假牙大概3-5年可能需要更换一次，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戴这个假牙它其实是会压迫我们的一个牙龈，压迫牙床子，那可能牙床子会随着时间会有个变化，那变化之后它可能就不密合了，那就戴不住了，这种是我们要换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固定的装置啊，包括这些钩子，这些钩子我们如果平时经常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个松动啊，可能就固位力下降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需要去更换的一个原因。
5: 要是老年人戴这个牙的话，需要去学那个牙齿的保健操吗？
2: 这个我们中医讲来说，它是我们有一个动作叫固齿啊，其实我们就是不光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做，就是把嘴闭上以后上牙扣下牙。 对，这种是一个固齿，其实对我们的牙齿是一个很健康。

0: 疼的，
1: 好疼啊，这样对，
2: 那就有问题了。
3: 如果叩齿的时候有很严重的疼痛，有可能确实是牙齿有问题了。
4: 那睡觉的时候磨牙那个是有什么那个？
3: 磨牙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哈，一个是可能平时白天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放松，还有一个呢，有可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或者是肌肉长期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可能会磨牙。然后我们刚才说了，牙齿表面其实是有一些凸起和凹陷的啊，它是帮助我们咀嚼去用的。然后如果长期的磨，肯定会把这个凹陷就磨平了啊，它就变成一个大平板了。大平板一个是它更容易敏感。另外的话，它的即使咀嚼效率来说降低了。如果说确实咱们有这种夜磨牙的习惯，建议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戴一个保护套，
0: 戴一个运动牙套。
3: 哎，但是那个相对来说薄一些，相对软，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戴。这样的话，磨的时候其实磨的是那个套，其实对自己牙是个保护。
5: 就是很多人磨牙，它是因为我们中医的辩证，如果是胃火旺盛的人，有可能会存在磨牙的情况，而且是晚上特别爱吃东西的人，磨牙就很明显。
0: 谢谢各位。在920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为我们牙齿好好上了一课。我觉得每个人呢，如果能够把牙齿保护到与我们整个年龄未来离开世界那个时间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质量。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和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不想让父母晚年被老掉牙折磨，那么这几条护牙建议一定要记牢。
6: 首先，每年带父母做1到2次的口腔体检，规范洗牙加牙齿检查，微小牙病早发现早处理。
3: 一旦出现了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进食频繁的塞牙，一定要立刻就诊牙周科，切勿拖延。
6: 患有糖尿病的长辈务必平稳控制血糖，高血糖会持续破坏牙周，加速牙齿的松动。
3: 活动假牙的舒适程度和咀嚼效率是有限的，如果身体牙槽骨的情况达标，优先选择固定修复。
6: 愿我们每一位长辈到80岁仍能保有20颗健康好用的原生牙，咀嚼无忧，乐享三餐。
0: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种牙的这个话题。如果你们缺一颗牙，不痛不痒，你们愿意去把这个牙种了吗？补了吗？
2: 我觉得得种。不种的情况下，旁边那颗邻牙要是真倒的话，歪了的话怎么办？
1: 主要是美观啊，缺颗牙不好看。
0: 缺牙不补可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种植牙究竟值不值得？当我们缺了一颗牙的话，一定要去补，一定要去种，不然的话会让旁边的牙倒掉，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6: 没错，一般比如说牙齿缺失之后3到6个月左右，它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往缺隙侧进行倾倒了，那么它的对合牙也会很快的伸长下来，所以说等想再种植的话，就会给种植科的医生造成一些的困扰，需要我们正畸科的医生首先把这个间隙给它扩宽，方便我们后面正畸科医生进行后面的一个治疗。
1: 那我家里比如说有80多岁的老人，这种情况还建议他种吗？
3: 其实年龄哈不是咱们种牙的限制因素，但是种植牙呢，我们需要考虑的首先是他身体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治疗，它是个手术，所以说我们得评估咱们老年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常见的基础的问题，包括他有没有一些做过什么一些大的手术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日常吃的药，只要他身体情况是符合要求的。咱们老年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或者高血压，我们现在其实常规的就是在这种高龄老人或者有基础病的老人，我们会做这种监护，就是在这种监护下监控下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术中确实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给药来确保手术的一个安全，就是把这个安全感给它拉到最高。
2: 种牙疼吗？
3: 很多人想的可能种牙都很疼，但其实并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恐慌，因为它首先它是个局麻的手术啊，局麻手术在做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不会有疼痛的。再有一个呢，它的创伤来说其实并不大，如果说对一颗简单的种植牙骨量比较好的话，其实手术过程可能也就10几分钟，手术之后麻药劲过了，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啊、肿胀，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吃药能够缓解掉的。
2: 种成功之后，它最后的显现就是正常的牙的大小，还是慢慢它会长的那种？
3: 可以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模型哈。如果说我们这颗牙缺了，那我们第一次呢，其实要在这个位置是种一个钉，这个钉呢是我们一个纯钛的一个种植体。这个纯钛其实大家也知道，它是不会影响咱们钛核磁的。把这个中体种进去之后，它和骨头会慢慢的结合好，长好之后，我们在上面再去安放这个牙冠。安放好了之后，相当于这个种植牙就结束了。它其实简单理解是两部分，种植牙根是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手术，我们把中体种进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安放这个牙冠。咱们在嘴里面能看见的，其实是就是上面这个牙冠了啊。你从这面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0: 但有的人就说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掉了一颗牙呀，不去种，很容易显老，人就垮

0: 老年有一些掉完牙齿那个老奶奶那个嘴巴骨都是凹进去的嘛，就很显老。像我们现在医美会为了让自己不显老，在鼻基底的位置把你的皮肤垫起来，跟牙齿一样的，牙齿也可以帮助你把口唇给垫起来。好看的人，颜值高的人，他的颧弓一定是高的，所以有牙齿在一定会提高你的颜值。
1: 比如说我去了这颗牙，我的咀嚼功能下降，是不是对我的肠胃道系统也会有影响？
2: 对，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其实老年人是最应该保证这个牙齿的一个功能的。它尤其是我们住院的一些老年患者，因为他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住院，其实营养评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包括他的这个血的生化的指标，包括白蛋白啊，包括有的是看肌肉的一个脂肪的含量。所以说呢，营养功能好不好，对于患者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预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呢，保证一口好的牙，我觉得对于患者，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那么对他的以后的一个生活的质量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3: 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如果牙齿不好的话，它咀嚼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它的食物它的营养它没法把这个东西嚼烂，你就愣生吞，它吸收效果肯定不好，它吸收不好的脾胃功能差了，那它就对它气血就有影响。
1: 像我们种植完牙以后，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去维护它？
4: 我们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然后种植之后其实跟我们的前两副牙齿一样，也是要做好一个保护的。首先第一个也是要做好清洁，清洁呢跟咱们平时的刷牙一样，牙齿的里面外面包括这个位置都要清洁到。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也是要通过牙线或者是我们的间隙刷，就是两颗牙中间的这个牙龈的位置啊，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牙龈的退缩，所以说这个位置要清洁干净。如果说清洁不干净的话，自己的牙会得牙周炎，那我们种植体如果清洁不干净的话，我们的种植体也是会发炎的。如果它发炎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龈，最差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根种植体，那可能种的这卡也保不住了。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牙齿的这个清洁啊，都是大概。我们用那个牙齿的模型，能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
4: 巴氏刷牙法其实它叫做水平颤动浮刷法，水平颤动浮刷相当于三步。我们以上面的这个外侧来举例哈，首先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牙刷这个刷毛，以45度这样一个角度放在我们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水平的颤动，颤动呢其实是要把我们牙齿和牙龈沟之内这个细菌给它进行一个松解，颤动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浮刷，这样向下进行一个浮刷。刷完第一组之后，我们来刷第二组，每两组之间其实是要有一个交叉的，这样逐一的把我们上牙的外侧面都刷到，里面也是一样，上牙的里侧也是这样一种刷牙的方式，进行颤动然后浮刷，颤动浮刷。有两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上前牙的内侧，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牙刷进去不太方便啊，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从上到下进行这样的一个浮刷。那么如果我们是下面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提拉的刷牙的方式，这个是我们牙齿的外侧面和内侧面。但是牙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咬东西的这个面，其实这个面是最容易塞东西的，我们采用垂直这样，然后有一个90度这样一个加压，然后把牙齿这个表面的一些软垢啊细菌给它清除干净。比较容易遗忘的地方就是我们门牙的内侧，还有就是我们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远中面这个位置刷不到，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牙刷，尽量的往后够着去刷，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刷不到。
1: 那像我们拔完牙了，多久才可以种牙？
4: 如果我们常规的，我们把牙齿拔掉之后，这是我们拔牙之后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它这块是有一个凹陷的，这个我们叫做拔牙窝。然后这个拔牙窝慢慢的会有血液的堆积，有骨头形成，一般来说需要3到6个月，这个里面会长平。长平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种植，把这个种植体植入进去，这是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植方式。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这种即刻种植。即刻种植什么意思？就是在拔牙的同时直接把这个种植体种进去了，但是它是有比较严格的适应症的，包括牙齿的状况，然后骨骼的状况，牙龈的状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评价的。
1: 那它对骨质有要求吗？种植的时候
4: 有要求。一般来说种植牙需要评价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骨头宽度，如果说骨头的宽度是够的，那我们可以把种植体直接就放进去了，我们里面外面四周是有骨头给它包绕住的。但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那可能骨头就偏薄了，我们种植体放进去之后外面就露出来了，那这种就是骨头的宽度不够。还有呢，我们要评价这个高度够不够，有些人的骨头太矮了那我们种进去牙根不能太短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够的长度，如果太矮了的话可能也需要做植骨。植骨呢就是把咱们缺的骨头给它补上这个就要做种植牙的一个植骨。
5: 全口缺牙的话可以全口种吗？
4: 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全口缺牙，或者是可能嘴里面只有那么2-3颗，但是没有什么留的意义了，这样一种终末牙力的状态。然后对于这种病人

0: 其实不是说需要每个位点都种啊，有好多的阿姨过来问我，这全口都缺了，是不是每个位置都要种？那太多了，太吓人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全口都缺了，我们一般只是在最重要的位点上面种4到6颗牙根就可以了啊。一般下颌的话是4个牙根，然后上牙一般是6个牙根，在一个关键的位点上面，然后起到类似于一个桥墩子的作用。上面这整个牙呢是一个整体，然后通过这4到6个牙根把这个牙整体的给它固定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首先4颗牙根肯定相对来说创伤会小一些。另外我们这几个牙根的位置是可以进行一个微调的啊，比如说我们缺1颗牙，那可能只能种在这个位置上头，不能太偏。但如果说我们半口缺失的话，我们可以微调一下这个位置，选择骨量好的位置去种。包括我们可以在种植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牙根的倾斜，来避免植骨。所以说这个全口缺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恢复。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做这种哈？一个像我说的，它如果已经都缺掉了，那可以做这一种；或者嘴里面有那么2-3颗牙，确实是没有留的意义了，我们可以做这种半口种植。但嘴里面如果是大多数牙，我们下面正常来说是14颗牙，我可能嘴里面还有7-8颗，那是没有必要做这种的，因为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更激进的方案。
1: 说到这儿，我就觉得保护牙齿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因为种牙毕竟是一个要付出成本，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个疼痛，对我们生活其实尤其等待那段时间是有一些个麻烦的。如果我们能保护好我们的牙齿，我觉得在920的时候提倡大家尽可能让一口健康的牙伴随我们终生，而且它都是真牙，真的牙用着多舒服呀，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么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缺牙可不是小事儿，种植牙是目前最佳的缺牙修复方式，它像打桩一样牢固，而且疼痛感比拔牙还轻。年龄不是种植牙的禁忌，但全身情况需要详细的评估。骨量不足可以植骨，全口缺牙也有多种种植方案可以选择。一定要记住，做好维护是种植牙的生命线，好好清洁，定期复查，才能让这第三副牙齿陪伴终生。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今天听了这么多，你们是什么感受？就关于一口好牙，
3: 我要好好保护我的牙齿，
4: 千万不能作呀，不能瞎吃啊。
1: 还是那句老话，牙好咱胃口就好，胃口好了身体自然就棒了。所以920祝愿大家都有一口好牙，也非常感谢各位医生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一探究竟》，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细想又摸不着头脑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各位权威的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现场解答，欢迎各位。
2: 大爷您好，我想问一下，楼上250住的是曹鹤阳家吗？
3: 曹什么阳？
2: 曹鹤阳。
3: 曹鹤什么？
2: 曹鹤阳啊。
3: 什么鹤阳啊？
2: 行了大爷，你在这凉快会儿吧。
3: 哦，好嘞。
0: 刚才我们两位探长给我们表演的是老年人的健忘症，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老年性退化病，衰老的隐形杀手。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老年退化病。老年退化病分几种啊？
4: 老年退化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啊，其实上跟我们的年龄相关。20-30年以前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不是那么大，很多病其实没展示出来。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医疗水平进步啊，饮食啊各方面营养好了以后，预期寿命就越来越长了。现在国家的这个平均寿命都能到80多岁，所以很多病就慢慢出现了。出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就是一个多系统的，你比如说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那就是神经系统一些疾病。如果你这个运动系统呢，我们讲关节啊骨骼啊退化有这方面疾病啊，包括我们有内分泌的慢慢退化，也有内分泌的疾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别啊。
0: 常见的老年性的退化性的疾病有哪些？
4: 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失智的问题，现在也是慢慢变成一个社会化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面临老年，然后无论是自己的父母或者说自己本人吧，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从我们广义的角度来说叫老年痴呆啊，在医学上其实是分很多的类型的，有一类最主要的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症啊，当然它还有很多一些细小的亚类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类型叫血管性痴呆。我以前临床工作遇到一个患者，他这个人年纪很轻，他只有40-50岁，然后就到门诊来看，可能聊了10几分钟就准备让他回家了。哎，那天我突然观察他，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整间经常有那个一次性的杯子有水放在里面啊，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一般来说大家知道小朋友很喜欢干这样一些活动啊，就表现出一种幼稚化的一个表现啊。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那么他整个大脑的供血就不足了，那就引起了他一些智力上的反馈啊，包括其他一些生活上自理能力的一个减弱，那么就需要对症的去治疗。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它就不像老年痴呆要等到70-80岁才出现，40-50岁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
0: 这是比较罕见吧，40-50岁出现这种情况。
4: 对，这样的人如果在人群中相对是少见，因为我们从人的发病率来说，我们医学上经常讲10万分之多少评价一种疾病，那概率是很低的。但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症啊，老年痴呆，那这比例就很高了。通俗的说法，人只要活得足够老，可能你多少都会有这种痴呆的一个症状吧。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如果是确诊了老年痴呆，你可以在它的早期及早的用药，它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
5: 其实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对我们这个骨科疾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举几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颈腰腿痛，有的人呢他如果出现明显的神经压迫，如果是颈椎病，颈椎神经压迫就可能会出现胳膊疼啊，他这个疼他是一个放射性的疼痛，就是像触电一样的啊，表现我这个胳膊没地方放啊，我这样放也不是，那样放也不是，有可能会举高，他可能会感觉舒服一点，或者说腰椎间盘突出，他就会表现为腰背痛，疼痛会放射到下肢。如果这个神经压迫很严重的话，出现的运动功能障碍，有的老年朋友们可能这个筷子拿不牢了，夹东西也夹不了，或者说压迫腿的神经了，走不来路了，走一走停一停要蹲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叫间歇性的跛行，早上轻下午重，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疾病。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骨质疏松，从统计上来讲排第一位的这么一个好发的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各种原因的啊，像这个女性因为停经了之后它导致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它因为这个骨头里面的钙质流失了，骨头的这个质量变差变脆，一些很简单的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你骨折。所以呢，骨质疏松也是一个老龄化的一个非常明显

0: 显的一个病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很常见的关节炎，膝关节、髋关节还是我们的肩关节都会出现关节炎。关节炎是因为年纪增长了，关节蜕变了，软骨蜕变了，骨质增生了，产生骨刺，在活动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疼痛。如果说疼痛是轻微的，可能我们服用一些药物可以改善。如果说这个疼痛非常厉害了，影响走路了，那可能会对这个老年人生活质量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1: 所以你知道很多老人很积极说，好，我们为了预防阿尔茨海默症，我们要在家里面锻炼起来，让自己这个手脚啊变得不要那么的迟缓。
2: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手指操来帮助大家大脑锻炼。
1: 来，有请蔡医生，我们中间请。
2: 那我来教大家几种比较简单的手指操来锻炼大家的大脑。那首先就是抱拳，手掌拳头这样抱拳交替，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
3: 对。
2: 然后我们来增加难度，你就是对手指，拿大拇指对中指，对食指，对无名指，对小指，这样交替，然后可以慢慢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速度。
1: 实习生怎么跟不上了？那实习生串行了。
2: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有点难的话，我们可以退一步，就是简单只是对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然后无名指对无名指，小指对小指，这样交替做，这样 OK 吗？
4: 能对上，但是对不准啊。
2: 对，慢慢去对，一定要指腹对指腹。如果大家的大脑还可以，我来教大家一个进阶版。
5: 太好了，来
2: 爬楼梯。
1: 来，
2: 就是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对无名指，对无名指，对小指，对小指。来，继续做，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对无名指，对无名指，对小指，对小指。然后你可以就是直接的大拇指这样去做一个循环，也可以从大拇指就是做完一个循环之后再回来，大拇指对食指，对对对对。
4: 我说手指头短，不如他那么好看。
2: 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有点不熟练，但是慢慢的去做，
4: 其实就是越来越熟练，就这会儿练一会儿了，就基本上很快了就。
2: 你可以做测试，你清醒的时候做和你工作一天再做，你会发现明显的速度不一样，会对差。先从这儿，然后做到对直，然后对直，这样对，然后到第四步，这样一层层的递进去练习。
1: 我想问一下，就各位医生，你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什么感觉？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我们神经科看病，一般都是老年人为主，大部分时候都是大妈替大爷来看病。大家知道这个女性一般健康水平来说都是比男性好啊，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老人生病，一般都是大爷在家里休息，大妈拿着大爷的这个病历拿到这个门诊来求医问药。但我遇到过一个比较特殊，就是一个大爷拿了很多他老伴儿的资料来看。大爷90了，老伴也是88、90的样子，大妈在家里说已经下不来床了啊，然后这大爷就耳聪目明来跟我讲这个他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说你怎么保养得那么好，然后他就给我现场演示了5分钟的手指操。哇，那天我觉得印象太深刻了。
1: 史医生刚才跟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后来难度有点大了？
4: 我基本上开始没掌握这个诀窍，我只是拿这个找，后来我发现两边可以对着找，我只是学的比较慢，但是我慢慢的还能提高。
1: 行，加油啊。丁医生肯定是没问题。
7: 外科可能我们平时打结会比较多，所以又要一直动手。
1: 胡医生呢，您刚做这什么感觉？
0: 比我们手术简单多了。
1: 因为其实手术要求的更加精密，我觉得这个办法呢很好，大家在家里面测试一下，把当作一个游戏日常玩，这样呢咱们也可以锻炼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快的健忘。好，谢谢，谢谢蔡医生。刚聊完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也学习了一些锻炼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这个帕金森，而且帕金森好像有的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手抖，我们是不是一手抖就说自己是帕金森呢？
6: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因为帕金森病也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然后它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静止震颤、肌肉强直、运动迟缓。简单的描述来说，就抖可能是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还有几个特点就是运动很迟缓，就是像慢动作一样，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运动症状。它还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啊，比如说它会慢慢出现多系统的一些变化，出现这种消化道的问题。帕金森病人非常普遍，就是严重的便秘。第二呢，就是会有这种像幻觉，就很多帕金森病人他一到老年期晚上睡觉经常说梦话，大喊大叫，这是一些精神症状。
8: 那是不是没有帕金森他也有的会神经，他也会说梦话吧？

0: 那很大就
1: 这也有，
0: 这是个病吗？
1: 就看你对你的生活啊，或者说对你的睡眠影响的明显不明显。如果明显的话，还是得去心理科或者说精神科去。
2: 就原来的认知是只有手抖就是帕金森，但其实不是。
3: 情绪是不是也会大变？
1: 会，比较明显就是抑郁，抑郁的情绪会比较多。帕金森病跟阿尔兹海默症的区别就在于，帕金森病他这个人的智力是正常的，他只是运动不行。帕金森病人

0: 它就有针对性的药物，我们讲一种替代治疗，就是说你多巴胺神经元少了，导致它分泌多巴胺少了，那我简单的来说，多巴胺少了我就吃多巴胺嘛。还有一类方案就是我们神经外科做的比较多，我原来这个多巴胺神经元有100万个，随着我年龄衰老就剩50万个了，剩下50万个我怎么让它强一点啊？我就给它打鸡血，我给它喝咖啡，对吧？就逻辑上来说是这样。那我们神经外科叫声部电刺激，或者说叫脑起搏器，就把这个电极装在脑袋里面，用电去刺激，把这个剩下那50万个多巴胺神经元给它兴奋起来，让它功能变强。
1: 我觉得好厉害啊！
0: 我像嘉禾老师经常锻炼的，我觉得生这个帕金森病的概率真的会低很多。
1: 蛋卷儿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厉害，就是他们那个眼睛那个找蜡烛，就是那个哒哒。对，你看是不是就能做这样的动作？平时练习的话，他基本上他这方面能力要比别人强很多，
0: 肯定是比别人会强。
1: 治疗帕金森之后还有一个漫长的康复期，那这个康复是怎么康复的？
0: 帕金森病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疾病的一种，所有现代的无论是内科或者外科的治疗方式只是延缓这个疾病，因为如果到了中后期的话，至少现在的医学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以后医学发达了可能又有好的办法了，因为医学也在不断进步啊。那如果一些明显的症状出现了，那就是用药物去治疗，那药物治疗它也有很多原则性的这个要求，简单的说一个原则就是差不多就行，就是药物的角度来说就不能过量，就好像我们说疼痛一样，你可能有点疼，但是这个吃药如果能控制的差不多了就行了，你不要弄得自己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的话你这药就会过量了，很快就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然后并发症就会出来了。
1: 无论是阿尔茨海默还是帕金森，其实都跟大脑健康相关，如何保证我们大脑变得更加的健康呢？
0: 首先来说，人的大脑是一个能耗很大的一个器官，它占我们30%-40%的能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你正常的一个饮食，特别是碳水的摄入是比较重要的。就像一棵树，如果它这个树根很发达，那棵树肯定长得挺好，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树根很多都萎缩了，那这棵树上面果子也长不出来，花也开不出来，枝叶也凋零了。人的大脑也是这样，你主要靠血管供应养料嘛，如果你这个血管越来越萎缩了，那你逻辑上想这个神经元啊神经细胞肯定就慢慢少下来了，就凋亡了。那适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碳水是我们这个大脑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啊。其次在日常生活中锻炼也非常重要，因为运动的话你这个血流量会比较快，其实对大脑这个供应也会比较充足。
1: 有什么样的运动您推荐？什么样的强度？
0: 我觉得现在比较提倡一种运动方式，就是这无氧运动，就是这样，我们讲练肌肉或者阻抗运动。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做做俯卧撑啊，练练深蹲啊，这个家里如果有方便的话，练练哑铃啊，增强肌肉肯定会有帮助，因为肌肉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的作用和内分泌的作用，就是说你一个人要降血糖，一方面你少吃肯定是降血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你如果肌肉很发达，你吃进去它就给你代谢掉了，那你就血糖就不会高了。
1: 那有没有特别伤脑的？
0: 比如说我们讲抽烟是肯定影响大脑，因为抽烟最直接的不光是肺，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血管，很影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来说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的这个下游的影响因素还都是脑血管，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狭窄啊、萎缩啊、供氧不足啊，那最终就是影响你整个大脑的健康了。所以你把这几个因素控制住，对你的脑血管好的话，对你的大脑的保健肯定也是好的。
1: 睡眠是不是对我们大脑的健康也相当重要？
0: 对，因为睡眠它有很多的作用吧。首先对我们大脑里面很多代谢产物，我们或者叫简单讲一些垃圾的一些东西的代谢，其实要靠在睡眠的时候把它代谢掉。第二是人大脑的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人白天的时候其实是大脑运转的时候是比较聚焦的，但睡觉的时候这个人的脑电波啊各方面奇思妙想其实很多的，就像大家有时候做梦的时候觉得怎么想都不为过，自己这么天马行空的飞啊，这个飞檐走壁的走啊，自己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你正常状态白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匪夷所思的，对吧？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这种调节的作用在里面。
1: 记得有一次史瑞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用进废退，你老不吃那个油的东西，你的胆囊反倒会坏。那我们大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如果不愿意动脑子会越来越笨。
2: 打麻将可以防止阿尔茨海默吗？
0: 我觉得打麻将肯定是一个好的运动，因为它又动脑又动手啊，
1: 还得动心眼儿，
0: 对啊，对啊，
1: 算牌，
2: 对啊，
1: 是吧？那情绪调节呢？
3: 打麻将情绪也很丰富啊，有赢有输啊，然后你还得强制自己调节，输了你还能调节过来，
1: 对，还得有牌风牌德，情绪的调节也

0: 我们整个大脑包括外貌的这种衰老也是有关系的，
1: 肯定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它肯定是一个双向的，就是说你一个情绪会影响大脑，同时大脑这一些代谢啊，或者说一个内分泌的状况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体态啊或者情绪。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讲，比如说两夫妻结婚了，小朋友刚生不久以后，很多年轻的爸爸就会慢慢的发福。现在有一个假说说，为什么年轻的爸爸会发福呢？从我人进化的角度来说，你有宝宝的时候，你要表现出那种父爱，你要关心他，更展现一些母性的这个角度，所以这个雌性激素就上来了。
2: 我非常接受这个说法，有了孩子之后真的你会替他考虑，然后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怎么能让他接受，他一个小小的你说什么他肯定是不懂啊，然后你就会用最大的耐心最大的限度给他最好的东西，所以会有一些母性的东西在。
3: 找到原因了，找到了
0: 这是用爱的脂肪，爱的堆积。
1: 我们人的大脑是有很多神经元神经细胞组成的，你影响大脑的健康第一个就是数量，你数量足够多物质基础在，第二来说神经元之间要有连接嘛，它连接的越紧密你这个网络就会越通畅。一方面来说是你先天的基础，另一方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后天的训练。人是大脑是有很强的可塑性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今天在天津咱讲的都是普通话，我是南方来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一定有一个区域跟主持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能讲南方方言，我肯定有一块区域能管这个南方方言，你是没有的，因为你不会讲。所以人是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就像刚才这个运动，刚才这个石老师可能一下子不是很熟练，那如果两个月练了以后很熟练，那肯定有一块区域在管这个，不然它怎么功能就改进了呢，对不对？所以你在不断的训练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大脑在重塑，它的网络也在重构，原来比如说哎比较慢，后来哎快起来了，那不是肯定是连接的更快了，物质基础上来说是这样。
0: 生命在于运动，大脑在于训练，我们无论何时无论多老，我们大脑都还有空间让我们可以训练的更健康，大脑健康带动我们躯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接下来有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老年性退化病是机体衰老引发的生理机能衰退性病症，易出现骨骼、关节、心肺及肌力下降等问题。坚持科学适度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骨骼力量，延缓机能退化，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老年人需量力而行，选择舒缓运动，规律坚持，搭配合理作息，能有效缓解退化，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0: 最近网上有一个名词儿刷屏了，前额叶损伤。你比如说你表演一个喜，你前额叶损伤，
2: 这就是前额叶损伤吗？
0: 对，你这明显表演的有点假嘛啊！怒，
5: 怎么回事？
0: 喜怒无常，这也是前额叶损伤啊！哎，你的前额叶损伤了，就是说很多人把这种情绪的不安，包括情绪失控，包括我有点记忆力衰退，都归结为前额叶损伤。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我们至于前额叶在哪呀，我也不知道。这样咱们上一个道具是吧，咱们今天把我们人的脑子认真研究研究，来有请。
1: 好，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大脑的一个模型啊，我们讲的前额叶的区域就在这里，额头这个额骨后面就是这个，咱们黄颜色这个区域我们叫颞叶啊，语言功能就在颞区。我们语言功能分很多，就是我们有叫运动性的语言，又有感觉性语言。所谓运动性就是我说话我能把这个话说出来，还有一些感觉性的，就比如说我看报纸认字啊。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区域影响了以后，他会出现这种感觉的分离，比如说他看报纸看得懂，但他说话说不出来，或者有些人他能说什么都跟讲，但他丧失了文字能力，不会写字了，哎，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又能说就写不了了呢？那他其实都跟这个区域有关系啊。这个是外边嘛，里面一点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叫海马。
3: 海马体。
1: 对，海马体，就是说海马是很重要，是我们这个记忆存储的地方。
3: 那我想问一个，如果这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就是人家可以过目不忘，就是说明这个海马体的容量比别人大。
1: 逻辑上来说肯定是功能更强，大倒不一定，大部分都差不太多，但有些人的确功能特别好。
0: 我听过原来有一个人说哈，海马体受损之后，可能原来我是一个 T 的记忆力的容量，但忽然间就变成了一个 G。
1: 有这可能。我们神经外科有一些疾病叫癫痫，就是我们老百姓土话讲的羊癫病啊。很多人的发病原因就是因为颞叶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他老是抽搐啊，羊癫病。那么羊癫病这个情况发作是很危险的，因为

0: 如果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发作，可能就掉到马路上去了。那如果开车的话就更危险了。所以作为我们手术来说，就要把这个区域切掉。那这块区域切掉以后，很多人就会出现很明显的记忆功能的丧失。
1: 记忆竟然可以被切走？
0: 对，因为记忆它是肯定是有物质基础的。大红色的这个区域叫我们叫中央前回，控制我们运动的，就所有人的运动就是靠这个左边控制右边，右边控制左边，
1: 就这一条。
0: 哦，这部分受损了，人直接就偏瘫了，马上就变成出很严重的一个肢体功能的障碍。绿色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叫中央后回，
1: 中央后回
0: 是管我们的感觉的，
2: 感觉
0: 就是运动跟感觉是不一样。走路的话，其实有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就是运动，你有力量踩；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感觉，你感觉到你踩到这个石的点。
1: 所以一前一后
3: 搭着的，
1: 对，一个是带动我去运动，
0: 对，
1: 一个是运动之后的感觉，
0: 对，它反馈很重要，你感觉到我踩到这个。
3: 帮助判断嘛，反馈对。
0: 蓝色这个区域，我们现在来说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它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区域。现在来说，因为人对大脑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
3: 没有研究到这儿，
0: 那很远。现在一些比较新的研究进展也表明，它跟我们语言的重构啊、运动的重构啊、调节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4: 那把它先放放。
0: 对对对，后面这块区域比较重要，我们叫枕叶，
3: 就后脑勺。
0: 后脑勺、哦。对，然后枕叶最主要的功能是控制人的视觉。下面这个灰的区域，我们叫小脑。小脑是非常重要的，控制人这个运动协调。力量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在管力量，但你怎么协调非常重要。因为人走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迈腿的时候，前面的肌肉一收缩把你提起来，后面的肌肉一放松，你才能够这样跨出去。
2: 那主要是靠小脑去控制它，
0: 对，很重要的一个协调功能。眼球运动很大一块就小脑在调节。
1: 小脑啊，嘉博刚才这个眼睛哇那么明亮那么灵活，那小脑很好
3: 的。
2: 我不光小脑，我这手也挺发达。
0: 对对，前面也发达，后面也发达，然后天庭也饱满。
1: 对，我们今天对大脑和我们整个人包括行为认知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谢谢严医生。
2: 谢谢严医生。
1: 谢谢。作为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能跟我表演表演什么叫做头痛吗？不同的头痛。
2: 不同的头痛。
1: 林妹妹头痛了。
2: 哎呦，我这太难了。
1: 哎呦，有点温婉。哎，穆桂英头痛了。
2: 头痛，舞台上它是有一个那个叫城市化动作，你甭管谁头痛，它都是一个这，可能是就是这种。
3: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问题，就是林妹妹偏头疼啊。对，下一个林妹妹三叉神经疼。
2: 三叉神经它在哪儿啊？它？
1: 你看刚才我们一说这个偏头疼，我们马上就反应过，但说什么三叉神经啊，包括什么从极型疼什么，我们完全就不懂了。来，我们上下道具，有请严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头痛呢，分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偏头痛呢，我们大概能理解；紧张性头痛呢，也能理解。那后面的那些连字可能都读不利索了，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0: 三叉神经痛的话，它最主要指的就是三叉神经引起的疼痛啊。三叉神经是我们控制我们面部感觉的最主要的神经，通俗理解三叉就是三个分叉，所以它有三支，一支在眼周，一支在这个鼻子周围，我们叫上颌支，还有一支在下颌支，就主要是这三支。三叉神经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你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或者说张口说话，甚至打哈欠的时候突然疼一阵的，然后突然像过电啊、针刺一样就起来了。
1: 那有的人脸老抽抽，这是什么问题呢？
0: 那个叫面肌痉挛，我们面部，感觉是三叉神经控制的，所有的表情都是面神经做出来的，所以当这个面神经功能异常的时候，就会引起面肌的痉挛，就是说你不想做这个表情，但是它就是不停的在那抽搐，你不想闭眼睛，它就自动就闭眼了，就是这个痉挛呢眯起来的眼睛，这个就是叫面肌痉挛。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这个面神经做相应的一个治疗，很有可能是因为有血管压迫了我们的面神经，引起了面神经的一个过度兴奋。从偏头痛的角度来说，现在偏头痛其实很多原因也搞不明白，人休息的不好啊，或者说情绪不好啊，或者遇到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一段时间这个自己心理上过不去，那都会引起这种头痛啊。比如说特别还会叠加晚上睡不好啊。那偏头痛的位置比较高，它主要是这个颞部甚至头顶上，然后范围比较广。Oh. 可能单侧双侧都有这个可能性，不是很明确一个定位。紧张性的头疼主要就是以后面这部分为主，颈椎这个退化的病人啊，或者说大家日常经常低头会有些疼痛啊，紧张痛，这两类头痛其实它主要的治疗方式日常来说也是一种生活调节了。你怎么样去调节你这个心情啊，或者说遇到困难怎么去克服啊，晚上怎么样睡得

0: 好，可能这个很多症状就好起来，包括怎么样减少低头啊，自己做一些保健啊。那么冲击性头痛的话，也是其实跟紧张性头痛跟偏头痛差不太多，它也是一个病因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它主要是以这个区域的疼痛为主的这样。所以从这个几个疼痛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分成两个大类，第一个偏头痛、紧张性头痛跟冲击性头疼可以归成一个类。这个头痛定位的点不是特别明确，然后它一般时间是比较长，可能从早到晚都有一些。那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偏头痛啊、紧张性头痛啊、冲击性头痛，作为一种不是很剧烈但是很持久的疼痛，它可能就像一个慢性疾病一样伴随着你的日常生活，所以你需要用一种生活加药物的调整。然后三叉神经痛是一种短暂又剧烈的疼痛，你可能
1: 没有办法忍受，必须得
0: 就医。对对对，你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这个不能靠慢慢的办法去治疗它，你只能用快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比较强烈的药物，甚至用外科手术方式去治疗这个三叉神经啊，去做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大脑里面三叉神经有没有问题，然后做一个进一步治疗。
2: 我们老说心脑血管，经常把这个心脏和我们脑部的一些个疾病结合在一起。我想问一下丁医生，像刚才说这几类这个头痛啊，有没有跟心脏相关的？
3: 有的时候有一种心绞痛的症状是牙疼，那大多数表现在后槽牙，尤其是后下啊。那这种的话，它有可能会串到这个面部神经，有三叉神经的疼痛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做一下区分吧。
2: 我们这几种不同的头痛，它的诱因是什么？
0: 非特异性的原因，你像讲熬夜啊、饮食啊、紧张啊，就它不是很特定的某一类原因。三叉神经痛呢，它是很明显就是三叉神经受了影响，比如说大脑里的血管压迫了三叉神经，那你就只能做手术把它去做一个切除。
2: 谢谢谢谢严医生。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癫痫，但其实我们之前确实看到一些新闻，如果人突然间犯癫痫的话挺危险的。
0: 癫痫是神经科里面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癫痫的病人他其实是大脑里面有一个异常的病灶，这个异常的病灶它在异常的放电，一放电了以后整个大脑就像过电了一样，然后导致它出现了一些肢体的抽搐啊，甚至说失神啊、发作啊，这些情况都有。脑血管疾病是癫痫这个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讲有些血管畸形啊、海绵状血管瘤啊，这些病导致这个大脑的这个周边这些渗出的这个血，包括它的一些代谢产物，会刺激我们正常的脑组织，然后导致异常的放电，就引发了这个癫痫这个情况。癫痫发作时，很多人会呕吐或者说口吐白沫这些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照顾他，把这个赶紧清理掉，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堵住我们的呼吸道的话，会窒息。
4: 怎么能预防咱们这个的癫痫？
5: 这东西很难去预防，它大部分是说它发作了之后才发现它有癫痫这个病根儿，然后有个病根儿之后呢，你就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脑电图去监测，然后看它的癫痫程度，然后呢，神经内科医生呢，他会给你用药来帮你控制。它预防主要是蛮难的。
4: 或者说我们发现了，然后也按照蔡蔡说的这样，就是我们定期去检查或者什么，那我们可以让它根治，或者是让它不会再复发吗？
5: 定期口服药物是可以控制癫痫的，不是全部的癫痫都是可以控制住的，有部分是因为脑肿瘤导致的癫痫，就是需要做手术才能控制的。
2: 医学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会出现一种叫多动症的问题，
5: 医学是叫 ADHD， 它有一些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多动甚至冲动，那这个本身它就是我们前额叶的损伤，就是它从小的脑部发育在前额叶发育，要么就是过度发育，或者就是它发育不全，它没有这么多的注意力去用。那像我们平时读书啊、锻炼，你需要有很强的注意力才能完成这个事情，大脑才会有奖励机制，是这个原因。ADHD 虽然说它是跟大脑发育相关的，然后小孩子，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大脑在发育期间，我是不推荐去接触数码产品的。不要觉得孩子哭闹，你没有时间去陪孩子，然后就给孩子一个手机，这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有利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情，
4: 对对对，
5: 像那个是短视频、短平快，它跳跃式的思维，它的思维也是蜻蜓点水式的思考，这样的话孩子的注意力就很容易不集中，一旦到他学习这个语境里的时候，他就很难再去集中去学习，你这个时候去怪孩子不好好学习，你想想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2: 其实呢，我们今天了解就是大脑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健康息息相关，今天真的是

0: 学到了。那么接下来有请丁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所以在此我们建议大家保持规律作息，尽可能少熬夜，避免精神紧张焦虑，维护好情绪的稳定。适度的有氧运动、低盐低脂饮食可以有效地管控我们的心率血压，戒烟限酒，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减少神经刺激和心脏负担。定期体检兼顾神经调节与心血管的养护，双向守护身心健康。
0: 我呢跟四哥啊，最近老喜欢看原来那个春晚小品，
2: 经典经典。
0: 哎，对，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从里面有一些个台词儿吧，就特别适合对你说。
3: 说给我听。
2: 我没想说这么直白，但既然已经说了，哎呀，
0: 比如说啊，无情的病毒正在侵蚀你健康的大脑，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2: 过瘾吗？过瘾吗？
0: 过瘾
2: 过瘾。那我来了，就你这脑子抠出来上秤，比我多二斤。
0: 他比你多二斤了是吧？
2: 对，他比我多二斤。现在他学的知识多呀，
3: 学的杂呢。
2: 对，
0: 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真的。进入到开颅手术之后，它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专业的，而且极其危险的，不能够有分毫之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头等大事，不容小视，颅脑手术生死紧速。比如说，做一个做脑子手术挂什么科呀？
3: 挂脑科啊？啥啊？那是挂心脑血管科。
4: 嘉宝老师说的挺对的，神经内科最主要是治疗一些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啊，包括一些轻微的脑梗塞啊其他一些神经性的疾病，用药物去治疗、去随访、去观察。那有一些比较急或者说比较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溢血啊这些情况，它比较着急，需要做手术，尽快把这个病因去解决掉，就要到神经外科。
0: 那有没有一些交叉的时刻，尤其是这种急救的时候，
4: 就前面讲到比如说脑梗塞这个问题，因为脑梗塞程度有轻有重，范围有大有小啊。但轻度的这个脑梗塞一过性的说手脚没力气了，过会儿就缓过来了，这是一种短暂的这个脑梗塞。那有些人比如说是突然发生一下子就偏瘫了，这时候神经内科诊断明确情况下，外科就要马上介入，要把梗塞的血管再打通，内科的话把这个栓子给它去溶掉，那就血管就通了，那么这个症状就有机会好转了，这时候就是要内外科合作。
0: 像少儿这种癫痫，他们是不是也是要神经内外科一起来会诊？
4: 对，首先他这个癫痫这个情况要做一个评估，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叫视频脑电，那这个时候就是先到神经内科来看，当他这个病灶明确了以后，这个患者就会转到神经外科做进一步的手术，把这个病灶去做一个切除，这就是这个神经内外科合作的情况下去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0: 我们今天还探讨一个，就是脑出血。我一直不明白，就为什么人会脑出血？
4: 脑出血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脑的血管破裂了，因为衰老啊，或者说血管硬化、动脉用硬化这些问题导致这个血管破裂了，那这个血就从这血管里面就冲出来了，一出来的话就会引起这个大的血块。
3: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脑出血了呢？
5: 你不可能预见到自己会某一天那个血那个血管会不会爆。
0: 那我有没有可能出现症状，比如恶心、头晕，我最近就感觉有点模糊。
4: 一般来说脑出血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太可能会忽略它，因为它这个表现的形态或者头痛啊、功能的障碍、这个问题会比较明显。
5: 你摔一跤啊，或者说你排便的时候用力过猛呀，这都是血压突然一下子增高了，然后导致你的血管爆掉了。但爆掉的初期它出血比较少，它不是在比较重要的血管，它是慢慢的渗血，那你是没有症状的。出血量到达一定的程度，或者出血的位置在比较重要的区域，它才能表现出来脑功能的出现异常，然后感觉的异常才会被发现。所以老年人的脑出血很危险，就在于它会有很长的时间段是发现不了的，
0: 隐匿性的。
5: 对，隐匿性的。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有可能会吃一些抗凝药物，或者说是心血管手术之后的病人，然后很有可能某一次你的压力升高只是一个毛细血管的破裂，但是有可能因为你的血液一直不凝，所以它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5: 所以就是你如果想预防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老年人啊，他本身就是高血糖呀、高血压呀，然后会有冠动脉粥样硬化呀，然后或者说就是要他注意避免摔跤，避免就是腹压过高或者情绪过于激动，当他出现这些诱因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医院看一下。 排查一下会不会有些小出血，这是可以注意的。

0: 平时也可以看一些，就是比如说牙龈出血、结膜出血、大便颜色的改变呀、这些的去评估。
1: 所以一定防患于未然。我们刚说完了脑出血，你知道这个脑子里面也可以出水吗？脑积水的。
2: 我也听说过，
1: 是吧？我觉得我们老说你这脑子是进水了吗？就有这么一说吗？
3: 更准确的讲，就我脑子里面有一种液体叫脑积液。这脑积液是我们生理上面每个人都会有，每天都会产生200毫升左右这个生理性的这个量啊。正常人的话，你产生这么多，它会吸收掉，作用就是保护我们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在颅骨里面以后呢，泡在这个水里面。那你这个水每天产生这么多，就会吸收掉这么多，然后就保持一个稳态状态。但是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吸收功能障碍了以后，它就会积起来，这样你吸收不了，它每天又产生这么多，那就会积起来，就变成脑积水了。那积水以后，这个人就会比较明显的症状就会出来。我们一般讲脑瘫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痴呆、行动障碍、大小便失禁。
1: 那这个也有预防或治疗的方法吗？
3: 它是有一种叫分流手术，就头上放个管，然后身上走一个隧道，最后把这个末端放在肚子上，从肚子上引流走到腹膜就吸收了。
1: 哦，那这个手术算开颅吗？
3: 算一个微创的开颅。
4: 它已经建立这个循环了，那以后还会摘除吗？
3: 不摘除，这个
4: 一直带着
3: 终身了，这个管子就终身了。
1: 你若干种手术，我想象最可怕的手术就是开颅手术，
4: 是不是在做手术时候要叫你醒？
3: 然后
4: 我觉得我那脑子暴露在外边，然后我还被人叫醒，还要说话。
3: 那有些时候有些患者不太幸运，他这个病灶就长在这个运动区的旁边。我们这个模型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在真实人大脑是一体颜色的，都是肉色的，你这个肉眼上包括显微镜下是分辨不了哪个区域是哪个区域。这时候你得靠这个功能来判断病灶跟功能的关系，这时候你需要把病人唤醒，比如说就在这个控制手脚的地方。那你切病灶的时候，如果你是全麻的时候，它不会动，那所以你要手术中把它唤醒，让它1、2、3、4、5练手指，然后上面在那切。
5: 麻醉有时候只阻断痛觉，触觉不阻断。
3: 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病灶长在语言区颞叶这个地方，切多了以后他可能不能说话，他可能得在手术中把他唤醒，不停地在跟他说话，然后在那边做切除。为什么这样的手术可以做呢？其实跟我们人脑的一个解剖结构很重要。我们人的头皮啊、颅骨上面都是有感觉神经的，所以你摸头皮啊，或者说撞了一下都会头疼。但是人的这个大脑上面有所有的神经元，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疼痛神经元。就是你在摸它，或者说你用剪刀啊，或者说镊子在触碰人的大脑，你个人是没有感觉，因为你没有触觉。
1: 所以必须得力度刚刚好，切除还不伤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脑子里面长了脑肿瘤，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外在也会出现一些表现？
3: 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功能，当你这个病灶长在任何一个区域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个区域的功能影响。长在前额叶，那这个人本来很聪明的一个人可能变笨了啊，或者长在颞叶，他原来说话很利索，哎，一下子失语了。或者长在这个运动区，你本来运动挺好的正常的，哎，手脚可能功能有影响。包括长在枕叶，本来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发现哎，但是眼睛看出去一块区域是黑的啊，这其实跟你每一个脑叶的正常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1: 还有一类叫神经性纤维瘤，
3: 从这个发病率的角度来说属于一种罕见病。这样的病人他是一个比较外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他最主要就是身上会长很多的斑，我们叫牛奶咖啡斑，然后很多人会长那种结节，即使你不是医务工作者，一眼看就会发现他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从发病率的角度来说，现在讲在1/3000啊，虽然医学上现在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些靶向的药物可以把这个东西控制住，当这个病灶很大压迫神经引起相应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外科去做一个切除。
1: 原来我们说这人脑子好使，我现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只要我的大脑比较健康，它就不会影响我整体的生活跟生命的质量。而且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大脑的方式，谢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那接下来有请严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神经外科手术是针对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血管畸形等脑部病变的重要的外科治疗手段。手术风险高，难度大，对精细的操作要求很高。手术前需要全面的评估病情，术中精细操作以保护神经功能。术后重点要防治感染、出血、水肿等并发症，同时注重术后康复和长期的随访，以降低后遗症，

患者恢复神经功能，改善愈后。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权衡。医生总是在一个大的伤害和小的伤害能让人过得更好之间做权衡，所以呢，你看今天医生也进行了一些讨论，甚至于呢有一些小小的交锋，但是我想最终的目的就是能让所有人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下去。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2: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3: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2: 啊？报警？
3: 啊。
2: 康康人家吴康康，裸考四六级就过了。
4: 刚才说那个助理，我觉得都可以。就是
2: 你能干什么助理呢？
4: 嗯，有什么助理吗？
2: 有什么助理，你就能干吗？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5: 我确实找了一些，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港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3: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
2: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

0: 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逃离专业适配，为什么要逃离呢？他的专业又适配哪些岗位和赛道呢？让我们掌声欢迎。赵静茹，21岁，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赵静茹，今年21岁，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目前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就读大三，专业是自动化。来到这个平台是想找一个关于销售或者是短视频剪辑的实习岗位。谢谢大家。
0: 好，欢迎静茹同学。你是学自动化的？
1: 对。
0: 为啥要逃离？
1: 就是因为我学到现在嘛，研究的内容吧，然后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抽象，然后没有完全理解，然后也不是特别懂。
0: 所以说就是现在大三痛定思痛，就不想走本专业了。
1: 对。
0: 但是你这自动化3年就放弃了，不可惜吗？一点不留恋吗？
1: 也不是完全放弃，如果有合适的就是自动化有关的岗位，然后我也是很愿意去尝试的。
0: 你今天来找销售和新媒体剪辑，先说销售，你做过吗？
1: 做过。
0: 销售过什么？
1: 我销售过服装，还有一个试吃面销，
0: 就是那个在超市里给大家分切，然后做品尝装，让大家去品尝那种的。
1: 对，
0: 好，先说说服装哈。你卖的是男装、女装、童装？
1: 女装。
0: 卖女装有什么经验和心得吗？
1: 有，因为就是每个人他的身材呀、然后所需要的穿衣风格啊，都不太一样嘛。然后比如说瘦的人就不能穿太软的面料，然后、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觉得就是穿硬的面料的话会显得就是很有版型，然后整个人就会很有精气神。
0: 你觉得销售服装，你对于销售的粗浅理解是什么？
1: 粗浅理解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给他搭配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衣服。
0: 那如果像我这种比较胖的人去，我选了一个其实不适合我的衣服，但我就想买，你是卖给我还是给我建议？
1: 卖给你啊。
0: 看人下菜碟。
2: 那个大卫老师啊，我打断一下啊，但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你，小赵、今天有一个客人进来，他呢以前经常来你们店里，至少来过吧，然后在你这儿快速买了一件衣服，然后你们另外一个姐姐销售来跟你说，这个客户是我的，这个佣金该给我，你怎么办？
0: 我给你丰富一下这个场景吧。
1: 啊，
0: 就是你跟徐磊先生是同一家服装店的销售，这个客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徐磊接待的，但是那个人只试了一下没买，没过两天他又来了，进店之后点名要上次试过的那件衣服某某号，这次是你接待的，你们俩再去结账的时候，徐磊过来了，说，小赵，这顾客上次第一次来是我接待的，他第一次试是我给他提供服务的，这一单业绩应该算我的，请问这一单的提成应该是你的还是徐磊的？
1: 我的吧。我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第二次来找的是我。
0: 那徐磊说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我接待他的。
1: 那第一次的不是没买吗？没有买啊，虽然接待了，
2: 但是我都帮他试完了，我都建议好了，他今天才回来，那天他有点时间有点赶，所以没有下单。那这样，咱一人一半行不行？
0: 对啊。
1: 那个店里面的规定可以一人一半吗？店里面的规定，
2: 我们自己商量。店长不在。
1: 店长不在，那可以啊，我本人是同意的。
0: 徐磊，刚才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可以允许两个人分这个利润？
1: 因为他也出力了，他第一次的时候接待客户了，他出力了。
0: 小小年纪，格局竟然这么的大。我提议我们在这儿就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同事借你钱迟迟不还，你会怎么办？
1: 借多少钱？借的少的话那没办法了，借多的话可以报警。
0: 啊，报警？
1: 借多的话他不还怎么办？
0: 怎么叫多？你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要报警的这个线标准。
1: 上万。
0: 栾老师，这个对他这个回答怎么看？
3: 首先您还别说，借钱这个事儿我还真就不借，我是借急呀不借穷，哟没带没事儿，我给您掏饭钱都行，然后如果要是说迟迟不还我就会要了。
0: 怎么要？你会怎么要？
3: 直白啊，你我借

0: 你
1: 就比如说那人是我，你怎么要同事？
0: 咱是不是咱那钱是不是咱就穿乎穿乎了？
1: 什么钱？
0: 啊，那你这就老赖了。你给我来个什么钱呢？我什么人啊你？
1: 我你看栾副总，我忘了栾老师什么，你说说什么钱？
0: 那咱你要到这地步了，那就不是借钱还钱的事儿了，那就什么都别处了，对吧？所以我这个借钱非常有尺寸，我跟你说五块我都要，
1: 是
0: 吧？
1: 那以后就不要跟栾老师接触了啊！
0: 对对，借钱的事别跟我接触
1: 啊！对，借钱就不用跟他接触。雅云老师，这姑娘你觉得这道题答得怎么样？小赵就说去报警，这个咱觉得这孩子
2: 有点过。
1: 过在哪儿，咱得让他明白。
2: 对，就是首先呢，就是咱们是同事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只要不触犯到道德底线，咱要是报警就有点太惊动警察叔叔了。第二呢，同事之间的关系很难自处，你下面就他会让事情升级，而且 HR 还得找你谈，就是过度的那个法律保护也不是个好事儿。
1: 对，
2: 嗯啊，
1: 明白了。所以这道题回答完了之后，我对你这小姑娘有一点点兴趣，就她比较直，你们发现吗？
3: 还是说她有一点点回避矛盾的？就你
1: 没有，你是怎么嗅出这个味道的呢？
3: 她没有尝试去沟通。
1: 哎，也对，
4: 要了，要
1: 她也没说是怎么办，直接就报警。
3: 对，比方说刚才我前面那个问题也是，她一开始说那这是我的，然后我跟她说能不能对半分，她说行，就。他中间没有博弈的，
1: 就没有中间的这个混沌地带。
3: 是你平时不爱跟人这种面对冲突，然后去解决冲突的这种过程？
5: 有点，是有点。
1: 哦，你看我们这职场情商课考起来还真有用。
6: 我倒是觉得这姑娘很不错啊，任何一个问题来，她都先给两个方向。第一个，她先问你这钱是多是少，啊，她是多，她就是。原则性我就必须报警，少那大不了我就不要了，有他自己的原则性。那在卖衣服的时候他说，哎，你规定是怎么样啊？你没有规定、那个、
1: 咱俩商量。
6: 对，咱俩商量。
1: 他说了个咱俩商量，
6: 那也行，你要愿意那我也可以，也无所谓。
1: 那我结合你们二位的观点，我想说你们觉不觉得这孩子的规则意识稍微弱了一些？
6: 哦，在他边界以上我觉得他是有规则的。
1: 哦，
6: 边界以下实际上他是一个就是还是挺人情的一个人。
1: 徐磊认同郭优的观点吗？
3: 我基本是认同的。就是越回避冲突的人越喜欢规则，他希望这些事儿都是有界定的，不用我去
1: 再额外的劳神，
3: 对，
1: 就交给规则去处理。
3: 对，所以他你看他的整个沟通里头他还是比较干脆利落的那种风格、
1: 我对你这个性格也比较感兴趣。你还说你在超市做试吃。
5: 嗯，
1: 今天为了配合我们小赵的这个面试，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款他曾经卖过的产品，让他在舞台上展示一下。
5: 啊，
1: 来，我们把道具拿来。
5: 我现在在一个大型商场里面做这个蟹味棒的买四赠一的活动，然后小姐姐，就是你要来尝一下我们家的这款蟹味棒吗？它对上班族超级的友好，就是如果就是你平时上班的话，就是可能没有时间来准备一场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早餐，然后如果你把它加到这个粥里边，它可以提高那个粥的鲜美性，然后你去工作的话，它的工作效率啊什么都会提高，你一天的心情也会特别的好。
7: 这是什么口味的？
5: 这个就是蟹味的。
7: 蟹味什么味的？
5: 就是它只有一个味道。
7: 你说了吃完之后让我这个心情愉悦了，我现在还没愉悦呢，怎么办呢？
5: 但是没有那个试吃的道具。
7: 就是、不是，你可以假
3: 你就无实物模拟一下。
7: 对呀、
5: 啊，就是，你可以来尝一下我们的这个蟹味棒。
1: 你这个现在是怎么卖啊？
5: 我今天买四赠一，买四个赠一个。
1: 你这个常温情况下最多能保存多长时间？夏天了，天
5: 热。夏天的话应该保存不了太长时间，一般可能就2到3个小时吧。
1: 两到三个小时哈、这现在都流行吃这个蟹肉棒，为什么大家现在流行吃这个东西啊？它好在哪儿啊？
5: 它好在就是如果你在居家就是和朋友一起吃火锅的时候啊，它就是在火锅里面算是一个特别优秀的配菜。
1: 嗯，
5: 然后它可以提高那个火锅的鲜味嘛，然后提高幸福感，觉得日常
1: 啊就提高幸福感。
5: 嗯，
1: 哦，
5: 就是喜欢的人就是很喜欢，
1: 喜欢的人很喜欢、那不喜欢的人就
5: 不喜欢。
1: 我们今天有几个做餐饮的哈、我们先请赵总来。赵总点评一下刚才这小姑娘这销售的怎么样？
8: 我感觉业务上。

0: 稍微不是太熟练。
1: 比格披萨是经营大众化西餐的休闲餐厅，创办于2002年，通过20多年的发展，至今已拥有400多家餐厅，遍布全国28个省、127个城市。餐厅以披萨自助为主，兼营零点及外卖，打造超高性价比的大众餐厅。比格披萨2025年获评红餐网披萨十大品牌，2025年入选中国烹饪协会2024年度中国餐饮企业前100名，并在2024年美团餐饮行业大会上荣获年度领航品牌称号。
0: 我感觉啊，咱今天考评的还是一个应聘岗位，不是表演岗位，所以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2: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他之前在某国内连锁超市做过蟹肉棒的销售，对不对？还遭到了当时老板的表扬。
0: 我认为我关注的是他的短视频的这个专业领域是什么。
3: 现在问您销售，你就不收了，对不对？
0: 销售肯定差一些，对。
4: 其实做销售，不管你卖什么，你首先要自信。其实大家看到都是想看到你在做销售的这个过程的态度、情绪，然后对产品的一个把控，因为你是在超市这样一个场景嘛。那很可惜，今天在这个环节上，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你这儿的闪光点。前面挺好，但是看后面你怎么找不回来？
2: 就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4: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2: 当然了，刚才又赵总说了，他更关注的是你短视频方向的这个能力。好，你今天还来找新媒体的剪辑。
5: 对，
2: 你有作品吗？
5: 有。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好，赵总，你看到了，你期待吗？
1: 因为时间挺短的啊，我现在通过这么短的一个片儿，我感受不出太多的一个它的真正的技术。
0: 没事儿啊，大平老师再放一遍。你看两遍了啊。
1: 哦，我看不错，司机，
2: 赵总，我家孩子一定要到您这儿打工，我觉得是一个给高情绪价值的老板，而且是永远是赏识教育，这特别好。
1: 毕竟，一个20多岁的一个孩子，还没有完全进入社会的一个孩子来做这个工作，我认为只要你的态度好，我是愿意培养这个人的。
3: 所以，从您来看，他刚才的那个视频是符合你的招聘要求，
1: 对，初级的，对，作为一个见习生啊，对，
3: 这水平的话，
1: 对。
3: 你觉得完全就符合你的要求？
1: 是，我是可以用的。
4: 你们的 HR 如果给你10个这样的候选人，你全收啊？
1: 不是的，那我就是看人的感觉，因为这个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踏实、比较实诚的，包括他之前处理事情的这个手法，我的感知是认为这个孩子品行
2: 对
1: 比较好。再一个，这个孩子你从形象啊各个方面的气质，我认为也给人一种很信得过的一个感觉，这是我的用人的一个感觉。
4: 赵总，你后面说的部分，其实我相信在座各位其实都同意的。他不管从形象、谈吐和一些基本的人际交流，其实都还不错。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招聘节目嘛，还是要考验一定的专业能力的嘛。所以，那个小赵，我想问你一下，你既然说你想面视频剪辑类的岗位，然后我们也看到你个人形象也不错，你自己有做视频类的自媒体吗？
5: 个人吗？啊，没有。
4: 那如果你要应聘这一类的，其实我建议你开始做哦，你这样才能拿出作品来，哪怕只是说我有100个粉丝，我有1000个播放，就证明你在认真学这件东西，并且在接受市场的反馈，否则呢就要闭门造车。
2: 进入，我就是说点扎心的真话，就是你在舞台上能赢得赵总的欣赏，是你刚才的谈吐。但是职场求职是要靠什么？靠能力和作品说话。如果你自己没有号，你的作品也没有流量的证明，假设是人力面试，他是不敢给你发 offer 的。但是因为今天有老板在，可能老板会有他更深谋远虑的看到你的潜力。但是大多数你线下求职不再非你莫属，你不会有机会。就是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0: 我其实不希望你放弃掉自动化，就你学的再不好，你比我强，

0: 我举个例子哈，如果你去了朗域机器人，你给机器人智能制造企业拍短视频，如果你懂自动化，也许你能拍出你眼中自动化短视频能够呈现出的独特魅力。就是我们的视角是不同的，就是如果你要放弃掉自动化有点可惜。新媒体剪辑这个我不反对，比如说赵总就愿意给你一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这可以。但是你说你拿你现有的这个混饭吃，我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1: 但是我认为啊，从我自个人从最初开始创业开始，我个人最重要一个感受哈，最重要的还是问询自己真正的内心，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如果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去做好的。但是只要是你真正喜欢的事情，你用心的去做，你多数的时候会拿到结果。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所以说，真正还是问你自己，尊重你自己的内心，到底自己未来真的是对哪方面最感兴趣？
2: 这方面我跟赵总的观点不太一样。从我的个人经验角度来讲，一个人如果从职业规划这个方向去考虑，一定是做自己擅长的事。
0: 是的，
2: 所以你现在要分析的是你擅长什么，你未来在某一个岗位上跟别人竞争，你凭的是什么？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你不用比别人强很多，你只要比别人强一点点，你就能抓住一份工作机会了。
0: 而且你要强在比别人专业的那一点点上，
2: 对，
0: 就行了。
3: 静茹，比如说让你在一个就是大型的船舶上面，里面有可能是销售免税店的销售员，也有可能是餐饮的服务生，也有可能前厅部的这个服务生，但是需要你出去一段时间，你对这方面的工作你有排斥感吗？
0: 你愿意吗？
4: 愿意。
0: 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赵静茹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她是在校生，要找的是销售和新媒体剪辑类的实习岗位，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小赵你好，我们是一家天津的企业，我们企业是中企式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叫做邮轮乘务管培生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上到船上，但是你会在我们基地里面去边培训服务的礼仪、服务的意识，边学习一门语言。如果有一天你决定上船工作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安排你上船工作。然后在这个管培生期间呢，我们给你的这个实习津贴就是2400一个月，工作地点实习地点在天津。但是呢，我需要你有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实习的一个时间节点。
1: 我是比格披萨，我们提供的这个岗位呢就是剪辑师，提供的薪资是5000，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哇，
0: 好，姑娘，考虑一下，中企世华阳比格披萨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4: 这个。
0: 祝贺赵总，也祝贺赵静茹，感谢黑总。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4: 我选择比格披萨的原因是，它是对于这个比格披萨的一个剪辑嘛。然后因为跟我今天就是想做这个新媒体剪辑相关，然后所以说就是选更偏向于比格披萨。
0: 你要感谢赵总
4: 哦，感谢
0: 他愿意给你一个这样难得的机会，让你去更好的了解自己和新媒体剪辑行业到底还存在哪些差距。加油吧，姑娘，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4: 好，谢谢。今天录制得到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岗位，然后感到非常开心嘛。以后我会就是来剪辑更多的作品，然后来经过市场的验证，然后向他们证明我也是有一个这个剪辑的能力的。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事。

0: 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继续看关键词。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来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温柔的语言，掌声欢迎。吴康康，天津师范大学日语专业本科在读。
1: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叫吴康康，来自湖北武汉，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展示为自己谋得一份合适的岗位。
0: 你那个夹子呢？
1: 夹。Oh my god， 忘记了。等一下，我夹。
0: 别紧张，是不是刚才上来的时候快了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哦，你看，工作人员给你了哈。没事，好，谢谢谢谢。你是天津师范大学的？
1: 对，是的，是的。
0: 日语在读？
1: 对对对。
0: 大几？
1: 大三。
0: 你这关键词挺有意思，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
1: 读起来比较拗口。这个便签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自己之前的微信座右铭吧，也是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因为我本专业就是语言专业嘛，对吧？然后与我最接近的一些工作岗位，其实就是一些教培机构以及当老师。
0: 哦。
1: 所以大部分都说我不太像是那种世俗意义上的男老师。嗯。可能会性格比较的那个温和一点。对，
0: 什么叫世俗意义上的男老师？
1: 就可能觉得学生们选老师都不怎么喜欢选男老师，就
0: 为什么
1: 比较凶，但是我可能给他们的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0: 嗯，你是非典型男教师
1: 啊。对。
0: 你有线下教学的经验吗？
1: 有。我
0: 又家教还会跳街舞
1: 啊。对，家教的话是从我大一的时候一直这样到现在为止，大三一直在接的。因为当时刚高考完之后就想说当老师嘛，所以报的就是师范大学。
0: 嗯，你是不是高考的时候外语挺高的分？
1: 对。
0: 多少分？
1: 140整。
0: 哇。
1: 对。
0: 149。
1: 140。
0: 140整。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听个149。
1: 那
0: 140也不错了。
1: 啊
0: 你今天来找的就是英语相关的实习岗。
1: 对，因为我之前干的相关岗位都是说当英语老师嘛，不管是小初高其实都带过一部分。
0: 最小从多少岁开始带？
1: 4年级吧。
0: 4年级。
1: 对，但是我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他们对英语的学习需求不太一样。
0: 嗯，
1: 比如说在小学的时候他们比较侧重于口语。
0: 嗯，
1: 但是到了初高中的话更多的，因为我们要为了应试考试嘛。
0: 对
1: 吧，
0: 如果这个学生的英语分低于120有什么提高？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英语成绩低于120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单词的问题。为什么我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在100多分以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高考的时候要考那个3500词，就那本书那个页码都被我翻烂了，就是我甚至能够清楚地记得这个单词在哪本书的哪一页。我觉得只有你到这种程度的话，你才能说你的英语水平算是一个中等水平。
0: 嗯，
1: 这样的话拔高才是后面下一步的内容。
0: 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来举个例子？
1: 就比如说光拿小孩子背单词来说比较枯燥嘛，对吧？但是如果你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够想到一些寓教于乐的方法帮他们记忆，就会让这个事情事半功倍。这种
0: 通过谐音，
1: 对，
0: 速记啊，这种趣味性的方式。
1: 对，学习英语更多的是培养出你对这个语言的兴趣。
0: 你承认这个语言学习有天赋吗？
1: 我承认吧，因为我个人其实语文和英语能力都比较好的。我高中的
0: 时候语文多少分？
1: 其实高考不是很高，语文高考121分。
0: 多少分？
1: 121。
0: 我觉得挺高的，
1: 但是我对这些数理化的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天赋。再比如说你说有天赋这个事情吧，我考46级都是我在大一考的嘛，都是那种裸考就过了，就是没备考就直接过了的那种，完全就没有什么压力。但是我听这个日语反正完全就是在听天书一样。
0: 康康人家吴康康，裸考46级就过了。但是问题是，你要是能把你的方法论教给别人，且别人能拿到成果，这就是本事。你在线下教学的时候有什么经历或者案例？
1: 因为带的学生比较多嘛，就是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学生是我从高一一直带到高三的那个学生哈。
2: 康康可以大点声吗？
0: 大不了声，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
1: 没有，可以大点声，可以大点。我有点紧张，有点社恐。
2: 我也有个想学提升英语的娃。
1: 好的，好的，好的。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学生吧，是我从高一的一直带到高三嘛，带了3年的这个学生，他的基础差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语言水平停留在小学水平，但是到了高中之后，因为你的英语学习它的难度会呈现一种就是可能初中在这个水平，对吧？但是初高衔接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系统性把

把我们初中学的知识和我们高中学的那些语法东西给它连到一块儿去，才会导致很多学生可能会出现一种断层的学习，然后就会一落千丈。我当时记得很明确，那个学生高一英语只考了50多分，基本上有任何的小细节的点，甚至是有一些小学语法和初中语法，包括一些初中不认识的一些单词，我都会给他讲。虽然说成绩刚开始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提升吧，意思就是80-90分，但是我觉得他。

0: 爸，我
1: 给我们来段自我介绍吧。
0: 好，我想一下，我有点紧张。我今天其实没有怎么背稿哈，我想一下哈。
1: 你都裸考的人，你还背什么稿？自我介绍。
0: 因为我毕竟招子笔试会多一点，口语其实也并没有说特别的很精准的那种哈。我想一下哈，My name is Wu Kang Kang. I'm a 3 years undergraduate, majoring in Japanese teaching education. Despite my specializations in Japanese education, I possess a profound passion for English teaching. Working as a part-time English tutor has equipped me with abundant practice experience. Besides academics, dancing is my lifelong hobby. It cultivates my self-discipline, energies, and teamwork spirits, which enable me to deliver patient and vibrant lessons. I strive to polish my English teaching competence to and empower every student to advance steadily. Thank you.
2: 英语的自我介绍，这等于开卷题呀。第一，我都没听清；第二，听清我也不懂；第三，您说的磕磕绊绊，这我懂的呀。只能说您就是准备不足。
1: 那职场英语学习你有什么样的分享吗？
0: 也可以记几句比较常用的常见的那种商务英语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那种对话场景嘛。我想采访一下你们，就是你的名字叫什么？如果这句话在你面对客户的时候你会怎么说？
1: 我掏手机把那软件打开啊，我说一句您叫什么名字，
0: 对，然后翻译的人员肯定是 What's your name。但是如果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估计你这个声音就黄了，因为你这句话很明显是没有任何的敬语和礼貌在的。你应该怎么表达呢？就是用到第一个关键词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学过的，叫做情态动词 should、can、may、might 这些东西，对吧？然后的话呢，你不应该是直接去问别人的名字，而是说你去用一个一般疑问句去反问别人，而且要加上一些那个礼貌的表达，比如说 please、may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就会显示出你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商务的敬语和礼仪。
3: 那不是我们英语老师教有问题吗？我们上学学的就是直接问 What's your name
0: 啊？那不是，因为我们上学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日常表达的里面会多一点，但是我们在面对一些商务礼仪的时候，肯定是要做一些和课本的东西不一样的，就是书本和现实其实是两个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招聘嘛，对吧？我可能并没有说有非常对口的那种教培相关或者是教育相关的，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能力范畴之内的能不能去准备一些展示自己诚意的，能够显示出自己可能对其他相对的岗位有一些适配点的地方，就是没有很多专业壁垒的。对，
3: 首先你是语言专业的，而且是科班师范的同学，
0: 对，
3: 那么你的教学能力是不是相对比普通的语言专业的人要好？
0: 对，
3: 虽然在座的企业家他不一定有跟语言专业的岗位，但是他们可能有孩子需要一个上门家教，举例子啊，然后但是同时呢他需要一个有语言沟通能力的员工。那么你不是要找一个实习生吗？相当于是你是一人多能。
0: 我懂了，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拿这个家教这个事举个例子吧。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在大二的那一年接了一个高二的学生，这个孩子高二嘛，对吧？他就是进入了青春期，和父母是经常吵架，甚至到什么程度，到那种就是把家里摔得锅碗瓢盆摔得遍地都是那种。
4: 康康，不好意思，我有点忍不住想打断一下
0: 哈。你说，
4: 你是一个就是一紧张就容易絮絮叨叨的不停的输出的这样的人吗？
0: 是的，有点紧张。
4: 是吗？咱们今天这个是一个面试的场合，实际上在面试之前，你就应该梳理出自己的核心优势、核心竞争力，在这个台上有限的时间内把它展示出来。所以，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一大段，到底是想体现你的什么个人优势和特质，来匹配相应的什么岗？这个可能你需要说得更清楚一点，而是不是去细节的去讲这个孩子什么情况。
0: 说这么多就想说自己的性格可能就是男生里面相对来说是那种比较细致一点，就做事可能会认真，和语言相关的相关岗位我觉得我都可以胜任。
5: 学生思维和职场思维的区别就在于，学生思维是我告诉你我的优势，老师你来辅导我吧。职场思维是我的价值是什么，我能给你带去什么。我们不要看到你的优势你的爱好，我要知道你要从事哪个岗位，你能为我们大家带来什么。
0: 其实我不太清楚自己能从事什么岗位，因为我 就是因为没有尝试过嘛，对吧？
5: 那你了解的和擅长的对我们有价值的是什么呢？
0: 比如说有一些出海的，以及就是和
1: 涉外，
0: 对，沟通和服务类的会多一点。
5: 那你看我们这些人的

0: 企业里面哪个岗位是比较容易满足你的要求的，你重点的去朝着那个岗位去说，你不要说所有的，因为这样你会吃亏。
1: 啊，放松一下吧，你有什么技能吗？
2: 跳舞算吗？
1: 跳舞？
2: 对，
1: 可以啊。

0: 今天来找的是英语相关的实习岗。
1: 对对对，
0: 你要说用刚才的舞蹈给你岗吧，这个不公平。但是你要说给你英语相关的岗位吧，到目前为止除了你的叙述，我们也很难看到你有什么其他的教学能力。除此之外你接受吗？
1: 也能接受。对，
0: 你还能干什么？销售行吗？
1: 也可以吧。
2: 销售可能也不太行，因为他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不用加班，工作时间短，有休息日。哎
3: 呀，客服行吗？
2: 客服要求7乘24小时，三班倒都有可能。然后如果涉外的话，还涉及到这个时差的问题。
3: 那人力资源部实习生行吗？
4: 优势是啥呢？
2: 对呀、
1: 工作时间短，那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不是非得要做到的。
3: 康康，你看，就是因为你没明确目标，然后你在沟通表达有点费劲。即使大家想给你机会，我都提问了好几个，大家不知道怎么给你。你再明确1到2个你认为想试的，要么是偏业务的，就是我要去社交、去谈判、成交，给公司带来钱；要么就是什么呢？偏职能的，可能我的服务和细心，加上我有比较好的小语种，我能够支持公司的哪些业务，你精准一点，这样。就好一些啊。
1: 就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助理，我觉得都可以。就是
0: 你能干什么助理呢？
1: 有什么助理吗？
0: 有什么助理你就能干吗？有总经理助理，有总裁助理，有市场助理，有执行助理。
1: 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好像，就比如说你说那个销售，对不对？其实我也干过哈，因为我不是在舞蹈机构当老师嘛，对不对？
0: 大家的复购率怎么样？
1: 他算是中上等嘛，因为他不是说看复购率，是要看这个学生愿不愿意来上你的课。
0: 对呀、
1: 对，但是我的课人还挺多的，对，正常。
0: 你有个数据吗？
1: 数据一节课7-8个人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教室本来就是，
5: 你就看哪有学习的机会，给钱少，赶紧去碰碰去。
0: 我问几个问题啊，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1: 有。
0: 你将来想当老师吗？
1: 其实也不是非得想干老师，想一下。
0: 你想深造吗？
1: 有想过。
0: 咱学校现在就你这个专业或者你们学院有这个硕士吗？
1: 有。
0: 好考吗？
1: 但我以后不想在国内考，想出国考。
0: 有方向了吗？
1: 泰国。
0: 就是你现在需要像栾老师说的，到各个企业各个有可能的岗位去试。你现在要看社会需要什么，
3: 利用好你的专业，现在去找跟教育有关的岗位做一个有效实习，对你是有帮助的。虽然有很多舞蹈爱好是你的特长，但是它最好不要作为你履历当中大段实习的经历，因为你的2个语种，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社会上不管是 C 端还是 B 端需要，而且最好选一些头部的有影响力的企业，他们有留学服务的，未来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做实习生先进去看一看。
6: 就是我可能第一个上台这个状态有点紧张，然后其次就是他们说了一点非常合适的一点，是我确实没有对这些企业做特别详细的了解，就是一直在说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没有说自己和这个企业有什么可以相对接的一些岗位。
7: 还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一句话，就是由于外貌出众被星探挖到，
1: 真的啊，
7: 这个故事我特别想让他分享一下。
1: 当时去接演出好像是，然后刚到那个地方，突然有一个小姐加我微信嘛，对吧？我以为是别人随便加微信，我就加了嘛，对吧？她说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那个男团，你知道吧？
0: 交钱吗？
1: 不交钱。
0: 免费的？
1: 对，肯定免费的呀。这种就是那种偶像团体，就是你需要安排他们的行程，对吧？你去，比如说他们会拍一些、
7: 去面试是吧？
1: 对，然后就过了。但是问题在于当时他在上学，然后就没有时间，他说需要你全职去那个，
0: 不然我也没去，对不对？
1: 对，没去。
7: 人的长相啊，他是个加分项啊。我特别想问问那个雅苑老师跟各位女老板，您觉得他的长相能加多少分？
3: 当一份简历照片好看我们就愿意看，然后人往这儿一站气质好我们就愿意听，如果你说的还不错我们就愿意给岗位，这只是给你增加了时间，但是最终录不录用是真金白银要花出去的，还是要拿实力来说话。
7: 我说的是人家找的实习岗啊，如果他特别帅，这个也有培养前途，我们干嘛不用呢？
2: 在同等条件

0: Yeah, 长相出众一定会更容易获得岗位，这个是事实。
1: 颜值也是生产力，
0: 颜值是生产力。就你出去跟客户交流，你和我的员工相处赏心悦目，我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前提是你要符合我的职业的基准要求。
2: 但是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哈，就是你是对自己的外貌其实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3: 我知道我是很有容貌焦虑的，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嘛，对吧？
4: 你的这个自卑和焦虑源于你对容貌的预期过高，就是要把容貌这件事情放掉，只有他去主攻专业的时候他才更有魅力。
2: 康康，你知道你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就是除了你喜欢英语以外，
3: 但凡自己有优势的东西我都能变现。
2: 比如说
3: 语言，比如说舞蹈，比如说外貌。其实
2: 比如说你就是把所有对语言的热爱变成了自己去教孩子们去读书，
3: 对，
2: 提高成绩是吧？
3: 对对 对
2: 因为我们最近也有好多二七届的学生来我们这想要找实习的工作，但我就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也并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你今年已经大三了，再开学就大四了，这个关键的节点真的去想想，你到底做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工作的内容是能让你觉得说在未来一年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奔着那个行业那个岗位去的，深挖这个，因为你的时间真不多了。
1: 所以呢，他现在身上就是一个薛定谔的状态。你说他知道吗？他知道，他英语好。你说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因为他实在不知道除了英语之外，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们还要考察什么。我们来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给领导提合理工作建议，领导当场否决，但事后却采纳了别人跟你一样的想法，你怎么办？
3: 虽然说别人有一样的想法，但是别人可能提的意见里面还是有些出入的嘛。
1: 审题，
3: 可能当时领导没反应过来，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合适，但是第二个人说了之后，觉得两个人都说了一样的意见，可能就是这个想法还是很有合理性的，可能他只是需要博采众长一下。
5: 我觉得康康是一个有积极成长性思维的人，就是你可以去换位思考，或者是你有你自己自洽的方式。但是还有一个是说，我们要从表达方式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分析，如果我的意见是一样的，我当时说话的方式能让领导理解了我这个意思吗？是不是我们表达方式有不同？如果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可能会事后找一个领导方便的时间请教一下，我当时在表达那个意见有没有让领导听清楚。你说其实我当时也是表达这个意思，至少要澄清一下，当然这个前提不是在公众场合。
1: 康康，你今天除了英语相关的职位提供的别的岗位你会考虑吗？
3: 会。
1: 工作地点京津首选，其他地方考虑吗？
3: 考虑。
1: 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吴康康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
5: 就是我个人觉得你还是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设计，或者说基于市场的需要去选择要做什么，不是盲目的为了读书而读书。
6: 我也是给你提供一个渠道啊，就是会后你也可以找一下我。我们现在的服务的企业里头也有出海东南亚的一些机构，那么他们也是做贸易的，海外的这种业务的，他们也是需要有语言这个天赋的或者语言能力的，他们也是在找这样的助理类的工作。
1: 哎，
6: 这个也是你的一个渠道，
1: 一个机会哈，
6: 一个机会。是的，
3: 好，谢谢，
1: 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7: 评委们他们就已经很努力的在给我找一些契合他们岗位的一些共同点，但我其实也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全面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1: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8: 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5: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
1: 继续看关键词，带起新图，那还说什么呢？我们就共同欢迎他上场吧。齐小爽，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疗工程专业硕士学历。
8: 大家好，我叫齐小爽，来自于黑龙江，今年23岁，毕业于海南大学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现已考入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疗工程专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然后我今天的求职意愿是想找一个有关于医疗机械的设计或者是电子信息类方向的研究生的岗位。
1: 黑龙江人，本科考到海南去。哎呀，网上现在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中国东北有四省， 常规意义上的黑吉辽，还有一个就是海南。

0: 寒，因为东北人没有海，而且天气一到冬天就冷的就早，很多东北人大家都愿意到海南去生活，是吧？
1: 比较向往海南。可能
0: 你考到那儿去也因为这个吗？
1: 没有，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0: 那一直因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追溯到我的那个高考填报志愿的那一天了。
0: 一共20多岁还追溯啊？
1: 我当时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是坚定的选择理工科方向，因为我比较从小比较擅长理科，然后这是我是确认的。第二就是我想学习一些实操性，就是逻辑比较强的专业，然后再加上我的分数比较尴尬，如果我想上一所211高校的话，我可能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广西大学，一个是海南大学。然后我考到海南也有一个刻意的目的，就是我想离家远一点，因为我非常依赖我的家，就是我妈妈对我保护得很好，我爸爸妈妈的感情非常和睦。
0: 你爸妈感情好跟你要离他们远点这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你看不得。
1: 您听我讲，就是然后就导致我在甚至初中离开家上学5天我都会哭，一直哭一直哭，给我宿舍的烦得不行。然后我就想克服我这个毛病，
0: 克服这个对父母的依赖，想走得远。但是说实话啊，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但是我除了你这个离家远的原因，我想聊聊你这个选择哈。你先是本科学的是这个机械自动化，你现在研究生又学了生物医疗工程，你选的这个研究生的专业是依据什么样的参考做出的决定？
1: 实际来说，这是一段比较坎坷的经历，就是我的一志愿并不是这里，我的一志愿是东北大学的控制工程专业，我因为一分之差没有进复试，然后就无缘东大，然后后来就注意到了河北工业大学在这个方向还有名额，然后并且了解到河北工业大学的这个方向，师资还蛮雄厚的，就是。
0: 你是算是被调剂到河工大的是吗？那你现在看你未来就业前景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现在只能从一些招聘软件上我是了解，因为为什么我今天来这儿想找一份实习呢？因为我就想进入这个行业，我不了解就业市场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想来试试。
0: 那你说在这个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选择上，是提前选择就业的落点，还是一种过早的下注？我不知道我这个形容是否贴切。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看不清落点，因为我们的认知一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长是在往上走的。我觉得不可能我在18岁的时候就看得清机械这个行业，就是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我也不敢肯定，所以我一定要摸索。但是在那个人生的那个十字路口上，我觉得我做出了比较适合的决定，我也不后悔。
2: 我觉得其实你每个阶段没有说你回看那个时候对和错，核心还是在于你当下的时机、当下的分数和你当下能选的机会是哪些。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假设你继续在深造或者继续在选择行业的时候，那个是要方向感的，你要提前做好对于行业，然后对于企业，还有对于职位的调研，这个部分更重要一点。
0: 我稍微担心的就是这个，他本科的专业对于他研究生的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底层的技术积累，很重要。但是呢，你说现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对于很多行业包括生物医药、医疗工程也有冲击，就是我就担心他现在选的秋季上学是不是
1: 9月份开学，
0: 我就怕3年过后他又来节目了。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怎么帮助这些想要通过不断地去提升学历、寻找更好的落点、提早能够看清未来的同学们，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3: 你当时这个选择，这个从本科到硕士，对这个生物这一块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个研究或者一些想法呀？
1: 讲实话，我没有，就是我一是没有时间，因为我第一志愿考的不是一个方向，我只对机械或者是设备的软件有一些了解，因为我学的也是一个方向。但是我在报考河北工业大学的之前，我有了解过他们的培养要求是什么，就是我需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符合他的要求。然后我就去咨询了，我只能咨询网上的师兄师姐，他说其实涉及到的生物的领域比较有限。
3: 那其实包括6大未来产业，其中也有叫生物制造，我觉得不用，我觉得还挺好的，选这个专业。
1: 谢谢您。
2: 我是有另外一个视角，好专业是好专业，好学校是好学校，重要的是你是为什么这样选，要想明白。作为一个学子，你涉及到你该怎么选、怎么报志愿，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0: 是，你未来想选的这个专业在哪个城市，是吧？机会多，那你要优先看那个城市相关的学校，还有你的成绩。然后，如果在这个位次排名当中，那能够最优的解上中下应该是什么？但同时的话，我们还要细分到这个专业在这个学校是不是硬核的。然后，如果硬核的话，我调研一下毕业生他大多数去哪个去向，这都是我们在决策之前做的信息。
1: 最近几年，有一些同学会有这个感受，家长也有个感受，就是现在帮孩子选一个好专业越来越难选。
0: 对，
1: 其实都不是选专业，而是在提前预知、预测，甚至是赌四年以后什么好找工作。
0: 对，赌不对，
1: 这太难了，
0: 现在一点都赌不对。
1: 对，因为赌不对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大的时代背景，包括政策的调整，甚至是一个地区它对于产业的侧重和倾向，这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作为企业家有一些东西是能够分享给家长和同学们的。
2: 像 Z 时代的年轻人相比于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去选择专业，最大的优势在于现在是一个信息爆发的年代，其实你想要获取信息是很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充分地掌握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能力。比如说你通过 AI 去做一些问题和了解，了解之后呢，再到互联网上去做验证，到这家企业的官网上，到政府的网站上去做反向验证，不能全信 AI 啊。
3: 对。
2: 然后第二呢，你可以通过一些招聘网站把你想要报的专业输进以后检索，你会发现这些专业的招聘岗位它对应的职务要求、薪资大概的水准，甚至如果你用一些 AI 的统计分析工具的话，它能给你分析出一篇报告来。所以熟练的掌握工具，然后去广泛的收集信息，并且严谨的去分析，其实对于我们选择专业是很重要的前提。
1: 是的，
4: 其实你像我们在做项目判断的时候，我会要求我的每一个分部都做两项。第一项什么大的方向，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科技、能源现在是方向吧，这个另外呢，我们会拿到自己的擅长。所以很多家长在选孩子的专业的时候，重点是你孩子的擅长，不是喜欢。如果能把这个擅长结合起来，未来你的擅长加任何的时兴的行业都是有未来的。
1: 其实一个城市对于自己未来3到5年的发展规划，在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会有明文的分析，它甚至会给出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0: 我们在宏观上看政策，但是对于你要落地的是微观上，你还是要回到你的专业，两个本硕专业合起来，比如说放到巨神智能，然后再加上生物质，那是研究跟大健康有关的一些机械臂还是什么，能够用于哪些应用层面上，因为对于你来说你的科研方向很重要。
1: 对。
0: 第二是呢，在研究生期间你会有一些相关的创新创业大赛，参与设计也很重要，这些荣誉能决定了你未来到企业找实习和转正很核心的一个胜任力。那你要在微观上把这个部分落地了，这是跟你时刻有关的东西。
1: 选择有的时候是一种能力，甚至有的时候选择本身大于努力。
5: 这个我深有体会。
1: 明白了吗？你今天来找这个研发岗，我们就不批评你了，但是真的你写研发岗，这就证明了你确确实实对于你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无所知。研发岗研发什么？你是基于什么的研发岗？是你本科的机械自动化，还是生物医药工程？所以你单写一个研发岗，你说有价值吗？没有价值的。
0: 你是2026年9月入学是吗？
5: 嗯，对。
0: 那你在这个暑假你准备做什么？
5: 我已经准备了2本书，因为我是从机械跨到生物医疗工程嘛，那生物这方面的知识我肯定是欠缺的。我已经联系了一些导师，了解了一些他们的研究方向，然后我大概发现研究方向可能首先要看懂脑电波，就脑电波和心电图。
0: 看您的简历，未来规划第一年夯实专业，第二年积极参加课题，第三年聚焦论文，好像也都挺宏观的。
5: 对，对，这也是我正是我的问题。
0: 我有点落地的事儿，我觉得推荐你做。第一个是你是一个准你们学校研究生，你要先申请一个新生的，叫做实习生岗位，你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利用你的暑期时间，除了看那些课本之外，要调研一下，比如说北京的生命科技园，然后有没有一些暑期实习生需要你这个机械专业，去看看生物制药企业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实习岗位。就是你先调研市场要啥，然后再看你研究方向有多大距离，这个部分叫落地的，而不是只是写在纸面上，很有道理，但是又看不出能该干什么的感觉。
5: 我确实找了一些 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岗位。

0: 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1: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因为你的简历当中很明显看到本科没有有效的实习经历，对吗？
0: 嗯，
1: 也就是说呢，跟你专业相关的没法评估你的在实践当中的能力。而对于研究生，目前呢你备考了一年，现在考上，但是你又没有生物相关的或者是说在生物医疗有关的基础认知作为背书，那他肯定不会雇佣你的，成本太高。但是呢，我刚才提到那个方向是，如果你有一些社会资源，你可以去做什么呢？做调研研究，总之你去参观去了解，你去看看人家前沿时间做什么，不是说你非得要去让人家给你钱。
2: 我给你两个建议，就是第一个是关于你的暑期实习的建议。我觉得与其去一家公司做一些基础的研发岗位，不如去选择像叶院他们这样的一些医疗机构。
3: 哎，
2: 然后他们里边的那些，比如说负责他们医疗器械的维护、技术支持，这种信息中心、数据机房等等，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肯定有这样的部门和人员。
3: 没错，
2: 你去跟着他们学，这样你既能运用你原来的原来的知识，同时又能了解你的这些知识在医疗口到底是怎么用的。这么短的时间，可能你的收获会更大。第二个方向就是，就我们公司其实跟核工大有一个现在正在做的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所以我想说的是，像你核工大这样的一些好学校，它本身研究生导师那里就有很多这样的校企联合的课题机会。在你9月份入学之后，你可以去积极的去再利用你学校的资源，找一些这样的课题机会，然后进入到一些和企业的合作中，可能要比你直接去找一个实习，见效更快。两条路子给你建议。
0: 我明白了，谢谢你。
4: 建议我们也给的足够多了哈，我们考察他的职场情商，请看大屏幕。公司评优秀的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却没有入选，你会怎么办？
0: 肯定第一点是首先考虑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足，如果公司有量化的标准的话，就去翻历史的数据或者是一些成绩的指标。然后第二点可能要去问同事吧，因为问优秀的员工他们哪些做到，他们可能去向他们请教吧。
5: 如果我要各方面都达标了没有选到我的话，我会第一也会找是不是真的达标了，但是确实题上出的就是达标了，那没有质疑，那我就是达标了。我会背地里问问领导，你看我哪儿做的不够，这次没有选上我是名额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会参考领导的意见，但是我不会有敌意，就凭什么没我呀，怎么我在那敌，那肯定是不会，但是我会问的。
1: 我个人觉得就是公司选择优秀员工的时候，最核心的是评估他的综合胜任力，不光是那个数字本身。那么你要做到的一点是你的综合胜任力要跟那个选的员工你要有一个横向对比，但同时的话也确实需要有向上管理，要跟你的领导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对话，去了解一下领导对你的评价和预计，如果未来你还是达标的，那你再补足哪些方面你才能够达到下一个胜任力的要求，同时要表达意愿，要让领导知道你是想向上的，你是非常渴望这个荣誉的。
4: 其实这道题呢完全就是为了看看你的这个社会化思维，但是看得出来还是学生心态比较重，没关系。好，回到你今天面试哈，你天津以外的地点能接受吗？
0: 可以接受，如果条件合适的话。
4: 好，
0: 综合考量。
4: 研发岗以外的实习机会你会考虑吗？如果企业家提供的话。
0: 要相关行业，是我的目标行业的话我会考虑。
4: 什么是你的目标行业？
0: 我要为我的以后的前途发展的规划服务。就是
1: 你的目标行业是啥？正面回答吗？
3: 对，
0: 我的目标行业就是电子信息和医疗机械的研发的岗位。
4: 医疗机械的研发和电子信息。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齐小爽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齐小爽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吧。很遗憾，姑娘，不能够拿走一个实习的机会。不过别气馁，通过我们的节目会有更多优秀的企业家发现优秀的你。
5: 他们灭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你，当然了，我说的都是您的优点，我没有发现您的缺点，因为您那些专业我都不懂。你挺能认清自己的，而且你小姑娘挺实在的，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0: 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然后你头脑也挺清晰的，这是我看到的优点。而你还是愿意成长、愿意长大的，我就希望能听一听各位老板给你的意见。
1: 积水成河，聚沙成塔，一定要和世界接轨，保持对这个世界信息的良性互动，好吗？
2: 谢谢你，
1: 加油！
2: 谢谢大家，
1: 东北女孩，希望你早日成功，再见。

0: 台上的老师包括主持人给我讲了很多个方面可以供我参考。你看主持人提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整合，就是突破这个信息壁垒，一定要去多方面的收集信息，然后了解到关于自己，找到关于自己有利的信息。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提到，就是要了解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区别。有些东西是你喜欢，但是可能你并不擅长，它就不擅长作为你的职业。第三点就是我的计划还是它不够具体，它有点假大空，可能就是，所以我可能后一步可能会想办法把它落地，把它变成实际的计划。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应该出发时，安全带出现了一组不明之物的状态。
1: 哎，好像还是因为加强警戒。
2: 在。

0: 哎呦，哎呦，吓死我了啊，小姐。
1: 干嘛呢？
0: 啊，我又不会喝酒，所以我就出来透口气儿。
1: 吹牛吹烦了，出来吹吹风。
0: 哎呦我，哎，你不进去喝酒，你出来干什么呀？
1: 出来找你啊。秦家寨的风凭什么只你能吹呀、啊？我也吹吹。
0: 啊，那行，那您在这慢慢吹吧啊。
1: 哎，这。
0: 啊，
1: 别装了你，出来赏花来了。
0: 赏花？
1: 来，那就飘来吧。
0: 嗯。哎，二小姐，不是，你这是夸你姐呢还是夸你呢？啊，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你说是她漂亮还是你漂亮？
1: 瞧你这人，真没有深度，长相不代表一切，知道吗？我姐那绝对，我告诉你，这个缝缝补补、洗衣做饭、养花种树，什么迎人全都会，除了骑马打仗什么都行。那在金家寨，我告诉你、
0: 啊、
1: 对所有人都特细心，所有人都把她当成女神。
0: 是。哎，二小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你挺喜欢你姐的，是吗？
1: 什么叫挺喜欢呀？那必须特喜欢。我告诉你，我姐虽然跟我是姐妹，比我早呢这个半个时辰，但跟我娘一样照顾我。刘三八，有命啊你！能娶到我姐，绝对你行。
0: 还是。
1: 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敢对我姐不好，我就吃把你脸划成老树皮，把你嘴给你都缝起来，让你永远都不能说话。害怕了？还是被我姐迷倒了？哎，来，看我。行了，好好对我姐啊。
2: 我是刘志航，说。什么？你是？
3: 怎么回事？
2: 三叔和金老大正在一起喝酒，摆龙门阵呢。
3: 他金老大脑子里进水了吧？
2: 行动失败了，赶快把部队撤走吧。
3: 不行，这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孤注一掷，绝对不能让你三叔和刘文昭赶回安邑。
2: 爹，作战部的神经已经绷紧了，军部的通信兵正在赶往金家寨，我们不可能成功了。
3: 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你赶快联系董大忠，叫他半路截杀你三叔。只要他一死，安邑城我就可以控制住。
2: 事情一旦败露，谁来背这黑锅？
3: 当然是那金老大来背了。陈勇和绑架金镶玉，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0: 文昭少爷。
1: 可能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郎中姐姐。哎，
0: 你快走吧，咱们不能见面。
1: 为什么？
0: 成亲之前不能见面，这是规矩。
1: 是这样，我有点那个事儿想跟你说。

0: 其实我吧，
1: 哎呀，我文昭少爷啊，这不是您来的地方呀、啊，快请回去吧。哎，
2: 大小姐，你也回去歇着吧，这儿的活我们来干就是了。
3: 立峰，
0: 哎，我
1: 快走快走。哎呀，你们就不怕冲了喜气啊？
0: 哎，我，哎呦。
4: 陈副官，派人回去告诉夫人，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儿了。
5: 是，
4: 亲家，不唐突吧？
6: 哎呀，亲家老爷，你要是愿意住在这里，你不怕我这里捡漏，那我是高兴啊。
4: 都是穷人出身，没那么多讲究。

0: 老头子，西川王杀手出来，你们别等了。西川王今晚不会让义了，就住在金家寨。
1: 住金家寨了？
0: 没错，是他亲口说的。陈副官在给西院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1: 聪明啊，这老头子太聪明了。
0: 大哥，我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都撤了吧。
1: 不能撤，老头子不死。我没法交差，
0: 你不会是想到金家寨杀人吧？
1: 我只杀该死的人。

0: 这次来多少了？咱们还得赶快保护老爷爷去！抓
1: 不着刺了，怎么跟老爹交代？赶紧过去！
2: 是。
3: 其他人，跟我走。
4: 大小姐，
3: 大小姐，你听我说，你不能去，你们还没成亲呢。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规矩？不把子弹取出来，文昭少爷会有危险的。
4: 大小姐，大小姐。
0: 文昭少爷，
4: 大小姐，你怎么样？
1: 我没事。
4: 流了这么多血，我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0: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回安逸再说吧，我怕疼。
4: 你会安逸，这胳膊就保不住了。
0: 啊，
4: 我们这儿没有麻药，你忍着点啊。
0: 啊？哎呦！

0: 我们把他们抓了，
1: 别了，让他给跑了。
2: 哪个龟儿子敢在金家家门前杀人？
3: 老爷，
0: 听说他们是朝着狮子口的方向跑的，我琢磨着是狮子口的土蛇干的。上次我们杀了他的人，这次一定是他们找上门来寻仇的。
4: 那寻仇应该找我们仨，那怎么伤了人家文昭少爷嘛？
2: 这也许是巧合，文昭少爷只是偶尔撞到他们的枪口上了。
5: 爹，我现在带人到狮子口，让这帮土蛇见不到明早的日头。
2: 去吧，
1: 走。
2: 哎，还是算了。

0: 亲家老爷，这咋个行了？你是我的客人，文昭少爷在我这里受伤，我咋个能不管呢？以后出去怎么混子？二丫头，备马。
1: 好。
0: 他们不是冲着金家寨来的，也不是狮子口袋。
2: 金家老爷知道凶手是谁，
0: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跟你们没关系。亲家，给你添麻烦了。哎呦！
3: 哎，
4: 这咋喊什么呢？
0: 大小姐正在给未来的姑爷疗伤呢。疗伤嘛，
4: 搞得跟杀猪似的，笑那么难听。哎呦，
0: 咋说话？哎，金家老爷，这个凤丫头啊，就是不懂规矩，别在意啊。二小姐说的对，我那个儿子啊，就是没出息。来来来，请请请。
4: 不好意思，让文昭少爷受苦了。哎呦，
0: 不好意思的是我才对呢，让您看见这刘三怕的真面目。
4: 是我们不好意思，来。啊，
0: 你是金家寨的客人，结果到这儿来还受我们拖累。哼，要不是我们来啊，今天晚上的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4: 你是说开枪是冲着你们来的？
0: 哼，肯定不会冲着金家寨来的。
5: 你先歇着吧，文昭少爷。刘玉小姐，谢谢了。哦，不客气。
4: 军座，
5: 今天晚上你和少爷在这住，我马上赶回去，撤销这件事情。
0: 算了吧，这破事还用查吗？你猜。
4: 就知道是谁干的，除了他们父子俩，谁这么大的胆儿？
5: 二老爷为了西川王家把交椅，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刘志航应该没有这么大野心吧？再说，军座对他一直不错呀。
0: 我这个大侄子啊，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5: 军座，
0: 算了，先别查了，回头阿姨再说。
5: 是，那您到那歇着。

0: 三叔回来了，去时候七个人，回来三对半，除了文昭受点轻伤以外，其他人毫发无损。
1: 爹，你别烦我。
0: 这小子们麻烦是惹大了，你三叔不会善罢甘休的。看来老天爷要灭咱们了。
1: 爹，我说过了，你别烦我，行不行？
0: 儿子，别再硬撑着了。 有啥麻烦就往爹身上推，爹年纪大了，也不想再钻马鹏文那臭烘烘的马粪味儿。
1: 你别玩我了，行不行？

0: 那执法队干什么去了？
1: 不知道啊。
0: 我看看去啊。
1: 哎，又干嘛去啊？
0: 我看看去啊。
1: 不行，爹说了不许乱跑。
0: 娘，那
1: 去跟我回家。
0: 不是我看看。
1: 回家去。哎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有点疼。
0: 疼，知道疼那是你的福气。
1: 哼，是，要死了的话连疼都不知道啊。
0: 傻小子，通过这两天的事情，你是不是也应该长点见识了？你想一想，安一城为什么会兵临城下，金家寨为什么会有歹徒杀人？通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现在你应该明白金刘两家成亲的事情有多重要了吧？再者说了，如意姑娘多好啊，像个天使一样的姑娘，有这样的女人跟你做媳妇，那是你的福气和造化，你知道吗？
1: 不愿意做政治婚姻的牺牲品，我要跟我爱的女人在一起。
0: 你别以为爹是在难为你，想娶金家大小姐的人多着呢，排着队呢。刘家有多少子弟，尔虞我诈，比比皆是。除了你这个傻小子，有几个人不对这个西川王虎视眈眈的？
1: 哎，爹，我问问你，刚才在外边我看见那个军部的执法队了，那怎么回事啊？
0: 这事不用你管，静下心来回去等着成亲吧。
2: 军座，军部执法队全部到位，就等您命令。
0: 都在吗？
2: 都在。哎
1: 呦，爹，我看算了吧。
2: 少爷，您的命差点丢了，你还说这种话？
1: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
0: 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吗？
1: 爹，都姓刘，死了都进一个祠堂，供的是一个祖宗，不是差不多就算了吧？这事儿啊，
0: 不是我要丢他们，是他们在向我挑衅。我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我刘吉祥是只猫呢。
1: 有谁能以为您是猫啊？您是大人有大量，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能包容就包容吧。啊，
0: 算娘的还是我儿子，
1: 那是您儿子应该怎么着啊？应该跟您似的，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是不是？爹，
0: 派人看着他，敢迈出大门一步，打断他的腿。
2: 是。
1: 哎，爹。
2: 把军尊的马牵来，
0: 我处理家事儿，他们不用跟着。

0: 来了。
1: 五年了，这马都养烦了吧？
0: 还好。
1: 二哥呀，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狗贱，不是人人都有他的福气，你说呢？

0: 调动军队，密谋造反，行刺暗杀。大哥呀，这哪一条罪状都够你提前辞宗庙入祖坟了。
1: 你本来可以闭门赏花，颐养天年的。这不是你有本事，是老天要灭我。
0: 二哥呀，你知道就好。按照刘家的祖训，刘家是不能相互残害的。你坏了规矩，我就得按照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办。 二哥，你是选一个穷山恶水，还是选一个山水秀丽的地方？你随便。

0: 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希望你不要牵扯到我儿子。
1: 你放心，你的儿子我替你养。
0: 是。
1: 请吧。
0: 老三，稍等片刻，行吗？
1: 胜者王侯，败者寇，这道理我懂。我要跟我那三个儿子说一声，我马上就要跟他们团聚了，让他们给我备好接风酒。

0: 我们带着千匹马来。
1: 是，老三，你二哥不缺战马，不敢劳驾。来人，把我的马牵来。
2: 是。

0: 老三，
1: 回去谢谢你那三个儿子吧。
0: 我不会领你的情的，不会。

0: 新年来了，二小姐，新年。
1: 哎呀，还是放心不下，想来看一下噻。
2: 青年老爷，他伤怎么样了？
3: 武大安，在房间里休息呢。
2: 那我能去看看吗？
3: 可以啊，陈副官，灵儿叫进去。
4: 二小姐，请。
1: 来来来，
3: 请。
5: 大小姐，您这是要去哪？老爷吩咐在城里等着。
2: 你在城里等着吧，我一个人出去走走。
5: 大小姐，您这到底要去哪？老爷回来问我，应该怎么跟他说？
2: 我去看一个朋友，一会儿就回来了。这雨下的也不大，一会儿就能停了。你快回去吧，回去吧，走吧。
1: 二小姐，您喝水。
6: 行了，别客气了。哦，坐吧。
1: 哎。
2: 怎么样？
1: 什么？
2: 伤怎么样啊？
1: 伤挺好的，没事儿。
2: 哎，
1: 啊！
2: 凶手抓到了。
1: 什么凶手？
2: 别装了，你胳膊上被狗咬了。
1: 哦，嗨，我这人平常得罪人也多，想杀我的人也多，哪儿找凶手去？
2: 我知道是谁，又没有我告你。
1: 哎，不用不用，二爷，我这人呢。就怕欠人情，你说我欠的你情，我还得还你，你还是别说了啊。
6: 我觉着吧，你猜也能猜出来是谁。
1: 我没猜出来，我也不想猜，这猴费脑筋的，我懒得猜，这事过去就过去了。
6: 可以呀，你，仗义啊！
1: 哎呦，哎呦，您轻点嘞，人受伤了这胳膊。
6: 真没看出来。心胸挺宽阔呀、啊！
1: 其实也不是，我有时候心胸也狭窄着呢。那个，金儿小姐，您还是请坐吧。
6: 没事没事，
1: 茶挺好。
6: 没事没事。
7: 站住！
8: 小姐，你找谁呀、啊？
2: 我找刘大哥。
8: 请问小姐，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2: 我叫金如玉，从金家寨来。
3: 如玉小姐到那儿去干什么？
4: 她要去见刘志航，魏队长请示，是否允许她进去？
3: 除了军事重地，如玉小姐可以去任何地方。
4: 是。
2: 志航哥。
9: 如玉，如玉，你怎么来了？
2: 我爹和湘雨去亲家老爷家，我现在还不能进刘家，就过来看看你，说说话我就走。
9: 好。
6: 自从你们走了以后，我姐那是两天两夜没合眼了，跟傻了一样。
1: 为什么呀？
6: 猜猜。
1: 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了？
6: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1: 我能知道什么呀？你这坐啊。

0: 没错，是我干的，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一个人。我曾经是，但现在我只属于文昭少爷。
1: 你以为你嫁给他，以后就能过上安宁太平的日子吗？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他这次回到安邑。
0: 我姐再和你定亲之前，心里一直装着那人。
2: 看来是，那个人心里边也一直想着你姐。
0: 所以，你不揭穿他？
2: 也不是，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咱以后谁也别提了，不会别的啊，主要是我们刘家这么多年，这互相啊打来打去的，实在是太烦人了。我呢就想平平安安的过几天这个安稳日子，就行了。
0: 行啊你，仗义啊！
2: 哎，你这……
0: 哎，我告诉你啊，他可不这么想。你知道为什么我到荣都去追杀你吗？你知道为什么我爹知道绑架我的事儿吗？
2: 哎，行行行，我什么也不想知道，这事儿啊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就想这样。
0: 真的呀？真的。可以呀、啊，你刘三胖真跟我原来认识刘三胖不一样啊！你
2: 原来认识的刘三胖应该什么样啊？
0: 你真想听？
2: 啊？
0: 这个打起仗来像泥鳅，耍起赖来像混蛋，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要不要脸？反正什么招人恨，什么讨厌，什么缺德你干什么？
2: 我真没想到，我在二小姐的心目中形象这么完美啊！我真是太荣幸了，我。
0: 客气客气。哎呀，不过现在吧，我不这么想了。
2: 二小姐，其实说实话吧，你看到的我呀，这都是一时的假象。我呀，其实跟你刚才说的呀，差不太多。
0: 我这么做只是啊，怕死，我怕打仗，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哎，回去你跟你姐说，我要是她的话，我宁可一头撞死，我都不会嫁给刘三怕了。别谦虚了你，知道我们金家人都怎么说吗？
2: 怎么说？
0: 人说了，我姐真有福，那嫁了西川王的少爷，而且还嫁了一个这个诚实、善良、好人。 这个讲文明，讲礼貌，还懂规矩，哎，行行行，哎，反正什么都特好的少爷，你给我爹那一跪，仗牛，我们亲家寨人都被你这一跪跪服了。哎呀，刘三胖呀，幸好没让你吃第二颗子弹，不然啊，我可真是后悔死了。
2: 哎呀！
3: 没事吧？
4: 您还是请坐吧，请坐。
3: 行。
4: 淑雨，我们走吧。我们走？去哪儿？
3: 离开西川，远走高飞，找一个安宁祥和的地方，过你喜欢过的日子。
4: 志恒哥，
3: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到金家寨去找你。你今天既然来了，我们现在就走。对，现在就走。如意，如意，走。

0: 我真的不能跟你走，也不能嫁给你。
1: 我哪点不如那个刘阿总？
0: 志航哥，我觉得你什么都比他好，但有一点你不如他。
1: 哪一点？
0: 他不喜欢打仗，也不会伤害别人。
1: 他害你害的还不够吗？难道你非得成为一个有哭天喊地的怨妇，你才能心甘情愿？我告诉你，他根本不喜欢你，他不会娶你的。可是我不一样，我是真心的爱你，真心的喜欢你，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守候你。

0: 只要是伤害你的人，我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振恒哥，我爹跟湘玉在等着我，我先走了。
1: 不行，你今天必须跟我走。振恒哥，这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你必须跟我走，你哪儿也不能去。
2: 金如玉，你必须跟我走。你要干什么？如玉，我反正是活死人一个了。既然你不愿意跟我走，我们就同归于尽。
3: 志豪，
4: 少爷，
2: 志豪，
3: 少爷，
2: 开门，快开门呐！
4: 少爷，
3: 志豪，你发疯了啊！ 你可千万不能害了金家大小姐啊！你要害了她，你就害了你，害了你爹，害了我们全家呀！
4: 少爷，你开门呐！少爷，
3: 现在不是世界末日，我们还有转机，还有希望啊！

0: 亲家，亲家母，我就留步吧。别客气。哎呀，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噻。
1: 好，那恭敬不如从命。
0: 那我们就告辞了。
2: 亲家慢走啊。
0: 好，走。

0: 夫人，放心吧，少爷的伤口恢复得很好，很快就会痊愈。
1: 啊，谢谢您啊，谢谢。哎呦，文昭啊，
2: 嗯，
1: 这没什么事了，咱回家吧。
2: 你先回去吧，我头啊有点晕，想睡一会儿。嗯，
1: 头晕啊？
2: 嗯，
1: 啊，行，那陪陪你吧。
2: 我睡觉您陪我干什么呀？你先回去，让厨房啊给我做点好吃的，我回去好吃啊。
1: 你饿了？
2: 一会儿睡醒了肯定饿呀，你先回去啊。
1: 行，嗯，就坐吃。你好好躺着啊，不许乱跑。
2: 哎呦，我睡会儿觉就回去。
1: 嗯。
2: 哎，你们两个在外边守着，把门给我关上，我睡会儿觉。
3: 是。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军座，
1: 情况怎么样了？
0: 查清楚了，如玉小姐和刘志航是朋友，他们。军座，现在怎么办？执法队还在。
1: 算了，把执法队撤下来吧。
0: 撤了？军座，他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可以容忍的底线了，这就是一次兵变吗？
1: 兵变又怎么样？还能放到天哪？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他们这些小打小闹，我是担心这八月初八，这婚礼不能顺顺利利的完成，就会出大麻烦。
0: 军座，你已经手下留情了，放过了刘忠义，不能再放过刘志航啊！
2: 老爷，老爷，看见文昭了吗？
1: 他不是跟你到医院去了吗？
2: 他一会儿又说头疼，要在医院躺躺；一会儿又说什么肚子饿了，让我回来弄点吃的。可我刚到医院，他就不见了呀！
1: 你又上这小子的当了，
0: 军座。那你的意思是，少爷又跑了？
2: 他都病成这样了，能跑到哪儿去呀？哎呀，
1: 这小兔崽子一点都不让我省心。哎呀！

0: 老爷，你们还要这样斗下去啊？
1: 这不是你们妇道人家操心的事儿。
0: 这三老爷可把执法队都撤了，这就是网开一面，我们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
2: 狗屁网开一面，他这是打我的老脸。三个儿子都已经死了，三个，
0: 这样斗，那伤害的不还是自己吗？
3: 爹。
4: 哟，少爷回来了。
3: 出去，出去。爹，姨娘她说的对，我们不能再做自己害自己的事了。
2: 害怕了？想收手了？
3: 是改变战略，我们得想办法把我们和三叔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他们的父子矛盾。
2: 还是想从那傻小子身上做文章？
3: 爹，我正式提醒你，刘文昭不是傻小子，千万不要小看了他。我们不能再犯战略上的错误了，不要总想着如何杀人，而是要考虑如何救人。
2: 如何救人？
3: 对，刘文昭对感情比我还要执着，他绝不会放弃华相如。
5: 那就加大警戒力度，明白了吗？
6: 报告。
5: 行，进来吧。同志，
6: 大哥，
5: 一路辛苦了啊！哎，坐。哎。

1: 军座说呢，8月初8，所有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到安邑去参加文昭兄弟的婚礼。你们营呢，现在没有营长，我想让你来代表，怎么样？
2: 没问题。
1: 好，来，休息去吧。
2: 哎。
3: 唐总，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说吧。
3: 我想见见花想荣。
1: 你想见花想荣？

0: 还是算了，君座已经下了命令，花老板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了，诀别还是免了吧，省得彼此伤心。
1: 你是说君座要杀花卷荣？
0: 团座，他关在什么地方？
2: 陆通达，我警告你，不准乱来。
3: 团座，他是文昭的恋人，这不假，
4: 是我兄弟的妹子，也是我陆通达的妹子。
0: 我求你了，告诉我他关在什么地方。
5: 陆通达，你要干什么你？
6: 问你他关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人，他是我的好朋友，可他还是我的好兄弟呢。可问题是，你可以害你，但我不能害我呀。
1: 团座，你放心，我绝不会连累团座。你跟文昭是咋认识的？
2: 他是不是没事就跑到戏园子里去啊？文昭哥很少去戏园子，我们认识是因为我哥。
1: 你哥？
2: 我哥和他是军校的同学。
1: 同学？
2: 我哥也是名军人。
1: 那可不对的。
2: 我哥牺牲了，在一次东征的战役中。
3: 哦，我是独立二团的副营长，我找我们营长就是文昭少爷。
4: 有军座的手谕吗？
3: 没有。
4: 没有军座的手谕，任何人不能见文昭少爷。啊，
3: 兄弟啊，我是副营长，我找我们营长有工作汇报。
4: 不行，请回吧。
1: 周姑娘，文昭这个小兔崽子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而且还差点闹出人命来。我也什么有办法，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不管文昭愿不愿意，不管你高不高兴，我们和金家这门亲事结定了，谁也不能阻止。如果有得罪之处，我在这里也就向你道歉，而且我可以给你做出。
2: 任何的补偿，刘将军，我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任何补偿。那你需要什么？幸福。刘文昭这个小兔崽子能跟你幸福吗？你对他不了解，其实这个小子有很多的毛病，你知道吗？我说的不是我的幸福，是文昭哥的幸福。爱情有索取，也有付出，付出那叫牺牲。我可以牺牲我自己的幸福。
1: 但你不应该牺牲文昭哥的幸福。他是刘家的子弟，他从生下那天起就应该遵守刘家的一切规矩，在刘家只有服从，没有爱情。

我们有保护好钟丫头，我知道你也许会说我这样做太冲动了，太不顾全大局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你也知道刘吉祥那个脾气。 我怕咱妹妹。行啊，老大，你放心吧，你也不用劝我，你只要保佑我就行了。

0: 什么人？送饭的。今天怎么会是你？忙完呢？少爷做夜宵呢。好，进。小姐，吃饭了。
1: 陆大哥，陆大哥，没事，你见到文昭哥了？江宁家里戒备森严，我很难见到他。
0: 不过听说他们逼着文昭结婚，文昭在做抗争。
1: 我知道了。
0: 还有，你现在是江人手里的一个砝码，如果你不能安全脱身的话，文昭所有的抗争都是空谈。
1: 可是，我现在走得了吗？
0: 只有碰碰运气了。丫头，你怕吗？
1: 不怕。
0: 真的。
1: 真的。
2: 军座，有人溜进西院，想救花想荣脱身。谁呀？这么大胆！
3: 少爷手下的一个副营长叫陆同达，
2: 人呢？
3: 被西院的警卫打伤了，已经抓起来了。
2: 带到这儿来。
3: 是。
2: 等一下，带到后院的厢房里去，不要惊动任何人。
3: 是，带进来。
2: 他都杀成这样了，还跪什么？坐下。
3: 坐。
2: 军座，军纪军规我记得很清楚，我也不求原谅，只求军座放过那个无辜的姑娘。
3: 住嘴！陆同达，荣姑娘是军座请来的客人，你擅入禁地，已是死罪难饶，还敢说这么没规矩的话？
2: 我听说你打仗很勇敢，在战场上不怕死。我不希望像你这样的人说消失就消失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的事就当它没发生。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荣姑娘在戏院的？
3: 是我自己查出来。
2: 你要是不讲实话，我也无法原谅你了。
3: 军座，我不求原谅，只求军座。
2: 放过荣丫头，
3: 不久前刘文昭在野狼沟演了一出舍身取义的戏文，你也是参与者吧？没想到你还挺仗义啊，
2: 军座。文昭喜欢荣丫头，荣丫头也喜欢文昭，您干嘛非要棒打鸳鸯呢？
4: 陆同达，我再问你一遍，你是怎么知道荣丫头在戏院的？
2: 把他拉出去！
5: 是，来人，把他拉出去！
4: 爸，爸，爹，你们出去。爹，为什么把老陆给抓起来？

0: 你小脑那么发达，为什么把他抓起来？你还想不到吗？我，
1: 哎，爹，不是总不能让他看着流血流死吧？军医，叫军医，快点！
2: 好了。
0: 陈永和，
3: 去做，
0: 拉出去，把他毙了。
1: 哎，等等等等，哎，我说刘长官，咱们军中是有军中的规矩的，对吧？这陆通达他是副营长，我是营长，您呢是司令长官。如果您要想处置陆通达的话，您应该把命令下达给我，因为他是我的手下，由我来处置他。而您呢，有什么气都可以撒在我的身上，您就可以直接处罚我了。我认为刘长官应该是按军中的这个规矩来办。
0: 好，你的部下你来审。
1: 对，
0: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我想要的结果，不然的话就把他毙了。
1: 是。玩棍儿。棍儿棍儿。不是你自己说，你自己好好说说，谁让你这么冲动的？谁让你去救人的？这么傻的事你还能干得出来呀？啊，你看见没有，把自己给弄成这样，而且啊还破坏了我的计划。
2: 你什么计划？
1: 我还没想好呢。
2: 你没想好的计划也叫计划呀？刘文章，你别忘了，那荣丫头也是我妹妹，我不能眼看着她遇害，我这样我怎么给花老大交代啊？
1: 谁跟你说的啊？谁跟你说荣丫头会遇害呀？那荣丫头能在我们家被遇害吗？啊，可能吗？这事儿不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呀？你跟我说
2: 什么呀？
1: 谁告诉你荣丫头被关在那儿啊？谁鼓动的你去救她呀？
2: 没人。
1: 李松达，怪不得我爹都说你嘴巴严，讲义气。
2: 不是
1: 你连我都不说是不是？说不说？到底是谁呀？
0: 先把陆通达送到军医院养伤吧。
3: 军座，少爷罪不当死，可陆通达擅闯禁地，严重违反军纪，应该严惩才是啊。
0: 你以为我不杀陆通达就是为了那个兔崽子胡诌八扯那几句话吗？
3: 军座，少爷可以书生义气，您是讲规矩的。
0: 先把他送到医院，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3: 是。
4: 哎，少爷，你这是？
1: 我送老吴上医院。
4: 你还歇着吧。
1: 医院好多大夫我都熟，我还是一块儿去。
4: 哎，少爷，
5: 军医院的大夫我也熟。来人，
6: 是
5: 送少爷回去休息。
6: 少爷，走，回去休息吧。
7: 志豪，我说你疯了吧？明明知道那西院戒备森严，救不出人来，你怎么还让他去冒险？
8: 我没打算让他救人出来啊。
7: 那你吃饱撑的？
8: 三叔一定会在陆通达身上做文章，逼荣姑娘就范的。到那个时候，刘文昭也同样会拿这件事逼迫我帮他的忙。
7: 我明白了，可这么做也太冒险了。
8: 爹，您放心吧，天塌下来，有刘文昭顶着呢。
9: 哎，我说你们俩有完没完了？大半夜的不让睡觉啊！
7: 行了，你先进去吧。
9: 知道的我是刘家的姨太太，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窑子门口拉皮条的呢。
7: 你少说两句能死啊！
2: 哎，你怎么来了？
1: 伤怎么样了？
2: 哎，好多了。
1: 我来啊，告诉你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荣丫头出来了。
1: 怎么还这么一根筋啊？能这么容易就出来吗？军座已经答应了，不杀你，这算不算好消息？哦，
2: 真的呀？
1: 啊？
2: 不对吧？就凭你的几句话，军长就不杀我了？切，军长虽然爱兵如子，但在军纪方面也是很严明的。
1: 说的没错。

0: 他军纪严明，当年我二哥竟因为喝酒误事儿，让他直接拿枪给崩了，能因为我这几句话就把你给放了吗？
1: 文章，我明白了，他是想拿我当筹码呀，给荣丫头下套。
0: 嘿，我发现你受伤之后这脑子变机灵了。
1: 去，
2: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你一定要把话说得严重点儿。华小荣是个聪明人，他不会那么轻易相信的。
1: 是。
3: 这事跟他没有关系，都是因为我造成的，我愿意替陆大哥去死。
4: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您不是军人，是客人，不受军规军纪的制约。再说你就是替他死，他的罪责也免不了，而且可能会加重。当然了，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挽回的可能。
3: 怎么挽回？
4: 能救陆通达的只有一个人。
3: 谁？
4: 就是你。
3: 我？
5: 三老爷没在家，三夫人去那个裁缝店给文昭少爷看结婚礼服去了。
6: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5: 异常？
6: 行行行，回去。

0: 来，刘营长，去见花老板。
1: 是。
2: 你还好吧？
3: 还好。陆大哥怎么样了？
4: 他没事，受了点伤，在医院里呢。哎，我跟你说啊，我回来成亲的事儿啊，
2: 我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
3: 文昭哥，其实我并不是真心喜欢你。
2: 啊？
3: 我一直都在骗你。我记得你问过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扶不上墙的刘阿斗？
2: 啊？
3: 这问题我也问了自己很多次。就像你说的那样，是恩情，不是爱情。你帮了我许多，也付出了许多，我很感激你。就是因为这种感激，让我没有办法拒绝你。其实每一次见面，我都觉得有很大的压力。
2: 压力？
3: 对，压力。我想拒绝你，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文昭哥，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好男人，就是因为你的这种善良，让我不忍心拒绝你，但是我又不想勉强我自己。文昭哥，我更希望跟你做朋友，你真的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男孩子。
2: 你说完了吗？
3: 没有。
2: 你接着说。
3: 都说戏子的身份很低微，可戏子也是有自尊的。我不希望别人说我跟你在一起是贪图你什么。
2: 说完了吧？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别演了，这不是戏园子，不用你演戏。
3: 我没演戏啊，我说的是真的。
2: 我爹威胁你了吧？
3: 没有。
2: 威胁你了？
3: 没有。
4: 你拉倒吧，肯定我爸威胁你来的，
2: 对吧？让你用你的方式拒绝我，这样我都死心了，有没有这事儿？
3: 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呀？你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呀？
2: 什么什么？
3: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人威胁我，我现在说的话都是真话，都是我一直想说但又不忍心说的话。
2: 现在怎么忍心了？
3: 因为你现在有一个不错的归宿，你有了一个可以白头到老的姑娘。
2: 不是，谁跟你说我跟那姑娘会白头到老的呀？
3: 我知道要跟你成亲的这位姑娘是西川最优秀

0: 最善良的姑娘，她愿意嫁给你，证明她喜欢你啊。文昭哥，我觉得找一个喜欢你的姑娘，总比维持一段勉强的感情好。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别演戏了。我告诉你啊，她喜欢不喜欢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她，这事我知道。
2: 我不可能跟一个我根本就不爱的女孩成亲，对不对？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1: 我只喜欢一个女孩，那就是你。我心里边只有一个女孩，就是你，你明白吗？
0: 刘文昭，你让我跟你说多少回你才能听清楚啊？你能不能别为你自己考虑，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好不好啊？啊，咱们俩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妻。
1: 行行行，别让你别让你坐。演戏到此结束，现在你什么都别说了，听我说啊。拿着，记着啊，就按我爹威胁你的方法办，跟我爹说你已经拒绝我了啊，我也已死心了，我爹呢就会把你给放出去，放你之后记着别回去，直接先去重庆，
2: 从重庆坐船去汉口找我这个朋友，我朋友会安排你的一切的，
1: 然后呢千万别声张，先忍两天，我会去汉口找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了，你已经明白了啊，明白了。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吧，这个小兔崽子他就是想上一个回马枪。
1: 郡座，文昭少爷再聪明也斗不过您的，要不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吧。
2: 哎呀儿子，你就吃口饭吧。这戏子跟你说什么了？你怎么跟傻了似的呀？
3: 刘长官呢？
2: 刘长，这孩子连爹都不叫了。
0: 双打了，
3: 刘长官，您跟荣丫头说什么了？您怎么威胁她了？委任陆通达当团，您把陆通达都给收买了啊？让他当团长了？
0: 什么收买不收买的？陆通达打仗英勇，是个好军人，就应该重用他。
3: 爹，
0: 当个副营长太可惜了。
3: 您就别骗我了，副营长直接升团长啊？行了，爹，扔我这儿您就不用来这套了。您这明摆是招安，跟他能不能打仗有什么关系啊？
0: 兼而有之吧。我跟你说，文昭，这感情要是能出卖的话，那还能是真感情吗？
3: 反正我跟您说啊，我认为荣丫头不可能是那样的人，我们俩之间是有爱情的。
4: 君座，荣姑娘到。
5: 刘将军。
0: 荣姑娘，请坐吧。
5: 不了，我这次来是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
3: 荣丫头，荣丫头啊，
5: 秦昭哥，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为什么还要逼我呢？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只有恩情。
3: 荣丫头，不是，
5: 文昭少爷，你越来越让我失望了。如果你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只是为了你自私的占有，那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刘将军，刘夫人，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

0: 罗姑娘，车在外面候着呢，这是军座给您的生活费。
1: 我不需要。
0: 罗姑娘，我们军座的意思是，你最好不要在荣都住了，你可以去中国的任何地方，所有的开销我们军座自己来付。

0: 我知道。
1: 这个你还是拿着吧。
0: 我真的不需要。
1: 荣姑娘，
0: 我希望你们履行你们的诺言，不要再伤害陆大哥。
1: 荣姑娘，我们军座是个讲信誉的长官，他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绝不会收回来。
0: 那我可以见一见陆大哥吗？
1: 可以，一会儿车子经过军医院，陆团长会在门口等你，行吧？
0: 陆大哥，
2: 小丫头，
0: 陆大哥，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才把你害成这样。
2: 好了，我能为你们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1: 荣姑娘，时间不早了，咱们还要赶路呢。再说，陆团长也要休息呢。
0: 陆大哥，你保重身体啊。

0: 三叔刚刚任命陆通达代替了我的职务，把我调回军部担任副师级的作战参谋。
1: 哎呦，这是升官了！哎呦，这是好事儿！
2: 你懂什么？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你三叔，这是未雨绸缪，已经开始削你的兵权了。
1: 老爷，你愁什么？
2: 你不插嘴会死啊！
1: 不说了，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呀？
0: 三叔他很聪明啊，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监视起来，这跟软禁花想如没什么两样。
2: 得志的不会永远得志，失意的也不会永远失意，笑到最后，那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1: 哎呦，老爷，你这话可说得对。那想当年我在迎春楼的时候，那多少姐妹想跟我争头牌呀？哎呦，我呸！跟我争哈？你给我一脸，我就踹你一脚，怎么着？那最后不还得我赢吗？是吧，老爷？我先回房间啊。

0: 可以让你这样子。
1: 这干什么呀？啊，他们怎么都能做里面呢？啊，为什么我不能啊？我不是刘家女人啊。
2: 你知足吧。什么身份代表什么地位，什么地位代表什么待遇，这是刘家的规矩。
1: 那我什么身份啊？啊，我什么待遇啊？在迎春楼的时候，我不都已经是头牌了？
2: 闭嘴！竟敢在刘家祠堂门口说这种没有廉耻的话。
1: 你要有廉耻，那你当年别去迎春楼啊。
2: 你
1: 谁让你去迎春？
3: 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以后不准说这种话。
2: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你也不能拿美莲来出气呀。
4: 哎，没什么事儿，你先睡吧。啊，我还得出去一趟。嗨，外边有几个朋友，我得招呼一下啊。
5: 要多久？
4: 很快就回来了。没什么事儿，你睡吧啊。
5: 等等
4: 啊，
5: 不想说就算了。我知道，即使跟你入了洞房，拜了天地，你也不会把我当妻子的。

0: 如玉小姐，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吧，我早就有妻子了。我知道，是那个叫花想荣的姑娘。
1: 是，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啊。其实呢，我早就给你写过信，想把这件事情呢说清楚。
0: 但是我爹呢，天天拿着枪逼着我，我也没有机会把信送给你。当然后来也有机会，我是没有勇气送给你。你别说了，如果我强留下你，留下的只是一个空壳子，是吧？如玉小姐，我这个人呢，心太小了，我实在是装不下两个女人。你明白吗？
1: 今天晚上你走了，就永远不打算回来了。

0: 爹，你来干什么？
1: 想开点吧，别把女人看得太重。自古女人红颜祸水，她们只能是洗衣做饭繁衍后代。
0: 你这话说的不对，

0: 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他再拜祠堂。
1: 刘家的女人没有拜两次祠堂的。
0: 天下的规矩是人定的，刘家的也一样。
1: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儿子成为第二个刘阿斗。
0: 爹，我不是刘文昭。江山我爱，该爱的女人我一样爱。
1: 人家都已经入洞房了，你还爱个鬼呀？
0: 那咱们等着瞧。明天的西川一定会天下大乱。
2: 老爷，这累了一整天，回去歇着吧。
3: 这个小兔崽子，别再做出什么傻事来呀！
2: 这都拜了祠堂，入了洞房了，他还能做什么傻事儿啊？
3: 但愿如此吧。
2: 老爷，你还是回去歇着吧。你看看，你站在院子里，这外面的士兵也不敢休息。就是大喜的日子，就让他们喝喝酒，轻松一下。
3: 好。
2: 你走吧。
4: 那行，那谢谢了，那我走了啊。
2: 哎，等等。
4: 啊。

0: 可以晚走几日吗？我这样一走呢，我首先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们金家，也对不起我们刘家，更对不起我爹。但是你得明白，这一切都不是我的主意，这都是我爹直接操控的。他今天拿枪逼着我，我也没办法。我觉得呢，这我这办法呢，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挺好的。虽然你这个别人知道。 你好像是嫁给我了，我又走了，没有丈夫。但是你可以有新的生活，对吧？有了新的生活就有希望，有了希望就会有爱，你知道吧？
1: 好了，别说。
0: 你想那个，啊？
1: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行啊，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可以。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你能不能晚走几日，等过了门以后再走？我不想让我爹我妹还有整个金家寨的人那么快就失望，他们为回门准备了很久，还等着喝回门酒呢。
1: 我跟你
0: 算了，太为难你了，你走吧。

0: 如果你判断没错的话，文昭现在应该到了荣都了。
1: 等着吧，很快就会有好消息。少爷、老爷，你们是在家吃早饭，还是去三老爷那儿吃啊？你们要不去，我现在可抓紧过去了啊！
0: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1: 哎呦，瞧你说的，你以为我稀罕他家那顿饭呢？是文昭他娘让我赶紧过去。
0: 说今天新人回门，让我帮你张罗张罗。回门？他们还敢回门？
1: 哎呦，你们是不是以为新郎官跑了？人家俩人好着呢，我过去了啊。

0: 了来了，来接新娘子去。
1: 带上带上。哎，免了免了免了，来来来，快带进去带进去，快。
2: 谢谢谢谢。姐，亲家老爷挺大方啊，给的东西真不错。什么怎么样？跟你好吗？当然好了。结婚生活有意思吗？还要敢对你不好啊，我就把你大长脸拉成老树皮。我看他送我啥。
3: 蓉姐姐，你不要再等了，他不会来了。
2: 他会来的，他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
3: 好姐姐，你就是太轻信那个纨绔子弟了。
2: 你先回去吧，我一定要等到他。
3: 姐姐，你身上还有钱吗？住旅店可是要花钱的，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吗？你知道你还要在这儿住几天吗？
2: 我们是有约定的，荣都恒泰旅馆，不见不散。我不管，我一定要等到他。

0: 什么？少奶奶一个人回来的？是，少奶奶一个人走回来的。文章呢？少奶奶说少爷去看朋友了。看什么朋友？他的朋友都在安逸，他到哪儿去看朋友去？
1: 君座，少爷会不会？我儿子上哪儿去了？你倒是说话呀！ 上哪儿去了？我儿子上哪儿去了呀？这是，
0: 长官，送太太回宫。
2: 是，太太，
0: 你倒是跟我说，我儿子上哪儿去了？文章呢？
3: 是我让他走的，这事儿我知道，您别怪他。爹，老爷，老爷，老爷，
4: 喊什么喊？狼撵你呢，
3: 老爷。
4: 文昭少爷，文昭少爷跑了，跑了啊！这回可是真的跑了。那新娘子是一个人回来的，三老爷家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你还不去看看？老天睁眼了，老天睁眼了！特务营吗？我陈永和呀。 军座命令你们马上赶到荣都去寻找少爷，还有，你们再派人去荣都的戏院子找到那个唱戏的花小荣，给我控制起来。对，喂，接侦察连，侦察连吗？你们马上派人火速赶到汉口，去查找文昭少爷的下落。
5: 一旦发现，立刻控制起来，马上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安邑，告诉他们，这个兔崽子要是不回来，就给我宰了。
6: 是，
4: 军座命令你们，如果不回来，把他绑回来，
6: 宰了。是，
5: 不回来，把他宰了。对，
6: 老爷，来，夫人她，
5: 夫人怎么了？
6: 夫人悄悄地跑出去找少爷，结果摔到炉边的沟里了。
7: 儿子不见了。 我儿子不见了，你跟我去找儿子。
0: 没派人去找大夫吗？

0: 招待府里人还没回来呢，老爷夫人腿好相似哎。爹。
1: 如意。
2: 爹，我学过接骨，让我来看看吧。
1: 啊。
2: 爹，你先出去吧，这交给我。娘，我看看。
3: 不要你管，我就要我儿子。我儿子不见了，儿子。
2: 娘，文昭少爷很快就会回来的，真的，您别太着急。我先帮您看看好不
3: 好？不要我儿子。
2: 你们先出去吧，去吧。

0: 你都知道了？
1: 作战部的电话都快打爆了，我能不知道吗？
0: 那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姨娘啊，姨娘在哪？姨娘，
2: 有什么吩咐啊，少爷？
1: 你去三叔家看看，如玉他怎么样了？
2: 现在呀？
3: 你废什么话呀？
1: 明天还用你去吗？
2: 我的意思是说，你说，哎呀，这天这么晚，咱家又没车，我又不会骑马，你说我这如花似玉的，大晚上就出
1: 没有汽车，不会骑马，你的腿也折了？
2: 不，行，您别火，您别发火啊，我去不行。
3: 现在是考虑大事的时候，你怎么还惦记女人的事儿？
1: 行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你。

0: 爹，娘的骨头已经接上了，我给她吃了安神的药，已经睡下了。
1: 若玉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文昭他要逃跑？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说一声呢？他是你丈夫，他是你拜过天地、入了洞房的丈夫啊。
0: 爹，文昭他有他的难处，我是心甘情愿放他走的。
1: 心甘情愿？他有什么难处？
0: 爹，我知道你也有您的难处，文昭也有自己的难处啊。爹，儿子走了，儿媳妇不是还在吗？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
1: 孩子，刘家已经对不住你了，不能再为难你了。
0: 没事的，爹。
2: 哎呦，少爷，少爷，哎
3: 呦，哎呦，见到如玉小姐了。
2: 哎呀，我没见到新娘子。
3: 我这点事都干不了，你还能干什么呀你？
2: 嘿，这新娘子在给三夫人看病，哎，那三老爷就一直在门口守着。我哪敢讨那不自在去？哼！
3: 看病。三婶怎么了？
2: 去找儿子，摔到沟里去了。哎，你说这新娘子她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这新婚丈夫跑了，你说她不在家，铺天抹泪，要死要活的想办法，给那老太太去看病，她傻了。
3: 还傻呢你？
2: 是，哎呀，我这不傻，我能嫁到这虎穴狼窝里来。
3: 三叔家还有什么情况？
2: 少爷，这所有亲戚都去了，您看您能不能自己去打探打探？

0: 各位长辈，各位兄弟，君座委托鄙人向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君座已经问过少奶奶了，少奶奶说少爷的一个朋友家里出了一点事情，少爷临时出去几天，走的时候比较急，没有跟家里说，这只是一个误会，误会，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天色不早了，请各位都回去吧。鄙人代表君座谢谢大家了，谢谢。
1: 这是少奶奶，
2: 少奶奶说的话吗？
1: 怎么不信呢？还这么说。
3: 陈副官，
0: 少奶奶，
3: 各位长辈，各位亲朋好友，我男人因为外面临时有事要出去几天，我是知道的，是我让他走的。大家要没什么事就请先回去吧，我代表我男人谢谢大家了。陈副官，
0: 少奶奶，
3: 代表老爷和少爷送送各位客人。
0: 是，各位请回吧，谢谢了，谢谢大家了。

0: 什么？一夜没睡？看来是如玉给你三叔洗了脑，或者是在你三叔的威逼利用下说了些违心的话。你三叔在穷凶极恶下是啥事都干得出来的。
1: 三叔干过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如玉不是被逼的。
0: 何以见得？
1: 如玉肯定是主动出面为三叔家摆脱困境。
0: 那他一定是疯了。
2: 如姐姐，你不是回戏班了吗？你怎么没回来了？
3: 外面来了许多当兵的，正在找你呢。
2: 找我？
3: 他们来找花小荣的，不是你还有谁？你还愣在这儿干嘛？快来跟我跑！
4: 哎，小乖，就在这个房间里。
5: 报告，里面没人。
6: 人呢？
4: 长官，这吃饭的时候我还见他在屋呢。
6: 他说要住到什么时候？
4: 他一直说要走，可是一直都没走啊。啊，对了，长官，我琢磨着他是不是在等什么人呢？
6: 你们听着，把所有的房间都给我仔细的搜一遍。
7: 是的。

0: 哎呀，起见！看来你的刘文昭真的逃婚了，我们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啊，我行李还在房间呢。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那两件破行李？赶紧跟我逃命吧！
1: 去旅馆找我怎么办呀？那些当兵的可都在那守着呢，
0: 那能有？

0: 有什么办法？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那不行，我得回去找他去。哎，你不是常说你的文昭哥是水泥鳅的吗？他能有什么危险啊？再说了，就算他被抓回去，最多也就是和他不喜欢的人继续过日子。可是你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要是被抓回去的话，说不定就是一出六月雪斩斗鹅呀。
1: 六月雪就六月雪，我管不了那么多。
0: 姐，你干嘛呀？
1: 说啥？你还傻出花来了。
0: 别怪妹子没有提醒你。如果你活着，你们的楼台会还有机会唱下去；如果你死了的话，那就是一出地地道道的六月雪。
1: 那西班就能回来呀？
0: 当然不能回，西班里肯定有人守着。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
2: 先找一个地方躲一阵子，算一阵子。
3: 哎呀，我就是想去看看。
2: 那不是贺五营的人吗？他们来的好快呀、啊，这荣丫头会不会已经落到他们手里了？进去了。明知道前面是陷阱，我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啊？进去了。这样不仅救不了荣丫头，我自己得塞进去。按理说，他们抓不到我，是不会伤害荣丫头的。 我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0: 娘，今天您看着脸色好多了。
1: 你就别哄我了。
0: 娘，文昭很快就回来了，真的。
1: 这哪是养儿子呀，
2: 我就养了一条喂不熟的狗啊。
1: 如月，刘家对不起你。
0: 娘，您别这么说，您要心情好了，身体才会好起来。
1: 我这心情好得了吗？
0: 儿子走了，不是还有儿媳妇在吗？您说我说的对吗？
3: 哎，你是老板吗？
4: 哎呀，去去去，我今天呀不买报纸，你到别处卖去啊。
3: 不是，我不是来卖报纸的，我是来找人的。
4: 嗨，我说你这小毛孩啊，哎，你看看我这有你要找的人吗？
3: 戏班子里的花老板是不是在你这？
4: 你找花老板？你找花老板，哎，有事儿
3: 啊？有位先生托我给花老板送封信来。
5: 托你送信的人姓什么叫什么？
3: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给了我20个铜板，说是让我把信交给花老板。哎，你别拆啊，那位先生说了，说一定要把信亲自交到花老板的手里。
5: 我们都是花老板的朋友，信交给我是一样的。拿着。
3: 谢谢啊。
5: 行，
6: 龙丫头，我离家出走的事情已经被我爹发现
5: 了。到龙都饭店，快！
6: 他很可能会派人在龙都查找我和你的下落。旅馆已经不安全了，你必须得马上离开。我在龙都饭店后院等你，不见不散。注意，千万不要被人跟踪。爱你的刘文昭。
4: 先生，你要住旅馆吗？
6: 问你一下，住这儿的花老板去哪儿了？
4: 哎呀，他走了。
6: 是上哪儿去了？
4: 他没说去哪儿，他是偷跑的。
6: 真没跟你说他去哪儿了？
4: 他没说。他要是不偷跑啊，那些当兵的能放过他吗？
6: 谢谢。
4: 哎，没事，继续啊。
7: 花向荣已经安全脱身，这对刘文昭来说，无疑是最值得振奋的消息。他肯定花向荣还在荣都，还在坚守着他们曾经的约定。花向荣从一条小巷子里出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两个拼死也要在一起的恋人却擦肩而过。

0: 进来。
1: 三叔，刚刚得到消息，在距离中都还有20公里地方发现辆轿车，可以肯定是文昭兄弟刚刚开走的那辆。
0: 人呢？
1: 车里没有人，说是发动机坏了。
0: 那人到哪儿去了？
2: 军座。
1: 三叔，我先回去了。
2: 军座，特务营刚刚报告，少爷曾经住在荣都饭店，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少爷已经走了。

0: 如玉。
1: 志航哥，有事啊？
0: 如玉，你过得好吗？
1: 好，谢谢你的关心。
0: 跟我还这么客气？
1: 嫁进刘家，总要懂刘家的规矩。你是文昭的堂哥，自然也是我的堂哥。
0: 如玉，你能算刘家的人吗？
1: 我是刘家明媒正娶过来的。
0: 可是你的男人已经走了，来祠堂、入洞房，包括所谓的回门仪式，那都是假的。
1: 没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如玉，
1: 我娘还没吃饭呢，我要给她准备早饭。
2: 荣姑娘呢？荣姑娘有下落吗？
3: 特务已经查清了，花想荣住在荣都的恒泰旅馆，但是他们去的时候，花想荣也跑了，他们在那儿守了整整一夜。今天上午，少爷托一个报童去给花想荣送信，他们才知道少爷藏在荣都饭店。
2: 那饭店里面有我们的人吗？
3: 有，荣都所有的饭店旅馆都有我们的人。
2: 特务营这帮混蛋肯定是中了刘文昭的调虎离山之计了。你马上带人赶回荣都，查清楚花想荣的下落，找到了他，就不愁找不到刘文昭。
3: 是。
2: 等等，金家寨那边有动静吗？
3: 没有，我已经吩咐下边了，对外一切保密。
2: 纸里包不住火，雪里藏不住人呐，肯定有人会给金老大掏耳朵。你马上命令独立团密切监视金家寨的动向，其他的部队马上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3: 是。
4: 风都吹出去了。
5: 放心吧，老爷，我是谁呀？啊，我见着人告诉人，见着鬼告诉鬼，见着王八我还告诉王八了呢。我敢保证，现在这方圆几十里啊，他们都知道了。
4: 好，马上就有好戏看了。
5: 老爷，那你怎么奖励我呀？
4: 再说吧。
5: 再说再说的，我这腿都跑折了，就得你这么一句话呀？哎，你这不等于睡了人家姑娘不给钱吗？
4: 我有那个福分吗？
5: 哼，你们爷俩真是一个圈里出来的，都是畜生。
0: 姨娘，你这是骂谁呢？谁是畜生？
5: 不是，少爷，我骂我自己呢。我是畜生啊！我是牲口。
0: 姨娘，
5: 哎，
0: 有在家骂人的功夫，常往三叔家跑跑，照顾照顾我那受伤的三婶。大家都是亲戚，有个照应也是应该的。
5: 好，
0: 对吧？
5: 我现在正要去呢，那我现在去了。
0: 去吧。像这种女人，该打骂的时候就打骂，该使唤的时候就使唤，这妇道人家干什么？

0: 是比咱们方便，您说是吧？
1: 东寨头集合完毕，
2: 西寨头集合完毕，
3: 南寨集合完毕，
4: 北寨集合完毕，
5: 老营集合完毕。
6: 各寨头给我听到，从今天开始，你们各自为战，把西川王分布在其他地方的部队给老子吃掉，吃掉，吃掉！
7: 是。
8: 你等等。爹，现在不能贸然开战，还不是开战的时候。
6: 咋个不是开战的时候？你以为他在给我们接亲家？不对，他在给我们接仇家，他是在取消我们金家寨，西川我金老大，这口气不出，我咋个在西川混？
8: 行了，我姐现在还在刘家呢，你现在贸然开战，不伤害到我姐了？爹，咱们现在啊，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我去趟安邑，设法把我姐给救出来。救出来以后，咱们就可以放手和西川王血拼到底。

0: 你们几个上那边找找，你们几个上那边找找，啊！
1: 哎，跳了，
0: 娘娘，
1: 你怎么来了？不来抓我的吧？我们是奉陆团长的命令来找你的。老陆已经到了荣都了，
2: 喝坏了吧？
3: 我不忙，好几天都没喝惯了，别提了。
4: 哎，我发现你想当船上以后胆儿大了。
2: 怎么
4: 了？都知道咱俩穿一条裤子，你不在安逸好好待着，你跑荣都来干什么呀？不怕人说你啊？哎，人家知道了，我告诉你啊，吃不了兜着走。
2: 哼，小子，我是师长派来的。师长说了，独立团二营的兄弟们跟熟悉自己一样熟悉他们的团长，派我带人来配合特务营来抓你小子的。
4: 哎，这饭里面没放迷糊药吧？
2: 没有，我放的是毒药，你吃吧你。你怕什么呀？
4: 哎，咱说真的，那么多兄弟就没找着荣丫头啊？
2: 我能知道的地方全找遍了，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除非你们俩有什么秘密据点儿？
4: 恒泰旅馆呢？有人在那盯着吗？
2: 有，全是警卫排的兄弟们，一旦发现他会带这儿来的。
4: 我跟你说啊，把咱们的兄弟啊全都撒出去，这荣丫头啊在这儿是名角，所以说呢，只要咱们有足够的人手，一定能找着她。
0: 啊，
4: 哎，你跟我说说那个那金如玉，如玉小姐怎么样了？
2: 还在你家住着呢，一直没回金家寨。不是，我说，你说人家姑娘。

0: 二小姐，你是来走亲戚还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1: 既来走亲戚，有点别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哈，我爹呀，因为我姐呢这个结婚的事儿，一时忙的吧病倒了。昨天大夫来说呀，病得还挺重的，所以我想呢，得让我姐回去看看啊。你看行吗？
0: 行啊，人之常情，可以。
1: 太好了，那谢谢亲家老爷啊。
0: 陈副官，带二小姐去见少奶奶。
2: 是，二小姐，请。
1: 好。
0: 二小姐，韩一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想必二小姐已经有所耳闻了吧？
1: 惊天动地的事儿。

0: 我们金家寨呀、啊，地处偏僻，孤陋寡闻，什么没听到啊？
1: 这文招好了，就在结婚的第二天。
0: 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想也不要再藏着掖着了。现在我想，我那个亲家翁已经暴跳如雷了吧？二小姐，回去以后一定替我转达我的歉意，就说我刘吉祥教子无方，请亲家翁多给我一点时间，不管这个人是死是活，我都会把他找回来，我一定会给你们金家一个满意的交代。我不是怕咱们两家再重新开战，我是不想这么早就把脸面撕破了。
0: 好，有您这句话，我回去一定告诉我爹。
1: 好，请吧。
2: 我不走。
0: 姐，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不回去。
0: 姐，
2: 项羽，爹没有生病，是你们编出来的，对吧？你回去告诉爹，让他不要怪刘文昭，是我放他走的。要怪，就怪自己女儿没出息，没能耐。
0: 你有病吧你？他人都走了，你还留着干嘛呀？
2: 我是刘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当然要留在刘家了。再说，我婆婆还生着病呢，需要我照顾她。
0: 他戏耍了你，戏耍了整个金家寨。
2: 项羽，我再说一遍，刘文昭没有戏耍我，也没有戏耍金家寨，是我让他走的，这一切我都很清楚，我是心甘情愿的。
0: 不是你是不是疯了还是傻了？他到外面跟那野女人过日子去了，你倒好啊，你还替他说话，你还心甘情愿。
2: 他找的不是野女人，是他的心上人。
0: 行行，就算他找的是心上人，他跟他心上人成家过日子去了，留你一个人在这独守空房，你还心甘情愿？你没病吧你？你走走走走走，你赶紧给我回去。
2: 祥玉，姐说了，我不回去。
0: 金如玉，
2: 我问你，爹是不是又想打仗了？
0: 你废话，他能咽下这口气吗？
2: 打仗会死很多人的。
0: 死人怎么了？那你说吧，你到底要怎么着？
2: 你回去告诉爹，我生是刘家的人，死是刘家的鬼，如果他咽不下这口气，就冲我来好了。如果他还念我这个女儿的话，就请他尊重我，不要再打仗了。
0: 金如玉，你是不是傻呀你？
2: 姐是傻，娘活着的时候就说姐是个傻丫头。天晚了，家里乱糟糟的，姐就不留你吃饭了。
0: 哎，
1: 少奶奶真是这么说的？
3: 是。
1: 二小姐呢？
3: 二小姐回金家寨了。是少奶奶撵她走的。
1: 传我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刘文昭。这个小兔崽子要是敢抗拒的话，就地枪毙。还不快去？
3: 是。

0: 家寨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季老大真能沉得住气？
1: 因为如玉还在刘家，金老大就不好动手呗。
0: 新郎官都跑了，他还待在刘家干什么呀？
1: 凭我对如玉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刘家，因为他非常清楚，只要他离开，西川将会变成一个战场。

0: 一个寻常秋日，国外某拍卖网站挂出两张老照片，看似普通的施工场景照，并没有收获广泛的关注与理想的成交价格，但他们却因听见文史研究者张成的分析，掀起了关于城市记忆的层层涟漪。
1: 从这图片上咱能看到什么呢？你怎么能断定在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第一，我们能够看到西北角过去自来水厂立起来这个大水罐。第二，我们能够看到西北角这个清真寺的屋顶建筑。第三，我们能够看到拆了这个城墙之后的鼓楼。通过这三个要素，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拍摄者的位置。
0: 天津卫老城外，远望西北角，照片所定格的区域就在如今南开区的核心地带。南开公园在此矗立已经整整70年。从老照片里的工地到草木葱茏的园林，让我们与张成一道探索这片土地所经历的变迁。
1: 把这些个照片的信息和咱们已知的这些个资料啊，把它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之后，搞了一个临时政府啊，也叫都统衙门，把城墙拆掉，消除城市防御，填平了护城河。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咱们过去的城它是有活水的，它是有套自己的体系的，护城河填死了，转过年来就天津出了一个很大的瘟疫，需要紧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找谁来做呢？军队中有一些个工程建设知识的人，这一个人物出现了，叫做汉纳根。
0: 汉纳根的盘算就在泥土当中。1878年，李鸿章建广仁堂时，已在城南取土形成坑塘，他就在广仁堂后大坑继续开挖，将其扩成深8尺、纵横130亩的蓄水池，用来汇集污水，自然沉淀，净化后排入海河。
1: 汉纳根接了这个工程之后呢，他也是相当有利润的，为此他专门这个成立了一个叫大广公司。你挖了这个蓄水池之后，这些土就是钱。天津城南故地都是大小的水坑，深浅不一，用这些土把这些坑垫平之后搞房地产开发。天津城南包括南市包括芙蓉街这一带，包括咱西南角西北角，包括咱的南开中学、电车公司，这些地方都是用这些土来垫起来的。所以这一个小小的蓄水池就和这些个天津的城西城南这些基础城市基础建设都是有关的。
0: 1902年8月，汉纳根在蓄水池南部出口建抽水泵房，数两只7-8丈高的大烟筒，双烟筒成了地标。但也就是在这个月，都统衙门倒台，这个早期污水处理系统也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1: 后来这个烟筒就被大风刮倒了，还砸倒了民房，这机器被拆走了，这个工程就没有人管了。
0: 久而久之，无人修浚的蓄水池渐渐成了臭水坑。

0: 污水四溢，蚊蝇滋生，周边难民搭窝棚定居，天亮前的鬼事儿混杂着交易与消散。老舍在《龙须沟》里写的红红绿绿的稠泥浆也是此处的写照。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南开区的南开公园。南开公园的前身是天津著名的蓄水池和鬼市所在地，这一区域在历史上曾是城市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之一。在南开公园的设计当中呢，始终坚持的核心原则就是服务人民，人的需求呢始终是在设计中最优先考虑的因素。
0: 南开公园正是诞生在解放初期，事关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建设当中。1950年，天津整修了南门外的大干沟，填平了赤龙河。1952年，又修建了南开五马路的大型马蹄形管道，而蓄水池也在这时迎来重生，被改造为公园，实现了从害到益的蜕变。
1: 作为建国后天津市最早兴建的公园之一，这座公园承载着城市发展的记忆与市民生活的温度。1953年启动公园建设，到1955年开放，满足市民的基本休闲需求。2011年改造的时候呢，重点把生态的观念引进来，把植物的层次逐渐的增加，变成复合性的植物层次。到了2016年全面改造的时候呢，就重点强化了运动功能，新增了乒乓球场、羽毛球场、棋牌区等设施，进一步引入了全邻友好的理念。
0: 如今的南开公园植被茂盛，在繁华的城市中心却能收获在密林中穿行的幽静，转身又见开阔的广场，那是市民休闲与社交的场所。不同年代的建设在这里留下了变化的痕迹，但总有一些是不变的，像是票友开嗓收获的喝彩，像是珍贵的童年记忆。百年前的旧痕大概难以在今天的公园寻得，或许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改造出现在这里，链接久远的过往。但无论如何，这片土地的变迁都藏着一座城市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山头一夜之间沾满飞色，人们纷纷驻足观赏，沉闷的冬天也在这似有似无的花香中过去了。七十二姑春水活，五井生里野桃开。清代诗人查昌业所描绘的春日盛景，在今天的西沽公园中继续上演着。
1: 清朝的时候，乾隆皇帝下江南坐船经过这个西沽一带的时候呢，发现岸边的桃花非常的优美，然

0: 后就下船到这边游览，并且在这里写下了诗句。可以说就是乾隆皇帝在西沽的题石呢，使西沽的陶陵名声大作。正是因为咱们西沽陶陵历史悠久，所以在这个西沽公园改造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为了传承这个雍和文化，传承历史，所以在这个西沽里边大面积的建设了，种植了桃树，形成这种陶陵胜景，也是让这种美丽的景色让京人也可以看到。
1: 古时西畔胭脂雨，渐入荆州琥珀瓯。位于虹桥区东北部的西沽公园，东临北运河，以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色享誉京城。它的前身系清末武器库，后废弃改为菜园。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将此地全部侵占，改为稻田和农场。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作为林木试验场苗圃。1958年4月，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建立西沽公园。
0: 之所以要在这里建公园呢，它最初的原因呢，是为了给咱们周边的居民做一个配套。在2008年西沽公园大规模提升改造期间呢，就是为了切合西沽公园的历史，然后增加了一些明清建筑风格的这种建筑的群落，充分的呢体现这个西沽公园的这种雍和文化的一个载体的作用。
1: 运河水脉如碧玉琴弦，漾着百年光阴的涟漪。如今沽水绕园，溪流萦回，西沽公园内近7万平方米的水域是因北运河之水而成，河渠、溪流、湿地、湖岛相间的水网，描绘出水绕园转、绿随水转、小桥流水、亭驿暗柳的西沽地域风情，颇有洛河都运图的韵味。
0: 它的水系应该是西沽公园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特点。天津市的其他一些公园呢，它是以这种大面积中心湖区为主，然后是景观呢是围绕着湖区进行布置的。西沽公园的水系是水环绕了园区一周，并不是说是以水为中心，但是中间呢也有中渠又穿园而过，然后形成了现在目前呢就是三渠一溪一湖这么一个水系体系。
1: 水系丰盛，土质肥沃，曾是菜园和农场的西沽公园，大气候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经过不断引进品种与精心培植，园内不仅植物茂盛，且种类繁多，林草依地栽植，取势自然，常绿、乔木、花冠木等交织成林，宛若天开。经过历代园林人匠心皴染，园子化身40的丹青手，从早春到隆冬均有景致可赏。
2: 西沽公园呢，土质比较好，相比较来说就是比较肥沃，经过历代园林人呢从外地引进苗木，把一些稀少的品种也引到西沽公园来进行栽植。经过我们统计呢，目前有200余种品种，像文冠果、扯梁木，这些在市内的六区的公园里都比较少见的，形成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一个景观特色。3月上旬，西沽公园的山桃跟桃花园的山桃同期开放，形成了一个连续的一个景观带，就是把桃花堤的沿线的景色引入到西沽公园来。
0: 早春时节的植物景观呢，就是桃花，而那个夏秋呢，观花观叶，有牡丹、芍药，包括石榴，以及其他的这种黄叶树种、红叶树种、火炬等等的。白蜡的冬态呢，显得非常的遒劲沧桑。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眼前的这棵法桐树，作为估值呢，它的这种姿态也是非常的优美的。
1: 时光再次流转，却从不荒芜。每一季都能捧出不同的风致，岁月在此积淀，也从未蒙尘。公园南部原为鹿苑的小岛上，建起了颇具世外桃源意境的黄叶村。

0: 重现了明清时期运河两岸民居情形，以及彼时鲜活的生活气息。
1: 我们的根据呢，是根据清朝中期的一本书，叫《醉茶志怪》，这其中写得很清楚：西沽旧名黄叶村，老人犹有知者，近日莫传也。在清朝初期，乾隆时期的著名诗人扎西就有一首诗，叫做《东沽野酌》。他的诗第一句就是“黄叶村前待酒歌”，所以这首诗呢，也是可以作为我们西沽又叫黄叶村的一个可靠的根据。
0: 从运河帆影里的灼灼桃林，到今日水绕圆转的石碣画卷；从墨香氤氲的书画院，到古风古色的黄叶村，西沽公园以桃红柳绿续写诗行，也用求知霜叶铭记沧桑，让每一个驻足的人都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当北运河依旧蜿蜒流淌，这片土地的故事也随着四季流转。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寒冬已去，春分将至。天津市木南公园里，一束束玉兰含苞待放，地上月季丛林嫩芽新发，一派生机。除旧立新，每年春季月季剪枝，关乎一年花市盛景，马虎不得。
1: 我们主要把它的这些干枝、折枝、细弱枝修剪掉，以及疏解一些它的内膛枝，目的是让这个里面内膛通透，然后能够开出更多的漂亮的花朵。预计在五一期间能够开花。
0: 萌芽、抽条、絮苞、盛放，一朵花至少经历一个半月的雨露滋养。
2: 月季呢是中国这个原产，从宋代开始呢陆陆续续，但是那会儿的月季花色比较少啊。特点的话呢，它就是花期比较长，从这个春天一直开到这个就是快到近冬天呢。
0: 木南公园是天津市唯一一座以月季为主题的公园，每年五月份花儿恣意怒放，游人络绎不绝。
3: 木兰公园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没那么多月季花，它以前是木兰道花圃，也不对外开放，那个时候就是以培养各种花卉植物为主的。但是它的月季品种很多，六七十种吧。
0: 北京林业大学毕业的马云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木南道花圃工作，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却得遇人生恩师。
3: 当时在花圃的时候呢，种了很多品种月季，但是呢因为品种多也很混乱，当时搞不清楚那个

0: 品种叫什么名字。后来就想到了贾恩田先生，就住在木南道。
1: 木南道81号，与木南公园只有一个街口的距离。这里曾经是蒋恩田在天津的居所。人称月季夫人的蒋先生，1908年出生于江苏泰山，曾经在清华大学

0: 己之力，从国外引进200多个乐伎新品种。他的寓所成为归国华侨和文人名流聚集赏花之地，蒋恩田夫妇也是座上常客。
1: 蒋恩田呢，也逐渐地爱上了乐伎，和这个吴来西先生呢，就是积极地学习啊，研究就是乐伎相关的知识。吴来西先生去世之后呢，蒋恩田也不负重托啊，承担起了这个吴来西传下留下的这些乐伎花的这个培植和养育的工作。
0: 1953年，蒋恩田随丈夫移居天津，住进木南道这所房子，同时入住的还有400多棵月季。蒋恩田潜心研究月季的种植繁育，同时翻阅中外文集，搜集国内外月季品种，对其进行分类、编目、命名，并证实了现代月季源自中国。1958年，蒋恩田受邀去北京传授乐伎种植。在成功布置了国庆10周年花展后，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专门开辟出乐伎园，请蒋先生前去授艺，
2: 把他给请去当顾问，让他帮助北京，一个是培育新的品种，一个是扩繁乐伎啊。到了之后，他弄到3000多个品种，从200多到3000多个啊，很了不得。
0: 蒋恩田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乐伎夫人的称号，时常京津两地奔走。此时正在木南道花圃工作的马云云，面对满地的乐伎如何分类签订，无从下手，只好去请蒋恩田前来帮忙。
3: 就是在71年吧，5月份月季花盛开的时候，请他来帮我们，就是鉴定月季花的品种，非常敬业。他每天上午都来，因为鉴定月季花的品种必须是在头一茬的花的时候鉴定。
0: 品种鉴定完毕，接下来更难的是繁殖。最早的月季花品种繁殖依靠嫁接，费时费力，效果些微。蒋恩田决定尝试新的方法，扦插。首先采用的是扣瓶扦插，因为存活率低，只好放弃。这时一项新的农业技术引起了他的注意。
3: 7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农业上头有大棚的农业栽植了，所以那时候就考虑到既然蔬菜能够进行大棚，为什么我们花卉不能进行呢？
0: 于是棚栽扦插被首次引入木南道花圃。
3: 当时也没有那么高大的大棚，也没那么好的塑料布，所以当时是用那个竹条弯成的那弓形的喷洒，保持里面的湿度，上半身钻进去拿喷头进行喷洒，不高，就这么高，人趴在地上进行喷的，很辛苦的。
0: 一年后实验大获成功，北京天坛公园派专人前来学习取经，回去大面积推广。1984年，月季花被选为天津市花，木南道花圃早已变身公园，以月季为题对外开放，成为游客三季赏花的必选之地。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敏尔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京举行，先投后股支持政策正式发布。今年前8个月，天津口岸进口矿产品8281.7万吨，同比增长7%。
0: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重点项目建设，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聚力抓项目强产业、扩投资增动能，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实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王立军参加。
2: 陈敏尔来到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东立院区新址扩建项目，了解施工进度、配套设施、医疗服务等情况。他说，要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着力提升医院服务功能，加强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学科体系、科室设置、诊疗流程，让人民群众就医更加高效便捷。要加强施工管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保障工程质量，做到施工安全、消防安全、人员安全。走进长城汽车天津哈弗分公司总装车间，陈敏尔查看硅源平台项目产品，调研企业业务布局、生产经营、增资扩产等情况。他勉励企业用好我市港口、科教人才等优势，加大科技研发、产线升级力度，进一步苦练内功、降本增效，在进布局更多创新业务，实现自身发展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他要求有关方面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为企业在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天津北变电站项目现场，陈敏尔查看工程进度、设备安装使用等情况。他说，这一项目是国家电力发展重点工程，事关发展，事关民生，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抓好项目建设、管理、运营，为城市运行和群众生活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助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市有关部门和所在区要主动加强对接，更好服务项目发展。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科技创新、产业焕新、城市更新，有效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真抓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做强绿色石化、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养老、托幼、康养等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谋划储备更多发展所需、天津所能、群众所盼的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落地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支持存量企业增资扩产，注重在存量中培育增量，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引进更多富有科技含量、环境质量、就业容量、税源增量的项目。抓好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密切关注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深入走访调研，深化卫企服务，稳住基本盘，培育增长点，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施好民心工程，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迎宾馆会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增德一行。张工说，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立足一机第三区功能定位，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科技服务、质量服务赋能创新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完善对接机制，深化产学研协同，拓展新兴产业领域检验检测、出口认证、技术服务等业务布局，形成更多务实成果。许增德表示，将认真落实双方合作协议，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加强与天津高校院所、行业企业交流协作，在京布局更多创新业务，更好助推高质量发展。中国中检总经理李永吉、副市长翟立新、胡学明、天津大学校长柴立元参加。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京举行，会上先投后股支持政策正式发布。
2: 先投后股支持政策重点打造科技金融创新投入天津特色模式，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成立时间不超过5年的初创期企业项目，彰显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鲜明导向。先投后股政策构建双机构协同管理、双协议并行确权、双周期灵活设计的特色机制。双机构协同管理由受托管理机构负责资金统筹、权益监督、收益回收，专业投资平台负责市场化投资、股权代持、投后管理与退出。双协议并行确权，项目任务合同书明确研发目标、绩效指标、资金使用要求。股权认购选择权授予协议约定转股条件、行权期限、退出方式、回购规则。双周期灵活设计，平台公司行权期一般不超过5年，最长可约定10年，匹配企业成长周期，企业优先回购期在5年内，兼顾财政收益与创业团队权益。同时，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成立，联盟是京津冀三地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三地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之间的对话协作服务平台，建立科技企业常态化融资对接机制，服务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协同创新网络布局，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9月23号，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机器人企业产融协同发展专场活动上，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被正式解读。根据行动方案，到2028年底，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值将突破200亿元，年均增速超15%，京津冀区域配套率提升至60%以上。我们继续看新闻。据天津海关统计，2026年前8个月，天津口岸进口矿产品8281.7万吨，同比增长7%。
2: 分品种看，锰矿砂进口1556.4万吨，增长13.5%；铬矿砂进口1517万吨，增长34%。两类矿产品进口量持续领跑全国。天津港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矿石进口集散枢纽，货源主要供给京津冀等北方地区冶炼企业。目前，天津港拥有30万吨级专业大型矿石泊位，开通海铁联运业务。

0: 五，铁、锰各等金属矿进口优势明显，为北方钢铁工业提供稳定原料保障。为保障矿产品进口通关顺畅，天津海关针对船型大、来源广、品类多等特点，组建齐小福送政策团队，靠前推送、提前申报、附条件提理等便利化措施，指导企业在船舶靠泊前完成线上申报，同时发挥保税仓库政策效能，矿产品到港后可直接入库存储，企业无需一次性垫付税款，可按下游钢厂生产节奏和市场行情分批提货。目前天津口岸矿产品保税仓储能力达22.8万平方米，可支持大批量囤货保供，并开展中转分拨保税转口业务。在监管环节，天津海关推广智慧水尺计重、智慧电讯检疫、智能查验助手等模式，大宗矿产品通关效率明显提升。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天津轨道交通启动节日运输保障。记者从天津地铁集团获悉，双节期间线网预计客流超2120万人次。
0: 客流预判方面，9月24号、30号两个节前工作日，线网客运量预计超230万人次，较普通周五增长超7%。中秋三天假期预计550万人次，国庆七天假期预计1340万人次。天津站、西站、南站、滨海国际机场等枢纽，以及营口道、和平路、金湾广场、国家会展中心、天塔等站点，客流涨幅明显。运营安排上，9月24号、2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0.5小时，9月30号、10月7号延长运营1小时，分时段、分线路启用专属运行图，加大高峰时段运力，配合展会、灯光秀、演唱会等活动，相关线路灵活调整行车密度，对接散场客流。车站应对上，重点站实行一站一策，高峰时段试行采取分批进站、分级限流、换乘引导，扶梯、通道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值守，全线网实时监测客流，做好铁路、民航到站接驳。服务保障上，针对外地游客、老人、儿童及携带大件行李乘客，提供候车引导、票务咨询、行李协助、无障碍通行、爱心伞等服务，节前完成列车、电梯、闸机、屏蔽门等设备排查检修，落实24小时值班。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正式启动。记者从国铁北京局天津站获悉，假期运输自9月23号起至10月8号，为期16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328万人次。
0: 数据显示，天津站全站日均发送20.5万人次，同比增长11.6%，预计到达旅客318万人次，日均19.9万人次，同比增长9.9%。双节临近，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客流高峰集中在三个节点。9月25号预计发送22万人次，到达21万人次。10月3号预计发送25万人次，10月4号为到达高峰，预计到达24万人次。中长途热门方向集中在上海、杭州、西安、成都、重庆、青岛、大连等城市，短途以北京、石家庄、北戴河、秦皇岛等京津冀城市为主。为应对大客流，天津站计划加开临客11.5对，其中直通临客6.5对，短途临客5对，在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增开列车，并采用动车组重联、开行夜间高峰线等措施优化运力。服务保障方面，节前完成客运设备全覆盖巡检，高峰时段全部开放安检、检票通道，并启用即客通道，组建158人、22支帮岗突击队，值守重点旅客帮扶、站台组织、客流疏导等岗位。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可通过12306查询列车实时动态，预留充足进站安检时间。
1: 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发布天津交通运输中秋国庆预测报告。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间隔三个工作日，出行节奏呈现新特征。中秋假期以家庭探亲、周边短途游为主。
0: 中秋假期，全市高速公路通行总量预计277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2.68%，路网保持基本畅通状态，普通公路通行量同步稳步提升。整体通行秩序良好，拥堵风险可控。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需求持续释放。国庆假期，

0: 公路出行热度更高，高速公路通行总量预计869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5%，公路人员流动总量预计3842万人次，同比增长4.88%。其中，新能源汽车日均出行量预计16.55万辆，同比增长3%，自驾出行已成假期主力。报告提示，今年双节间隔3个工作日单独成假，叠加假期中断降雨降温天气，出行峰值分散，节奏较往年平缓，错峰出行、拼假出游成为主流。市交通运输部门将紧盯天气变化和路网流量走势，精准调配运力，强化路网保畅，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1: 近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驻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津港保税区企业天津迅联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次任务多个卫星总体提供星载产品配套，合计新增12台套自研星载产品在轨应用。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
3: 近年来，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我们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也就是优本扩容。十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多管齐下，提高学位供给能力。
4: 郭鹏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2: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5: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6: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

0: 天气情况。现在通过大屏幕我们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6度，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及时增减衣物。市区方面，预计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到了后半夜以阴有小雨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建议大家出门要携带雨具。好，说完天气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子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9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11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4 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632 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84 次、C2586、C2588 次等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聚集团有限公司9月24号、30号、10月7号成都东至乐山加开了 C6213 次，乐山至卡里南加开 G9552、G9553、G9552 次，卡里南至成都东加开 G9551、G9554 次，成都东至遂宁加开 C6126 次，遂宁至成都东加开 C6125 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0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深圳宝安出发的 CA2818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3架次，其中去往台州路桥的 GS7927 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目前 G0111 秦滨高速青纺城北收费站、简河北收费站双向施工栈道收费站出入口广场车道，我们也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注意安全。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大光明桥是跨越海河连接河东区与和平区的主要道路，交通流量呈现潮汐的现象，也就是早高峰时段啊，主要车流集中在从河东向和平的方向，晚高峰则是反方向的车辆相对较多。上下桥位置也是事故多发的位置，通过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证行车安全。
1: 解放南路的沿线道路交叉口多，两侧分布着很多金融机构和住宅小区、学校，机动车和行人、非机动车都比较多，造成解放南路经常出现缓行。早晚高峰时段叠加学校上学、放学，道路的通行压力骤然增大，车辆缓行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请您多一份耐心，接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不要随意停放车辆。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我们继续看新闻。中秋国庆假期，古文化街景区周边禁行，具体来了解一下。
3: 2026年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每日9时至22时，张自忠路辅道、通北路至水稿大街，水稿大街由东向西方向禁止机动车通行，界内车辆除外。张自忠路、通北路至荣吉大街西侧道路可临时停放小型客车，单排顺行，请过往机动车绕行东马路、北马路、南马路、城乡东路、通北路、海河东路、张自忠路等道路。
0: 滨海公交集团向海乐活滨海趣行文旅主题公交车正式上线，来自4条公交线路的主题车辆装扮一新，为市民游客出行拉满氛围感。
4: 启幕仪式上展示了公交加 N 特色主题车厢的整体布局效果，随后与会嘉宾共同为向海乐活滨海趣行文旅主题公交揭牌，并宣布线路正式发车。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首辆主题公交车缓缓驶出始发站点，标志着主题车辆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据了解，4台主题车辆分别选自游二路、501路、834路、112路，4条公交线路各具特色。

0: 一个是这个线路的客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它的服务范围广，串联的这个热门的景区的资源也比较多，能够呢真正的把咱们新区内的这些个热门的景区、网红的集市，还有这个核心的商圈呢都串联起来，既能够满足咱们这个市民呢日常出行出游需求，同时呢也能够呢让咱们的这个外地游客呢能够来打卡。
1: 除此之外，四台主题车辆选择了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他们熟知线路情况，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多出游信息，答疑解惑。
2: 这个公交车开过来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好像一个打卡点儿，比较有特色，感觉出去玩坐这个车应该会比较开心。
1: 本次向海乐活滨海趣行主题公交的上线，是新区深化公交加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新起点，以流动车厢为载体，实现乘车即观景，出行即文旅。
3: 昨天，2026天津市中秋国庆文旅活动发布会在庄王府举行。本次活动以“盛世欢歌，畅享京城”为主题，通过活动发布、项目推介、文艺展演等形式，集中推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活动现场，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2026天津市中秋国庆文旅活动，涵盖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畅行无忧五大系列。接着看新闻，发展市港产业，天津港保税区 LNG 装备项目开工。
4: 这个项目由 LNG 行业龙头企业百燕科技投资建设，生产 LNG 加气站的成套装备，包括储罐和配套管道等，将建设生产车间、综合服务楼等配套设施，同时引入机器人焊接、激光高精度切割等自动化生产设备，预计明年上半年实现竣工投产。企业原有的厂区生产的 LNG 气罐主要用在新能源船舶上，新厂区建成后，业务将扩展到陆地气站。企业还可以依托空港进口保税精密仪器配件，加工后销往海外市场。企业还可以就近对接雷克斯激光、艾沃斯达特、天津钛钢、大明金属等智能产线生产和原材料供应企业，降低生产配套成本。
5: 通过空港企业和供应，我们能解决30%以上的零部件采购。我们生产出来的设备，通过天津港可以用到重庆、湖北等一些地方。新厂房建成以后，产能可以翻一番。
3: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6: 中秋在万米高空赏月是怎样一种独特的体验呢？今年的赏月航班来了，座位怎么选最好？哪条航线最热门？给您梳理万米高空赏月指南。
7: 用这种电网还有电抄子捕鱼呢，它不仅捕到的是大鱼，就电死的是大鱼，还会有一些小鱼，那么也会一网打尽。
6: 四人在密云水库非法电鱼获刑。
3: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降雨系统依旧会逗留我市，白天阴有阵雨，到了夜间以阴有小雨为主，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5到19度之间，提示您全天外出都要注意携带雨具并合理调整着装，雨天路面湿滑请您做好相应防护。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号阴转晴，夜间有轻雾生成，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6到19度之间，随后将会出现两天持续性的小雨天气。26号表现为阴有小雨，27号小雨转阴。这两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5到28度，最低气温在17到19度。雨天能见度有所下降，驾车请注意交通安全，并且体感偏凉，提示您要适时增加衣物。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生活习惯难以调和，
1: 闹铃响了三四遍了，你说好不容易起来了吧，还得坐在床上发呆个五分钟。
2: 上班啊，我又不耽误，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0: 一往情深，执意挽回。
3: 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听了一阵哭声，当时那个场面很尴尬。
4: 我也不知道你在谈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那我都给你拉黑了，你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刚才若不是你，我很难摆脱他们的追踪。谢谢你救了我。
1: 这没什么，我看那两个暗探不像是日本人，倒像是警察局的人。
0: 现在北平的警察宪兵都出动了，上午幸亏你及时通知，否则再晚一步，我们就会在仓库里被秋三奇堵住，那麻烦可就大了。
1: 这是我犯的错误，那个仓库地点是我告诉他的，真没想到他会马上派兵。
0: 其他倒没什么，就是标语横幅都被烧毁，各大中学都被封锁，没想到秋三奇是这种人。
1: 我真是看错了他，这件事情我要向组织检讨。
0: 这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们警惕性太低，临时工委知道了这件事已经批评了我，我们原定的行动也不得不暂时取消。
1: 为什么？
0: 敌人已经觉察到我们的意图，我们现在只有等待，等待更好的时机。
1: 这都是因为我的不慎，才给党造成了损失。我就去找邱三奇，让他马上收兵回营。
0: 没用了，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再说邱三奇他也不会听你的。
1: 那我能不能见到老罗和临时工委？我想当面向他们说清楚。
0: 好吧，我尽快给你联络。
1: 谢谢老于，那我就等你消息了。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团长呢？
1: 翠绿楼老板过生日，他跑去喝花酒去了。
0: 喝花酒？
1: 啊。
0: 他怎么老毛病又犯了？去翠绿楼，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我劝过他，我说了，全团的兄弟们都在站岗执勤，累得个半死。这个时候你去妓院，啊，寻花问柳，那传出去影响不好。他说了，他说这都怪你，
0: 怪我？
1: 啊，
0: 为什么？
1: 他说你对他太冷，得不到温暖，他得不到关怀，

0: 还说什么他像一只小鸟，在家里没食儿吃，只能扑腾到外面去叨食儿。
1: 这只小鸟从来就没有养过家，我去把它叫回来。
0: 哎，
2: 到了到了，哎，到了。哎，团座你扶好，我是鸡贼，快腾个地儿，团座喝多了。
3: 给他们当上。
0: 来来来，慢慢的，慢慢的，
2: 快让他躺下来。
3: 不喝，你就是王八蛋。
2: 哎，团座。
1: 怎么回事？
2: 哎呀，团座在翠绿楼喝酒，碰上几个日本人，和日本人斗酒，谁输了呢，就从村里的裤裆底下钻过去。
3: 喝。
2: 这几个日本人钻了好几回，团座一回都没钻，真给咱中国人争气。
1: 这里有好多事情等着他，他倒好，跑去跟日本人喝酒，还钻了女人的裤裆。
3: 哎，翠儿，来，让爷抱抱，一会儿把你那裤裆提起来，让日本人钻过去。
1: 放手！
0: 哎，轻点。
1: 你们也别理他，就让他这样发酒疯吧。
3: 翠儿，
1: 谁管他？我跟谁急？我说到做到。
4: 邱三奇到翠绿楼来就是为了喝酒，没有别的目的吗？
5: 我开始也奇怪，他跟我们是结了怨的，这来不是找刺儿吗？这后来才知道，嘿，他早就在打我的主意了。哎呦，我还真我还真没见过这么脸皮厚的人，哼，还总拿话挑我。我可是个坚强的女人，不上当的。
6: 确实是这样，喝酒过程当中他那眼睛色眯眯的就没离开过小翠，后来我们把他灌醉了，他倒是酒后吐了真言，他白天的行动是受到了将军和宋哲元的压力，不得不为。
4: 我得到情报，共产党本来准备示威游行的，因为他这下子敲山震虎把活动取消了。我还不相信烧几条标语在街上布几个岗就能把共产党吓住吗？
6: 我们在几个大学里安插的特务报告，校园里都风平浪静了，他这一下还是有效的。
4: 你是说邱三奇到翠绿楼来喝酒就是为了排解烦恼，他不想反共可却不得不这么做，是这样吗？
6: 是的，应该是这样。
4: 你们出去吧。
6: 是。
5: 将军，我，哎呀，我走了。
4: 邱三奇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0: 老胖起来了，都到什么时候了？
1: 哎呦我操，吓死了。天还没亮呢，这喊什么呀？
0: 赶紧的，老胖，取车集合哨，把部队都集合了，咱们该出城玩玩去了。
2: 你没毛病吧？这三更半夜的，我看你酒还没醒。
0: 我酒早醒了，我刚做了一个梦，梦见郊外发现金矿了，那人是乌泱泱往那赶啊，咱得抓紧时间，咱要是去晚了就赶不上了，赶紧的，赶紧的。
2: 你也太霸道了，你做个梦就让部队摸黑赶路，等明天天亮不行吗？哎
0: 呀，天亮了黄花菜不也凉了吗？老婆快去吹哨去，吹哨去啊，快去。哎，你是留下来啊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啊？
2: 没见过你这种人。

0: 小军阀。
1: 邱三奇就这样，在北平即将发生大规模抗日请愿活动的前夕，把部队从城里调走了。
2: 集合。

0: 老师们、同学们，以及在场的工人兄弟们，我受临时工委的委托，来召开这次动员会议，是关于明天的示威游行。刚才我特意在街上转了一圈，发现宪兵团已经全部撤出去了，敌人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明天的稽查政委员会的挂牌仪式上，所以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明天行动。这是我们第一次领导大规模群众抗日活动，为了做到有理有利，不让日本人趁机挑衅，同时尽可能的团结影响二十九军，这次的示威游行我们以请愿的形式到北平军分会约见何应钦，让他把我们的要求转达给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就是向全国民众宣示我们的抗日决心，进而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抗日高潮。敌人把十二月九号看作是黄道吉日，所谓的稽查政务委员会粉墨登场，我们就要奋起抗争。这一天就是中国民众的觉醒日，就是抗日运动的转折点。我们华北民众以及全中国的民众是不愿意任人宰割的。这一天注定会被历史所铭记，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1: 我们工人支部也可发动广大工人群众支持社会运动，
2: 我们各大中学教授和老师也要行动起来。
0: 我代表临时工委谢谢大家了，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3: 起来，饥寒

0: 团座，按照您的指示把部队都拉出来了，团部里就剩下鸡贼他们几个看家了。
1: 好，老庞
0: 到，
1: 这地方风景不错啊。跟弟兄们说一声，等到地方给他们放假一天，
0: 是
1: 让他们好好的吃一顿，好好睡一觉，这两天大伙都累坏了。
0: 明白。
2: 哎，你现在清醒了？
1: 昨天晚上喝多了，害得大家那么累，得补偿大家。
2: 我想了半天，你急急忙忙把宪兵团从城里连夜往外撤，该不是有什么目的吧？
1: 有啊，你忘了，老子跟你说过，我想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跟你好好浪漫一回啊。
2: 没听说过带着上千士兵出来浪漫的，你心里肯定藏着鬼。
1: 这鬼啊就是你。走吧，还得赶路呢。
3: 急急忙忙的出了什么事儿？
4: 邱三奇把宪兵团全部撤出了北平，说是您同意的。
3: 是我批准的，我给了他3天时间把队伍拉到门头沟演练。怎么了？
4: 那他一走，北平城不就空了吗？
3: 你担心什么？
4: 刚才警察局长潘玉贵打来电话，说北平几所大学的师生有串联的迹象，很可能要出事。
3: 他潘玉贵是不是神经过敏了？像个惊弓之鸟，一点风吹草动都经不起。
4: 不，以我对共产党的了解，他们要干一件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0: 万一北平闹起了学潮，我们没有宪兵来镇压，别的部队又碍于条约不能进城，您说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1: 不会这么巧吧？邱三奇刚走，他们就要闹事？
0: 不出事当然好，可是万一呢？何长官现在还在北平啊，
1: 那要潘玉圭的警察局干什么用？这样吧，你给邱三奇打个电话，叫他明天早上回来。不，今天晚上越快越好。
2: 喂，我是宪兵团副军座。是，我是团座的卫士鸡贼，团座他们昨天晚上就开拔了，去的门头沟，现在联系不上啊。是，我立刻传达您的命令。是。
3: 怎么了，鸡贼？副军座有什么指示？
2: 副军座命令团座今天晚上务必返回。哎呀，不晚。
3: 啊？这么大个事儿，你不报告，你小命不想要了？
4: 我报告个屁呀！团座有令，天大的事儿，就算玉皇大帝下旨，王母娘娘下命令，只要是晚上12点以前，什么也不许报告给他，否则要我的脑袋！我有几个脑袋啊？我不管。
3: 哎，老弟，可副军座的命令你不报告，你脑袋一样保不住。
4: 哎呀，也是啊。那我赶紧报告给他吧。
2: 你在这看着啊。
4: 好。
5: 弟兄们，这两天大家都辛苦了，咱们团座自掏腰包买了20只羊20坛酒，今天晚上大家吃好喝好，好不好？
6: 好。
7: 我问你，你怎么突然想到把部队拉出北平？
8: 你这话你这两天问了好几遍了。实话告诉你吧，老子是不愿意当那刽子手，帮他们背黑锅。你是共产党，你们组织的运动连标语横幅都写好了，会因为我的干涉停下来吗？
7: 当然不会。
8: 那不就完了吗？
7: 但我也实话告诉你，我们的行动已经正式取消了。
8: 取消了就好，这样老子就能踏踏实实的游山玩水逛了几天。就怕是他没取消，你说到时候都是民众跟学生都上街了，老子是镇压还是不镇压呀？所以干脆我脚底下抹油先开溜，这样谁都挑不出我毛病来。
7: 这么说，你昨天晚上在翠绿楼喝花酒都是耍的手段了？
8: 翠绿楼是土肥圆的窝点，不耍他我耍谁啊？
5: 弟兄们听我说啊，就这样干喝没意思，这样啊，咱们来唱一首岳飞的满江红助助兴，好不好？
6: 好。
5: 我起个头啊，怒发冲冠。

0: 妈，他怎么唱这首歌？我去制止他们去。
1: 得了吧，这首歌那么深奥，不是你教的，他们怎么会唱？
0: 我这人五音不全，就会唱情歌。可我唱情歌，怕某些人不爱听啊。
1: 你又要胡扯了。这两天的戒严都是在表面做文章，是为了掩人耳目。可是你又怎么会知道共产党这两天不会采取行动？你烧那些标语和横幅是为了行动做准备的吗？
0: 标语和横幅烧了可以再写啊，你以为这些就能难住共产党吗？
1: 原来

0: 来，你摆了那么大一个迷魂阵，就是为了躲开可能发生的学潮，置身事外。
1: 唉，不这么做我还能怎么做呀？
2: 弟兄们，唱得好！
3: 报告，报告参座，秦师长来电，让我们连夜返回。
2: 秦师长。知道了。
0: 老庞来了。
2: 报告，团座，刚得到命令，命令咱们连夜返回北平。
1: 军座的命令？
2: 不是，是秦师长。
4: 秦副军座，
1: 他下命令你听什么呀？
2: 秦师长的命令不听也不好吧？
0: 你也不敢抗命吧？
5: 怎么了？这是？
6: 哎呦，肚子！
5: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了？
2: 哎呦，
4: 这是怎么回事？
1: 老庞
2: 啊，
1: 怎么了？这是肚子都疼了？
2: 不知道。
1: 快！我帐篷里有些药，快都发下去。
2: 是，
1: 快去！出大事了，陆副官你也看看去。快点！叫军医。
4: 这是怎么了？
7: 待会儿的挂牌仪式，就由你代表我讲话。要柔中有刚，着力敲打，让支那方明白，这个委员会管理华北事务，但是所有决策都要由我们日本说了算。
8: 我明白。
7: 还有，让王克敏他们设法架空宋哲元，慢慢清除他手下的人和异己分子，争取一年时间内全部换成忠于日本帝国的人，这样这个委员会就变成我们的机构了。
9: 日本万
10: 岁！
9: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
10: 中华民族万岁！
11: 将军，不好了！
7: 怎么了？
11: 北平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上街了，他们喊着反日的口号，有好几千人。
12: 听说清华和燕大的学生正往城里赶，现在整个北平都在响应，情况非常糟糕。
7: 共产党果然起事了！赶快给秦少文打电话，让他派兵镇压。
11: 宪兵团前天晚上去门头沟演练，现在一个兵都没有，怎么去镇压？
7: 被邱三七蒙骗了，他耍了这么多手段，原来在这儿等着我。
8: 将军，既然没有宪兵团，那就把河边旅团赶紧调进城。
7: 游行队伍现在去了什么方向？
11: 去了华北军分会所在地，他们打着请愿的旗号，要求进何应钦。
7: 共产党太狡猾了，如果他们是向日军司令部和驻在机构游行，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出兵干涉。但他们是去找何应钦，我们出兵就名不正言不顺，如果酿成流血冲突，还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我们就会彻底陷入被动。给秦少安打电话，施加压力。潘玉贵的警察不是还在吗？让警察和保安队出动，无论如何要把他镇压下去。
13: 军座，

0: 情况我都知道了。学生们求见何长官，他见了吗？
1: 没有，他躲到市政府去了。刚才给我来电话，让我严厉镇压。我已经命令潘玉贵出动警察和保安队，对游行的队伍进行阻拦和驱散，必要的时候实施武力镇压。
0: 你这么下令。

0: 事情，我昨天就给他命令让他赶回来，可是他居然抗命不理。
1: 他一早就给我来过电话了，昨天他们太疲劳，军中又有人拉肚子，是我批准的，让他们在城外再休息一天。可那时候学生还没上街游行呢。
0: 那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让他回来呀。军座，我觉得您对这件事情有点不以为然。学生抗日是没有错，可是共产党要因此崛起，那南京是不会高兴的。何应钦现在就在北平，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交代呀。
1: 有什么没法交代的？既然这样，就以我的名义给他打电话，让邱三七马上回来。

0: 哎哎，嘿，你怎么那么缺德呀、啊、你？
1: 你才缺德！昨天晚上做羊肉，为什么让伙夫往锅里放巴豆？你不知道那是泻药吗？害得他们半夜拉肚子。你倒好，跑到这里来钓鱼。
0: 你别那么大火气。今天早上起来，每个人不都发止泻药了吗？
1: 我懂你的意思，你就是找借口不回城。但现在一波一波的消息传来，北平的学生都上街了，而且刚才秦市长以军座的名义命令你火速回城，怎么，你不打算理会吗？
0: 你没看见吗？老子这一直钓鱼呢，老子能看见什么呀？
1: 有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今天突然爆发学生运动，事先大家都不知道，你怎么倒像是知道内幕似的？先是戒严，后来又都把兵调出来，调出来之后事情就发生了，这么默契。
0: 爷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爷会算呀。哎，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
1: 我是替你担心，你不调兵回城就不怕违抗军令吗？
0: 行，回城啊，肯定是要回城，老子正在等待时机呢。
1: 什么时机？
0: 来坐这儿陪我一起钓鱼，等上了鱼差不多就要回城了。
2: 团座，团座，团座，
0: 鸡仔，你怎么跑来了？
2: 团座，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北平城热闹死了，场面相当壮观，参加游行的学生有好几千人，他们直接去的新华门北平军分会，派出代表向何长官请愿抗日，还提出来抗日六个条件，何长官不敢见他们，他们就发表演讲，慷慨激昂，整个北平城的市民都出来了。
0: 哼，行，挺热闹的，这下够日本人喝一壶的了。
2: 可秦长官也急了，他说下了好几次命令让你回城，你都没动静。
0: 军座今天早上还批准我们休息了呢。鸡仔，我们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要让咱们回城也可以，让军座亲自下命令。
1: 秦市长不是以军座的名义下命令了吗？
0: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呀？啊，难道让老子回去镇压你们发起的运动啊？
2: 不是，团座，你不知道，潘玉贵的警察局也全部出动了，还有一些保安队，他们和学生和工人他们都发生冲突了，有100多人被打伤，有30多个人被抓起来了，情况特别紧急。哎，
0: 行了，紧急集合队伍，咱们回城。
3: 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史称129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